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增至最少392人死亡，超过1400人失踪。其中尼泊尔一则有389人遇难，910人失踪，包括500多名外国游客。中国西藏吉隆亦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包括260名外国人。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表示，今次泥石流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引发。水利部说，尼中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堰塞湖，受降雨影响，溃泄风险高，可能造成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线地区再次受灾。国务院总理李强昨日下午抵达吉隆县指导抢险救灾工作，而在尼泊尔当局出动直升机搜索失踪者，并向民众空投物资。总理沙亚前往灾区视察，指示地方当局向受灾家庭提供援助，并尽快打通被堵塞的道路。美国和加拿大贸易关系紧张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位于美加交界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后向记者表示，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美国不能够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他说已经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现在有湾亦有湖，只需要一个洋，宣称或者要将大西洋或太平洋的名字改一改。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社交平台回应说，安大略湖的名称已经有400多年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亦早于美国独立宣言发表。加拿大人亦知道，他就是叫安大略湖，过去、现在、将来都是。古巴教育部长特鲁希勒确认，虽然面对严重的能源危机，但新学年仍会按计划在9月1日开学。特鲁希勒说，在停电和长期食品燃料短缺的背景下，重启课室教学是一项挑战，形容本学年最大挑战就是能否顺利开学。考虑到这场危机，学校将会宽松对待学生迟到或者未能穿校服上课的情况。另外，古巴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那摩省一带星期四停电，古巴电力联盟表示，部分发电机组因为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日经平均指数报66403点，升27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97.19美元，卖出4598.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33，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5，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65，欧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

0: 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上午八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东北偏东大约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浙江南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喺狮子山隧道噶。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噶。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美孚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葵涌道入荃湾方向近美孚新村一带咧都系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现在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车多，龙尾就在礼顿道。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黄竹坑道去香港仔方向近着海洋公园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在黄竹坑医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就行车缓慢。在新界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着北区医院一段就比较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
7: 我是唐丽球。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娟梁鹤琪。
9: 大家好，我是李佳 Miranda Lee。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
11: Hello， 我是张德兰。
12: 我是邓志峰。
13: 我是 Anna 上山思立。
14: Hello， 我是叶子薇。
15: 大家好，我是夏妙妍。
16: 大家好，我是唐诗颖。
17: Hello， 我是 Fabian 关峰卿。
18: 他是好心情的人。
3: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机器人李志刚。
1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Honey Punch 走 Honey 啊，唔该。

0: 佢哋嘅 Honey Punch， 但系今次嘅歌咧，竟然系叫无糖奔驰，因为呢首充满活力嘅作品就系要带出佢哋嘅态度，唔使落糖先至系最 raw 最真嘅佢哋。作曲编曲监制伍乐成，填词林宝。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Honey Punch 无糖奔驰。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讲起豆腐妈妈大家会想起什么呢？我们今个礼拜的开卷乐就会邀请到一本叫做《豆腐妈妈》散文集的作者王静婷，跟我们谈下她心目中的豆腐妈妈。约定你不要错过今个礼拜的开卷乐啦。
3: 开卷乐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4: 关爱无界限，共融创未。

0: 来。
1: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Yenna， 可以同咁多听众朋友欣赏到泰国、印尼同埋非洲嘅音乐舞蹈表演，真係非常之开心啊！大家一起欢聚，一起用音乐去连结。想重温当日活动嘅声音花絮，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一分啊！晨光第一线咧呢个环节啊，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早晨啊！
2: 喂，早晨，欧改晨光听众大家好，星期愉快。
1: 系 Happy Friday 啊！隔晚美股咧都 happy， 三大指数都升咁啊 ！Nvidia 咧业绩出嚟咧对板之余咧，哇！就算攞个放大镜去睇啊，都咧睇到啊，继续会有咧呢个啊。叫做升值潛力啦，咁所以咧好多機構投資者咧都非常賣帳啊嚇，咁啊好似睇得幾樂觀、啊。黃仁勳先生嘅講話係點咧？行業前景係點咧？股價係點咧？以至隔晚美股升市嘅原因係咪單單因為英偉達咧？咁啊一次過交曬俾 Dicky 幫我哋分析啦，唔該。
2: 好啊，咁啊，其实寻日都已经率先啊预测咗英伟达个股价一定会升，咁啊佢系三大啊美股即系道指、纳指同 S&P 500指数成分股，咁佢升咧，咁啊美股一定系做好啦。咁所以其實基本上咧，連尋日啊，我哋香港上市嘅一啲人工智能相關嘅股份，即係你話由大語言模型啊、硬件啊、上游供應鏈啊，總之全線咧都做好啦。咁 Nvidia 最後尋日埋單咧，收市啊升咗9% 咁多，以一隻咁大嘅公司可以升9%，而個市值單日咧係增加咧就係$440 billion，就4400億嘅美金，都真係唔講得笑。咁啊嗱，簡單講就係尋日都已經講咗佢嘅業績啦。咁但係咧就亦都因為佢股價顯著上升咧，都帶動咗其他啲半導體嘅股份嘅 Broadcom 啊、英特爾 Intel 啊，咁啊基本上就全線都好多嘅，即係總之成個產業啦嘅股份咧都做好嘅。咁講緊亦都係話，即係佢哋嘅管理層啦，包括黃仁勳先生啦，都講到係即係好樂觀嘅盈利前景。咁佢哋 CFO 就講到2028年啦營業收入咧繼續咧都係有一個高速嘅增長，講緊係講緊70%嘅增長，都只係仲。重要是不会少过这个水平，那都相当之夸张了。所以呢也都是令到大家本来都有个担忧呢，就是说即是人工智能相关的即是投资啊，究竟会不会已经处于一个即泡沫的状态啊，甚至乎高处不胜寒啊，咁一路都是惹来一些很大的疑虑和担忧的。咁但是都是很简单，就是今次即是对于他们的业绩的表現啦、展望啦，咁同埋亦都係講緊咧，Jensen 啊、黃仁勳先生都話咧，就即基本上咧，佢哋公司咧係唔會永遠都唔會令到大家失望嘅咁，所以咧就即的而且確成個市場嘅氣氛咧都即係相當之好啦。咁好啦，咁亦都因為佢嘅即係股價，頭先我都講啦，佢三大指數成分股，咁個勁升啊嘛，咁一定係令到咧就係個股票市場嘅氣氛咧就相當之好嘅。咁啊，講緊即係三大指數，尤其是 Nasdaq 嚟講咧，升幅更加去到即係1.57%啦，去到26,500點嘅水平啦，咁都相當之驚人嘅。咁啊，當然就咁講美國股市，咁其實咧，除咗就係話而家仍然係。

0: 即係睇緊業績啦，雖然都去到尾聲啦，咁啊甚至乎要睇下佢哋業績嘅展望啊，即係等等之外咧，咁我諗另外一個即係市場嘅好大嘅焦點咧，就係落咗喺啊嚟緊咧就係即係好快就會舉行嘅呢一個 Jackson Hole 就央行嘅年會嗱，因為即係眾所周知嘅啦新嘅呢個聯儲局主席阿沃什咧 ，Kevin Walsh 咧，就基本上咧就唔係太中意講嘢啊，尤其是講啲咩咧，就講啲對於咧未來貨幣政策啊、利率走向嘅一啲前瞻性嘅內容。咁但係嗱，呢、這個央行年會啊，即係佢咧就主持啊，亦都係佢咧即係新官上任三把火，佢啊第一次啊做主即係、就是、上任做主席嘅時候咧嘅呢一個會議。咁所以基本上咧就。點講都好啦，佢唔想講都要講㗎啦，即係話嚟緊咧，講緊喺即係嚟緊即係禮拜五啦，咁啊上晝啦即係講緊呢一個即係東岸時間咧，咁十點鐘咧就會有呢一個年會，咁佢就會即係發表講話，咁啊基本上咧即係對於未來啦呢一個。聯儲局嘅貨幣政策係咪都係會偏向鷹派啊、重緊啊？未來呢，就算九月份唔加都好呢，嚟緊都會有，即係去到年底都會有加息嘅機會呢。畢竟呢，其實即係整體通脹數據呢，都真係過三關嗰隻㗎啦。因為呢，之前由消費物價、生產物價到最新嘅即係個人開支消費開支指數呢，即係 PCE 呢，咁其實都係叫做比預期略為溫和啦，唔係話去到2%嘅通脹管理目標。但係亦都冇市場預期咁即係重緊嘅。咁當然啦唔多唔少呢，其實而家聯儲局其他啲官員嘅言論同睇法呢都係非常之有影響力啦，因為主席就少講咗嘢嘛。咁講緊波士頓聯儲銀行行長呢，就目前嘅利率呢仍然具有即係溫和嘅限制性嘅，即係簡單啲講都有啲作用嘅，唔係話對通貨膨脹壓力係毫無幫助。咁但係呢，就係坎薩斯城嘅同埋克里夫蘭嘅聯儲銀行行長呢，就佢哋嘅睇法呢都係相反啦，就話呼籲盡快採取行動呢壓止呢個通貨膨脹嘅壓力再次升溫嘅。咁啊所以就即係都簡單呢一句啦，都話只能夠講就係即係又嗰四個字老老土土啊，拭目以待囉，因為真係唔知佢講乜嘛。咁所以喺而家呢一刻呢，咁九月份基本上呢就都係平穩過度唔使加嘅。但去到年底呢，大家都係仍然覺得呢個加息機會呢係非常之咁大。咁尤其是而家啦，即係對於即係霍爾木茲海峽啊、國際油價啊，以至到整體環球嘅經濟嘅環境啊、通脹嘅預期啊，咁啊都係仍然係有一個即係話揮之不去嘅狀態。咁啊再加埋最擔心就係嗰、那個即係國債嘅收益率啦，咁講緊十年期都4.67%，咁三十年期都即係5厘，咁即係雖然即係感覺上就好啦，去到而家呢啲水平咧，債息咧尤其長債嘅收益率咧再上，咁啊好似就暫時咧就叫做穩定咗落嚟，咁同埋嚟緊啦即係話。美國咁財政部啊，亦都會有一啲嘅所謂嘅操作啦，似唔似六十年代嗰個扭曲操作咧，都不得而知。咁但係總之咧，就係都會係略為咧加碼咧去即係買呢、這、一個即係、就是、長期嘅美國國債。咁啊，亦都係因為呢個緣故咧，就令到個債息咧就叫做暫時咧就係、是略為咧就放慢咗進一步上升嘅一個動力同步伐嘅。咁呢個少少正面嘅，咁所以亦都見到個美匯指數反而都係即係持平，咁亦都係處於個相對即係穩定嘅位置，咁啊就等緊呢個 Jackson Hole 嘅央行年度會議啦，即係最終睇下究竟咧有啲即係乜嘢嘅重要內容咧去帶出嚟，我好快知噶啦，講緊即係今個晚上就會聽到噶啦。
1: 咁啊大家又係啊，用翻頭先咧。Dicky 讲嗰四个字，我哋拭目以待啊！咁啊，但系咧，恒指咧就要睇下系咪裹足不前咯。咁啊，恒指咧，琴日收报啊，25,565点啦，跌87点啊。科技股咧个别发展，其实都系讲紧，譬如腾讯微微升啦，咁啊，美团啊微微跌啦，阿里巴巴微微跌啦。但今日咧，港股方面嘅势头应该点睇咧？同埋加上咧，今日美团业绩、哦、有冇机会即系？大家唔睇好底下睇得好好啊，有冇机会打出一波逆转胜啊？定还是系既然大家都睇得唔好，可能比较有机会比预期再差啲咧？咁啊，无论系港股啦，以至美团业绩啦，都一次过交晒俾 Dicky 帮我哋咧做一个前瞻啦，好嘛？唔该你。
0: 即系应该咁讲，有阵时咧啲嘢都好难讲，尤其。

0: 先，即係如果你話過去呢段時間咧，普遍啊嚇，就唔係全部嘅，但包括今次美團都係咯。即係通常咧，就係以往咧，就係公布業績之前，咁啊會有啲點啊，唔係希冀盼望咯，憧憬咯，即係炒下業績嗰只啦嚇。咁啊，嗰股價通常有陣時咧，都率先點啊，升定少少先嘅。咁啊，最後如果業績都真係對版啦，我咁啊，股價咪再上咯。咁啊，尋日都解釋過啦，而家唔係呢個狀況噶啦。而家要公布完業績之後，個股價有得升咧，真係四個字就談何容易嘅。因為最簡單嘅概念就係又要業績表現好，業績展望咧又要好到估佢唔到，咁跟住仲有資本性開支又不能太大，仲要咧千祈唔好走出嚟配股集資添。咁你諗下啦，即係連過四關嘅難度啊，真係相當之高嘅。嗱，不過就即係咧，美團就喺公布業績之前，又或者應該咁講啦，即係成個8月份咧，其實咧都由近期反彈完嘅高位咧，都大幅回落。即係如果由6月尾，即係五窮六絕啊嘛，咁啊啲科技股都係啦，咁啊7月翻身，咁啊7月都升啦，咁啊8月咧好多都係高位橫行整固啊待變啊，咁佢又唔係，其實佢都即係回翻大半咁滯㗎啦，一半先啦當佢吓，咁所以即係叫做即係長話短説，就即係叫做跌咧，就已經好似感覺上即係跌定咗落嚟咁樣啦。咁你話即係會唔會係有機會即係業績又好啊，對於未來嘅前景啊咁嗱，即係睇佢嘅業績咧，就可能係冇咁複雜嘅，因為大家可能如果你話就之前已經睇咗啲部分，其實佢嘅所謂嘅競爭對手啦，包括由阿里啊到京東啊，咁睇佢哋啲外賣業務，咁大概已經估到咧美團呢個最核心嘅業務咧表現會係點啦？咁照道理啦，即係最內卷啊、最惡劣嘅情況咧，就睇嚟都已經成為過去。咁但係咧又係嗰句啦，即係嗰個增長嘅潛力咧，相對地亦都冇其他啲公司咧咁多憧憬同概念啊。譬如好似阿里巴巴咁，喂又自己有晶片啦吓，咁啊，跟住百度有好多个概念，琴日都特别提咗百度，因为正式咧9月1号就会成为咧未港股通啦吓，但系叫股啦，就因为咧成为一只两地同步第一上市嘅股份。咁啊，两地同步第一上市系一个基本上嘅最主要要求，因为如果系即系话喺美国系第一上市的话咧，系不符合呢一个即系港股通嘅资格嘅。咁所以寻日就率先就即系朝早讲咗啦，百度就真系即时都系有啲反应。咁啊，只能我讲就话，哎呀，即系佢个股价咧都几疲弱噶啦，咁都几低残噶啦吓，咁由高位亦都回咗好多啦。咁只能夠講就係話，會唔會都叫做反映咗就算即係表現平平無奇都好啦，都已經係喺個股價，即係尤其是過去嗰半個月咧嘅跌勢裏面都叫做反映咗啦。咁應該都會有機會都未必業績之後跌太多。咁但係你問我會唔會好樂觀嘅預期咧？咁嗱，真心講我都冇嘅，因為始終即係對於無論行業嘅基本面啦、未來嘅即係不確定性啦、資本性開支嘅預期啦，咁種種嘅原因咧，即係我諗即係話，如果你話即係出到嚟即係唔使好大即係估壓咁樣又或者即係反過嚟係即係叫做能夠即係靠穩嘅話咧，咁其實都已經係算係唔錯咯。咁我諗即係港股其實亦都你話表現好曳咩？咁又稱唔上。咁當然如果你話睇到人哋外圍三大指數又係非常之接近歷史高位，咁我哋都覺得係有啲即係心痒難耐，有些微失望嘅。咁但係始終好難比較嘅，因為畢竟即係兩地嘅股票市場，即係尤其是第一啲權重股唔同啦，咁第二就係話尤其是企業盈利嘅表現咧，亦都有所不一樣啦。咁啊，但係都叫做好落力㗎啦嚇，即係尋日起碼都一個例如百度啊都好俾力㗎啦，部分啲即係生物科技啊，又或者尋日嚟講咧，亦都有部分啲人工智能產業鏈嘅股份都受到即係預期住，其實尋晚個美股一定升咗 Nvidia 嘅業績表現，喺尋日我哋朝頭早講啦，就延長時段已經升停先，咁所以尋日港股都係有一定程度嘅反應，只不過就係即係都係嗰句啦，就係升又唔夠多，亦都唔夠全面，咁亦都未能夠即係帶動個指數上，咁所以短線咁恆指都暫時都係仍然受制於20,000即係6,200之前嘅呢個高位。
1: 明白明白，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全方位分析大市啦，由外围市况啦，讲翻嚟港股啊，连香港嘅个股咧都 cover 埋啦。今个早上咧多谢 Dicky 啊 ，Dicky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0: 本人冇持有嘅，唔该晒，好多。

0: 系咁啊，下个礼拜再同 Dicky 倾偈咯，多谢你，
1: 好啊、
0: 拜拜。
1: 咁啊，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2: 晨光第一线，
3: 星级主持，
0: 我系阿 O 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噶，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2: 听住晨光第一线，
3: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星期五嘅早上将近八点半啊，带嚟呢首作品，唔系曾比特嘅。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啦。今日大致多云啊，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咧，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啦。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啊，最高气温咧大概32度，吹和缓嘅西照西南风啊。展望咧，明日仍然都会有骤雨。而家29度气温，相对湿度89%。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攻击北约成员国，并淡化有关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俄期间警告俄方不要发动这类攻击的报道。特朗普较早时接受政治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访问时表示不会发生这类攻击，又说拉特克利夫并非被派往莫斯科传递任何特定讯息，指拉特克利夫每半年或一年都会同他的俄罗斯同行会面一次，他们关系很好。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证实在莫斯科和克拉特克里夫会晤，讨论一系列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强调特工部门负责人的面对面会晤或线上会议是工作的一部分，没什么不寻常。有波斯尼亚屠夫之称，因为种族灭绝、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名被判终身监禁的波斯尼亚塞族军方将领姆拉迪奇在荷兰海牙联合国监狱去世，终年84岁。姆拉迪奇领导的波斯尼亚塞族部队被指在1992年至1995年波斯尼亚内战期间企图武力驱逐非塞族人口，并围攻萨拉耶窝，造成过万人死亡，部队亦要为斯雷布雷尼察造成超过8000名男子和男孩被杀的事件负责。姆拉迪奇在战后逃亡16年，2011年在塞尔维亚被捕，2017年被国际刑事法庭判处终身监禁。国际刑事法庭星期四确认姆拉迪奇在海牙的狱中死亡，荷兰当局已经展开调查以确定死因。美国网球公开赛22岁的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在男单外围赛第三圈直落两盘击败塞尔维亚36岁老将拿祖域，连续两届跻身正赛。世界排名第94位的王泽林面对最高排名上过23位、现时排名167位的拿祖域，首盘尾段成功打破对手发球局，先赢6-4。第二盘期间比赛因为天雨一度暂停，王泽林在比赛恢复后保持优势，再赢一盘6-3，直落两盘淘汰对手，取得正赛入场券。日经平均指数报66,497点，升36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89.94美元，卖出4,590.6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38，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5。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比较挤塞噶，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噶，就系、是、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美孚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噶，而家龙尾咧就过咗蝴蝶谷道。

0: 少少啊，就系、是、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美孚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车龙咧就过咗蝴蝶谷道少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香港仔隧道去返湾仔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擎天半岛，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车龙排到去九龙面粉厂。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慢车，龙尾在海泥村。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奇德尊新村。青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浪翠园四期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十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系、hey, 我哋今日嘅365日咧，系嚟一回嘅走数行动啊！环保嘅走数，唔、哦、系大家头先小发咪又讲。
3: 系啦，我都做得到啊！走数
4: 系啊，咁其实我哋三个主持人，即系我观察啦，其实好环保啊，即系会带自己嘅水樽翻嚟电台嗰度饮啦，即系唔会话下下都喺出边汽水机嗰度诶，嘟啲塑胶饮料啊，翻嚟饮咁样。咁我觉得呢个都系其中一路叫做工作之中，大家尽量都用翻自己杯。都是好的，不过你讲到呢好究极或者终极的一个酒数，我就觉得少啲少啲啊，少啲饮嗰啲塑胶嗰啲珍珠奶茶啊，嗰啲唔同茶，因为其实嗰啲每杯都系用咗好多塑胶啦，除非你会自备杯啦，其实好难做到嘅，因为好多朋友都系外卖㗎嘛，咁呢个就如果大家可以少啲饮呢一类嘅叫做塑胶嘅一杯杯嗰啲茶饮，
5: 先走个饮管先咯，即系如果你喺香港嘅就纸当然系好啲，但系如果都可以走埋佢嘅话咧，咁啊更加好啦。杯咧其实真系冇办法啦，吓，即系呢啲叫做奶茶式嘅啦，咁啊会需要走啦。咁而家都好好嘅，首先我哋个胶袋咧都已经大家会自备环保袋，呢个真嘅，
4: 系
5: 呢个真系会走咗好多嘅塑胶噶啦，
4: 同埋佢会用咗个纸套咧，上边有条麻绳咁样咧，其中一个牌子咧咪有个纸套，跟住有条麻绳帮你。

0: 玩住嗰、那个、奶茶嘅，
1: 哦系啊，嗰、那个
0: 系啊，咁、我就觉得啊，嗰、那个设计都算叫做环保咗噶啦，唔系下下都用塑胶咁样，你个杯又塑胶，饮管又塑胶，嗰、那个杯盖黏落去嗰个胶纸又塑胶咁样，即系我觉得尽量可以减少啲塑胶，就会对整个海洋生态或者对个环境好啲啲啦，系咪？
1: 冇错，我觉得咧，仲有一个地方可以走塑添噶，就系、是、有时候我哋会去 staycation 啊，或者旅行嘅时候会住酒店嘅，
2: 哦系、哦，
1: 酒店入面真系好多即弃嘅，
2: 嗰啲咪牙刷啊、梳啊，梳都系老实讲、哎，你开完之后咪梳一次。
0: 是
1: 可能会带走的，但是都未必会用很长时间，因为它那些很迷你版本的嘛，不是真的那么实用的。
2: 当你 staycation 了几次，你已经有几把你不会再拿走，
0: 是啊是啊，
2: 所以都是不要开。
0: 是啊，是啊，不过香港现在很多酒店其实都、用了这个走數的方向，所以呢都会、譬如沐浴露呢就一支咁样 refill 装。
1: 嗯，
2: 系啊，系啊，系啊，以前系樽仔咁样噶嘛，而家揿都几好。
1: 我记得以前咧，我都会拎翻屋企噶，无论系嗰啲沐浴露啦，一樽樽啦，甚至系我哋有个女仔可能冲凉嘅时候，未必日日洗头嘅话咧，就会用个帽啦，系啦，嗰个帽咧我就一定会拎走嘅，拎完翻屋企系啦，
2: 好难干喎，嗰个浴帽。
1: 你
0: 同牌子唔同啦，
2: 系噶，
1: 睇下你点样冲啦，系嘛，即系你花洒淋头嘅话，咁就湿晒啦。
0: 但其实我几中意旧时细细樽嗰啲冲凉嘢，因为我估小白都知道有打波踢波，有阵时咧做完运动，你去球场。
2: 我而家直头，我有一次咧去旅行，跟住就买嗰啲，即系自己真金白银喺街嗰度买嗰啲旅行装嗰啲咧。跟住我以后咧就用嗰个旅行装，
0: 哦那個、
2: 就 feel 嗰个旅行装。
0: 系啊，
2: 咁啊，所以酒店咧又唔使话诶，等佢可以继续俾下一手咁样。
0: 系啊，系啊，即系香港好多酒店，我估着咗八九成都已经转晒呢啲，即系
2: 自己揿啦，
0: 自己揿啦。不过你话去周边地区或者去东南亚，特别去泰国咧，佢就仲有一支支嗰啲嘅。
2: 系啊。
0: 咁你就覺得
2: 佢個樽有陣時好靚喎，又
0: 係啊，嗰啲、味道又好香啊，係啊，所以酒數方面都有啲誘惑㗎、你要履行自己做一個酒數環保大使咧，都要即係忍下手啊嚇。
1: 洗完头拎起风筒，几分钟就可以吹干，方便到好似理所当然咁。但世界上第一把嘅风筒，原来系一个法国嘅发型师嘅杰作，仲要大到好似一个大烟筒咁啊！由一个嘅大型吹风机，变成今日随手可得嘅家用电器。想知道风筒当中嘅演变故事系点？转头 Yana 话你知。讲风筒之前咧，想问一下两位拍档啦，平时洗完头之后咧，你会唔会用风筒吹，定系等佢自然干嘅咧？
2: 极少吹，
1: 哦、
0: 自然干吹啊，
2: 系啊，我由细到大都唔系好吹头嘅人嚟嘅。
1: 竟然，但系啲头发都多、啊
0: 小。小白啲品种系强啲嘅，我咧
1: 系什么品种
0: 咧？我讲紧弱啲咧，唔系净系讲话喂咩发根啊，咩发丝头发弱啲。我想讲咧，系我唔吹头咧，我就会头痛噶啦。
1: 我都系啊，一定要吹啊。
0: 所以你嘅基因系强，
2: 我系由细到大都冇吹头嘅习惯。可能我怀疑系因为咁，我习惯咗，
1: 习惯咗。
2: 我细个就湿住个头咧去瞓觉噶，所以细个枕头发毛咪要抌咯。
1: 妈妈唔闹你嘅咩？妈妈定讲噶？
2: 佢有闹啊！佢闹点解个枕头会发毛咯？
1: 冇话、你点解唔吹头？
0: 系啊，因为我记得嗰阵时即阿婆凑大我多啲啦。咁我阿婆话：，哇，你唔吹头会有头风噶。
1: 系啊，妈妈成日讲。
0: 咁但系咧，佢讲得多咧，久而久之啦，我真系有阵时会，譬如你喺
2: 系咪凝住啊？
0: 唔系啊，真系噶。你喺出边踢完波咧，你个头都唔会抹得咁干，你知麻甩仔噶啦。即系一踢完波，喂，大班同学仔话：，喂，一齐去食薯条啦！哇，好好好，咁啊去啦。真係咧個頭只要濕住咧就會頭痛，依家年紀大咗問題更加嚴重咯。你係咪都係咁啊？
1: 我就一定係嘅，我試過幾次啊。
0: 佢一定
1: 以前啊，係一定頭痛硬啊。第二日即刻哇，神經性頭痛，成個後腦都係好難頂。一定
0: 你有機會幫我問下中醫師我話啊，小白。
1: 嗱，但係我覺得小白講得啱，可能真係習慣就可以啊。因為咧好多西方嘅朋友咧，我之前大學嘅時候，我嘅 roommate 即係有一個係嚟到exchange 嘅半年嘅，佢每次洗完頭佢都係就咁瞓覺噶。不過佢 佢枕头冇发毛咯。
0: 即系你想讲
2: 佢发毛又话俾你听。
0: 咁你想讲洋人咧？咁啊，嗰啲洋人日日食薯条、汉堡包都唔热气啦。
1: 我哋就唔得。
0: 我哋细个你日日食薯条、汉堡包，你成面都出晒暗疮啦，跟住又便秘啊，又热气啊，个口又臭啦。咁人哋唔会就唔会啊。
1: 系啊，
0: 所以品种唔同咯，
1: 系
0: 基因强大咯。嗱，我用基因强大
2: 呢个咧，营养师其实有同我提过，私底下。

0: 系就唔系好实际啦，又唔方便啦，于是乎就将呢个概念咧就出现咗，就变成一个嘅烘干机。咁啊，一开头嘅时候系一个法国嘅发型师整嘅，咁但系个烘干机咧，头先都介绍，好似一个大烟通咁大啊，你要坐喺个烟通下面咧，去系
1: 烘干
0: 你
1: 个头，
0: 但系你烘下烘下咧，就好似焗桑拿咁啦，你个头又烘好耐都未，都唔系真
1: 系
0: 好干到。于是乎啲人又聪明嘅人类又再谂啦，唔得、啊，我哋要有风先可以、啊。咁真正突破嘅时候咧，就用咗发热嘅马达加风扇，整成咗一啲嘅手提嘅风筒啦，就变成咗现代风筒好相似啦。咁咧，但系嗰阵时咧都系非常之重啦，同埋功率即系嗰啲瓦特比较低，或者系佢用金属嘅外壳会导电嘅，所以人类咧就不断将佢进化，变成咗我哋今时今日好实用嘅风筒啦。

0: 听过有 Joey 用祖儿嘅作品啊，等等等等。依家咧29度气温啊，相对湿度咧87%啊，系时候听一节咧晨光警声啦。
1: 晨光警声。

0: 各位听众早晨，又到咗晨光第一线晨光警星嘅时间啦。早前我哋同大家分享过，警方联同香港金融管理局以及香港银行工会联手成立反洗黑钱智囊团，推广反洗黑钱文化。今日我哋就邀请咗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高级督察 Cindy， 同我哋介绍更多反洗黑钱嘅宣传活动。早晨 ，Cindy。
1: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听众。咁喺今年六月成立嘅反洗黑钱智囊团，核心使命咧系结合咗警队、监管机构同埋业界嘅专业智慧，合力制定咗更具创意同埋感染力嘅宣传策略。目标咧就系将反洗黑钱同埋防骗信息带入去校园、社区同埋每一个家庭嗰度，将反洗黑钱文化植根喺社区。我哋亦都委任咗40位反洗黑钱智囊团嘅大使。他们是一班14、15岁经过我们精挑细选突围而出的少年警讯精英来的。各个都是充满了活力和很有责任感。我们接下来都安排了很多活动给这些反洗黑钱大使的。
0: Hey, Cindy, 现在正值暑假，是这一班大使可以全程投入活动的好时机来的。你们安排了什么活动给他们呢？
1: 咁我哋喺六月啦，就舉辦咗反洗黑錢展覽，反應咧係非常之好。所以八月咧，我哋會再次聯同金管局特別安排。

0: 咗40位大使去金管局嘅资讯中心，等佢哋可以喺了解香港货币发展同埋银行业体系嘅同时，更加明白洗黑市活动咧对我哋社区带嚟嘅严重祸害。
1: 哇！可以亲身去金管局参观同埋学习，对呢一班大使嚟讲咧，系一个好难得嘅经验嚟嘅。
0: 唔止咁添啊！智囊团嘅活动咧嚟紧咧，亦都会接踵而来，包括喺10月份嘅智囊团训练日。同埋下年第一季嘅生命教育活动体验等等，我哋希望咧可以俾大使明白佢哋必须要为自己每一个决定去负责，咁样咧即使日后面对搵快钱、洗黑钱嘅诱惑，佢哋都可以拒绝参与。而大使咧喺参加完我哋嘅活动之后咧，更加会将呢一啲反洗黑钱嘅资讯带翻去佢哋各自嘅学校啦、群组等等，真正实践将反洗黑钱文化咧植根喺社区入边。
1: 将反黑钱文化植根社区，这个使命真的非常有意义。咁除了反洗黑钱智囊团大使之外，警方财富情报及调查科最近仲有啲咩活动呢？
0: 咁除了大使专属嘅活动之外，我哋喺8月亦都联同咗金管局同埋香港银行工会去合作，为社区唔同阶层嘅市民去举办反洗黑钱讲座。例如咧，喺啱啱过去嘅8月15号，我哋就为由爱地斯慈善教育基金主办、香港警务处协办的全港学界公民教育专员选拔赛提供了培训，专程邀请了90名入围的中小学生去金管局的总部参观的同时，亦都有得听我们的讲座，去讲解洗黑钱的定义、相关法例、真实案例，还会教他们怎样好好地去保护自己的个人户口。而令学生最投入的就是问答环节，答啱问题还可以拿到我们精美的纪念品添。
1: 听到咁精彩，我都想参加埋一份啦。除咗学生活动之外，有冇适合其他社群参加嘅反洗黑钱活动呢？
0: 当然有啦，例如我哋今个月咧就联同咗基督教例行会同埋香港城市大学公共及国际事务学系，而知道喺香港城市大学举行讲座，向一啲外籍佣工去灌输保护个人户口嘅意识，加深佢哋对于香港法例嘅认识。因为其实骗徒是往往会利用他们不熟悉香港法例这个弱点，利用金钱去诱骗他们借出或者卖出户口，结果令他们误堕法网。我们想为他们捉起防线，避免被不法分子误导。
1: 哎、Cindy 啊，我留意到警方连外佣朋友的权益和防罪意识都顾及得到了，真的照顾得非常之全面了。只要大家都了解清晰，不法分子就没得乘虚而入了。
0: 没错，小白，我们就是想透过和市民多些互动交流，加深大家对洗黑钱法例同埋骗徒常见手法嘅认知，提醒大家千祈唔好堕入陷阱啊！
1: 明白晒，不如 Cindy 你又趁呢个机会同我哋讲解一下本港而家洗黑钱嘅情况到底系点啊？
0: 梗系好啦，咁近年香港嘅骗案数字持续上升，由于骗案集团咧系需要大量嘅快旅户口去处理骗款，所以系会利用各式各样嘅藉口收买个人户口，用作快旅户口处理犯罪得益，导致洗黑钱嘅案件数字咧持续上升。2025年全年已经录得超过9000宗的洗黑钱案件。警方调查显示，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社会阶层的人士都有涉及到洗黑钱的案件，当中包括了学生、外佣、低收入人士和无业人士等等。总之，无论男女老幼，只要你有户口，你就有机会成为犯罪集团的目标。
1: 警方一直强调租、借、卖出自己的户口给其他人处理交易或者进行转账，是有机会干犯洗黑钱罪行的，要负上刑事责任的。不知道为什么还有人会这样做呢？
0: 因为很多时候犯罪集团都是利用了部分市民去贪小便宜的心态，又或者是对香港法例缺乏了解，以为借出个人户口给人用是好小事，那就堕入了洗黑钱的陷阱了。除此之外，警方调查时候亦都发现有部分快旅户口的持有人心存侥幸，以为自己不是直接参与资金转移的非法活动就不算犯罪，可以逃避刑事责任。其实这样想就真是大错特错，因为银行户口持有人是有责任去管理自己名下户口的一切运作，任何人没有履行到这个责任或者故意做出疏忽的行为，随便租、借、卖出自己的户口给其他人处理交易或者转账，都有机会是干犯了洗黑钱的罪行，要负上刑事责任的。
1: 听完 Cindy 所讲，大家真的要好好保护自己的银行户口，不要被不法分子利用啊。
0: 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洗黑钱是非常严重的罪行，根据贩毒追讨得益条例第405章和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第455章第25(1)条的规定，任何人如果知道或者有合理理由相信

0: 何財產，包括金錢是販毒或者可公訴罪行得益，仍然處理這個財產，這個人就干犯了清洗黑錢罪行，最高的刑罰是罰款港幣500萬元和監禁14年。
1: 哇，一時的貪念真的要付出很大的代價啊。
0: 是啊，同埋為了加強阻嚇力，全力打擊騙案和洗黑錢罪行，由2023年的10月開始，警方已經和律政司就涉及快旅戶口合適的洗黑錢定罪案件申請加重刑罰，直至2026年的7月已經有532人因為租借或者變賣戶口，在法庭就著洗黑錢罪行被定罪的時候加重刑罰，刑期是分別增加了 12.5% 至 33.3% 不等，即是2个月至到18个月的。咁警方咧安排咗咁多嘅宣传教育活动，就系希望俾市民深入了解有关反洗黑钱嘅资讯，令到市民保持警觉，好好咁保护自己嘅个人资料同埋户口，避免招致任何损失。大家千祈唔好以身试法啊！
1: 咁大家真系要多加留意啦，唔好为咗少少快钱就以身试法，赌上一生嘅前途啊！Cindy 啊，如果听众想紧贴更加多嘅反洗黑钱资讯，可以点样留意呢？
0: 大家最紧要咧，梗系要多啲关注我哋警队嘅社交媒体啦。我哋咧系会喺社交媒体持续发布最新嘅防罪资讯同埋活动资讯，希望大家可以学住玩，玩住学，将反洗黑钱嘅正确观念逐步渗透到每一个家庭、每一间学校同埋每一个社区入边。
1: 学住玩，玩住学呢、這个概念咧，真系好好、啊。反洗黑钱唔单止系警方嘅工作，更加系需要全港市民一齐参与。
0: 冇错，小白，最终目标咧就系想凝聚全港市民嘅力量，达到全民反诈、全民反洗黑钱。
1: 收到，咁我哋不如总结几个核心 tips 俾大家，等大家随时都可以提醒身边人啦。
0: 冇问题，最核心嘅口诀咧，大家一定要记住：银行户口唔租、唔借、唔卖。首先，当然就是不要随意出租、借出或者售卖自己的银行户口、支付工具或者虚拟资产钱包给任何人使用。不单止陌生人间，就算亲朋戚友问起，都千祈不要提供自己的银行户口资料。最好是要了解多些他们借你户口背后的原因。如果怀疑当中涉及到诈骗或者洗黑钱的行为，记得切勿参与，有需要就要报警求助。其次，大家要经常留意户口的情况，如果发现户口有任何不寻常的交易，怀疑被人利用，应该立即去取消户口和报警求助。
1: 除了留意银行户口，还有没有其他地方我们需要留意的？
0: 市民也不要协助任何人士去处理来历不明的金钱，否则有可能是干犯洗黑钱罪，是要负刑责的。而对陌生来电也要保持警惕，不要轻信自称是银行、政府部门、執法機構轉帳或者提供個人資料的要求，緊記要核實身份。最後，在進行投資的時候，切記要選擇受監管平台，避免被不法分子利用進行非法活動。
1: 收到了，多謝 Cindy 今天精彩又實用的分享，大家記得關注警隊社交平台，一起參與警方的防罪活動。我們下一個星期再和各位聽眾一起分享更多的防罪資訊。拜拜，下次再見，
0: 下次再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支联会李卓人和周恒同早前经审讯后，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同案另一名被告何俊仁在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法庭早上十点将开庭处理所有涉案被告的求情，预计需时一日。这宗高等法院案件疑似

九龙裁判法院审理，由高等法院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远基审理。朝早法院大楼外保安加强，停泊多架警车，大批警员在附近戒备，并带警犬到场，有市民在法院外排队。根据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刑罚分为两级，情节严重者可被判监五至十年，情节较轻可处五年或以下监禁。台风沙德尔朝早大约八点在浙江省台州沿海登陆，浙江福建将出现最强降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预计沙德尔将深入内陆，带来的风雨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强降雨或波及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九个省区。中央气象台说，沙德尔登陆点附近和北面将出现天文大潮叠加风暴潮，有显著风暴增水，在登陆区域形成风雨潮三碰头的严峻局面，需要加强防范。当局已经升级启动重大气象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浙江省多条高铁和铁路部分列车临时停运。日经平均指数报66,487点，升355点。港金报42,860元，跌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87.97美元，卖出4,588.92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浙江省玉环市，台风沙德尔已经在浙江省玉环市登陆。上午九点。

0: 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东北偏东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浙江南部并移入内陆。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元洲仔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咧排到运头塘村，大家经过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元洲仔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排到去运头塘村。而同時咧，獅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龍方向，跟住紅梅谷路嘅快線咧，都有交通意外嘅車龍咧，分別排到去元洲角公園同埋沙瀝公路近住漁翠苑。而另外較早前咧，獅子山隧道去九龍方向管道內慢線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經清理好噶啦。咁重複多次現時意外嘅位置，就係獅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龍方向，跟住紅梅谷路嘅快線咧有交通意外，現時車龍去到元洲角公園。同埋沙瀝公路近住漁翠苑，咁再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葵涌道去荃灣方向，近住美孚新村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經清咗場。現時車龍咧就排到去西九龍走廊近住潤發倉。睇翻隧道情況啦，紅隧嘅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去到康莊道橋面，東隧嘅九龍入口龍尾排到啟田道迴旋處，而西隧九龍入口龍尾去到擎天半島，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車龍去到碧桃花園，而另外大欖隧道出九龍方向一帶都較為車多架，車龍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況方面喺九龍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排到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之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康华苑。而同时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车龙排到马料水码头。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有客运大楼 T 都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 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7: 我是代表原型的陈淑兰，面面俱圆是我的代名词。
8: 我是方形陈子清，有我坐镇，节目一定丝丝正正。
9: 我是吴家乐，三角形作为最稳固的形状，无论几时都有我撑住你。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1: 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 ，Yana 带大家去一间平民嘅按摩店，同平时去嘅宁静放松感十足嘅 SPA 啦，好唔同。不过就胜在功能性强。 咁啊，欧大我哋去边啊？
12: 先讲下跳开广场舞嘅朋友要留意啦。内地新规定生态环境发展啊，限制广场舞嘅音量同埋时间啊。以后大家想大展舞技之余咧，都要跟足规矩啦。
11: 夜晚 Anna 就带大家去澳门揾间隐蔽嘅酒吧，捐窿捐罅先揾到佢嘅存在，都系一个有趣嘅体验。

0: 记得留意星期六早上九至十，湾区生活一小时。
1: 美国香摇女歌手 Dolly Parton 与世长辞，终年80岁。
2: If I should stay，
1: 她的音乐，她的创作，她的旋律，成为流行乐坛的经典。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的环球榜，回顾 Dolly Parton 丰盛的一生。

0: 晨9:09啊，投资 O to O， 阿 O 同大家跟进隔晚美股表现啊，企业业绩表现理想嘅，带动美股三大指数做好啦。最紧要就系 Nvidia 托住整个纳指啊，咁啊纳指升411点啊，道琼斯升105点啦，标普500指数升55点啦，港股 ADR 偏软啊，跌85点啦，大型蓝筹股普遍都跌，睇嚟今日又 mark 低少少离开啊，睇下有冇机会咧，迎住亚洲区内股市咧都系个别发展。咁啊，日股啊升300多点啦，南韩首尔综合指数未跌56点开出嚟啦，咁啊，澳洲悉尼普通股指数都系升嘅，咁啊，升跌不一，睇下港股嘅走向系点啦，大家又可以咧密切观察住港股嘅走向同埋港股嘅表现啦。呢、這个时间 ，Yana 可以呼吁电话，
1: 冇错啊。如果系呢两日有啲咩庆祝嘅事情啦、开心嘅事情啦，或者系有嘢同我哋分享嘅话咧、欢迎大家都可以打上嚟同我哋倾下偈嘅。晨光 Morning Call
0: 系啊，今日好 lucky 啊，828啊吓，发二发咁样。如果你今日咧就系、有朋友仔生日啦，咁啊欢迎你打个电话嚟，同埋咧八月之星咧仲有几 day 嘅啫，准备就迎来咧即将九月之星啦。系啊，我有啲朋友仔啦，都系9月1日生日噶、有啲小朋友仔都系9月1日生日。
1: 哎呀，要翻学，如果9月1日，
0: 诶、但唔紧要，一翻学个个都同你讲 Happy Birthday，
1: 都系、即刻多咗好多，
0: 开个好头啊！同埋咧，有阵时暑假咧，我唔记得。我唔知 Yana 細個暑假係咪咧，都覺得、即係暑假，即係譬如我有細妹啦，即係同阿妹玩啦咁樣，即係可能你有細佬啦，你又同細佬玩啦，好似好悶咁啊，即係冇乜玩伴兒咁樣。但係咧翻到學校咧就熱鬧啲啊，我就中意打波踢波啊嘛，咁樣咧翻到學校咧就好期待體育堂啊，睇下邊個咧啊，今年好似經過一個暑假之後咧，球技突飛猛進咯、咁樣，唔知
1: 可能就係你自己其中一個。
0: 我琴日有原先有場比賽，但太夜我都冇去打啦，咁样啦。咁啊，但系喜欢运动嘅你又可以多去了解啦。嗱，呢个时间18723881872388，咁啊可以打个电话嚟做翻个晨光 morning call 啦。呢个时间交俾小白同埋大壮咪，
2: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3: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电话旁边咧邀请到大壮咪啦，大壮咪你好，
4: 你好，小白，早晨，早晨，连场大雨冇咁热啊，
3: 系冇咁热啊，不过咧就真系大雨有阵时引起嘅啲风浪啊，或者水管爆裂啊，影响到民生咧，亦都我哋唔乐于见啊吓。
4: 咁好多事情都系有利有弊，咁但系希望就大家向好处想啊，咁啊有啲唔好嘅嘢就谂办法改善佢啦。
3: 啱噶，正如我哋嘅节目都系一样，日日都希望你越做越好，精益求精啊。
4: 咁所以咧，嗱，你多雨水季节咁热咧，即系暑假，暑假尾咧，诶，即系各大联赛开锣，英超啊、西甲开始有波睇啦。
3: 系啊，麦总系入咗3球啊。

0: 咁呢个佢哋开 lift 嘅话，曼联好似就打三更
1: 喎。系、啊，曼联不过啱啱签咗啲新嘅朋友翻嚟，睇下会唔会有啲明显嘅改善啊？
0: 后程啊，明显啊，真系踢得好过佢啦。
1: 好嘢，好嘢，好嘢、
0: 啊。不过呢个都系长跑嚟嘅，睇下过得圣诞之后点情况咧。
1: 系啊，再睇埋阿仙奴啦，系咪即系点样？我都唔敢讲太多，我惊得罪阿仙奴啲球迷啊。
0: 呢啲我唔敢乱讲嘅，呢啲就咁啊，可以唔知系咪叫乱讲？就系、是、今年都好多咧，吓啲影视界啦吓，同埋其他界别啲举足轻重人物啊，重量级嗰啲就。啊！离开我哋啦，国际啦，
1: 艺术界都有人有啊，吓
0: 有噶。不过足球坛咧就都有啊，阿奇云基紧啊。
1: 嗯，
0: 以前咧就睇到阿奇云基紧就兴长头发嘅时候咧，个头发都成个波咁嘅样。
1: 啊，
0: 同西德有个左后卫啊，布列拿企埋一齐，相映成趣，好似两个蜜蜂巢咁企咗喺度吓。
1: 系系，哇！呢啲暴露年龄系你嚟噶，大总咪？
0: 系啊，转眼真系几十年嘅啦。
1: 系啊，
0: 咁啊，嗱点都好咧，咁因为嗰阵时咧就系佢咧就叫 Kevin Keegan 啊嘛。
1: 嗯。
0: 喺法律界咧，有个做刑事嘅咧叫 Kevin Egan。
1: 嗯。
0: 咁一个奇云基紧，一个就奇云伊紧啊。
1: 嗯。
0: 不过两个都作古啦，已经啊。
1: 系。
0: 唔系作古仔就已经走咗先有啦。咁啊，呢啲就总之人嘅嘢就梗系有人走，有人嚟啦咁嘅样。
1: 嗯。
0: 咁啊，所以就睇下啲法庭消息有冇啲比较得意啲嘅，开心下啦。
1: 啊，好啊，好啊，听下先。
0: 当然法庭系严肃噶，不过就睇到有一宗，咦，有个系咪和尚咧？一个佛。纸嗰度偷个孙悟空嘅像啊！
1: 哦，呢一单啊，
0: 啊点解要以呢个齐天大圣嚟啊？点
1: 系啦？齐天大圣唔得罪得嘅，七十二变啊，变走佢自己、啊、可能。
0: 咁啊，当然之前啊，好多听众啊，咁啊市民都睇嗰啲睇翻啲封神榜啊，咩哪吒嗰啲啦，咁啊呢啲神怪片啊嘛，得意嘅。咁、但系事实上咧。如果是从事刑事行业的啲人士咧，有时候去探监啊，咁啊可能未必个个知咧，惩教处有一个地方咧，真系有呢啲咁嘅西游记公仔系摆在路口噶喎。
1: 吓，系啊，
0: 系啊，咁啊有个猪八戒，有个孙悟空
1: 嘅。咁咪即系西游记齐晒？
0: 个两个啫，
1: 我两个啫，即系阿沙僧啊，但就喺咪度啊，沙僧。
0: 系冇嘅，噔噔噔噔都冇嘅。
1: 咁啊，白马又冇喺度啦，系嘛？
0: 可能我见唔到，不过咧，平时就如果唔系好熟啲马路咧，同阿的士师傅讲咧，即系你知大屿山咧，即系坐蓝色嗰只噶嘛。
1: 系啊，
0: 咁我都成日东涌啊等车就话，去边度啊？去啊乜乜间房咁样吓。咁佢哋都熟噶啦，喺孙悟空度等啊，定系喺猪八戒嗰边落车。是有咁嘅叫法嘅，
1: 我变咗个标志性嘅地方噶、
0: 哦。系噶，可能唔知系咪以前有啲阿叻嘅手艺好嘅做咗喺度，咪大家都望见都几得意啊咁
1: 样。吓、啊，呢、這个真系冇睇过，冇睇过吓。
0: 啊，不过你讲开呢样咧，就系话，咦，法庭而家咧好多时就话，如果系有人系信神嘅咧，去宣誓做证人咧，就有啲人话揿住圣经啦，其实佢。念嗰个誓词啊，即系话做证人嘅誓词咧，系有宗教噶嘛，就同嗰啲非宗教嗰啲所谓 affirmation 咧，系另外一只嚟噶喎。
1: 系
0: 啊，所以无论系啲证人上嘅证人台啊，之前咧，咁嗰、那个有学养嘅书记咧，就会问声佢，嗱、你信唔信教啊？咁样，信教咧就俾一张卡，佢上面有读嗰啲字就即系叫宣誓啦。
1: 啊
0: 咁因為佢唔信教咧，好似反轉咧，就係另外一隻嚟嘅。
1: 哦，咁樣，我純粹好奇又問一問啫，會唔會有唔同宗教嘅時候唔同卡仔㗎？
0: 嗱呢個咧就可以咁樣去理解嘅。香港咧雖然咧係自由社會、自由港啦，咁但咧當話信唔信教嘅時候咧，咁就限於咧就係嗰只西方嘅教裏邊係基督教、天主教嘅啫。
1: 係。
0: 我相信咧系其他嗰啲教咧，而嗰啲就未必系嗰只嚟嘅。
1: 明白。
0: 咁你更加有啲人话佢信佛啊，信道教啊，
1: 回教啊，好多啦。
0: 咁啊系啦，嗰啲咧就唔系用呢只宗教誓词啊，即系目前嘅情况我哋而家咁样。
1: 嗯。
0: 咁嗰啲变成咗咧就系要念一个咧就非宗教誓词。
1: 系。
0: 即系唔单止系证人，仲有啲陪审员啊。
1: 嗯。
0: 咁啊选咗出嚟咧坐定定。

0: 咁啊準備咧係要擔綱擔任嘅呢個陪審員嘅職務嘅時候咧，咁、逐個逐個嘅陪審員咧，都位書記都去問啊，信唔信教啊咁嘅樣。咁、所以有啲人就留意住啦，咦，哇，今日七位都係信教嘅，個、情況唔知點啫，佢哋啲思維會唔會同啲七位都唔信教嘅有冇分別咧？而且信教啫，即係唔信呢啲即係天主教、基督教啫嚇，咁、佢可能有第二啲嘅宗教信仰。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0: 啊、不過冇得知道嘅，即係猜嘅啫咁樣。咁所以你話宗教嘅嘢咧，就都喺個法庭程序裏面咧，都有佢嘅分咗個角色一個位置啦，咁樣。咁、試過咧有聽翻嚟嘅啫嚇，打趣咧就係、是、試過有個法官都幾唔信嗰個證人，可能睇咗佢前前後後嘅嘢啦，咁樣。咁、佢上證人台度話要作供嘅時候咧。咁佢話要信教咁啊，唔知係咪嗰位法官啊前朝嘅啦嚇，咁啊即係輕輕講咗句話，信住先啦，
1: 可以咁樣嘅咩？
0: 大家都聽到咁嘅樣，就聽唔到啦，
1: 背脊都涼一涼啊！聽到你講呢句，
0: 點都好啦，總之就係、是、信者就得救嘅，即、就、係、是、上庭作供嘅嘢就啦，
1: 啱嘅。
0: 咁所以好多時係人在做天在看啊，唔係淨係話。念嗰几只字嘅
1: 系啊，咁所以法庭啊吓，咁啊最紧要就系一啲公平、公正、公开啦吓。
0: 系啦，讲出嚟啲系咪真话？咁只不然系对家又会盘问，法官又会提问，咁啊真金不怕红炉火，你念乜嘢誓词都唔系最重要，嗰、那个馅啊真实性。边
1: 只
0: 系最紧要嘅？
1: 啊，呢句系啱听噶。咁啊，大家最紧要平时啊，都唔好讲咁多大话，做人最紧要老老实实啊。咁啊，唔使念咁多呢啲开庭嗰啲嘅词噶啦，因为都唔使劳动到大撞咪噶啦
0: 吓。大家利是今日甩大牙见牙医啦。
1: 好，唔该晒大撞咪先，下次再见过。
0: 好，唔该晒，
1: 拜拜，
0: 拜拜。

0: 叹完杯咖啡之后，咖啡渣点算？可能你会当佢系垃圾咁处理，但系当啲咖啡渣去到艺术家手上，佢就系一个好有用嘅素材。因为咖啡渣本身有啡色嘅天然色素取代到部分嘅化学颜料，晒干之后就可以当颜料使用，好方便。而咖啡渣有火粒感，当喺纸或者布上面画画嘅时候，会有一啲粗糙嘅纹理，可以令到作品更加有立体感。亦都可以同胶水、树脂等等嘅材料结合，无论系平面画作、立体装置，艺术家都可以充分利用呢啲咖啡渣，令到咖啡渣都可以变成艺术素材，减少浪费之余，亦都令到嗰件作品多咗一重意义啊！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Vicky 泳儿。
1: 晨光追踪三十一。
2: 追踪三十一啦，咁啊又嚟到嘅时候，梗系睇下今日夜晚啊，我哋三十一台啊，香港电台电视频道有啲咩精彩嘅节目啦。电话旁边咧邀请到啊刘畅喺度，早晨刘畅，
3: 早晨，
4: 早晨，早晨，早晨各位，
2: 早晨。星期五晚上九点半钟啊，我等咗好耐啦，就系、是、太阳小记者出发。
4: 冇错啊，全新节目《太阳小记者2026西域记》啊，嗱，讲紧《太阳小记者》咩回事呢？就系、是、我哋香港电台咧，每年啊一年一度嘅大型青少年暑期活动《太阳计划》嘅一个节目啊。嗱，今年咧《太阳计划》就以文旅小记者做主题，咁啊安排咗咧本地嚟自77间中学、106位嘅中三至中六嘅同学仔，咁啊去到深圳前海同埋新疆嗰度参访。咁啊新疆咧，以前我哋叫西域噶嘛，所以咧个节目叫做2026西域记。咁啊，节目两位主持人啊 ，Brian 阮仲阳同埋严崇天咧就做领队。咁啊，今集第一集啦，咁啊先带嗰啲小朋友、嗰啲同学仔就去到深圳前海嗰度参观，了解一下咧国家而家最新嘅人工智能啊、创新产业啊、食嘅等等嘅新发展，同埋咧俾一个小记者嘅培训佢哋先。咁啊，跟住咧就会飞到去呢、這个真係飛到新疆啦，去到好靚嘅烏魯木齊同埋天山天池，咁啊睇下佢哋咧咁靚嘅風景底下有啲乜嘢拍攝靈感，咁啊佢哋每一組咧太陽使者咧都要喺有限時間裏面發揮創意，將拍成嗰啲畫面咧剪輯成為一條影片，咁啊到底佢哋做呢個文旅小記者做成點咧？咁啊今晚九點半一齊留意一下啦
2: 嚇。係，我都好想去啊，我唔係淨係想睇，我想去添啊。
3: 我見佢哋 po 出嚟啲相咧，片
2: 都靚啊，
3: 好開心啊，
2: 係。
3: 真系要密切留意。
2: 所以
3: 今晚、
2: 今年就冇去到啦。睇咗今次呢一个咧，今天晚上嘅太阳小记者2026西域记先啊。
3: 嗯、好、啊，好咁啊，到咗星期六咧就有波睇、啊。
4: 冇错啊，咁啊讲紧港超联嘅赛事，香港超级足球联赛今季啊，2026至2027年啊，咁啊听日晏昼3:55咧，会同大家现场直播一场。高力北区对杰志啊，咁啊杰志咧就系上届港超联冠军啦，咁啊咁啊就今次咧作客去到北区，嗱上一个星期咧呢两队咧就同样以3-2险胜嘅对手，咁啊究竟咧即系杰志梗系想卫冕嘅。

0: 啊，
1: 能唔能够今场咧都可以作客去到北区嗰度打赢对手咧？嗱，咁记得留意啦。咁啊，呢一场波咧，我哋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嘅，听日晏昼3:55，咁啊，大家留意啦吓。
0: 系咁啊，每一次咧睇开报章嘅体育版嘅时候咧，都会见到本地嘅一啲嘅联赛嘅足球队啊，哇，佢哋又有譬如增兵啊，或者有啲新嘅队伍上到嚟嘅时候咧，令到嗰个即系刺激嘅感觉越嚟越强烈啦吓。咁啊，仲好啦，我哋电视台都有得直播嘅话咧，嗱，呢个高力北区都截肢嘅现场直播嘅，好啦，今日去到星期日嘅时间咧，港乐港乐话唱，
1: 冇错，咁啊听下好歌，咁啊亦都系睇下都系啲靓人啊嘛，咁啊讲紧星期日夜晚7:30港乐港乐啦，咁今次咧两位主角咧就系两位靓女，就系郑纪瑶啊 Kylie C 同埋咧 Elka 郑紫棋，咁啊呢次咧港乐港乐咧好特别啦，咁啊平时睇开都系喺个录影厂，
0: 系啊系啊，
1: 大家唱歌跳舞，嗱今次咧有一个港乐港乐嘅 pop up show， 咁系咩回事咧？就系、是、我哋将个节目带到去咧我哋香港嘅一个商场嗰度，同大家咧。好近距離同啲歌迷咧，即係唱歌之餘咧，亦都去大玩遊戲。
0: 哇！
1: 佢哋 fans 真係上台一齊玩嘅話，
0: 哇！咁啲 fans 咪可以睇埋自己個樣咯。
1: 係喎，係喎，咁啊叫埋啲屋企人咧睇睇下自己上台玩遊戲。咁啊，如果大家想聽好歌，咁啊睇下佢哋跳舞同埋玩遊戲啦，記得星期日。夜晚7:30，港乐港乐啊！
0: 系咁，当然啦，除咗支持即系本地嘅音乐之外，又或者即系见到自己有机会上镜啦，可以咧扭开电视频道，见到自己嘅样之余咧，神光嘅 fans 都要留意啦，因为咧睇港乐港乐嘅时候，仲可以支持埋边一个啊？主持咧就系林泳儿，系啦，咁啊，所以咧就黐住啦吓，咁啊星期五六日嘅时间咧，港台电视部啊都有精彩嘅节目嘅，今日唔该晒阿昌，下次再倾过，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支联会李卓人和周幸彤早前经审讯后，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同案另一名被告何俊仁在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法庭朝早十点将开庭处理所有涉案被告的求情，预计需时一日。这宗高等法院案件移师西九龙裁判法院审理，由高等法院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远基审理。朝早法院大楼外保安加强，停泊多架警车，大批警员在附近戒备，并带警犬到场，有市民在法院外排队。根据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刑罚分为两级，情节严重者可被判监五至十年，情节较轻可处五年或以下监禁。劳工处今日起加入触发工作暑热警告新条件，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将会降低。另外，当四成或以上监测点实测气温达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会自动上调一级。预计每年或会有4至7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1至2日发出黑色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当异常高温出现，新机制可及早触发更高级别工作暑热警告，令雇佣双方做好应对。建造业总工会认为优化系统有助提高机制敏感度，但是关注缓减工友热压力的保障措施是否有落实。香港建造商会相信新机制不会对工地进度带来太大影响，但仍然希望政府或业主提供工期弹性。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和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晤时表示，伊朗不信任美国，因为美国多次背弃外交和谈判，警告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任何破坏行动，伊朗将会对美国军事和经济利益带来历史性灾难。他又说，美国必须首先

0: 採取切實措施滿足伊朗的條件，伊朗才會開放霍爾木茲海峽。美國白宮發言人萊維特較早時表示，美伊之間目前沒有任何談判，美方繼續動用一切經濟手段對伊朗施壓。他強調總統特朗普保留所有選項，首要目標是確保伊朗永遠無法獲得核武。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93点，跌72点，成交金额15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9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69点，升20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13.1，跌2.4；腾讯控股452.2，升4.4；盈富基金26.02，跌8仙；友邦保险75.75，升1；建滔积层板45.74，升8；康方生物95.3，跌5.9；智普1,159。智普是1,158，跌2元 ；MiniMax 325.8，升11.2；建设银行啱啱系跌出咗十大股份。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59.39，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5，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6,595点，升473点。港金报42,860元，跌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87.8美元，卖出4,588.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住美孚新村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玛嘉烈医院，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住美孚新村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玛嘉烈医院。而另外大角咀嘅海辉道回旋处近住南昌公园咧都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咧同样封闭紧，一带咧就稍为车多。咁就系大角咀海辉道回旋处近住南昌公园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另外，石门交汇处咧现时都有交通意外嘅，同样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排到去马鞍山路近住大水坑港铁站。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石门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咧就去到马鞍山路近住大水坑港铁站。而另外，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咗场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咁睇翻隧道情况啦，洪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西行到北过海龙尾排到无街，东隧的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排到沙田医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较为车多，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鲗鱼涌公园现时一带都稍为慢车的。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而同时在新界

0: 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住美孚新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车龙就排到祖尧村。咁仲有之前石门交汇处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了场，龙尾就排到去沙田医院。最后还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想清楚有需要先买衫，每买少一件衫最多可以减大约8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一。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5: 由黄燕霖饰演的张子，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的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5年前，他最终可不可以阻止悲剧上演？
4: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6: 粗眉大眼嚟自澳洲嘅创作男歌手 Oliver Crowan 啦，佢嘅音乐咧可以话少少偶像，再加少少 R&B 啊，呢一首新歌叫做 I Feel You。

0: 未做音乐之前咧，原来佢系一位咧运动员嚟嘅，更加去到咧最顶级嗰一只啊！呢个礼拜新打上榜占第十位，嚟自澳洲嘅创作歌手 Oliver Curlin 有呢一首 I Feel You。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还。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啊！九点四十二分，直播室入边咧有小白啦，
2: 喺度
1: 有 Yana 啦，同阿 O 啦，系咪同阿黎太太倾下偈先？黎太，早晨，
3: 早晨啊！

0: 小白同埋阿欧系咪啊？
1: 系，
0: 系啊，仲有 Yana， 仲有 Yana， 早晨啊，喂，多谢晒你哋听我电话啊，
2: 好客气啦，
1: 系啦，你支持我哋，
0: 哎，绝对绝对支持啊，
1: 多谢你先，系，
2: 系，好开心啊，系咪有啲咩开心事同我哋？
0: 系啊，因为咧，今日咧系我嘅妈女生日，咁就19岁生日，
1: 系，
0: 咁之前几日咧，我哋食早餐嘅时候咧，我其中个女咧就话，咦？媽咪可唔可以咧過幾日你都打電話嚟點唱？咁我嚇點解啊？咁我係我突然都醒起係佢哋生日，咁所以咧我想祝佢哋生日快樂啦。咁同埋咧就佢哋兩個咧都好開心啦，已經入大學啦。咁我都祝佢哋前程錦繡啦，同埋即係繼續讀書精乖伶俐啦，同埋聽教聽話啦。咁不過始終佢哋都長大，咁我都希望佢哋即係點首歌俾佢聽咧，就希望佢哋咧就。即係大個女啦，爸爸媽媽都要識得即係放手啦，咁就希望佢哋即係自己努力啦嚇。
1: 係有啲感觸喎、
0: 啊，
1: 我聽到你咧功德圓滿啊，個功德係咩咧？連大學啊，供到你上大學啦，今次阿媽搞掂啦，完成責任啦。
0: 係啊，即係好開心同埋好感動咯、啊，即係見到佢哋長大，咁同埋湊佢哋都好辛苦啦，因為我即係對上都仲有個哥哥噶嘛，咁所以咧湊三個都好辛苦嘅，咁而家見到佢。哋咧都大个啦，咁即系都好开心啦，咁样系啊，我想揾我其中个女，因为佢仲未开学啊。
1: 哦，等等先，等等先，我想赞咗你先啊，黎太。喂，黎太，其实你真系好巴闭，好叻，你个过程都
3: 系咯。
1: 系咯，
3: 即系啲小朋友听话有啲咩秘诀噶？
1: 请
3: 问而家啲细路细嘅时候，你即系过两招嚟先得噶？
0: 冇啊，我其实都少少半直升机噶，而家即系回头谂翻，即系都管佢哋好多嘢嘅。咁但系当然啦，即系有阵时阿小白讲得好啱噶，即系点样去教细路仔啊，或者即系要求佢哋有纪律，但系又要佢哋俾啲自由度咯。即系其实我好多时听到小白嘅即系教仔经验咧，
3: 我都系引述专家嘅。我是引述專家咋，
0: 唔係啊，即係大家都是新手嘅，
3: 大家分享啦，大家分享，
0: 係咯，都是分享咯，即係每一個父母都是新手牌，所以我哋都是摸著石頭過河咁樣嘅咋，咁不過都是有啲管，有啲自由咁樣咯嚇，
3: 係啦，即係都好睇翻小朋友個性格嘅。如果小朋友你發覺喂，我餓多佢兩句喂佢瘦喎，而且佢有進步，咁咪餓咯。如果餓兩句佢喂佢起降喎，咁我咪唔餓咯。
0: 你講得非常之啱，我次次。都係即係開始見到佢哋啲眉頭眼啦，都唔多好啦，咁就停啦，收口啦咁。咁但係佢哋都會聽嘅，其實好多時你講咗嘢，佢哋入心嘅。咁不過有陣時都會嘴硬啦，尤其是我啲已經係年青人啊嘛，咁佢哋就。

0: 即係我覺得就係、是、咯，即係一放一收咧，咁希望就成日都維持一個好關係咯，咁樣。
1: 嗯，係啊。不過都係好嘅，即係令到自己小朋友咧又可以即係讀到書啦，又開心啦，享受自己嘅家庭生活啦，咁而家又享受自己嘅學校生活啦。所以其實你背後嘅支持咧，睇得到係非常非常之重要。
0: 係多謝曬你哋咯，咁所以就真係要打電話嚟，就又鼓勵下我啦，又鼓勵你下我啲仔女啦，咁樣。
2: 要鼓勵你嘅，你甩身啊，可以多啲時間咧，做下 facial 啊，係做自己中意
1: 去旅行啦。
0: 係喎，俾你哋講中曬啊！呢啲都係我而家要做嘅嘢。
2: 好啦，喂，你頭先話細女喺度，
0: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咪？喂，阿 Shelly， 你嚟講幾句啊？係啊，嗱，新年快樂啊嚇！
1: 係。
0: Shelly，Hello，
1: Happy Birthday Shelly，
0: 多謝曬，多謝曬。
2: Shelly， 希望你繼續中意你中意嘅嘢啊！咁啊，入大學咁啊，讀咩學科啊？
0: 但而家打算都係讀護理咯，喺港大。
2: 護理，護理好啊！咁啊，可以咧，即係幫到更加多嘅人啦。咁啊，薄扶林嗰邊又多好嘢食啦，係啊，又可以開心。咁你諗住住科定點啊？
3: 我都
2: 係
3: 諗住住宿。
0: 我都有諗過，暫時。今年未必會住咯，
2: 下年住啦，下年住啦。
0: 睇下我啲朋友住成點咁，
2: 係啊，住成點？住成梗係開心啦，廣大嘅科好開心噶，活潑又熱鬧係。
0: 不過係我啲朋友都要揾我去，有時幫佢搬嘢咁。
1: 係啦，係啦，係啦，你揀啱一個即係啱嘅時間就入去住，係
2: 啊，
1: 享受最快樂嘅時候。
2: 有啲叔幾好噶，係啊，啲哥幾好噶，好 happy 噶。咁希望你都繼續錫媽咪啦，亦都希望你。青春常驻越嚟越靓，
0: 系多谢晒，多谢晒，多谢。
2: 嗱，好明显拣呢一只歌咧，应该就系妈咪中意李克勤嘅命运符号嚟嘅，系啊，咁啊可以播下妈咪，定还是你拣噶呢个李克勤呢只歌系吓？
0: 嗯，
2: 系咪妈咪拣噶？咦，俾翻妈咪讲啦，系嘛？妈咪，
0: 好，
2: 系你嘅克勤系属于你嘅，
0: 系啊，系啊，我想佢哋留意歌词啦吓，因为好有意思啊，李克勤呢首歌，
2: 冇
0: 错，好适合佢哋嘅。
2: 我都好中意呢首作品，有品味啊，一齐听下。
0: 好啊好啊好啊，
2: 命运符号，多谢电话，
0: 好，拜拜，拜拜。

0: 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1: 有咩好嘢食推介
2: 咧？今日嘅飲食圖鑑咧，就想同大家講下，講蛋好定係講漢堡好咧？
3: 講漢堡啦，
1: 蛋好似講少少。
4: 我真係啊，我發現咧自己咧好耐冇食過好食嘅漢堡包喺香港。真係我知道咧有幾間連鎖嘅美式快餐都好好食啦，但係咧更加咧有一啲咧專係喺美國開過嚟香港咧。一個廚嘅啫，咁佢就淨係做漢堡包咯。哇，做得好出色噶！但係一個漢堡包唔平啊，可能講緊兩百幾蚊咯。
1: 哇，
4: 唔包薯條喎，唔包薯條喎，
1: 係
4: 唔包薯條。跟住佢又會用同你講唔知嗰個
1: 和
4: 牛漢堡扒嗰啲咁樣，但係其實好漏噶嘛個油脂成分。所以咧，我都想聽下小白點樣整漢堡包，令到我今日咧可以有咗漢堡 day。
2: 所謂漢堡咧就唔一定漢堡包，今日真係漢堡嚟嘅啫。
4: 係啊，
2: 就係嗰啲肉咧就整咗個漢堡啦。
4: 係啊，
2: 咁個做法其實都相當之簡單，咁你就可以喺街上面你自己买汉堡已经现成嘅又得，如果唔系你自己买牛肉翻嚟啦，跟住就自己可能腌一腌佢啦，加啲洋葱粒啦，咁就可以搓成一个嘅汉堡扒嘅。咁汉堡之后你就揾啲牛油纸就好似即系折起佢先啦，然后咧你就准备定洋葱，咁啊洋葱咧就将佢一打横咁切，唰一声。好啦，就切咗一攋洋葱出嚟啦。可能你可以切厚身少少嘅，因为我哋会整热佢，洋葱热咗咧就会甜嘅。咁跟住你就将呢一个嘅汉堡咧，咁啊先腌咗佢，腌完之后可能再落多啲 pepper 黑胡椒放喺呢个牛油纸上边啦。你可以接到一个船咁样嘅，咁都几靓嘅。同埋因为佢会有佢会出水啊，咁如果你整翻个兜兜喺度嘅话咧，咁就可以令到佢啲水就唔会即系滴到周围都系啦，因为佢都会出水出得几多嘅。好啦，咁啊汉堡嘅时候咧，你就腌完佢之后啦，咁你就先渗一层嘅。芝士粉喺度，或者就放一塊嘅芝士，一片嘅芝士就喺呢一個嘅漢堡扒上面，跟住就將你頭先嗰個嘅洋葱咧，一口新切嘅洋葱就放埋喺上面，
4: 正啊！
2: 係啦，又如果你中意食芝士，你就再
1: 再搭
2: 放唔同味道嘅芝士，
4: 係啊，車大芝士又放啲濃味啲、橙色啲嗰啲，
2: 係啦冇錯，你自己中意，你自己中意，跟住就擺埋佢之後咧，就再揼多少少嘅黑椒，然後入去咧就焗爐嗰度焗嘅。
4: 你哋青瓜片得唔得？
2: 中意
4: 青瓜，
2: 中意啊！
4: 喂，好中意噶。
1: 哦，酸嗰种啊，
4: 酸青
2: 瓜我都中意嘅，
1: 汉堡包 OK 嘅。
4: 其他平时就唔得啦，
2: 就咁食我都唔会食嘅。
1: 酸
2: 嘅话就系啦，摆喺个包入边都 OK 嘅。跟住摆入焗炉焗嘅时候咧，咁焗完之后咧就发觉嗱，当然佢成为咗一嚿嘅，即系好似一个大汉堡嘅。佢上面其实芝士已经包满咗佢成个嘅汉堡啦，而且一

0: 切落去嘅時候咧，洋葱亦都好甜嘅。同埋佢最好一樣嘢咧，就係佢可以喺芝士同埋呢一個漢堡入邊咧，都會食到嗰個洋葱嘅香氣同埋個甜度，因為個洋葱要熱緊嘅時候咧，洋葱都有水分嘅，佢水分會滴咗落去下低嘅。咁呢個咧其實按嚟幾好送飯，你加多少少汁之後咧，例如你加啲芥末汁啦，又或者你加啲燒肉汁啦。咁一路就慢慢細細地切下佢，跟住送飯咧。其實作為一餐嚟講，呢、這個就相當之飽足。我覺得大家喺星期六日或者星期五嘅時候咧，都可以用呢一個美食去到犒賞下自己啊！
1: 我的享樂時代。
2: 仲有短短咧，接近三分钟时间啦，可以同大家讲啊。琴日阿 O 咧就去咗一个咧虚拟资产嘅展览啊。咁喺会展入边啦，就系、是、Bitcoin Asia 啦，即系成个亚洲入边咧比较庞大嘅一个叫做虚拟资产嘅一个活动啦。咁样咁啊，琴日真系都几目不暇给。我记得咧之前喺节目都讲过啦，自己上年咧就去咗新加坡嘅 Token 2049咧，好 impress 啊！即系我记得有啲短视频拍过翻嚟俾其他拍档睇。系短短咧，一个360度嘅拍摄咧，已经系发生紧。嗰边有个咖啡机啦，后边咧有机械人喺度喐紧啦，再后边咧有个叫做虚拟攀爬喺当中啦，系极度目不暇给嘅。咁啊，今次咧其实Bitcoin Asia 咧有几大重点啦。第一咧就系Binance 嘅创办人啦，即系佢出书啦，咁大家都喺想签名啦。咁与此同时就系揾佢讲下嚟紧虚拟资产嘅走势点样啦。咁因为即系 Bitcoin 又唔觉想。上翻$80,000楼上啦，由20,000+上翻嚟啦，咁啊，虚拟资产究竟可以何从咧？同埋即系喺香港政府点样可以配合咧？搭建一个虚拟资产喺 Web3 嘅一个维度喺当中咧？咁其实咧，大家入去睇咧，有多唔同嘅论坛之余咧，就好多得意嘢睇，可以俾呢一个咧叫做拍档朋友睇。咁咧我哋去咗咧，咁其中一个咧就系俾你喺度去玩啊！一隻机械牛啊，
0: 即系你系扮嗰啲西班牙嗰啲
2: 系啦斗牛，
0: 斗牛勇士，但系佢降服只牛嗰啲啊，
2: 但系佢系一隻机械牛嚟嘅，
3: 咁咧360度转圈圈冇停过、
2: 啊。意思系咩咧？其实咧就系俾你话俾你听咧。闭圈嘅牛屎嚟啦，
3: 永远都唔会停啊！
2: 永远都唔会停啊！咁但系咧，你就可以
0: 转到你晕，
2: 俾你玩啦。咁佢最后咧，真系会揈你出去
3: 嘅，
2: 系啊，
0: 即系唔受你玩啊！讲少啫，
2: 即系牛唔系啊？你知咩系点啊？即系
3: 金币嚟，
2: 牛气冲天啊！系代表
3: 飞走，
2: 即系呢个都我都几得意啊！咁另外咧就有一个叫做玩卡嘅一个游戏啊，你都知道，即系某一啲上市公司其他。都將一啲叫做寵物小精靈卡啊，或者 NBA 卡咧，就做一啲 tokenization 啦、因為本身張卡嘅價值都已經去緊，哇十幾萬一張卡喎，嗰啲小精靈卡咁樣，咁有啲朋友都喜歡抽呢啲卡，但你下下帶住。一兩張十幾萬嘅卡出街咁唔得掂噶嘛，係咪？你 grade 完之後可能再貴啲，咁點樣將呢啲叫做唔同嘅卡啦，大家中意玩嘅嘢或者收藏品又好，藝術品又好，做一個叫做代幣化咧 ，tokenization 咧，咁啊入邊其實好多嘅 booth 咧都有叫做同大家去分享啦，亦都有好多學者去講嘅。咁如果你中意睇卡咧，其實入到去 Bitcoin Asia 咧都會咧感受到咧個卡嘅文化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劳工处今日起实施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尤其今个月初本港经历高温后，认为有需要微调机制。劳工处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调整。蒋志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优化后的系统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会降低，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优化后的系统继续沿用科学基准，透过警告级别的调整，令系统可以反映到热压力风险。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优化后的系统未有采用湿球、黑球、温度等数据，蒋志豪说，处方采用的香港暑热指数和湿球、黑球

數據是各有優勢的評測工具，尤其在香港較濕熱的環境，香港暑熱指數更能反映亞熱帶天氣狀況，但他強調處方不會排斥其他評測工具，會採取開放態度。中大校长卢毓明表示，正努力筹建第十间书院，增加学生宿位，未来吸引更多优秀学生入读中大。他形容目前中大的排名和声誉都做得好，但是规模不够大。他认为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的位置优越，北都可以协助中大扩展规模。他希望政府就北都大学城发展预留给院校建设的100亿元贷款可以加码，令中大更容易规划未来发展。卢毓明接受本台电视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访问时表示，中大近年的世界排名有上升趋势，大家都感到很鼓舞，但他认为排名并非唯一指标，建立良好声誉同样重要。他说过去3年有150名新教授加入中大，教师国际化比例达到56%，中大亦积极在中东、东南亚和一带一路地区招生，今年申请入读中大的国际学生较以往增加75%，证明了香港的吸引力。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支联会李卓人和周幸彤早前经审讯后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同案另一名被告何俊仁在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法庭朝早10点开庭处理所有涉案被告的求情，预计需时1日。这宗高等法院案件移师西九龙裁判法院审理，由高等法院3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远基审理。朝早法院大楼外保安加强，停泊多架警车，大批警员在附近戒备，并带警犬到场。根据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刑罚分为2级，情节严重者可被判监5至10年，情节较轻可处5年或以下监禁。台风沙德尔朝早大约8点在浙江省台州沿海登陆，之后在9点几在温州龙湾区沿海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预计沙德尔将深入内陆，带来的风雨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强降雨或波及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9个省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广阔低压槽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

0: 周十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喺温州东北偏东，大约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浙江南部并移入内陆。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85点，升19点，成交金额57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5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23点，升79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58.6升10.8，阿里巴巴114.2跌3，盈富基金26.12升2仙，建滔积层板46.3升2.36，长飞光纤光缆178.1跌7 ，MiniMax 327.8升13.2，恒生中国企业87.46升6仙，智普1,150元跌10元。南方恒生科技4.5毫5仙4升1.8仙，康方生物93.8跌7.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658，瑞士法郎9.749，澳元系5.646，加元5.66，新西兰元4.673，欧元9.1346。每百日元兑港元4.91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747。日经平均指数报66,650点，升518点。港金报42,765元，跌2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77.91美元，卖出4,578.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入狮隧之路嗰个位咧，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泽安村噶。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入狮隧之路嗰个位咧，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泽安村。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开始车多啊。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啦，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咁而一带咧就开始车多。较早前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金钟道啦，近住中银大厦对出。就是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的意外咧，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金钟道近住中银大厦。大角咀海辉道回旋处的交通意外咧，都是清理好，但仍然影响到啦。而家连翔道去翻海辉道回旋处咧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海丽村吓，就是大角咀海辉道回旋处啦，近住南昌公园嗰段噶，咁就已经清理好，但仍然影响到啦。连翔道去翻海辉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海丽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车多，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石门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湾仔交汇处。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海达村都是车多，龙尾都是去到海丽村。在新界区沙田路去

0: 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丰盛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马场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学园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情况瞬息万变，见到行车线信号的黄灯闪动，就表示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驾驶者就要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保持足够的行车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0: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1: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0: 轻轻松松，电力放风，小钟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仔。

0: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1: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0: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2: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来安哥同学会的嘉宾，他们都会同我们分享人生的点滴和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星期六朝早十点到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3: 你都有中年危机，变咗光头嘅？
4: 吓、啊，我咁靓仔又冇甩头发，你咪乱讲啊！
3: 我系讲紧你架车条光头胎啊，咁样好危险噶，快啲换咗佢啦！
4: 收到。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要留意住车胎嘅气压系咪正常，同埋车胎纹理有冇过分磨损，咁就可以确保安全啦。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6: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3: 我是黄巧，
7: 我是容嘉耀，
3: 每晚七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7: 每晚八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3: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7: 紧贴时事，每晚七点和八点，
6: 港台电视32。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女团要跳舞，一定难佢哋唔到啦。

由四位舞者组成嘅新女团 Shiro 以小丑女作为概念，推出佢哋首支嘅跳唱作品。除咗 show 佢哋嘅舞技之外咧，仲希望将打破框架、保持自我嘅 message 带俾乐迷。

0: 作曲 A 石，填词梁柏坚，编曲监制谭国正。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女团 Shiro， 我们就是什么？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哋有风骚。
0: 喂 ，Happy Friday！ 早晨
3: 。
0: 逢礼拜五嘅话，我有呢个组合嘅，我系有瑞瑞，
4: 我系艾丽丝，
3: 活力强。
0: 好，今日同大家咧就今日咧逢礼拜五啦，咁啊都会有好多唔同嘅环节啦。一阵间稍后嘅时间嘅话咧，我哋会有咧 C D E F J， 好犀利啊！你准备咗啲机械人咁嚟介绍俾我哋认识。除此之外嘅话咧，仲有嘅就系十一点到十二点钟咧，我哋就会有一啲嘅老师啦嚟呢度咧，同我哋做呢个嘅星期五问答。今日咧，我准备呢一呢一个问题嘅话，我有少少心虚。
3: 点解啊？
0: 出得好差。我估你应该食。
3: 我今日呢一条咧，同客家话有关。
4: 哦，
3: 系咩？我估你食。
0: 送分题。好啦，咁一阵间嘅话，稍后时间咧，我哋睇下咧，有边一位嘅老师嚟呢度咧，同我哋一齐可以系教学相长。好啦，逢星期五喺呢个时间嘅话咧，我哋都会倾一倾啦，即系佢啱啱过去咗嘅嗰一个星期啦，有啲咩？因为其实我哋每一次见亲阿 Alice 咧，都系一个礼拜见一次。
4: 系。
0: 咁啊，有发生啲咩事咧？咁样。咦，今日好似有啲嘢考下我哋。
4: 爱丽丝周记咁啊，呢排太兴啦，太一定要讲下先。
0: 好惊，
4: 因为
0: 你都唔知点解啊嘛，
4: 系啊，因为我自己好夹硬啊，
0: 我都觉得你系，
3: 我觉得佢睄咗我两下，你唔好以为我唔知，
4: 我仲睄埋张猫纸添啊。因为绷不住啦，
3: 绷不住，
0: 因为自己都唔知佢哋讲啲咩嘢，系咪？
4: 系
0: 嘅，有时候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大家倾偈啦，用语啦，又或者系语气啦等等，其实你都系揾嚟沟通嘅。好多时候我觉得其实系自己年纪越大咧，有时喺街嗰度听到啲后生仔讲嘢咧，我完全唔知佢哋讲，
3: 真系唔知佢讲咩，
0: 真心唔知。
4: 同埋嗰个回复嘅方法咧，我觉得有啲太奇怪啦。
0: 系啊，
4: 我
0: 先头好简单，
4: 系啦，系咪啊？短。
0: 哇，
4: 或者是没有脉络的，没有语境的，context 不在这里，就是完全不知道你讲什么，但是他是在回复我的，就是他跟我讲的东西。系啊，譬如
0: 真系啦，如果系以前嗰啲前辈同我一齐做节目嘅朋友嘅话咧，会闹啊，因为我亲身见过一次啦，但我觉得系闹得啱嘅，佢都唔系讲嘢，

0: 只不過就是我哋其中一個小 PA。咁我哋每一日朝頭早咧做早晨嘅節目咧，其實真係好緊張噶嘛。有好多有關於啲新聞啊或者時事嘅嘢咧，佢就要做一啲少少嘅即係簡介，又或者係啲 bullet point 咁樣啦。啲字冇個字睇得到，佢就將成份嘢就俾咗一位嘅老前輩。個老前輩其實一路喺度睇嘅時候咧，皺曬眉，我哋覺得你死梗。果然系完之后的话咧，就全部都唔好走住。我哋过隔篱嗰间房嗰度，立即要开一个会。咁咧就全程咧，嗰啲系全部都唔出得街，就喺度闹。咁其实佢最主旨嘅就喺度讲紧话，你作为一个嘅就系其中嘅工作人员啦，你都好清楚知道嘅就系，其实嗰个时候大家立一立要去讲嘅嘢咧，其实冇乜太长嘅时间可以去消化你写嘅嘢嘅，所以你必须系要好精简啦，但系亦都要好清晰啦。但系最惨最惨嘅就系你做咁多嘅资料搜集咧，败在嘅就系你嗰啲字度，我一个都睇唔到嘅时候，我理得你已经可以用咗三个钟头嚟去影印嗰啲报纸啊，又或者嘅就系点样啊，到最终嘅话我都系讲唔到。
1: 效果，佢嗰啲字系即系时下好流行嘅字，
0: 啱。
1: 咁所以咧，前辈就睇唔明，
0: 睇唔明，亦都唔知道佢写乜嘢，系啦。咁大家就沟通唔到啦。咁跟住佢就系咁闹，系咁闹，系咁闹，即系觉得佢就系话字体一定要端正啦，你写嘅嘢人哋一定要明白啦，亦都要好精简啦。甚至乎佢话，你觉得嘅就系大家应该系要早少少翻嚟，你话俾我听究竟你想我讲啲咩嘢，或者里面大约嘅内容系啲咩嘢，即系大家一定要先沟通咯。咁我覺得其實嗰次之後嘅話咧，我係睇住嗰位小 PA 咧，係因為咁樣嘅話係突飛猛進，突飛猛進嘅，即係佢覺得其實阿老前輩係鬧得啱嘅，係啊，但係大家都要睇人嘅，我覺得有啲係鬧極都冇用嘅。
1: 如果係
2: 你講
1: 係咩啊？你
2: 寫字咧，睇咗佢一頭先講咧，我真係好慚愧。
0: 冇錯，我唔敢望佢。
2: 係啊，
1: 睇唔到㗎，真係
0: 睇唔到，
2: 睇唔到啊！
0: 鬼畫符嚟㗎，佢嗰啲係
2: 真係鬼畫符。
0: 冇錯，
1: 你有啲潛質做醫師啊，
0: 又或者就係寫大書法家，大書法家都係噶。其實你都唔知佢講乜嘅，
2: 真
0: 係
2: 有狂鬧都試過鬧我啊，
1: 鬧你寫字啊，
0: 鬧佢哋寫字啊，
1: 點解要鬧你寫字？
0: 劇本
2: 肉酸啊，
0: 睇唔到，
2: 仲要係唔知咩金曲啊，或者係太陽計劃嗰啲稿咧，俾人鬧爆。結果有一個同事幫我抄，
0: 咪係咯。咁嗰啲嘢又要再做多次啦嘛，
2: 係啊，
0: 咁又何必咧？
2: 我好記得
0: 時間嘛，
2: 一路抄一路鬧。我就企喺佢側邊，
0: 即係呢啲係等於我覺得嘅就係嘅，唔同嘅 generation 可能佢哋講嘢嘅方法都有啲唔同啊，嗬。今日我哋同大家要介紹嘅就係我哋估下究竟佢哋講緊啲咩嘢。
1: 其實咧好易估嘅啫喎，
2: 唔
1: 係
2: 你睇前
1: 切前係啦，前文後理，剛剛就係話咧，我崩不住啦。
0: 崩唔住嘅就頂唔住，
1: 係啦，我頂唔順啊呢個，因為都係其實係國語書面語咁樣樣啦。另一個咧成日講啊，呢排網上面即係譬如話剛剛鋭鋭嗰個case 咁樣，如果係串啲啊，即係氣焰高啲嘅年輕人咧，可能就會你鬧我啊嘛，甩渣啦
0: 啊嚇，我唔做
2: 啊，
1: 甩渣。咁點啊？
0: 哦，咁又點啫？
1: 甩渣啦！咧原來係而家時下嘅年青人最中意講嘅潮語啊！
0: 哦，
2: 即係我覺得有啲
0: 即
2: 係
0: 種態度，
2: 係
0: 咪啊？咁啊點啫？係
1: 啦，咁點啊？
0: 好啱你講呢句説話。
2: 甩渣
0: 係啊！我哋成日好多時候勸你做嗰啲嘢嘅時候，甩渣
1: 係
0: 講你連講都唔講
1: 啊！係啊，甩渣啦！你食唔好食咁多嘢啦，即係你因住啊病啊，食咪食咯，甩渣啦！
0: 關你咩事啊？
2: 呢一句真係萬即係用喺任何場合，
1: 萬用㗎，係
0: 啊。
1: 仲有一個咧，就係佢哋好中意講嘅。不過咧，大家可能要有個case， 有個示範，就係譬如假設小強哥哥你嚟問我，係，我覺得太無厘頭，呢個真係要有個示。你嚟問我食唔食飯啦，咁樣。
2: 喂 ，Alex 啊，
0: 一直阿方哥去唔去食飯啊？
2: 我請你去
1: 嚇零，係啦，我真係咁
0: 零咩？
1: 零傾啊，
0: 零傾啊。零傾嘅意思咧就係唔去咯，
1: 唔講啦，
0: 唔講啦，
1: 唔講啦。但係咧唔係淨係講緊嘢嗰陣可以講零傾嘅喎，似乎我上網睇咗嗰啲片咧，即係佢哋訪問嗰啲時下年青人咧，係咩佢哋都講
0: 零傾，總之唔講啦，唔答，
1: 唔講，
0: 唔
1: 答，唔
0: 理，唔理，
1: 即
0: 係咩都得，
1: 係啦，即係零傾
0: 啊嚇，即係 no 咯，
1: 係啦 ，no
0: 係啦，零傾咁就係零傾，
1: 好奇怪，
0: 點解要加個傾字咧？
2: 係啊，
1: 傾，我諗係傾偈個傾嚟嘅。
2: 零系应该系数字嗰个，
1: 系啦，
0: 零零一二三四。
1: 因为我都有听过零尊嘅，
0: 零尊有，
1: 系啦，即系你唔尊重我，哇，零尊啊咁样。咁而家原来有个演变就系零倾咁样。
0: 啊哈，其实零可以好多。

0: 高喎，
1: 系嘛？
0: 系啊，零咩都得啦，系啊，零睇。
1: 大家嚟試啊！
0: 唔係即係其實可能我約你
2: 嗱，
0: 冇錯。阿咩阿 Alison 一陣間我想約你睇戲啊，零睇
2: 零
0: 都得噶，係咪先？
3: 喂 Alison 呢杯嘢
0: 好好飲啊，飲唔飲啊？零飲。唔飲咯，唔乜嘢咯，
2: 但係唔得咯，一定好似得零傾同零專就而家，即係市面上廣泛咁樣流行緊嘅，得零傾同。
0: 我覺得我哋可以將佢發大嚟做，總之係你乜嘢都係 no， 乜嘢唔去或者係唔制咁樣嘅話，你都可以用零咯。
2: 咁大家可以估喎，咁如果制嘅話講咩咧？
0: 非零
2: O 啊 O 啊 O 唔係差唔多啦，
0: 即
2: 係思維係咁，
0: 我覺得係係咪啊？即係 OK， 所以你 O 啊咁樣咯，
2: 類似差唔多㗎啦
0: ，yeah。
2: Yeah, 差不多就是你又嚟咯，又嚟邀请我。
0: 好啊，好啊。诶、欸、诶 ，Alice 啊，一阵间咧，如果去咧，我想一齐去买衫啊，你去唔去啊？不如我哋一齐去啊。
2: Can
3: 啊，系呢、這个呢、這个系。
0: Can 呀。
2: 啊 ，Can 咧，好似好耐之前已经有啦。
0: Can 玩到，因为有时候我哋喺嗰个工作嘅 group 里面咧，阿谷
3: 系
0: 好中意用 Can
3: 啊。系啊。而家年青人，
0: 我覺得係咪真係咁忙啊？係，I can 都得啩？
2: 唔係嘅，個 can 係潮潮地
0: 嘅，係啦，冇錯 ，can 得啊，咁樣咯。嗯、哎呀，救命！
2: 有一個咧就係、是完全唔明噶啦，我
3: 好啊，
2: 叫做 M N Y Y。
3: M
0: N Y Y，
2: 冇錯，即係譬你頭先講嘅係啲群組上面打字啊嘛，
0: 係啊係啊，
2: 都係。簡稱 M N Y Y，
0: 應該是廣東話，
2: 我都以為是那些咩麻麻地，以為就是 M M D，
0: 係啦係啦，係咪依啲啊？唔係，英文嚟嘅，
2: 乜都有撈曬，因為太難估咧，我直接開估啦，
0: 冇位失事。
2: 我直接係上，我直接上網 search， 我即係我諗都諗唔到啲人打埋個例子出嚟，就係 must need 要有。
3: 啊！
0: 哦 ，must need 要有，哦，明
2: 系啦 ，must need 要有，
0: 可以应用喺乜嘢咧？可唔可以有一个例句咧？
2: 如果系喺个群组嗰度咧，即系譬如话，哇，庆功啦，好唔好啊
0: ？must need 要有，
2: 系啦，
0: 哦，
2: 一定要啦，咁样样咯。咁仲有一个嘅，仲有一个就系小子教我嘅，叫做 M 三。
3: M 三
2: 以前咧有个叫 M M 七，因为 M M 七咧喺键盘输入就
0: 系
2: 个正
0: 字啦，
2: 系啦，
0: 系
2: 啊。M 三系
0: 咪都系键盘输入嚟噶？
2: 可以咁讲，
0: 键盘输入
2: 唔系，佢唔系 M 三打出嚟嘅，不过都系打出嚟会用嘅。
0: 哦，
2: 因为咧你可以飞快咁样读 M 三，
0: 系啊，
3: 三 M 三 M 三 M 三 M 三 M 三
2: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I'm saying。
0: I don't know what you're saying. 我真啊，
3: 我
0: M 三就系
3: 我考翻你一个，我考翻你一个，考咗两位，穿小鞋
2: 咩吓？
3: 穿小鞋，
0: 内地用语嚟嘅，
3: 系啊，
2: 穿小鞋就系着
0: 引你，引你，
3: 唔系
0: 穿小鞋，
2: 揾我笨，
0: 穿小鞋，
3: 因为小鞋系点啊？即系你只鞋唔啱脚，
0: 系咯。
3: 会点啊？
0: 夹脚咯，
3: 系啊，
0: 辛苦咯，唔
3: 舒
0: 服咯，
3: 即系有少少整蛊你啊，系压迫你啊，最进行啲衰嘢啊，刁难啊你啊，
2: 系啊 ，S I U 四啊
0: ，S I U 四啊，
2: 系啊，笑死。

0: 佢哋系 Shiro 啊，有一首歌曲就系《我们就是什么》，冇错。好啦，将时间咧已经大佬差唔多接近咧就十点半啦吓，咁啊一阵间咧我哋就会有嘅就系
1: 爱丽丝 D E F G，
0: 讲啲乜嘢嘅话咧一阵间就自有分晓啦。喺呢个时间同大家讲讲嘅就系本港地区嘅今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喂，大致多云啦，有几阵嘅骤雨啦，局部地区会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咧会有阳光同埋炎热嘅，咁啊吹和缓嘅西至到西南风。而展望明日依然都有几阵嘅骤雨，日间系酷热啦。星期日咧天气不稳定啦，下周初嘅话咧至到中期咧骤雨就会逐渐减少咧，天色就会好转嘅。好，一阵间转头翻嚟嘅话会继续翻嚟我哋嘅风 show 快活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劳工处今日起实施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尤其本月初本港经历高温后，认为有需要微调机制。劳工处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调整。蒋志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优化后的系统觸發較高級別警告的門檻會降低，希望提高系統的敏感度。優化後的系統繼續沿用科學基準，透過警告級別的調整，令系統可以反映到熱壓力風險。被問到有意見認為優化後的系統未有採用濕球、黑球、溫度等數據，蒋志豪说，处方采用的香港暑热指数和湿球黑球数据是有各有优势的评测工具，尤其在香港较湿热的环境，香港暑热指数更能反映亚热带天气状况。但他强调，处方不会排斥其他评测工具，会采取开放态度。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增至最少392人死亡，超过1400人失踪，其中尼泊尔一则有389人遇难，910人失踪，包括500几名外国游客。中国西藏吉隆亦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包括260名外国人。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说，今次泥石流是由尼泊尔境内的高位冰川崩塌引发。水利部说，尼中河流交汇处出现明显淹塞湖，受降雨影响，溃泄风险高，可能造成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线地区再次受灾。国务院总理李强寻日下午抵达吉隆县，指导抢险救灾工作。而在尼泊尔，当局出动直升机搜索失踪者，并向民众

0: 送空投物资。总理沙亚前往灾区视察，指示地方当局向受灾家庭提供援助，并尽快打通被堵塞的道路。古巴教育部长特鲁希勒确认，虽然面对严重的能源危机，但是新学年仍会按计划在9月1日开学。特鲁希勒说，在停电和长期食品燃料短缺的背景下，重启课室教学是一项挑战，形容本学年最大挑战就是能否顺利开学。考虑到这场危机，学校将会宽松对待学生迟到或未能着校服返学的情况。另外，古巴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那摩省一带星期四停电。古巴电力联盟说，部分发电机组因为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天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89点，升23点，成交金额7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5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68点，升19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55.6，升7.8；盈富基金26.12，升2仙；阿里巴巴113.1，跌2.4；建滔积层板46.22，升2.28；长飞光纤光缆176.7，跌3.1。Minimax 319.2，升4.6；智普1,127元，跌33元；恒生中国企业87.48，升8仙；南方恒生科技4.53仙6，冇升跌；中芯国际71.05元，跌2.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1，日元159.46，瑞士法郎0.805，加元1.385，人民幣6.722，英磅對美元1.359，歐元對美元1.165，澳元對美元0.721，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日經平均指數報66,682点，升550点。港金报42,765元，跌2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86.39美元，卖出4,58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葵芳的兴宁路去回葵涌运动场方向，近住兴芳路有交通意外啦，咁为一行车线封闭噶，咁亦都影响到兴芳路啦，去翻青衣方向，近住兴宁路嘅慢线封闭噶，一带比较车多噶，咁再重复多次位置啦，葵芳的兴宁路去葵涌运动场方向，近住兴芳路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呢段嘅兴宁路咧为一行车线需要封闭噶，咁另外啦，兴芳路去翻青衣方向，近住兴宁路嘅慢线都是封闭，一带比较车多。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入思瑞之路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这段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入思瑞之路的位置，交通就回复正常。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现在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一段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在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和记大厦。

0: 咁后少少嗰段下角道去上环啦，近住军器厂街一段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劳压道。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穿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5: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6: 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会介绍经济走廊的最新发展和机遇。
7: 又会看看香港动画怎样在制作上加入人工智能，走出国际舞台。
5: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今晚9:00，港台电视32。

0: Thomas， 知唔知咩系爱丽丝？
1: 爱丽丝 D E F G。
2: 礼拜去到 C 咧，简直就系天助我也。
3: 点解啊？
2: 我要讲咧，就系上个礼拜一个盛事啊。
3: 嗯。
2: 我非常荣幸啦，咁啊有参与到，咁就系 RoboCon。
3: 哇，好嘢！
2: 咁呢个 C 咧就系 contest， 即系大赛咁样样。话说咧，小强老师都喺度噶，你唔好扮唔知道。
4: 佢扮机械人啊？
3: 系啊。喂，我对佢哋几好啊？
4: 有几好啊？
2: 系。
4: 有冇买嘢俾人饮啊？
3: 呢啲好肤浅咋。
4: 咁你都冇啊？咁你话对人好？
3: 你讲。你
4: 冇嘢啊！
3: 你讲下我点样对你同阿拜仁仔
2: 真系好好，因为咧
4: 吓，
2: 我同 Brian 咧系拍档嚟嘅，我哋 RoboCon 嘅其中一 pair 嘅
4: MC
2: 啦，系啦，另外两位就系梁荣忠先生啦，同埋 Rico 啦，咁我哋负责唔同嘅嘢，咁啊，钟哥同埋 Rico 咧就系一啲赛事嘅评述，系啦，佢就一路比赛，
3: 佢做咗好耐啦，
2: 系啦，佢哋就喺后边咧，咁就讲啊，而家发展到咩地步咧？见到咩队啊，对咩队咩队做紧啲乜策略等等咁，咁
4: 我讲波咁样，
2: 系啦，完全就系讲波咁样。我同 Brian 咧就系负责一啲开场啦、间场啦嘅 tag 啦，即系譬如话哦，准备有边位歌手上嚟表演，或者我哋请边位上嚟揭幕，同埋咧我哋系会同一啲啱啱比完赛嘅同学仔
4: 倾下偈
2: 嘅，仲有啲现场嘅访问咁样。咁但系咧，我哋两个咧。

0: 识得机械人嘅嘢噶嘛，
1: 嗯、
0: 即系完全唔知发生咩事，可以问啲乜咧等等。咁、于是小强哥哥咧、就拔刀相助啦，佢、咧就好仗义地
1: 咧，你小心
0: 啲、系乜拔刀？
1: 佢嘅拔刀系
0: 到我，
1: 或者我
2: 净系咁样对你啫，我净系捅你啫。
1: 咁你咪就系衰咯。
2: 系啊，系啊。喂，我真系唔记得咗边个话俾我听，你同阿拜仁仔系零，即系对机器人系唔系好熟悉。
1: 跟住咧，佢点样拔刀相助法咧？
2: 即刻话俾佢哋听，你唔使担心。如果你听日做节目，真系遇到有机器人嘅技术上嘅问题。请你即刻去到二楼，我有一队人喺度，因为嗰度有一个 booth 喺度，我话你问佢哋啦，中文又得，英文又得，你捉佢哋去佢哋现场嗰度又得，一定帮到你，一定
1: 咁有冇帮到咧？
0: 直接请埋嗰位老师啊先生嚟到台，系啦，我哋有打咗个招呼嘅。不过咧，因为后来咧，我同 Brian 咧就倾偈，就反正我哋唔识咧，又惊乱讲嘢咧，不如
1: 仲衰咯。
0: 系啦，不如我哋咧就改一改个方向，我哋就问嗰啲同学仔啊，譬如话心情啊，或者系啦等等啊嘅其他嘢
1: 啊，系啦，头先嗰个
0: 系啦，边一个 moment 你最紧张啊？甚至咧去到有啲位咧系我哋太唔识，而且嗰个一队咧，可能未必系点讲咧？
2: 哎呀，因为嗰啲比赛系嚟自世界各地嘅学生，
0: 冇错冇错。咁所以咧，有啲国家嘅朋友仔咧，佢哋英文未必系咁好嘅，
1: 就讲翻自己国家嘅语
2: 言。有越南啦，
0: 泰国啦，柬埔寨啦，系啦，跟住斐济啦，日本啦，马来西亚啦，越南啦，咁所以咧，譬如话遇到一啲唔系用英文嚟做母语嘅同学仔咧，我哋甚至会问啲再简单啲嘅问题添，即系譬如话，你会唔会嚟香港玩啊？玩啲乜啊？咁样样啦，咁就叫
1: 气氛嘢咯，
0: 系啦，
1: 气
0: 氛嘢多啲，
1: 系啊，我觉得 OK 啊，咁样。
0: 系啦，咁我哋嘅策略就系咁，一开始就气氛嘢多啲啦，去到后边，譬如话可能四强或者系决赛，先至系问一啲比赛嘅嘢。
2: 哇，好精彩！我真系
1: 唔
2: 该晒
1: 你，咁你真系好帮手啊！
0: 系啊，系啊，
1: 真系好帮手，
0: 真系好 sweet
1: 啊，
0: 同埋你又冇讲，你突然之间出现，即系一个 surprise 嚟。
2: 系啊，因为
1: 佢之前先啱同我哋做完 show， 佢都冇同我讲话去探你哋。如果话真系去探你哋嘅话，我都会去噶。
2: 未做啊？佢哋好晏，我好晏先去嗰日。完咗，我喺成我先过去。
1: 我明，即系我意思嘅就系，如果你话一阵系你冇同我讲话，一阵间你会去探佢哋。
2: 喂，嗰啲 high tech 嘢嚟噶。
1: 系，我都知道，其实我都唔想同佢同台出现。
2: 佢好 high tech 噶，
0: 但系唔系啊，嗰日就真系，但系嗰日好忙，所以咧就唔系真系讲到好多嘢。
1: 一定啦，
0: 我就知道，总之有咩咧，我就去二楼嗰个 booth， 我就问嗰个究竟咩事咧，咁样样系啦。咁啊，等我讲翻 RoboCon 系咩嚟嘅先。
1: 好啊，
0: 2002年就开始举行噶啦。呢一个咧个名就叫做亚太广播联盟嘅机械人大赛咁啊 RoboCon。咁如果咧系一啲大学生咧，咁就应该系识嘅。通常都是一些工程系的学生，会用不同的，即工程是一个 department， 入面可能会有 computer science，会有 mechanical engineering，这些不同的学系的学生呢一起合作作为一队这样的。每一年呢会有不同的主题去不同的国家比赛，
1: 哇，
0: 那个主题呢是代表着有不同的比赛模式，大家呢就要砌一些不同的机器。

0: 咧再翻嚟香港，咁所以咧就当系一个大嘅 party，
1: 都
0: 系
1: 一个盛事，我觉得
0: 大 show。我以前咧就一啲兴趣都冇，老实讲，即系喂几闲，即系
1: 我文科就唔
0: 系
1: 好知，
0: 系啊，即系就咁样啦吓，咁样啦，或者系 OK 咁。然后咧，甚至乎咧，其实我做呢个 show 之前咧，我上网睇咗啲片段，讲今年嘅比赛系点样咧。我用咗好长时间，即系我自问都觉得自己理解能力唔太差啦。
1: 因为你伶俐啊嘛，
0: 系啊，伶俐啊，伶 get
2: 系啊，
0: 我伶 get
2: I S I U 四啦，
0: 系啊，我伶 get， 我系望咗好耐，我先哦，原来咁样玩。究竟个比赛系点嘅咧？今年香港嘅主题咧叫做武林至尊，
1: 哇，
0: 好型，好衬啊！我觉得，
1: 即系简单啲，系咪就系要合作啦？要整个机械人出嚟啦，都要打套拳啦。
0: 唔系，
2: 呢
0: 个系开幕表演，开幕表演就真系有。
2: 我一定要话俾阿 Yoyo 听，呢个所谓机器人咧，唔系人形嘅，系一组嘢，
1: 咩都得，
0: 系啦，
1: 即系
0: 一组
1: 机械臂又得，又
2: 真系呢个真系几特别，因为咧呢个比赛咧，所有机器人咧，你自己机齐冇任何嘅限制，不过你嘅比赛嘅内容就有限制，
0: 系啦，
2: 好好玩，
0: 好得意。咁所以每一间学校，咁当然咧系佢哋会有啲本地赛啦，赢咗本地赛咧就可以派一队嚟香港。咁每一间学校拣机械人咧都唔一样嘅，
1: 系
0: 唔同样嘅，用嘅物料都唔一样嘅。咁究竟要做啲乜咧？我哋可以将个比赛嘅赛区咧分为三区，第一区咧就系。首先每一队要有一隻全自动机械人同埋一隻手动机械人。咁第一区呢，佢哋必须要呢用一隻其中一隻机械人啦攞起武器嘅头，譬如係长矛嘅话就係嗰个尖尖嗰个嘢啦。咁、另一隻机械人呢就要攞起啲棍、令到佢哋呢精准咁样对准插实攞住。咁先可以離開第一區，嗱依個係好難嘅，
1: 即係佢要過五關斬六將先至可以嘅，就係慢慢咁樣進入去決賽。
0: 冇錯，咁呢個係第一區。咁第一區咧，你只要完成到砌一個武器咧，就有十分。
1: 即係完成唔到嘅話，就拜拜。
0: 完成到咧，你
1: 就
0: 繼續砌，繼續砌，繼續三分鐘
1: 你有可以完成為止，先可以進入第二部分。
0: 係啦，呢三分鐘內咧係有目標嘅，要完成嘅。咁好啦，你砌完之後可以點咧？全自動。机械人中间会有一个梅花桩，全自动机械人因为太复杂，梅花桩上面咧会摆咗一啲佢哋叫做系啦功夫 scroll， 其实系箱嚟嘅，上面会印咗啲唔同嘅 pattern。全自动机械人咧要上去呢个梅花桩啦，然之后攞某一啲 pattern 嘅箱，咁手动嘅机械人咧就可以围住呢个梅花桩咧就去攞其他 pattern 嘅箱，然后咧佢哋就会上去到第三区。第三區咧會有一個兩米高嘅過三關嘅格，即係九宮格啦。
1: 砌翻入去。
0: 係啦，兩隊咧就要砌入去，但係砌都有限制嘅。咁我唔記得，其中一種機械人咧就係要擺最底個行，淨係可以擺最底個行。咁然後咧要擺中間同上面嘅行咧，就必須要由一個機械人托起另一部機械人，咁樣上去。你要記得咧，一個係自動，一個係
1: 人手啊嘛。
0: 所以呢度又係有好多機械性嘅配合。咁懟咗上去之後咧，打。直或者打斜先叫赢。
1: 我听你咁样讲嘅话，我都觉得
0: 复杂啦吓。
1: 复杂得嚟，但系我觉得好有趣啊。
0: 系啦，
1: 我谂相信佢里面嘅话，佢咁样嘅设计系一定有原因嘅。
0: 系
1: 咪？
0: 因为咧个刺激程度咧，大家唔好唔记得，佢头先咪话要砌武器嘅。你无论如何咧，手上都要捉住支武器。点解咧？因为同时间咧系有两边一齐做紧呢样嘢，一边系红色，一边系蓝色。假设蓝色咧，要完成嗰个比赛，佢咪要打斜或者打直嘅。
1: 系啊。
0: 咁如果一完成到砌到过三关咧？计时就会停止，嗰队就会赢。咁但系咧，如果呢个时候另一队咧攞嗰支武器督走你个箱咧，咁
1: 你
0: 又要再
1: 用你嘅武器，
0: 系啦，去督人哋个箱，
1: 督走佢武林盛会嚟噶，
0: 系啊，好紧张噶。
1: 我就觉得嗰阵其实你要佢有个嗰个武器，我要嚟做乜嘢咧？听你咁样讲，我 so far 你都系
0: 系
1: 啦，要行梅花桩，攞啲木箱，跟住将佢摆翻上去，有规矩，我明啦。咁但系你似乎同你个武器冇乜关系，
0: 就系你可以督走人哋个箱，
1: 系咪啊？
2: 哇！呢样嘢我真系睇得好肉紧，
0: 系咪好肉紧啊？
2: 敌不动，
0: 我
2: 不动
0: 啊！佢哋咧，因为三分钟啊嘛，
2: 仲要睇住个计时器，仲有五四。
0: 系啊，有一两场就系咁样啦，大家喺度斗智斗力，因为咧负责嗰个 controller 即系攞住嗰个控制器嗰个人好大嘅，佢要判断啊，究竟。

0: 啊，譬如越南队，其实我记得嗰队系越南队嚟嘅，佢谂住最后一秒咧就摆第三个上去，咁啊赢噶啦，因为完啦，佢啊多佢高啲分嘅，点知咧对方嗰队咧就前两秒咧笃走咗佢嗰个，佢就因为咁输咗咯。即其实本身赢硬噶，
1: 即其实仲要有策略，
2: 系啊，唔系净
1: 系就系睇你设计嗰个机械人咁简单，
0: 而且个策略仲要系好复杂，唔止呢一个啦。仲譬如话因为咧摆头先个功夫 scroll 咧，咪话唔同嘅 pattern 嘅，唔系你自己决定摆边嘅，系对方队摆嘅，咁所以佢可以搞到你咧又要兜嚟呢度，又兜去嗰度咁样样，咁就嘥好多时间。咁嗰日咧系观察到啦，其实都几多队嗱，可能系一啲技术上嘅问题咧。是见过有机械出烟啦，即是种子赛的时候亦都有。
2: 一开波呢见到啲人唔喐呢真係
0: 唔喐㗎啦，得三分钟。
2: 好紧张。
0: 对方队呢其实即係譬如强队好似国家队中国队咁样呢，三十秒内佢已经做晒要做嘅嘢。如果冇人同佢 对抗呀，即係冇人督嚟督去呀，冇人成呢，佢好顺利㗎，三十秒完成咗。隔離隊咧，可能仲喺度，仲未開到啊部機，即
1: 係
0: 自動嗰部機咧，唔知點解開唔到。亦都有好精彩咧，就係香港中文大學，咁佢今次攞第二啦。佢哋係曾經下一場淘汰賽入邊咧，頭二十秒都開唔到機。
2: 係啊，
0: 我哋係諗住嚇唔係啊嘛，
3: 好驚啊！
0: 係啊，但係對方已經喐緊啊，係咁喐，係咁喐，係點知嗰場佢贏咗。即係佢反超前啦，佢個心理質素係非常之好，係平息靜氣。你第一次見到成個醫館靜曬，
2: 係啊，
0: 就等嗰一秒咁樣。
1: 其實你呢個嘅敘述咧，我覺得個感覺，我覺得唔好成日都喺度講緊話，即係機械人啊，好似會攞我哋啲工作或者係點樣。其實你呢啲咁樣嘅比賽嘅話咧，就係人同埋機械人嘅一個合作嚟，
0: 即係人機合一啊。
1: 係啦，即係其實係兩樣嘢嚟嘅。因為如果你咁樣講嘅話，我唔係淨係純粹鬥你哋點樣去砌個機械人有幾咁叻，係咪嗰啲技術有幾咁咩？其實你都要人，也要鬥智咯。
0: 係啊。
1: 系咪啊？你要斗智，你要有策略咯。所以嗱，呢一样嘢我就觉得机械人就冇啦。
0: 而个最好
1: 差唔多完成就真系督你，我谂佢哋谂唔到。
0: 其实有少少矛，即系唔系矛嘅。
2: 我呢度系真系有啲
0: 斗智啦。佢又喺度鼓励，最后一秒先摆上去，
1: 冇错
0: 就早你一秒。
1: 系啦，
2: 有啲阴湿啊。
0: 系啦，有少少阴湿嘅，我觉得。
1: 即系我觉得，所以系佢嗰个精髓咧，
0: 最精彩就系呢啲位。
1: 精神我觉得好好咯，呢样嘢
0: 系好好睇。同埋今年就系香港包揽。攬曬亞季軍，
2: 好正！
1: 其實我哋香港喺呢一方面係非常非常之優秀嘅，係啊，繼續努力啊，真係。
2: 你有冇去過預備賽區嗰度睇過？
0: 冇。
2: 好精彩，喺 B 二樓，咁咧就上面可以望落去嘅，就咁多隊咧，一人有一個框框去到，成地下都係嗰啲
0: 零件
2: 啊，
0: 係啊，
2: 哇！你見到佢哋好熱血。跑嚟跑去，跑嚟跑去，即系喺度嗌啊！可能就话攞个螺丝批啊，唔知乜乜物，咁准备咧，个真系好紧张。然后到佢哋出场嗰时咧，我特登享受睇呢个过程。跟住人好紧张噶嘛，啊 A 队 A 队到你哋啦，准备。咁然后佢哋咧先嚟打气，哦咁样类似啦。跟住成队人就托佢出去，因为费事中间过程啦。
1: 佢哋冇佢哋冇请你出去啊？
2: 冇啊，我喺上面观察啊。
0: 咪成件事咧好神圣噶，去到嗰个位
1: 系啦。
2: 我咧
1: 嘥咗咁多时间就
0: 系
1: 一
0: 年啊，
2: 成
0: 年去砌呢个机械人，但系真系好，我第一睇到好感动添啊！
1: 咁
0: 系嚟到咧，
2: 最后就系港大对中大斗冠亚军，哇！我觉得好精彩，
0: 好精彩。即系如果本身好似我咁啦，即系对机械人冇。乜興趣嘅人咧，試下親身睇咧，係成個感覺唔同咗。我直頭覺得咧，我好似撞邪咁啊！我覺得我嗰一日都真係，譬如上台表演，成日都會好aware， 好覺得自己喺台上面做司儀啊，要點樣啊？但我覺得我嗰日咧，我睇翻自己啲片咧，好似好豪迈定系唔知点样，那个感觉唔似我平时做嘢，因为我都好投入咯，就系真系好想好想睇，
1: 因为系咪就系嗰种热血系令到你就会受感染咗，
0: 系啊，
2: 同埋现场观众咧，其实我目测咧，嗰度都有七八成嘅人，同埋坐咁多个钟头，一路坐，然后我后边有啲细路仔喺度，好紧张佢哋，我觉得好正，
1: 今日真系要多谢晒嘅就系 Alex 同我哋嘅介绍啊，吓。好啦，今日一阵间嘅话咧，转头咧十一点钟之后咧，我哋就会有我哋今日嘅 Leo Sir 嘅出现啊，又系另外一个只后生仔咁嘅人啦吓，系啊，如果唔系我喺街嗰度，我咪叫佢细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万健报道新闻。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尼泊尔警方说找到469具遗体。中国西藏吉隆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县长达春表示，首要工作是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其次详细开展失联人员的相关资料统计工作，开展搜救失联人员。他说灾后第一时间将近500名群众全部转移到临时安置点，市县调动2000几名救援人员展开救援。他说救援循3个方向，包括道路抢通、次生灾害防治和重点区域搜救。目前首先要抢通往国门方向的大概3公里道路，这两日已经抢通大约1公里，而受灾的重点区域、其他区域的电力和通讯都已经抢修完毕。葵涌道朝早发生交通意外，一架小巴翻侧，42岁小巴司机受伤送院。事发在朝早7点几，一架红色小巴沿葵涌道西行，突然失控撞驳向右翻侧，横躺在两条行车线，冒出大量白烟。司机报称颈痛和手脚擦伤，送往玛加烈医院治理。劳工处今日起实施优化的工作暑热

0: 警告。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尤其本月初本港经历高温后，认为有需要微调机制。劳工处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调整。蒋志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优化后的系统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会降低，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优化后的系统继续沿用科学基准，透过警告级别的调整，令系统可以反映到热压力风险。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优化后的系统未有采用湿球、黑球、温度等数据，蒋志豪话，处方采用的香港鼠疫指数和湿球、黑球数据是各有优势的评测工具，尤其在香港较湿热的环境，香港鼠疫指数更能反映亚热带天气状况。但他强调，处方不会排斥其他评测工具，会采取开放态度。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支联会李卓人和周幸彤早前经审讯后，各被裁定一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同案另一名被告何俊仁在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法庭朝早十点开庭处理所有涉案被告的求情，预计需时一日。这宗高等法院案件移师西九龙裁判法院审理，由高等法院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婉基审理。朝早法院大楼外保安加强，停泊多架警车，大批警员在附近戒备并带警犬到场。根据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刑罚分为两级，情节严重者可被判监五至十年，情节较轻，可处五年或以下监禁。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及西南气流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上周十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东北偏东大约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浙江南部并移入内陆。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77点，升111点，成交金额97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1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22点，跌2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2升一毫，腾讯控股457.8升10蚊，阿里巴巴113.9跌6，建滔积层板46.08升2.14，智普系1116蚊跌44蚊，恒生中国企业87.88升咗4.8。长飞光纤光缆172.8跌咗7蚊 ，MiniMax 317.8升3.2，南方恒生科技4.52升1.6，中芯国际71蚊跌3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6，瑞士法郎9.75，澳元5.65，加元5.662，新西兰元4.679，欧元9.1359，每百日元对港元4.9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2。日经平均指数报66682点，升550点。港金报42765蚊，跌2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87.19美元，卖出4587.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葵芳兴宁路去葵涌运动场方向，近住兴芳路咧系有交通意外嘅，现时咧唯一行车线封闭紧。而另外咧，兴芳路去青衣方向，近住兴宁路嘅慢线亦都封闭，一带咧较为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葵芳嘅兴宁路去葵涌运动场方向，近住兴芳路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咧唯一行车线封闭紧。而另外咧，兴芳路去青衣方向，近住兴宁路嘅慢线都封闭紧噶，一带咧较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排到百德新街；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小辉台。江乐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都较为车多噶，现时龙尾排到政府总部。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龙尾咧就去到佐敦道。而同时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剧术学校。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去到新田围村。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嚟睇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94.9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3: 每晚都精彩，星期一洗涤新心灵，带来满满正能量，星期二深度游，用声音导航游运全世界，星期三洗一分享职业背后的点滴，星期四健康知多点，认识身体多一点，星期五纪念日，歌手朋友分享独一无二的记忆。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5: 二台话你知，
6: 你哋最近去咗泰国清迈玩，有冇留意到当地嗰啲好靓、色彩缤纷嘅大紫伞啊？
7: 你系讲博桑村嗰啲？真系好靓啊！我知佢哋系用特制嘅桑皮纸手工做嘅，将纸薄得嚟又够坚韧。
8: 最神奇系佢哋会涂上一层特制嘅天然油。所以虽然是纸伞，但是都可以防水挡雨，不止靓，而且还很实用。
6: 我知道每把遮都是师傅一笔一笔画上去的，多数会画山水、雀鸟和花草，又或者是很有泰国特色的大象图案，全部都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7: 听说这个传统手工艺已经有几百年历史了，以前还是宫廷御用，现在就变成清迈最出名的特色。
8: 而家有好多现代款式，仲有啲缩小版，可以买嚟做装饰或者影相道具，啱晒打卡用啊！
6: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到8点嘅 Beautiful Sunday。
9: 声音演绎 Alex 天怡小白，
5: 二台话你知。
10: 身为演员，而家摇身一变成为时装设计师嘅佢，有啲乜嘢着衫要求呢？
11: 我想去接受一啲新嘅嘢咯。其实我好多衫咧都会去尝试，即系都唔想太单一咯。即系如果有机会嘅话，我都会想试下着呢啲衫。如果我唔试过嘅话，我唔知道自己 can 唔 carry 到呢一件衫。如果我试咗嘅话，觉得唔啱，咁我就可能今次或者下次唔好着咯。
10: 要知道郭柏言嘅扮靓小贴士，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2: 同埋我由以前做电台广播到而家，我系做压花。

0: 或者是草月楼，咁啊，我亦都要好多时候去其他地方交流，我识咗好多新嘅朋友，即系都扩阔咗我好多嘅领域。人咧一定要对自己，你首先要多谢你自己，要令自己向前行。
1: 大家好，我系夏妙贤，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 星期日晏昼2-4，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我哋今日有嚟自屯门天主教中学嘅学术副校长兼英国语文科主任 Leo Sir。
1: Leo Sir，
2: 早晨。
1: Good morning, Leo Sir。
3: 好啊，早晨，各位早晨。
4: 你好啊，Leo Sir 系咪第一次上电台度做一个 live 嘅节目啊
3: ？live 节目真系
4: live 节目真系第一次，系咪？嗯，有冇喺心机旁边有啲朋友仔或者系屋企人啊听住啊？
3: 有同佢讲过嘅，不过最好就系完咗先再考虑。提佢哋聽啦，
4: 點解咧？
0: 拉好好噶，係
4: 啊！
3: 頭先班友都講話，老師有啲形象工程嘅，要好似
4: 你啫，
1: 佢啲形象好好喎，
4: 形象好好啊，
3: 即
4: 係
3: 我哋嗰啲
4: 咧，
3: 喺街度咧唔可以著短褲啊，唔好篤魚蛋嗰啲咧，我哋都有少明星嘅形象工程咁樣，
0: 真係㗎，都唔得啊！
3: 可能有啲老師 OK， 但我唔 OK 咯，我係著長袖恤衫，
4: 你係自己俾自己嘅呢個形象嘅工程，
3: 都係咁嘅。
4: 即係我嘅意思係學校會唔會都話最好你哋唔好咁啦，唔好。冇著短褲啦，冇著拖鞋啦。
3: 咩時候啦？
1: 我想問下咧，剃須你咪日日剃啊？即係少少須根你都唔容許嘅。
3: 我個人係啦，但呢個就冇係學校要求嘅。
4: 其實就係佢自己貪靚。
0: 係啦，
3: 少少啦，少少啦，我認咗佢，我認咗佢。
1: 涼鞋有冇著過啊？
3: 涼鞋，我覺得。涼鞋對我唔好襯我，
4: 有啲人唔係太中意露趾嘅，
0: 係啊，去沙灘啊，去泰國旅行
1: 都著對皮鞋，
4: 係啊，
3: 唔係嗰啲就唔
4: 即係著短褲，大家對皮鞋唔著襪咁。
3: 但我試過旅行撞到學生，有少少尷尬咯，
1: 唔係啊，都幾好啊，大家。買支雪糕食啊！
4: 睇下咩場合，有時其實如果你係冇諗過喺嗰個地方會見到個老師，你見到嘅話咧，係大家都唔知應唔應該打招呼嘅。
3: 我想講一個故事俾你聽。
4: 好啊，
1: 好重，好重，
3: 有啊，好危險，
4: 好危險。
3: 咁我係都係住屯門嘅嘛。係
4: 啊，
3: 你幻想下朝頭早你起身翻工會發生咩事？
4: 朝頭早起身翻工就咪
0: 撞到好多同學。
4: 係
3: 冇錯，我喺 lift 口度叮一聲，個打開門嘅時候有個同學仔，有一個同學仔喺度。咁你覺得佢驚定我驚？
4: 梗係佢啦，
3: 冇錯，佢好驚。咁以前咧，我都會搭巴士翻工嘅，係啦。咁咧就啲同學話：你唔好搭巴士啦。佢話點解？我慳啲錢喎咁樣。你搭巴士我哋好有壓力噶，
0: 上
3: 到嚟咧好似要同我講英文咁樣咯。
4: 冇錯，
1: 都唔知俾唔俾阿 Sir 打節目。
3: 所以我搭的士有原因噶，各位同學。
4: 哦，嗱呢度就已經帶出有一樣嘢嘅就係佢教英文嘅。頭先都有介紹過啦，係咪？除此之外嘅話，原來咧都係讀 science。我哋就覺得好得意，因為呢一樣嘢，通常你話教英文啊，我就覺得應該都會係讀埋嗰啲文科啦，英國文學啦，係啊，文科嘅人啦，
1: 攞啲好厚嘅書啦，
4: 好犀利喎
3: ，science 書都好厚嘅，
4: 係啊
1: ，physics 啦，
4: 幾個搭埋嘅話，其實都可以好厚，
1: 好厚噶。
4: 但係以前嘅話，係咪讀完書之後都個志願都係希望係做老師啊？有冇㗎？
3: 唔係嘅，
4: 係冇嘅。系冇志愿，
3: 我有试过系谂过做老师，原因就
4: 系
3: 我觉得我个老师，我想比佢做得好啲。
4: 啊，
1: 咩意思？
3: 挑战自己嘅老师。
4: 你其实系有一个志愿嘅，系咪？可唔可以喺你度讲？
3: 我细个时候咧系，因为我系中意做话剧嗰啲嘅，做表演嘅。咁我咧就又好中意睇电视。小学嘅时候，咁我想做咗儿童节目主持。
4: 哦，咁你系边个年代？四三零穿梭机啊？
3: 咁都会经历
1: 太阳。
3: 小太阳我完全识啊，
4: 听翻先。
1: 香蕉树哥哥啊，
4: 我哋呢度。
3: 咦，系啲咩嚟嘅咧？
4: 你唔好扮唔知，我应该带你去食。
1: 笨啦啦煲住，
4: 系我即系其实就嗰阵时候都有谂过想做呢个儿童节目嘅主持人嘅。咦，咁如果系话对小朋友应该都有啲耐性喎，你要
3: 有两个小时内嘅耐性。

0: 都叻啦。好啦，咁啊就系做咗教书啦，就冇谂到嘅就一教就教咗好多年咯，系咪啊？
1: 诶，二十一年。
0: 哇哇，你个样差唔似有廿一年嘅经验。
1: 多谢大家。
2: 真，我怀疑佢 form two 开始教书，
0: 出嚟补习天王。
2: 哇，连我都计埋，
1: 因为我真系中三到開始幫人補習，
2: 哇！
0: 係啦，睇呢個樣就似嘅啦，
2: 係
0: 啊，好啦，咁當然你話即係做下呢個嘅就係廿一年啦，咁你覺得教書嘅生涯對到你嚟講嘅話，有冇啲咩嘢可以同大家去分享嘅咧？
1: 其實好得意，我講一個我嘅一個怪癖俾大家知道，係咁咧就當啲老師問啊新老師嚟，咁第一樣嘢就係、是、啊，其實你點解咁中意教書咧？
0: 一定有啲問題嘅係嘛？
1: 我有兩個原因嘅， 第一個咧，我好中意咧喺譬如四樓度望落去啲同學咧。就会排队嗰个样子，我好喜欢噶，唔知点解。
3: 佢仲话人哋咧晒到死啊，劲热啊，快啲啦！
2: 边嗰啲黑掹掹嘅头噶、啊，
1: 唔系你谂下好整齐啦。
0: 佢中意啲整整齐齐，
1: 全部人做紧同一件事啦，
0: 系啊系啊，
1: 系好开心嘅。
0: 即系等于嘅就系你中意 science 或者中意就数学呢啲咁嘅嘢，系
3: 列得好，
0: 啲嘢系咪？你系咪嗰啲？你 OCD 啫，其实。
1: 又唔系嘅，我张台好乱嘅。
0: 哦，
2: 唔知
0: 喎。你中意睇到人哋嗰啲嘢就系整井井有条。
1: 我中意有一个图案咁嘅嘢。
0: 系啊，
3: 即系如果个圆圈咧唔埋口或者话扁咗咧，跟住而家啲老师咧就好辛苦啦。佢而家佢睇到我呢个圆圈啊，哎呀好辛苦啊，未埋口啊咁样。
0: 我会好辛苦咯，你俾我睇我都好辛苦啊。
1: 咁你又讲咗一样嘢，我细个真系咧攞啲粉笔咧报纸上面练点样画个圆圈
0: 啊，咁啊都好奇怪，系啊，越问就越觉得奇怪。
2: 点解屋企有粉笔咧？嗬，
0: 系
2: 点解用粉笔画落个报纸？
1: 咁啲粉笔点样嚟？大家谂到噶啦，
0: 系啦，好啦，咁啊，即系而家都系净系知道嘅就系放紧暑假嘅，但系好快就开学啦。有冇啲咩嘅说话，其实都会好想同啲同学仔讲下嘅咧？
1: 我谂系全港嘅同学啦，咁开学咧其实系一件开心嘅事嚟嘅。咁啊，不如谂一个原因自己嚟紧今年想进步嘅一个位置咁样咯。
0: 哦，呢个真系几好。我年年都同自己讲，希望数学可以好啲，
3: 但系得个谂字，
0: 得个谂字，一路都系唔合格嘅。即系其实就系俾自己一样嘢去进步啫，又唔好太大压力，系嘛？
1: 我觉得净系话，譬如可能我第一日开学要开心嘅。
0: 哇，即系每一日要做啲咩嘢？系啊，
3: 我都有一个觉得可以同同学仔分享。
2: 啊、
3: 我 form one to two three 嘅时候咧，都唔算太多朋友嘅、所以我 form four 嘅时候第一日咧，我就话希望我今年有好朋友咁样。然之后第一日咧，个同就有人约我去放学去行街咯。而嗰个人咧，我听日都会见到佢嘅，真系会咁 long lasting 咁样。
0: 同埋我相信系会咁嘅，有时嘅就系你去去一个愿。系嘛？或者就係你自己立一個願，到最後尾嘅時候係會好多嘢都會幫你去完成到你呢一樣嘢。好啦，同阿 Eo Sir 我哋傾咗咁耐啦，咁啊喺度熱身完畢啦噃。而家咧正式咧就要進入嘅就係我哋係同學仔考你嘅時候啦。你準備好未？
1: 有啲信心。
2: 哇！
0: 你有似
2: 你知唔知有人試過靈雞蛋嘅？
1: 靈雞蛋都係一個經驗嚟嘅。
2: 哇！好嘢，
1: 講定。
0: 好啦，第一题嘅咧就由我由李同学咧就为大家咧就要准备嘅。嗱呢一条问题嘅话，其实真系非常之简单，但系亦都系经常性会见到嘅咁嘅情况嘅吓。想问一问啊，大家有买衫噶？
3: 系
2: 有
0: 买衫嘅时候嘅话咧，尤其是系恤衫啊咁样啦，佢都会咧就系有一块布仔同埋咧一粒纽咧装咗喺一个嘅胶袋嗰度咧，就系俾埋你嘅。大家有冇留意呢个情况？
1: 有
0: 啦，系咪？想请问，究竟咧呢一块布系用嚟做乜嘢嘅咧？系啦，有四个俾你拣啦吓。A 就系、是、当你嘅衣服破损嘅时候，用呢一块布咧系揾嚟咧就系被等你修理嘅时候咧去用嘅，即系例如可能你穿咗个窿或者系点样，就用呢一块布嚟咧嚟做咗呢个修理嘅。咁而 B 就系、是、制衣嘅时候咧，其实咧佢系揾嚟证明布料嘅批次之用嘅，而 C 就系、是、测试甩唔甩色用嘅。定系啲纽扣，其实当你咧就系甩咗嘅时候咧，系可以将佢摆喺后边嗰度咧，帮你系固定你嗰粒纽嚟用嘅。A、B、C、D， 究竟边个选项系啱嘅咧？
2: 阿 Leo Sir， 即系我同你都着恤衫噶啦，我觉得咧而家穿咗个窿咧，好少人会补噶啦，
1: 或者唔识点补。
2: 我识，
3: 但系有时有好多嘢布你，你都补唔到噶，补到噶咩？都系有个窿噶，
0: 补到噶，补到
2: 交叉 A 先，
0: 补到噶。同埋嘅就系呢个讲紧嘅就系佢一路沿用落嚟。你有时有啲嘢一路沿用落嚟，但系其实你都可能。

0: 而家你已經唔會咁樣做，但係佢都仍然會有下。
1: 因為諗緊佢補咧，其實佢啲圖案唔同咧，啲位置唔同咧，其實補唔到噶嘛。佢又係圖案。
0: 咁唔好揀你啦，真係猛。
2: 又係圖案啦。
0: 你諗我唔好揀你。
2: 我哋冇人揀你啊。B 制衣我都覺得唔需要，
0: 證明
2: 報
0: 料嘅批次之用，
2: 我覺得唔需要。
0: 嗯哼。
2: 系嘛、
1: 嗯？因為大牌子其實都應該好有信譽啦。
2: 唔、嗯、係我啲 cheap 嘢嚟㗎，
0: 都係 cheap 嘢 ，cheap 嘢都有㗎。係
2: 啊，
0: 係啊，佢、
2: okay、
0: 一定有一粒紐同埋有一塊布㗎。係
2: 啊，嗯，我記得。
3: 好啦，試啦。色咧會唔會咧？
2: 唔會。
0: 測試甩色用嘅
2: 都有㗎嘛，白恤衫都有。係、
0: 嗯、
2: 啊 ，C 係測試甩色啊。
0: 嗯。
2: 咁即
0: 係。而 D 咧就係、是、逢紐扣嘅時候咧，其實咧係要將嗰塊布擺喺後邊嗰度咧，可以將佢揾嚟咧，就係逢紐扣嘅時候咧，先至會令到佢就固定喺後邊嘅。
2: 我又未試過咁樣亂扭喎。
3: 唔識添。
2: 阿 Leo Sir， 你有
3: 冇？你覺得咧？
1: 但我覺得 D 嘅答案好特別。
0: 嗯、
1: 我中意啲好特別嘅嘢。
2: 我都係揀 D。
3: 揀D 啊？
2: 係啊。唔係因為我真係未試過。你嘅意思係將嗰塊布咁樣托
0: 擺喺後邊。即係你粒樓啦，跟住其實咧，佢有時佢要擺喺後邊嗰度咧，跟住咧先至縫樓。雖然你哋而家呢個縫法嘅話，唔係代表唔啱，但係如果你係要固定嗰粒樓嘅時候咧，其實係可以你剪一段，即係剪少少擺喺後邊。咁跟住
2: 就
3: 我跟大隊啦，
0: 縫樓嘅
2: 縫樓，
0: 全部都係 D 係咪？三 D
3: 係
0: 全錯。
1: 哎呀，
0: 搞錯啊！
2: 呢有誰啊？你有冇搞錯？
0: 我仲以為你哋一嚟就已經識添，
3: 識啊真係，
0: 係咩？
2: 唔係
0: 有用嘅嗰塊布係，
2: 我真係未用過嗰塊布。呢有誰你有冇用過？
0: 通常你都係抌咗佢嘅。但係其實原來係
2: 有
0: 用嘅，
2: 有啲黐喺側邊㗎嘛，
0: 冇錯，
2: 我冇剪。
0: 尤其是係恤衫係特別一定有嘅，就算你有時啲褸啊嗰啲都
2: 有
0: 嘅，
2: 有
0: 嘅。有
2: 時袋一個袋仔，有個膠袋仔。
0: 係啦，有時佢就會有一條嘢咁樣定住俾你嘅。好啦，咁而家 A、B、C 邊一個係咧？
3: 咁我揀 A 先，補嘅。
0: 係修理嘅時候嘅話，修補嘅時候揾嚟用嘅。好，有人揀 B。
2: Bye。
0: 分散投資啦 ，A、B、C 咯。
1: 我都諗下係冇，不如我揀 C
0: 嚇嚇。
1: 我哋總有一個中氣，
0: 冇錯，好過全軍覆沒啊嘛，係咪？咁當然啱，對唔住，我收翻，冇錯，當然係 C 係啱嘅。
1: 多謝大家成長。
0: 你知唔知係有用噶？你如果係驚嗰件衫究竟佢會唔會甩色啦？因為其實佢有好多種唔同嘅啲布料啊，又或者係你嗰個衫噶嘛。你係將佢擺落個洗衣機嗰度，用嗰塊布仔走去洗，睇下嗰個程序嘅話，洗衣程序會唔會令到佢咧會甩色，或者會、哦、即係會有時佢會縮水啊？就係用嗰塊布嚟做測試㗎。
2: 喂，佢冇寫喎，係
0: 啊，所以
2: 嗰塊布後邊冇寫，嗱，
0: 你
2: 攞嚟測試洗。
1: 唔係啦，弊啦弊，我每次咧都掉咗佢㗎。
0: 係啊，佢以為大家都知㗎，咁你就要抌落個洗衣機度，你洗咗又睇下佢會唔會縮水啦，又或者佢會甩色咁用㗎，係有用㗎。
2: 成個洗衣機淨係洗一塊布仔。
0: 唔係啊，你連埋其他嘢一齊落去洗啊。
1: 咁如果佢甩色咧，
2: 係啊，
0: 甩色嘅話，咁你咪要小心啲。
2: 咪染咗其他白色衫咯。
0: 咁你唔會用件黑色的布料同白色衫一齐洗噶嘛？原来咁样有用噶。
1: 因为呢个原因，我觉得今个礼拜要买一件衫。
2: 哇！原来呢度成日都
0: 系
2: 买 shopping 嘅人。
0: 好啦，第二题咯，
3: 第二条咧，大家有冇去过加道里农场咧？
1: 有。
3: 啊，冇去過，
0: 有，好中意，
3: 係啊，好靚噶，
0: 好好玩。
3: 加道里農場入邊咧有四條咧花崗岩嘅擎天石柱，咁、
0: 嗯、
3: 究竟咧佢本身係咩嚟嘅咧？係希臘模樣嘅石柱嚟嘅嚇。咁本身咩嚟嘅咧？本身喺邊嘅咧 ？A 中環前郵政總局，
0: 係
3: B 昔日嘅尖沙咀火车站、
0: 嗯、
3: ，C 前深水埗配水库，即系主教山嗰、那个、
0: uh-huh、
3: ，D 系以前嘅中环裕仁增药行旧址。
0: 哇，
2: 嗯，几个都似吓，
3: 系梗系拣啲似嘅俾你估嘅。
0: 主教山，对唔住 ，B 系咩话？尖沙咀
2: 火车站啊，
0: 火车站
2: 啊，嗰啲柱啊，
0: 我拣尖沙咀火车站啊，
3: 一个尖沙咀火车站
0: 系 B。呢度上，
1: 我揀鱼人参。
0: 好，你揀 D。好，到你。
2: 我揀配水库咧。
0: 配水库，即系你拣，即系 B、C、D 都有人揀。
3: 冇错，
0: 系。
3: 好犀利啊！全错。
1: 我哋就系要引个啱嘅答案出嚟。
2: 好嘢，呢度上，你呢啲说话你都够胆讲，我佩服你。
3: 我揀嘅，
0: 即系我输咗，我都如有荣焉啦。
3: 系啦，我特登嘅。特登输，咁样咧
0: 请解释。
3: 系呢一个四。

0: 楚瓊天咧，其實咧就係、是、以前喺呢個前中環郵政總局嘅，即係以前北大行附近嗰度，係啦、
1: 哦、
0: 最靚，即係當年啊被選為最靚建築物嘅。咁咧就係、是、由一位咧叫做梁潤昌先生啦，抗戰英雄嚟，1976年嘅時候咧買起咗。咁、
1: 嗯、
0: 趁佢拆咗之後咧，成功咁樣咧、就問拆卸公司咧攞翻。系啦，如果唔系就会
1: 千山万水
0: 咯，系啊系啊，就会攞去堆填噶啦。如果唔系，
2: 咩年份啊？
1: 难得啊！
0: 1976年嗰阵咧，佢买翻嘅，
1: 系
3: 啦，咁有海底隧道，应该运输都好啲。
1: 但系都系啫，
3: 咁啊系啊，
0: 喺山上四
3: 架，唔系你四部车咯，
1: 咪咯，哇，真系都算系咁。
4: 埃及金字塔都可以处理到嘅，
3: 系
0: 当年咁嗰个位置咧都好得意嘅。头先咪话阿梁生咧，佢就系呢个抗战嘅英雄啦。咁佢当年咧日军攻占嘅新界山丘啦，当时就系咧佢咧系带住一啲逃亡嘅盟军士兵，咁啊走佬嘅时候咧就经过沿住大帽山嘅小路嘅时候见到呢个地方，咁所以后来佢就摆咗喺嗰度。
1: 好嘢，好嘢，好嘢！
3: 佩服佩服啲英雄。
0: 頭先我噏嘅嗰啲尖沙咀啊、配水庫、文魚養生藥行、
3: 舊址，你好意思
0: 都真係有石柱噶，
1: 係啊，有石柱嘅，都全部都有嘅。好啦，到你
3: 啦
1: 喎，好
3: 客家題啊！
0: 好嘢。
3: 原來荔枝角咧，以前咧有個客家名嘅，叫拉仔腳啊，拉呆腳啊，係咪啊？係咪咁讀啊？
1: 拉
0: 拉呆腳，
1: 拉咗拉咩啊？你講緊係就係話
3: 荔枝角原名就係一個客家名，叫拉仔腳。
1: 好，
3: 拉呆腳係咪啊？
1: 唔係，只不過係客家話似個音啫。好，
3: 轉過嚟。咁啊，到底拉仔腳係咩意思咧？誒。原來咧就係小朋友喺沙灘上嘅腳印。B 就係咧，其實當年咧嗰度發生咗件案件，不過就費事提啦。關於小朋友嘅 C 就係咧，附近有個逃房，有好多豬咧就會走失，就會喺嗰啲地下咧印咗啲腳印。而 D 咧就嗰陣時咧有個女士40歲，終於求得個仔，老來得子，
0: 太離譜啊！呢個。
1: 我最中意
3: 有咩问题啊？40歲老来得子，
0: 咩老来啫？而家40歲生仔，
3: 以前啦，
1: 系啊，好快啲估嗱，因为我就估晒之后，一阵间翻嚟，我哋先要同大家
3: 提一提啊。呢度 Sir 你有半分，
1: 系系系系补答半分，
3: 好
1: 呢度就呢度就系乜嘢？
4: 你拣零加分，
1: 我拣 D，
0: 我拣 C，
4: 我都系拣 C。
0: 好
1: 两 C 一跌，转头翻嚟嘅话咧，我哋就同大家娓娓道来吓，即系究竟呢一个嘅荔枝角客家话咧讲嘅就系拉仔脚系咪？咁啊，究竟系点解咧？我一阵间翻嚟同大家讲，好唔好？好，转头翻嚟，我哋继续我哋嘅风骚发围人啊，唔好行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劳工处在早上11:20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表示部分工作环境的热压力颇高。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今日起实施，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处方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调整。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优化后的系统未有采用濕球、黑球、温度等數據，蔣志豪說不同的評測工具各有優點。他又說優化後的系統繼續沿用科學基準，透過警告級別的調整，令相關系統可以反映到熱壓力風險。勞聯立法會議員林振聲在同一節目建議，處方可以透過巡查了解僱主有沒有遵守指引，再決定日後有沒有需要立法。香港建造业分包商联会永远荣誉会长伍新华说，根据数据预计系统优化后，每年或有4至7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1至2日发出黑色警告，相信对整体工程运作影响不大。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尼泊尔警方说找到469具遗体。中国西藏吉隆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县长达春表示，首要工作系统。

0: 改善安置受灾群众，其次详细开展失联人员的相关资料统计工作，开展搜救失联人员。他说灾后第一时间将近500名群众全部转移到临时安置点，市县调动2000多名救援人员展开救援。他说救援循三个方向，包括道路畅通、次生灾害防治和重点区域搜救。目前首先要畅通往国门方向的大概3公里道路，这两日已经畅通大约1公里，而受灾的重点区域、其他区域的电力和通讯都已经抢修完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75点，升110点，成交金额10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9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29点，跌1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2升1毫。腾讯控股456.6升8.8，阿里巴巴114.3跌2.2，建滔积层板45.74升8.8，恒生中国企业87.86升4.6，南方恒生科技4.55.4升1.8，智谱1113元跌47元，长飞光纤光缆171.5跌8.3。Minimax 315元升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9.47，瑞士法郎0.805，加元1.385，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66,684点，升552点。港金报42,885元，跌1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83.83美元，卖出4,584.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葵芳的兴宁路去葵涌运动场方向，近住兴芳路咧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咧唯一行车线封闭紧。而另外咧，兴芳路去青衣方向，近住兴宁路嘅慢线咧都系封闭紧嘅，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葵芳兴宁路去葵涌运动场方向，近住兴芳路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唯一行车线封。而另外咧，兴芳路去青衣方向，近住兴宁路嘅慢线咧都系封闭紧嘅，一带咧稍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咧稍为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咧较为挤塞，车龙就排到中银大厦。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排到去新田围村。而同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咁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系会被即时拘捕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依托米只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由黄燕林饰演的张弛，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的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5年前，他最终可不可以阻止悲剧上演？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有嚟自屯門天主教中學的學術副校長兼英國語文科主任 Leo
1: Sir，Leo Sir，Morning，
2: 提大家黃色工作鼠疫警告咧喺11:20已經正式生效啦，大家留意留意。好啦，頭先我哋咧就最後尾剩翻一條問題，
1: 冇錯，高速講就係咧，
2: 唔係，你我哋講翻先，
1: 係啊，
2: 係啦，條問題係
1: 荔枝角以前咧原來叫客家話叫拉仔腳，
2: 咁我又答翻你啦嚇，其實咧我哋講荔枝咧係唔會講荔枝嘅，係會講奶過。咁、至於你講緊嘅就係話
1: 拉仔腳，係啦，即係其實個地方叫拉仔腳。
2: 仔咧如果係客家話嘅話，你講奶講拉住，
1: 係
2: 啦，拉住腳咧就係腳。拉住腳，所以聽落就似荔枝角。
1: 冇錯啦。
2: 好，咁而家要問你揀，好，好肯定嘅係 C。
1: C 即係
0: 套房，
2: 係啦，
3: 冇錯。
2: 但係佢哋兩個揀 C， 我為咗要支持你，我揀 D。係啊，
1: 四十歲嘅媽咪，
2: 四十歲係啦，我希望可以係咁樣。
1: 全部錯，
2: 全部錯。
1: A 有個。是即係個仔喺沙灘上嘅腳印，
2: 而 B 嘅就係有一件
1: 案件。
0: 咁我揀案件先。嗯。
2: 案件咯。
0: 案件
2: 咯。
3: 案件一次就改咗呢個名啊。
2: 係啊，係啊，嗯，咁樣啊，拉住腳拉。
3: 唔緊要。
2: 咁我 A 啊。
3: 因為我唔係靈雞蛋，所以我揀 A。
2: 我跟你，我跟你，我喜歡。
0: 揀 boy。
2: 好，兩 A 一 B。
1: 就係。等等等等，阿 Leo Sir 有一分啦，
2: 我都有啊，
1: 我知唔系啊，因为佢半分加半分就一分，
3: 好均真，好均真，
2: 好均真，得一分，都唔得，都好啊，都好啊，好过冇啊，好啦，而家正式由啦 ，Leo Sir 帮我哋发问啦，好冇？
1: 好，
2: 五条问题，第一题，
3: 咁我形容呢条题目热身题先啦吓，
1: 好，
3: 英文字咧有个字咧，叫做 un。copyrightable 嘅，
2: 系
3: 咁有15个字母组成嘅单字，
2: 系
3: 咁啊，其实佢有咩神奇嘅记录出现咗喺呢个语言学上？
2: 嗯，
3: 啊 A， 我哋打字嘅时候需要用左手打最长嘅单字，呢个佢记录啊。
2: OK，
3: 好 B， 佢字母完全冇重复嘅最长常用嘅单字，
2: 系
3: C， 佢包含咗全部嘅元音 vowels 最长嘅字，
2: 嗯
3: D， 倒转嘅意思。一样是最长的单字。
2: 嗯哼 ，OK， 我揀 B 啊。
1: 佢四个答案都好似系啱，
2: 系啊，合理噶，全部都合理噶。
3: 我提示是一个神奇、非常神奇嘅纪录啊！
2: 非常神奇咯，冇重复咯。
0: 神奇嘅纪录，
1: 四
2: 冇重复，
1: 以上四个皆是，我自己作多个 E。
0: 我揀 boy 先，
2: 系啊，冇重复，
0: 吓
2: 系啊，神奇啊嘛。
1: 系啊，好 boy，
2: 全 boy，
1: 全 boy。
3: 好，咁你就系全部都。中嘅，
1: 哎呀，呢度
2: 真
1: 系
2: 啊，好啊，
1: 好嘢！
3: 我试过啲题目，呢条我自己都啱嘅，所以我先咁问嘅啫。
2: 你自己问。

0: 揾你自己嗰個質素嚟去諗我哋，哇！真係好驚啊！好啦，咁第一題我哋 OK 啦，大家都有一分。好啦，第二題。
1: 好，第二題咧喺外國嘅餐廳，咁嘅侍應有時咧會問你一樣叫做 doggy bag D O G G Y。
0: 係。
1: 好啦，咁其實呢樣嘢係乜嘢意思咧？
0: 係。
1: 好 A。餐廳咧就會送一啲寵物免費嘅零食袋俾你嘅，
0: 咁好
1: 啊！即係養寵物嘅人好中意啦。
2: 錯，
1: 好 B B 就係咧愛帶一啲主廚，佢特製一啲神秘嘅料理喺個袋裡面嘅。
0: 係
1: 好 C， 再垃圾或者啲嘔吐物嘅膠袋。我 D 啦，即係食剩嗰啲送頭送尾攞走佢啦咁樣。
0: 係 D， 多幾杯
3: 跟你。
2: 梗系跟啊英國人Sarah，
1: 即係好慳嘅要。
0: 其實我覺得真係好辛苦啊！呢個想
3: 做其他嗰啲問題，
0: 你會點諗啊？如果係
2: OK， 我支持一下，我支持一下。
3: 以前 A 係合理嘅，
0: 其實 A 係合理嘅，到
2: 係
0: 啊。尤其是而家，我哋好多時候都有啲餐廳寵物友善啊嘛。
3: 我覺得最難諗嗰個咧係神秘咩主廚嗰個。
2: 嗱，你唔好，你个态度唔可以咁样，你一系支持啊呢样。
1: 好，唔紧要嘅，我哋系希望学生答啱问题嘅。
0: 系啊，其实都好，因为记得呢件事啦。我 Alex 拣 D 系咪 ？OK，
1: 好，一齐拣 D 系咪？
0: 唔系，佢拣 A。
1: 好，
0: 我为咗支持你，我拣 C。
2: 唔系啊，难得啊呢度成搞咁多嘢，你
1: 好唔紧要。
3: 我拣 boy 啦，不如嗰个好难谂啊，嗰个
0: 唔好，系啊，你拣啲。咁我哋
1: 好啦，大家明显知道答案啦。
2: 配合你嘅形象啊嘛，
0: 系啊，
1: 好都讲一次啦，
2: 系啊，
0: 好，
1: 讲一次答案，答案系 dog 嘅，
0: 系，好嘢。
1: 好，似乎你哋好叻，我要增加难度。
0: 唔好，千祈
3: 唔系，我哋咁上下嘅咋，到呢度
1: 就。OK。
2: 我肤浅嘅啫，
0: 之后会断崖式
3: 嘅，到呢度就
1: 第一次有字，第三题啦，有字叫 buffalo 嘛，
0: 系
1: 好 buffalo 咧，你试下自己读八次啊
0: ，buffalo 得啊
2: ，buffalo
1: 系辛苦大家啦，咁原来你连续读八次咧，唔系系一个学习嘅过程嚟噶嘛，你要体验下先噶嘛，好。如果你連續讀八次，其實係一個句子嚟嘅。
2: 試下先。
1: 好啦
0: ，buffalo。
1: 嗱，呢句係合乎文化英文文化句子嚟嘅。我問題係喺呢句 buffalo 代表即係八個字組成嘅 buffalo 咧，
0: 係
1: 咩意思咧？代表
0: OK。
1: 個 A 有三個意思嘅，
0: 係
1: 佢係地名、水牛啦，同埋有啲恐嚇霸凌嘅感覺嘅。B。都有水牛，有狂风，羽毛，同埋逃跑意思。
0: OK，C，
1: 见你写得咁辛苦 ，C 就系得一个意思嘅啫，
0: 系
1: 啊，单纯系啲
0: 意思，
1: 单纯系啲叠字游戏。
0: 哦，叠字游戏好，
1: 好啊 ，D 咯，
0: 系
1: D 咧就系都系水牛，好加一样嘢，我都几中意食嘅牛肉面。
2: 呢个题目本身几有趣啊！
0: 因为你都需要思考一下佢嗰个题目，以及就系佢连续读八次，
1: 仲要文法啱一个句子。
2: 咪点解唔系七次咧？
0: 你明唔明？
3: 系咯，即系譬如话 buffalo
0: 嗰啲系咪嗰啲啊？嗰啲系咪啊？系咯，系咯，
1: 再同一个字嚟嘅。
0: 同一個字哦，即係係咯，係咪頭先我哋嗰啲咪 buffalo
1: 啊？咁嘅讀法可能唔同地方有少少差異，但係同一個字。
2: buffalo
0: 即係 tomato and tomato 咁樣嘅意思。
3: 咁但係要連續讀八次而變成一句合理嘅句子喎。
0: 嗱，好煩。
2: 誒，我揀牛肉面啦。
0: 牛肉面，
3: 我揀碟字遊戲。
0: 我都揀碟字遊戲。誒，兩C一啲。
2: 冇錯。
1: 兩C一啲。
0: 有冇人啱？
1: 冇人啱。
0: 地名 A 系地名，系咪 ？B 系乜嘢
3: ？B 系水牛，
0: 水牛
3: 羽毛逃跑。
2: 系啊，疯狂啊又。
0: 好 B，
2: 我拣 boy
3: 啦。
2: boy
0: 两 B 一 A， 正确答案系
1: boy 咧，系我当日答嘅答案嚟嘅，
0: 即系正确嘅系 A，
1: 错，正确系 A
2: 啦。
1: 我想解释下，因为咧其实呢个 buffalo 咧，佢可以作一个名词啦。可以作為動詞用嘅，咁動詞就係頭先話恐嚇啊、欺凌佢咁樣啦。咁如果名詞咧就係嗰個地方裡面嗰只水牛，係啦。咁所以咧佢可以砌到八個字啦，
2: 即係 buffalo 呢個地方嘅 buffalo。

0: 即係水牛，
1: 水牛啦，
2: 係
1: 啦，
3: 去欺負人哋，
1: 欺負人哋啦，
3: 人哋嘅地方係
1: Buffalo。
3: 跟住佢哋又一齊去欺負另一個地方嘅 Buffalo。
2: 魚腸魚腸魚腸魚腸，
1: 係啊，冇錯，帶住個魚腸，即係得個魚腸嗰啲咯。
0: 欺凌嘅嘢我唔想掂啊！
3: 哎，冇錯，我哋抹咗佢。
1: 係啊，我頭好痛，我頭真係好痛。好，第四題啦。
0: 哇，呢個幾有趣嘅真。
1: 啊，
0: 好，可以考下人先。

0: 偷偷在办公室一个裁员的暗号，
1: 嗯，
0: 即是老细自己在房里面倾偈咁样啦。
1: 嗯，
0: 我 B 因为长期重复一些很废的工作，废话的工作啦，而觉得自己很蠢啊。
1: OK， 废话。
0: C 主动帮自己报一些进修课程，
1: 系，
0: 嗱，因为我哋而家成日讲专业进修噶嘛，
1: 系啊。
0: 好 D 上班嘅时候咧，你要去洗手间啦，解决一啲问题啦，但系你又经常去洗手间，但系你又攞到薪水嗰啲人咯，
1: 啊哈，哦，
2: 你讲我啊，
1: 其实我觉得 C 系形容你
3: 进修，
2: 其实我好多形容我嘛，裁员又系我嘛，
1: 全部都系我，
2: 全部都系我嘛。呢度其实我系咪得罪咗你？
3: 点解针对你？
0: 我哋好明显就系大家都系工作紧嘅，所以就身处喺环境里面
1: 你会觉得个个都似你噶，系咪？
2: 系啊，
1: 呢个有机会噶嘛？
2: 系真系，
0: 可能听众都觉得自己似。
1: 系啊，咁啊，咁
2: 我拣裁员。
1: 不如我哋拣一个最适合自己嘅。我系边？
2: 我拣蠢啊！哎，你又拣蠢？
1: 我拣边？唔系我拣废话，
2: 我拣裁员啦。
3: 裁，我讲我嘅梦想先，薪水小偷。
1: 真系小偷你嘅啲，即系 A、B、D 都有人拣。
2: 其实小偷都系我嘅本性。
3: 系啊，薪水小偷，
1: 薪水小偷啊，系啊。
2: 都系拣 A 啦。
1: 嚟啊！
0: 当中有一个人啱嘅，
2: 系，
1: 即系有人啱啦。我哋估 A、B、D
0: 系。好，答案系 boy。
1: 哦，
3: 系啊。
0: 因为咧，其实你谂翻个字咧，佢跌咗个 skill 啊嘛，即系佢做唔到啲嘢，冇咗技术啦，所以就话佢愚笨咗啦咁样。
1: 系，呢个其实就系喺呢个办公室啊，又或者系做嘢嘅用语嚟嘅。哦。
2: 你点解会识嘅？
1: 不如你问我点解会识
2: 嘅？
1: 好明显，好明显，我就觉得我哋废话连篇。
0: 好，所以我哋就要令到我哋嘅学生有广泛嘅知识啦。
1: 啊，
2: 好嘢，
1: 劲啊！好，呢度就系第五题。
0: 好，既然大家咁中意讲办公室咧，问多条办公室里面英文。
1: 我好中意啊！你既然准备咗，你就问。
0: 或者系我咧，一阵都系翻去办公室嘅。好。咁喺办公室里面咧，讲三次办公室添，好唔好惊？
1: 好，
0: 好啦。咁有一个 term 叫做 ghost meeting， 幽灵会议。
1: O , K，
0: 其实系咩意思嘅咧？有冇听过你哋？
1: 有冇？
2: 我冇参与过，
0: 冇听过就啱啦。
3: 我冇喺办公室做过嘢。
0: 好啦，
1: 一嚟就系做老板。
0: 嗱，你谂下 ghost meeting 啊
1: ，ghost
2: 鬼话连篇。
0: 好 ，A。全程大家都熄曬所有嘅
1: 燈、
0: 視訊鏡頭啊、麥嘅，係靜音會議。
3: 掛機開
0: 啊！呢個聽落好。
1: 係啊，掛機開會。
0: 好，掛機。好啊 ，boy 喺半夜，大家落咗班之後，突然間接到急 call 要去開會。
1: 嗯
0: 嗯，呢啲我哋都會發生嘅。
1: 係
0: 啊，老師一定會發生噶啦。
1: 嗯，
0: 好 C 個會議室咧就預備咗。但其实呢里面一个人都没人出席。
1: 不会这个。
0: Doc，
2: 我想笑。
1: 不会这个啦。
0: 好。Doc 呢就是个主管偷偷地召开个会议啦。不给啲特定的员工知道啲秘密裁员的会议又是裁员。
2: 哇这都
1: 好
2: 怕。
1: 你何必要这样了解。我头先嗰一单即系我已经我忍你，
2: 我都系啊 ，distilling 啊，
0: 唔系
2: 全部针对我，
0: 就系讲先唔会发生，希望大家都唔会被裁员啊嘛，
1: 唔会嘅，俾心机做嘢，挂嘅，我想拣 A，
3: 我想拣 A 嘅，但系 D 又好似好合理啊，
1: 系咪？
2: 边个 ？Doc
1: D 系啊 ，Doc 啊 ，Doc 啊，
0: 即系大家中意裁员。
1: 唔係，係有時真係會有啲咁嘅情況噶嘛，好驚噶，跟住就會傳噶啦。
3: 嗯，就哎呀，
1: 嚇，邊個邊個講出嚟咩咩咩咁樣？
2: 因為佢呢幾日都冇翻啦，
1: 或
2: 者呢個會又冇叫佢嚟，
1: 係啊，
0: 弊啦。啲人以為會唔會以為我今日冇翻工，係俾人裁員咧咁樣？
1: 好難講，唔會，一定唔會，好難講，一定唔會。好，
3: 我揀 A，
1: 我都揀 A， 我揀 A，
2: 我揀 Doc 啦。
1: 可唔可以重复四个答案一次啊？唔该，第一个系挂机，即系所有嘅嘢，我哋要熄晒电话嗰啲咁样去开会，
0: 冇错，
1: 就 ghost meeting 啦。B 咧，
3: 急 call，
1: 急 call，
0: 急 call 半夜
1: 翻去啊，半夜急 call 翻去，半夜翻去，其实系有嘅
3: 关
1: 系，但系同鬼有咩关系咧？
3: 即系因为
1: 夜晚啊，即系意思系撞鬼你咩？半夜都仲硬系翻开会，
2: 开埋啲会把鬼。
1: 系啊，系啊。其实佢应该有一个嗬，其实佢应该有一个选项咧，就系开完会之后咧，系大家。

0: 同事同同事之间觉得啲个会把鬼，跟住咧就应该系叫 ghost meeting。好 ，C 系咩话 ？C 系
1: 个会议室预留咗嘅，
0: 预留咗哦，但系就冇人出现。OK， 好好点样
2: ？Boy，
0: 好，我拣
3: A，
0: 系啦，两 A 一 B， 有冇人啱？
1: 冇人啱。
3: 哦，咁似乎系
2: 又系裁员啦，
3: 又裁员啦，
2: 又裁员啦。
0: 全啲啊！
3: 全
0: 啲啦，全啲啦，全啲啦。
1: 好，各位同学，如果想练好啲英文咧，就要继续上堂啦。答案系 C 嘅。
3: 系 C 系咩啊？
0: 我咪真系问 C 系
3: 咩？
0: 就
3: 系
1: 个会议里面咧，
0: 系住会议室准备咗，但系
1: 冇人
0: 出现，冇人到。
3: 哦，点解咧？
2: 系啊，个主管
3: 唔系点解冇人到嘅？
0: 因为讲错咗时间咯。
2: 就系召开会议嗰个人。
1: 我哋通常而家系因为现时咧，我哋啲会议，譬如我哋会摆落手机度啦，或者摆啲嘟嘟 Canada 度啦，咁咪明明有写到呢个时间嘅，因为做 booking 噶嘛，咁但系咧就发现冇人出现，咁就系当幽灵出现咗咁样咯。
0: 哦，
2: 但系点解会冇人出现咧 ？call 会嗰个都唔出现，
0: 系啊，咪就
3: 系
0: 咯，
3: 咪主要系咧已经系广泛嘅现象，有个咁嘅 term 俾佢，
0: 系啊，
3: 咁即系点啊？即系大家而家好中意 book 咗啲房，跟住唔用噶嘛？
1: 诶，我觉得都有啲原因嘅，因为我都经常系 book 咗之后唔用嘅。
3: 哦，定先
0: 哦，诶，啊呢个有趣啊吓，好多谢晒今日呢度上嘅五条问题已经问完啦。好啦，当然啦，每一次嘅话咧，我哋都会有我哋嘅点唱时间啦，同埋有我哋嘅点唱名单啦。咁今日咧就阿 Leo 就拣到呢一首歌，咁佢就话咧呢一首嘅就系老师必点嘅歌曲，
2: 冇错，
3: 又真系噃。
0: 好，咁我同我哋介绍下，嚟啊，点解会拣呢首歌咧？
1: 我觉得里面有提到小朋友是我哋将来好紧要，因为好多老师一开始，我特别想同新老师讲啦。咁因为每年我都见到好多新老师嘅，咁佢哋可能最初就哦人工高，够稳定咁样，咁入咗呢行里面，咁慢慢佢哋接触得多小朋友咧，佢哋都会改变嘅。其实我哋个对象系小朋友，咁只为咗小朋友好嘅时候，即使有时同家长可能之间有啲冲突啊，老师之间有啲冲突，其实都系为咗小朋友好。咁呢个系一个俾我个好大强心针啦。另外一次咧就系我喺一个我哋学校嘅英语音乐剧里面咧，我邀请嗰位同学唱呢首歌，唱完之后咧，佢最后尾而家系个老师嚟。咁我觉得呢个成全咧真系好开心咁样。
0: 哦，咁究竟系白拣咩歌？拣咗咩歌先得噶？
1: The Whitney Houston 嘅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0: 啊。
2: 多謝 Leo Sir，
0: 今日再次要多謝 Leo Sir 啦，嚟到呢度咧就同我哋又問咗好多關於英語嘅一啲
2: 有
0: 趣，學到嘢，學到嘢。好啦，咁啊再次要多謝曬我哋今日咁多位嘅朋友，都要多謝嘅就係聽我哋嘅節目嘅所有嘅聽眾們啦嚇，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尼泊尔警方话找到469具遗体，近千人失踪。中国西藏吉隆有三人遇难，558人失踪。央视报道，距离吉隆口岸大约十几公里的一个堰塞湖出现溢流，极有可能会引发新的山洪或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要暂停。而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县长达春表示，灾后第一时间将近500名群众全部转移到临时安置点，市县调动2000几名救援人员展开救援。他说救援循三个方向，包括道路抢通、次生灾害防治和重点区域搜救。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今日起实施，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说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处方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调整。被問到有意見認為優化後的系統未有採用濕球、黑球、溫度等數據，蔣志豪說不同的評測工具各有優點。他又說優化後的系統繼續沿用科學基準，透過警告級別的調整，令相關系統可以反映到熱壓力風險。勞聯立法會議員林振聲在同一節目建議，處方可以透過巡查了解僱主有沒有遵守指引，再決定日後有沒有需要立法。香港建造業分包商聯會永遠榮譽會長伍新華說，根據數據預計系統優化後每年或有四至七日發出紅色工作暑熱警告，一至兩日發出黑色警告，相信對整體工程運作影響不大。支聯會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支聯會李卓人和周幸彤早前經審訊後各被裁定一項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罪成，同案另一名被告

0: 何俊仁在开审前已经承认控罪，法庭朝早十点开庭处理所有涉案被告求情，预计需时一日。这宗高等法院案件移师西九龙裁判法院审理，由高等法院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和黎婉基审理。朝早法院大楼外保安加强，停泊多架警车，大批警员在附近戒备并带警犬到场，有市民在法院外排队。根据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刑罚分为两级，情节严重者可被判处判监五至十年，情节较轻可处五年或以下监禁。海关侦破一宗毒品案件，检获大约53.9公斤怀疑可卡因，估计市值大约3620万，拘捕一名49岁男子。海关话前晚在中环展开反毒品行动，截查一名外籍男子，分别在他的背囊和旺角一个单位检获这批毒品。海关相信行动已经从源头打击大批毒品，及时阻止流入市面。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台风沙德尔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正午12点，沙德尔集结在温州西南大约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浙江南部移入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87点，升121点，成交金额1,15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9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29点，跌1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24元，升1.4元。腾讯控股456.8元，升9元。阿里巴巴114.5元，跌1元。建滔积层板44.58元，升1.64元。南方恒生科技87.9元，升5毫。智普恒生中国企业是87.9元，升了5毫。南方恒生科技4.54元，升1.8元。智普是1,113元，跌47元。长飞光纤光缆171.4元，跌了8.4元。 Minimax 316.2元，升6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656，瑞士法郎9.745，澳元5.647，加元5.661，新西兰元4.674，欧元系9.1321。每百日元对港元4.9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7。日经平均指数报66,613点，升481点。港金报42,885元，跌1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79.86美元，卖出4,580.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葵涌啊，葵涌货柜码头南路咧，由于有汽车着火啦，去葵芳方向介乎二号至到五号回旋处咧，需要全线封闭嘅，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啊。葵涌货柜码头南路去葵芳方向，由于有汽车着火啦，咁呢一段路介乎二号回旋处至到五号回旋处咧，需要全线封闭嘅，咁一带比较车多。另外葵芳的兴宁路去回葵涌运动场方向，近日兴芳路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封闭。另外

在兴芳路去翻青衣方向，近住兴宁路咧，慢线都系封闭噶，一带都系车多。再重复多次位置啦，葵芳嘅兴宁路去葵涌运动场方向，咁近住兴芳路有交通意外啦，唯一行车线封闭。咁而家兴芳路去翻青衣方向，近住兴芳路啦，慢线咧都需要封闭噶，近住兴宁路嘅慢线咧都系封闭噶，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主要车多都是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

0: 道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金钟道近住中银大厦；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龙压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中港中心一段都是比较车多。在新界区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都是车多繁忙。另外九龙城为了配合这个盂兰节的活动，所以一带是有封路的，由现在至到下午一点钟，贾炳达道、牙前围道、太子道西、福老村道、狮子石道、猴王道、龙岗道、城南道、打鼓岭道和启德道部分的路段是会间歇性封闭的，由现在至到下午的一点，部分路段是会间歇性封闭的。警方都会视乎情况，看看会不会扩大封路或者是有交通管制的措施的。揸车朋友经过那里要特别留意。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6: 以前的我觉得人生很多事可以计划的，给很多 timeline 自己的，几多岁拍拖，几多岁结婚，几多岁买楼，几多岁退休，你以为跟住个时间表行一切就会顺利。但人生刺激的地方就是很多事其实估不到，一些突如其来的事情或者会令你个人变得更成熟，又或者带给你意外的收获。就好像今日音乐中年的第一首歌，就是歌者计划之外的惊喜。

Mariah Carey 嘅 Love Takes Time 嚟自咧佢嘅第一张同名专辑。本来咧系冇呢一首歌噶，吓点解咁讲咧？当年咧呢一张专辑已经全部录好噶啦，连唱片封底嘅曲目咧都印好。但有一日咧 ，Mariah Carey 咧同创作嘅拍档阿 Ben 啊喺钢琴前咧即兴咁随意咁咧写咗呢一首歌，之后咧喺飞机上咧播俾总裁听啦。总裁听完之后就话：咦，呢只歌一定要加入专辑里面。结果咧成张唱片要等埋呢一首歌，一首即兴之作，最后成为佢第二首美国嘅冠军单曲啊！有时最好的事往往就是计划以外的惊喜。

杜德伟的 Because I Love You 啊，1991年改编自美国歌手 Stevie B 的同名作品。原曲 Because I Love You The Postman Song 表面上是一首关于等待情信的爱情作品，作者 Warren

0: Janet Jackson 嘅 Again， 既然叫得 Again 啦，好明顯啦，下首歌咧就係講舊情復熾嘅，描寫嘅咧就係同 X 啦重新聯繫嘅時候，內心咧對再次陷入愛河嘅十五十六嘅。呢一首歌係 Janet Jackson 啦第一次主演嘅電影嘅主題歌曲啊，佢有份參與創作同埋製作嘅，咁啊獲得啦金球獎同埋奧斯卡獎啊最佳原創電影主題曲嘅提名嘅。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嗱，我有祈祷嘅习惯，虽然咧祈祷嘅内容咧都系咧好庸俗嗰啲噶啦，但每每你祈祷完毕啦，心灵真系比较安静同埋平和噶。嗱，以下呢一首歌咧，其实咧就系创作歌手啊祈祷之后获得灵感噶。嗱，当年咧 Jason Mraz 巡演期间咧，咁啊喺酒店房吓，只系用咗咧大约30分钟咧就写好呢一首歌啦。当时佢系正经历一段个人低潮同埋停滞期，佢系祷告当中咧同宇宙讲：主啊，让我成为一件乐器，我是你的。Make me an instrument, I am yours.
1: Well, you done me, and you bet I felt it. I tried to beat you, but you're so hot that I'm

以下呢首歌曲呢是1982年电影超皮女学生的主题歌曲来的，由陈秋霞作曲林振强填词的。当年19岁的菲律宾裔德尔妹露云娜这样形容她，用她很活泼清新的唱腔演绎这首歌，可谓歌人合一。这首歌是1983年的第二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上面一举击败许冠杰的最佳拍档校长的爱人女神小生怕怕雷安娜的彩云曲，夺得最佳电影主题曲奖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今日起实施，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处方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调整。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优化后的系统未有采用湿球、黑球、温度等数据，蒋志豪说不同的评测工具各有优点。他又說優化後的系統繼續沿用科學基準，透過警告級別的調整，令相關系統可以反映到熱壓力風險。勞聯立法會議員林振聲在同一節目建議，處方可以透過巡查了解僱主有沒有遵守指引，再決定日後有沒有需要立法。香港建造業分包商聯會永遠榮譽會長伍新華說，根據數據預計系統優化後，每年或有4至7日發出紅色工作暑熱警告，1至2日發出黑色警告，相信對整體工程運作影響不大。海關偵破一宗毒品案件，檢獲大約53.9公斤懷疑可卡因，估計市值大約3620萬，拘捕一名49歲男子。海關說前晚在中環展開反毒品行動，截查一名外籍男子，分別在他的背囊和旺角一個單位檢獲這批毒品。海關相信行動已經從源頭打擊大批毒品和及時阻止流入市面。中國和尼泊爾邊境嚴重泥石流，尼泊爾警方說找到469具遺體，近1000人失蹤。中國西藏吉隆有3人遇難，558人失蹤。央視報導，距離吉隆口岸大約10多公里的一個堰塞湖出現溢流，極有可能會引發新的山洪或泥石流災害，救援工作要暫停。而西藏日喀則吉隆縣縣長達春表示，災後第一時間將近500名群眾全部轉移到臨時安置點，市縣調動2000多名救援人員展開救援。他說救援循3個方向，包括道路搶通、次生災害防治和重點區域搜救。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骤雨。

0: 渐减少，天色好转。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84点，升119点，成交金额117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9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29点，跌1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2升1毫，腾讯控股457.4升9.8。阿里巴巴114.6跌9毫，建滔积层板45.8升1.86，恒生中国企业87.84升4.4，南方恒生科技4.55升2仙，智普1,118元跌42元，长飞光纤光缆172.6跌7.2，MiniMax 317.2升2.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日元159.5，瑞士法郎0.805，加元1.386，人民幣6.721，英磅對美元1.359，歐元對美元1.165，澳元對美元0.72，新西蘭元對美元0.597。日經平均指數報66,634點，升502點。港金報42,885元，跌12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83.73美元，賣出4,584.4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2: FM 94.8至96.9，
3: 香港電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3: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4: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人生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那样的遗憾，可能是一句来不及讲的我爱你，可能是一个见不到最后一面的人，可能是一段你以为会天长地久但最后无疾而终的感情。今日音乐中年 Part 1 的第一首歌就是关于这种遗憾的感觉了。

0: 徐佳莹的《失落沙洲》。
1: 除了你之外的空白，还有谁能来教我爱？
0: 是他22岁那年创作的作品来的。最初是一首关于失去初恋的歌，但后来他又去探访癌症的病童，觉得首歌深刻唱出了失去孩子的家长的心声。这次经历令徐佳莹对首歌有了全新的体会，将歌曲的格局由失去初恋扩大到去珍惜告别。一首关于失去的歌，最后变成一首关于珍惜的歌。有时最深刻的领悟，往往就是来自最痛的经历。

初出道的许美静咧，俾人话把声咧似王菲噶，但你仔细再听咧，就会发现咧，佢嘅唱法咧比王菲咧更加朴实无华。许美静嘅声音表情基本上系理性、系节制、系冷艳嘅。许美静嘅遗憾啊，嚟1995年佢嘅同名专辑啊，当年咧喺台湾地区卖出60万张嘅佳绩，佢嘅声音总有一种疗愈感啊。

0: 王力宏经常因为工作需要啊飞来飞去啊，每次出发之前咧，必然咧会同当时嘅女朋友道别嘅。而呢一首歌咧，就系记录咗咧佢每次离开之前咧难分难舍嘅心情啦。不过又咁，歌词虽然啊描绘咧离别嘅痛苦啊，但系核心咧就系建立喺本身佢哋咧好甜蜜嘅基础上面啊嘛。所以咧又苦又甜，每一次 kiss goodbye 都系令人更期待下一次嘅相聚啊！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我咧係一個幾中意行書店嘅人，未必為咗買書，只係中意咧書店嘅氛圍，揭下啲書睇下，飲杯咖啡 hea 下一個下晝咯，係幾寫意嘅。嗱，以下呢首歌咧就係創作人咧 Cat Stevens 有一次咧喺書店見到有一本咧係兒童讚美詩集啊，目光咧偶然落咗喺一首詩上面嘅。呢首詩咧就係英國詩人咧喺1931年創作嘅 Morning Has Broken， 一篇咧基督教嘅讚美詩。之後咧 Cat Stevens将它重新编曲录制，成为它的代表作。

有啲歌曲嘅寿命咧可以不断延伸嘅，唔同年代咧就会有唔同嘅知音咧睇中咗佢。啊，以下呢一首歌原曲咧就喺1987年咧王杰嘅《雪声珍重》，叶倩文啊改编成为《珍重》呢一张专辑，当年咧系卖出400金嘅骄人成绩噶。最厉害嘅系呢一首歌咧发行20几年之后，咁啊被导演啊贾樟柯咧选用为电影啊《山河故人》嘅插曲，一首关于珍重嘅歌，跨越咗3个年代，仍然感动紧唔同世代嘅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今日起实施，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处方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调整。被問到有意見認為優化後的系統未有採用濕球、黑球、溫度等數據，蔣志豪說不同的評測工具各有優點。他說優化後的系統繼續沿用科學基準，透過警告級別的調整，令相關系統可以反映到熱壓力風險。勞聯立法會議員林振聲在同一節目建議，處方可以透過巡查了解僱主有沒有遵守指引，再決定日後有沒有需要立法。香港建造業分包商聯會永遠榮譽會長伍新華說，根據數據預計系統優化後，每年或會有四至七日發出紅色工作暑熱警告，一至兩日發出黑色警告，相信對整體工程運作影響不大。中國和尼泊爾邊境嚴重泥石流，尼泊爾警方說找到469具遺體，近千人失蹤。中國西藏吉隆有3人遇難，558人失蹤。央視報導，距離吉隆口岸大約十幾公里的一個堰塞湖出現溢流，極有可能會引發新的山洪或泥石流災害，救援工作要暫停。而西藏日喀則吉隆縣縣長達春表示，災後第一時間將近500名群眾全部轉移到臨時安置點，市縣調動2000多名救援人員展開救援。他說救援循三個方向，包括道路搶通、次生災害防治和重點區域搜救。港鐵北環線主線和支線項目目標在2034年或之前通車，港鐵說將採用創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屯馬線洪水橋站，洪水橋站項目目標在2030年完成。港鐵預計明年第一季後段先進行屯馬線下行線一邊的車站平移，另一邊上行線的車站平移預計將在明年第三季進行。港鐵項目及工程拓展總監鄧輝豪說，新的建造方式可以減少使用飛行車時間，但兩邊車站結構平移至接駁路軌的工序複雜和需時，需要延伸至日間行車時間進行。當進行車站移動工序時，屯馬線其中三個車站的服務會受影響，會適時公布具體細節。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台风沙德尔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正午12点，沙德尔集结在温州西南大约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浙江南部移入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台风沙德尔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正午十二点，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7.8度、东经120.4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1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浙江南部移入内陆并继续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 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撒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66点，升100点。成交金额12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7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00点，跌4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2升1毫，腾讯控股459蚊升11.2，阿里巴巴114.2跌3，南方恒生科技4.54仙4升0.8仙，恒生中国企业87.8升4毫，建滔积层板45.78升1.84，智普1092蚊跌68蚊，长飞光纤光缆170.5跌9.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654，瑞士法郎0.9，瑞士法郎系9.741，澳元系5.643，加元5.66，新西兰元4.673，欧元9.1296，每百日元对港元4.91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9。日经平均指数报66,477点，升345点。港金报42,885蚊，跌1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79.71美元，卖出4,580.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葵芳兴宁路去葵涌运动场方向近住兴芳路有交通意外，现时唯一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而另外咧，兴芳路去青衣方向近住兴宁路嘅慢线都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葵芳兴宁路去葵涌运动场方向近住兴芳路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咧唯一行车线封闭紧。而另外兴芳路去青衣方向近住兴宁路的慢线都是封闭紧嘅，一带比较车多。另外，葵涌货柜码头南路去葵芳方向近住二号回旋处有车辆着火，咁现时咧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嘅，影响到呈祥道支路去葵涌货柜码头路一段咧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现时龙尾就接近蝴蝶谷道，就是葵涌货柜码头南路去葵芳方向近住二号回旋处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影响到呈祥道的支路去葵涌货柜码头路一段比较车多，车龙就接近蝴蝶谷道。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稍为多车，车龙咧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都较为车多噶，车龙接近会场道。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排到新田围村。我哋下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8: 我是代表原型的陈淑兰，绵绵居然是我的代名词。
9: 我是方形陈子清，有我坐镇，节目一定丝丝正正。
10: 我是吴家乐，三角形作为最稳固的形状，无论几时都有我撑住你。
1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2: 关爱无界限，共融创未来。
13: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在舞台上欣赏到来自不同国籍的朋友送上精彩的传统表演，还在现场摊位可以亲自试下 Hannah 手艺，进展关爱共融啊！想重温当日活动声音花絮，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至10点晨光第一线。

0: Chico。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QV 洪其俊、
3: Jenny 林正利、
4: Made in Hong Kong。
1: 嚟到禮拜五 Happy Friday 嘅 Made in Hong Kong 啊，有 Alex、Jenny 同埋有超 B 嘅。
2: 今日咧嚟到星期五嘅时候，相信大家咧都会开始谂啊，周末同啲朋友去边度食饭
1: 揾食咧，其实香港地都几难噶，即系咧你间间餐厅又好似食过下，又唔想食，又惊嗰个 budget 啊，大家唔系好啱咁样咧，费事咁食到咁鬼贵嘛。
2: 我有好多朋友咧好兴奋嘅，即系每次拣嘢食咧，尤其是而家咧上网啊，嗰啲社交平台咧，哇好多嗰啲 foodie 咧系咁话俾你听，哇我今日去咗边度食饭，

0: 好正啊！我都有時真係俾佢燒到，我都成日都哇，咁真係咁好味咧，我都想去試下。
1: 其實咧，我琴日咧去咗咧一個咧，
2: 哦，係咪要猜名啊？
0: 偷笑偷笑。
1: 九龍區嘅一個咧，好高好高好高嘅一間酒店咧嘅個中菜廳嗰度食嘢啦，咁樣啦。即係而家啲中菜咧，真係咧係好誇張。咁啊，同埋席間有啲外籍嘅朋友，法國嚟嘅靚女咁樣一齊食啦，咁樣。咁即係一隻雀仔啦，入邊就塞滿曬嗰啲燕窩啊咁嗰啲咁嘅嘢咁樣啦。咁啊，我哋中國人會覺得哇好特別啊咁樣，但係呢一位外籍嘅美女咧就會覺得咁古怪
0: 嘅。哦，唔係
2: 啊，但係佢哋外國都係即係火雞，然後入邊都係
1: 有，但係佢哋嚇佢哋總之佢哋即係成隻上去就覺得奇怪咯。我諗啊，我覺得
2: 都
1: 係
2: 嘅，
1: 唔係好習慣啊。
2: 即係見到個雀仔頭咁樣，覺得好似有啲驚驚地咁樣。
1: 同埋我哋去到嗰度都係個景嘅啫嘛，你乜百幾樓喎，望落去哇，好似居高臨下咁樣。
0: 正啊！你嗰間酒樓我都中意啊，
1: 中意啊，個名都好正。
0: 係啊，而家咧即係去食嘢啦，即係你一班朋友就可以一齊去食啦。但係咧，亦都多咗啲咧單身貴族啊嘛。
1: 其實我係最單身貴族嘅，我其實大部分嘅時間
2: 咧，點樣為
0: 點樣最單身貴族？
2: 單身仲有分呢個程度嘅咩？
1: 因為你兩個隔離咧有健陀手楞腳嘛，
2: 同意
1: 係同意啊嘛。咁但係我大部分時間我都係自己食飯噶嘛，咁所以其實咧即係一啲單人食嘅嘢嘅鋪頭啦，又或者食下一啲啊雲吞麵啊、食粥啊嗰啲地方係最啱我咯。
0: 我記得咧有一段時間咧，譬如你去旅行啦，我日本為例啊，
2: 係
0: 佢哋直情咧，如果你單人咧，佢哋係唔有啲地方係唔招待你㗎，
1: 咁慳真。
2: 我真係試過咧去外國咧，咁啊，哇！你知平時好慳家，但去到外國都覺得好啦，要食下啲好嘢啦，
1: 放縱下。
2: 係啦，咁我特登上網咧就睇下啊，有啲咧有冇星嗰啲，咁啊就去食下啦。哇！點知咧有星嗰啲啊，講緊十間有八間咧，都話起碼要兩個人先可以招呼你咁樣咯。
1: 係啊，咁啊真係好令到單身嗰啲人咧好似好慘咁樣。
0: 同埋有好多咧，即係作為單身貴族嘅咧，我唔係冇錢啊，我好想食嗰餐飯。我今日突然之間我諗起，我想食我乜卡西咁啊。冇得 book 喎 ，sorry， 對唔住，一兩位戲啊，我哋咪試過一次做訪問啦，我哋見到一個人單人真係食鐵板燒噶嘛，你記唔記得啊？
1: 記得。
0: 我哋大家都話嚇點會單人食鐵板燒，但有啲人就係中意呢一種嘅。我中意 me time 啊！
1: 唔係，我覺得應該係有個選擇俾人哋係可以單人咯，即係俾人時唔係咁容易約到朋友噶嘛，尤其是咧好似性格好似阿超 B 有啲缺陷咁樣咧，都冇乜朋友。
0: 我係衰格啫，
1: 唔係我都有缺陷，我都有缺陷。
0: 咁嗱，但係阿李志剛你就叻啦，你而家咧呢個單身貴族可以同啲 Gen Z 咧一齊玩啊？
1: 點解啊？
0: 因為啲 Gen Z 而家興咗一個咧革命，叫做獨食革命。
1: 独食易肥，
2: 即系点啊？要自己一个人食饭嘅。
0: 因为以前咪就系嗰种咧，即系你如果一个人食独食嘅话咧，就是、感觉上啊，你俾人好孤单啦，冇朋友啊。
2: 喂，真系噶、哦，以前咧，我阿妈系话咧，佢系唔够胆自己一个人食饭嘅，即系佢咧话佢已经系好肚饿啦，即系已经饿到佢觉得咧，佢系顶唔住，因为知我屋企有几远啦，即系讲到翻屋企都要起码个零钟。但系佢话咧，佢唔敢坐低食饭，佢话佢唯一敢咧就系、是M 字嗰间。
0: 哦快餐店
1: 我明
2: 白了，除咗快餐店，佢一律嘅餐厅佢都唔敢入去坐。佢话咧，佢觉得好丑啊，即系佢自己觉得，即系唔知系佢嗰个年代觉得，好似出去食饭系一回事嚟。
1: 系，我明
2: 白了。但你自己一个人食咧，就会显得哇，点解你好似冇朋友嘅？你咁奇怪嘅咁样咯。
1: 系啊，一定系有啲问题先会咧。自己一条友，
2: 但系而家 Jazz 就唔同讲法啦。
0: 系啊，因为佢哋就话咧，即系我唔想人哋觉得我系孤独，我反而觉得咧。因为如果要对住啲朋友啊，你又要咧消耗你自己能量，好辛苦啊！我想一个咧，净系俾自己嘅 me time 时间，即系唔使强迫同人哋去个聚会啊。所以咧，外国咧近排嗰啲咧订位记录咧，哇！嗰单人订位指数咧高咗好多。佔咗 68% 咧，都係啲 Gen Z 嘅年輕人，就一個人去啲靚餐廳度食飯，即係好似已經覺得呢一個 OK 啊，冇問題，點解有問題呢？
1: 我都仲係停留喺咧，就係阿 Jenny 個阿媽嗰度嗰個思想，
0: 差唔多咁耐年代嘛，
1: 係真係一個 generation， 即係靚餐廳咧，我點都咧夾硬都揾個老 best 咧陪我去，即係咧最多請埋嚟食嘅啫，係咪先？你揾個人陪咯，我自己一個人咧，我又驚人哋嘅目光啦，我唔係話驚醜，而係我會覺得啊，我唔知人哋點樣睇我咧咁嗰啲咯。
2: 但你唔似係咁介意人哋嘅目光。
1: 我其實係两面嘅我的人，我其实系有好温暖嘅一面嘅。
0: 系two face，
1: 系two face，
0: two face。我哋

0: 明嘅
1: 吓，你哋会唔会试过？有冇试过一个人去啲靓餐厅啊？
0: 靓餐厅我真系冇试过，但系单人去食饭啊，即系茶记啊，
1: 茶记嗰啲正常啊，茶记佢都唔想你咁多人添啊，
0: 因为嗰啲要 book 位咧，好难自己无端突然间去啊，我真系冇试过呢样嘢，系啦，
2: 我咧就真系试过，我咪啱啱讲话要搵嗰啲有星嘅餐厅，系啦，咁我就喺台湾地区咧，我就喺度左搵右搵，终于搵到间咧就话可以一个人入去，兼咧净系俾一人钱嘅，即系有啲咧佢可以你一个人，
1: 抵俾两份钱，
2: 系啦，我真系好鬼死衰，咁啊好啦，去得，我觉得个体验系几唔错嘅，咁啊可能因为首先我系游客嘅身份啦，
1: 你唔介意啦，
2: 系啦，咁系啦，佢就唔介意话知隔篱坐边个啊，咁同埋因为我去食嗰间咧就系奥马卡西嚟嘅，咁可能因为咧嗰个厨师见到你得一个人啊，
1: 更加照顾你，
2: 更加照顾我，同埋更加会想同我倾偈，因为其他人咧可能佢费事啊，好似你哋两个姊妹喺度倾紧偈，费事阻住你哋啦。咁但系既然我得一条友咧，佢就系咁同我介绍，即系可能台湾地区嘅文化或者嗰间餐厅嘅文化啊，呢碟嘢食有啲咩好食啊咁样。同埋我觉得好嘅地方咧，就是、因为我系中意影相打卡噶嘛。咁如果咧，譬如我平时我有隔篱嗰个人咧，我影太多张相或者太多片嘅话咧，我又唔好意思、啊。咁或者咧，我又惊佢又敏感。
1: 你会唔好意思咩？
2: 系。都偶然會噶，
0: 太大聲嘅心聲，又唔加 echo
1: 咧。跟住
2: 第二樣嘢啦，就係我隔離嗰人好麻煩，佢就唔食豬嘅。
1: 我知啊，我知啊，我知。
2: 咁你所以咧，譬如有啲嘢咧，因為
1: 回教徒嚟
2: 噶
1: 嘛，
2: 係啦，上世
1: 上世。
2: 咁變相咧，明明有啲嘢咧，我想食。咁如果楞住佢咧，即係譬如去日本想食呢個炸豬扒飯咁樣，
1: 好味啊！
2: 你要知道喎，人哋嗰啲即係譬如日本餐廳咧，嗰個炸豬扒飯佢真係淨係。做炸豬扒飯，
1: 冇第二樣嘢食。
2: 佢唔會有牛扒飯或者雞扒飯噶嘛。咁但係你為咗佢咧，譬如我哋嗰陣時濟州，人哋就呢個黑豬肉咧就最出名嘅，就係、是、婆手楞腳多咗佢喺度咧，我就冇得
0: 婆手楞腳咁慘啊！真係，哎呀，
2: 冇得去食嗰個黑豬肉啦。咁 我就變相嗱，如果自己一個人，我覺得唯一一樣唔好嘅嘢咧，我唔介意人哋目光，但係咧你食嘅種類同埋嗰個數量咧品係啦會少好多咯。
1: 品種少咗
2: 係。因為你淨係你冇理由嗌五六樣嘢噶嘛，你最多淨係食兩三樣咧，你已經飽咗啦。
1: 哇！咁你拖住佢嘅時候，如果你去呢、這個日本地區或者東京地區，
2: 我好嬲㗎！我一見到豬嘅嘢我就好嬲㗎啦。
1: 嗰個放蹄豚肉火鍋咪冇得食咯，
2: 好嬲啊！
1: 好出名嗰、那個。
2: 係啊，我次次一見到我就話佢，
0: 不如你洗開佢啦。
1: 點樣洗開佢啊？
0: 即係去到嗰時候咧，嗱，今晚翻去食。
1: 咁叫佢去边就高咗系外
0: 话知你啊，
1: 外地嚟嘅
0: 话知你啊，
2: 得佢自己惊噶佢
0: 啊，佢对住你都唔惊咩？
1: 好细胆嘅啫，唔好见到佢黑实实啊。

0: 出花開。
1: 咁今日我哋又有邊一首好歌獻給你呢？
2: 超 B 好歌献给你，交俾你。
1: 哎呀，今日咧有位大家姐生日、啊，
3: 大家姐
1: 系啊，呢位全香港人嘅大家姐嚟噶，
2: 阿姐啊，
1: 系啊，汪明荃，汪明荃今日咧就系阿姐生日啦。咁啊，早前咧见到佢出席啊古天乐嘅演唱会当中做嘉宾咧，有好多朋友话，当佢知道咗汪阿姐咧嗰日做嘉宾嘅时候咧，坐定定一齐喺度睇啦。佢话哇，真系好有型啊，佢
2: 好犀利啊，即系咧永不言休啊吓，继续咧就系喺舞台上。面咧同我哋表演，所以今日咧拣嚟佢嘅一只《迷人 Pink Lady》，
1: 系都系当日咧一出场就唱住呢一首嘅歌曲啊！睇下古天乐嘅演唱会，咁啊亦都咧真系好尊重粉红色，
2: 真系做翻 Pink Lady
1: 是咁啊！然之后咧，你直情系嗰条咧，仲有条隐约见唔到嘅短裤仔喺里边添，因为你真系好有型啊！你见到阿姐
2: 系啊，咁阿姐永远真系玩 fashion 噶嘛，即系站在呢一个潮流嘅尖端噶嘛。
1: 系啊，咁啊今日咧即系呢首嘅《迷人》。Pink Lady 咧，睇翻原來咧收錄喺80年代噶啦，即係嗰陣時呢個咁節奏明快啦，即係咁有舞台感嘅歌曲咧，亦都展現咗女士們嗰種嘅自信啊、迷人嘅形象啦。
2: 嗯，
4: 前幾日咧睇片啊，好似話你汪阿姐咧喺即係TVB 啲台慶定唔知咩啲大型 show 咧，好似40幾定50歲嗰陣時咧有個大型 show 喎，咁嗰時個個都話哇，即係阿姐咧40幾50歲咧都仲咁勁嘅，
2: 咁有活力啊，
4: 點？知道而家到已经70幾咯，我都依然觉得哇好厉害啊！
2: 系啊，所以即系我哋要仿效啊！
1: 系啊，其实都系即系嗰日去到古天乐嘅演唱会咧，佢都只系重温翻一次，就系去94年嘅台庆啊嘛。94年嘅台庆咧，当年咧就系阿姐就系着住嗰条又系黑丝唱呢个热咖啡嘅时候，
4: 系啊，就系呢条啦。
1: 系啦，就系因为当年咧有古天乐啊、郑伊健啊、许志安啊28位嘅当红小生同佢一齐伴舞啊，所以隔咗咁多年，我嚟翻你嘅演唱会，你话点？你 first show， 我今日嚟支持你，咁啊陪喺一齐啊！
2: 趁住阿姐生日，送上呢一首歌俾大家啦，有汪明荃嘅《迷人 Pink Lad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葵涌有垃圾车撞到旅途人，一名女子死亡，司机被捕。警方早上10点几接报，葵青剧院对开有垃圾车撞到一名80几岁女途人，当场证实死亡。垃圾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据报称不适，清醒送往玛加烈医院治理。火局局长何永贤话，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即将划线，截至昨日，当局已收到96.5%。共1914户宏福苑业主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直至昨日余下70户未交。当局鼓励呢啲业主找紧呢几日时间，喺下星期一期限届满当日下昼5点或之前签署同交回信件，以免错失参与政府为宏福苑业主提出的长期居住安排方案的机会。何永贤说，房屋局将会按6月30号或之前以及8月30号或之前收到的回复，分批为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业主进行电脑随机排序并安排拣楼。他又说，当局接下来会逐步推进特设销售计划之下的售楼工作，包括下月为参与计划的业主进行电脑随机排序，并会将结果以信件形式通知宏福苑业主，再分批在九月底前开始进行拣楼。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发生泥石流灾害，尼泊尔警方找到469具遗体，近千人失踪。中国西藏吉隆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新华社报道，吉隆口岸上有尼泊尔境内错肩河进入中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河口形成的堰塞湖，水域面积仍在扩大，堰塞湖两侧都有滑波体。据测算，目前堰塞湖蓄水量约250多万立方米，堰塞湖溃泄风险较高，可能对下游再次造成灾害，救援工作暂停。截至早上，中央调派近700名消防救援队人员，过百部车辆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6000多件救援装备到吉隆镇。按目前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会采取水路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和营救工作，同时派人利用无人机等对受灾核心区堰塞湖区域开展测绘侦察，定点监测观察。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和星期一天色不稳定，随后两日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6%，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58点，升93点，总成交金额136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60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13996点，跌5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2，升1毫。阿里巴巴456.6，升8.8。腾讯控股456.4，升8.6。阿里巴巴114.3，跌2。恒生中国企业87.82，升4.2。南方恒生科技4.54，升0.6仙。建滔积层板45.48，升1.54。智谱1100元，跌60元。 长飞光纤光缆172.2跌7.6 ，MiniMax 315蚊升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6，日元159.56，瑞士法郎0.805，加元1.386，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66,425点，升293点。港金报42,885蚊，比上个收市跌1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78.6美元，卖出4,579.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由于咧发现有动物，咁现时咧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凤吉乡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受阻噶，车龙咧去到博围，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是、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凤吉乡咧，由于发现动物，咁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就排到去博围。同时葵涌货柜码头南路去葵芳方向，跟住二号回旋处咧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一带稍为车多，就是葵涌的货柜码头南路去葵芳方向，跟住二号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稍为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葵芳兴宁路去葵涌运动场方向，跟住兴芳路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咗场噶啦。咁另外咧，兴芳路去青衣方向，跟住兴宁路嘅封路咧都已经解封咗，一带交通咧大致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稍为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咁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车龙咧去到丰盛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现时咧系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凤吉乡咧，由于发现有动物，咁现时咧全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牛潭尾，大家经过咧，驾驶人士咧请建议改道行驶啦。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右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去近指示泊喺3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

0: 要装上三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喺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冇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系可以救翻一条命同埋一家人嘅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由黄燕林饰演的张弛，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的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5年前，他最终可不可以阻止悲剧上演？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2: 无论你喺条街度赶紧路，定喺公司搏杀紧，
3: 定系你一个人食紧嗰碟叉烧饭，
4: 记住啊，你都要俾个空间自己，得闲饮啖水，仲要听住我哋。
5: 有我哋同你分享生活趣事，乜嘢压力都消失晒啦。
4: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至3点，都有我哋做你最强后盾，
2: 将你一份充满人情味嘅香港快乐，每日准时同你接通。
4: 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李志刚、
5: 超 B、
4: 崔杰同、
6: 李李姑、
3: 阿土，
7: 你健康家陪伴每一位香港人。
8: 香港唱片商会每周10张好碟，
9: 嚟到2026年第34周嘅每周10张好碟啦，上榜嘅包括咧就有古天乐嘅 The Person 嘅新曲加精选啦，咁就系呢个 CD 版，咁而你咧另外仲有就系古天乐咧 The Person 咧新曲加精选嘅 LP 版本。另外仲有邢子君嘅《未完的爱》，以及有刘乐生嘅《This Is My Home》，仲有就系刘德华嘅精选唱片啊，35周年嘅呢张精选唱片。另外仲有就系陈奕迅《U87》，周杰伦《太阳之子》LP， 咁啊，另外仲有咧就系陈德章嘅《别人的歌延续之经典现代篇》，另外仲有就系冯允谦嘅《Another Shade of Blue》。仲有就系嚟自张学友嘅呢一张嘅精选宝丽金嘅55周年精选唱片。
8: 香港唱片商会每周10张受欢迎影碟。
9: 好啦，嚟到 DVD 方面啊，讲一讲咧上榜嘅包括就有呢个剧情片啊，就系《冲锋火拼》，仲有呢一部咧就系《夜王》啊吓，依个有动画片就系《名侦探柯南：独眼的残像》剧场版，仲有咧就系《少林足球》，以及有呢一个剧情片咧就系《看我今天怎么说》，依个有动画片就系《忍者乱太郎》独孤忍者队最强之军师，依个有动画片就系哆啦 A 梦大雄之绘画世界物语，依个有剧情片啦金童啦，另外仲有年少日记，以及有陈奕迅嘅 Free and Dreams Life。

0: 今个礼拜我学咗李志刚啦，
1: 咩事？
0: 我终于入咗戏院睇咗呢一个你之前极力推荐大家去欣赏嘅史诗式巨片《奥德赛》。
1: 系你有冇睇过咩菲林版？不过香港好似冇喎。
0: 冇嗱，我嗰日咧因为都系想悭钱嘅，我就去翻咧屋企附近间咧平少少嘅戏院睇啦。
1: 系啦，即系街坊戏院。
0: 我本身咧系谂住星期六去睇嘅，咁样咧。真係，唔緊要啦，實買到飛啦，冇乜人去啫嘛。去到嘅時候咧，冇曬位嚟，得翻啲單丁位，同埋最頭嗰行。
1: 即係你係細戲院嚟嘅。
0: 細戲院嚟㗎，咁、哦、所以咧就買唔到啦。咁我就算啦，有去啦。第二日星期日再去一次，
1: 都買唔到。
0: 終於買到啦，今次、哦、終於買到個位啦。咁啊入到場嘅時候咧，哇，都幾勁嘅喎！即係夜媽媽，即係星期日九點幾睇嘅時候咧。都 full house 㗎，真係好多人繼續支持住呢一部電影。因為之前咧，你講啊，我聽呢一部電影咧，都係有好多神話故仔啊、人物啊擺落去啦。咁兼且個時間咧，成173分鐘，
1: 真係
0: 啲足長嘅，
1: 足三個鐘啊！
2: 中間有冇去過廁所？但係精彩到係唔敢去廁所。
0: 我冇去過洗手間，但我隔離位咧，即係隔兩個位咧，有個叔叔咧就，唔好意思，唔好意思，我忍唔住，我都要洗手間。
1: 我就知道咁長咧，就去曬先至入場咯。
0: 係有好多朋友咧都會選擇即係睇呢一個大銀幕版啊，咩 IMAX 版啦，我就唔係嘅，我覺得真係少少叫細院啦。咁我都覺得係其實幾好。我自己感觉上啦，都精彩绝伦嘅。但系咧，你真系要好精神地去睇噶，因为佢咧有好多位穿穿插插啦。突然之间，原来呢一刻咧，佢系谂翻以前。突然之间咧，佢就系现实。跟住你好多位
1: 有啲幻想，
0: 点解
1: 有啲过去
0: 咧？咩呢个系咩嚟嘅咧？呢个啲混淆噶。
1: 咁呢个系因为其实个导演咧 ，Christopher Nolan 咧，佢好多时都系玩呢一个时空时间嘅倒叙啊。咁所以其實佢咧呢個都係佢一貫咧嘅導演嘅手法，同埋我覺得其實咁樣嘅倒敍嘅講故事方式咧，你會發覺個節奏都幾明快喎，
0: 係嘛？係啊，咁啊個故仔講咩咧？之前你都提過啦，即係其實個背景就係咧特洛伊咩戰爭啊嘛，即係嗰個係
1: 啦木馬屠城記之後
0: 嘅嗰段時間，咁就係點解明明即係有份去打仗嘅阿 Matt Damon 咧，點解冇翻到嚟嘅？
1: 翻唔到屋企，
0: 即係冇翻過嚟。咁啊仔直情咧演話。我係 BB 嗰時見過阿爸，但其實我冇印象啦。
1: 阿仔都要出去揾佢啊！
0: 到而家我大個啦，咁我都未見過阿爸。咁阿爸係生係死定係點咧？
1: 咩樣都唔知啊！
0: 同埋個戰爭贏咗，個冇理由冇翻嚟啦。咁啊真係要去揾阿爸，因為兼且點解要揾阿爸咧？就是、因為佢嗰個城堡咧，每一日都有好多咁樣無謂人咧過嚟咧，想爭皇位啊，想娶阿媽啊，呢樣嗰樣啊，
1: 求婚者。
0: 即係搞到咧，佢已經咧，死我就快死啦，已經俾到個王子都冇訂期啦。咁好想揾阿老豆啦。咁但係另一邊。相咧个老豆咧，原来去咗边咧？其实我即系到现场之后，我都喺度谂紧，咁嗰个系一个幻象啊、真实啊定咩咧？即系我都唔明白你，即系阿 Matt Damon 咧，身处喺嗰个嘅地方，咁个陪住佢嗰个人咧，系佢真实遇到啊，定系佢幻想？
1: 你幻想出嚟，
0: 你系咪觉得幻想啊？
1: 有佢拍到有呢一个可能性咯，
0: 系啦，
2: 嗰个系点啊？要靠观众自己去领悟嘅。
1: 你自己点估都得。譬如因为咧，佢讲阿典娜啦，即系 Cynthia 啦，即系阿典娜就好明显就系生活喺佢嘅脑入边嘅。
0: 系啦，
1: 但系阿典娜其实喺呢一个嘅希腊神话当中，佢系一个神嚟噶嘛。咁呢一个嘅故事或者呢个电影嘅版本咧，就冇神喺度嘅。所有嘅神咧，都系你自己嘅脑入边嘅一个幻想或者 imaginary friend 之类啦。
0: 系，同埋我觉得咧，佢有。少少似咧系一个好信仰嘅，即系全部嘢咧都系讲个，我信你，我要。

0: 啊，嗰个好恐怖啊！
1: 嗰幕咧，
0: 哇吓死我！
1: 咁嗱，即系大家睇嘅时候都觉得以为系 C G 嚟嘅，咁、原来之后睇翻咧，原来唔系 C G 嚟噶，系真系咧逐 part 逐 part 有啲，即系有啲人讲翻，原来嗰 part 系逐 part 逐 part 咧去做啊。拍出嚟係真係一路摸住整出嚟嘅嗰個變樣嗰陣時，
0: 因為佢其實都可以劇透嘅，因為其實個希臘神話係咁啊，就係講到上咗島之後咢，嗰啲軍人食嘢食下咧變咗豬，
1: 係啦，
0: 咁變豬嗰個過程咧。就即係恕我哋唔可以用言語嚟講啦，因為你真係要現場睇你先覺得嗰種震撼嘅。
2: 即係點樣將個人慢慢變成豬？
0: 係啦，但係佢個巫婆係有落手落腳嘅喎，好得意㗎！即係譬如我捽下你，捽下你係表示豬㗎啦。
1: 係啊，但係原來即係我都最初諗住係咪 CG 嚟啦，跟住有人咧就即係佢哋話翻俾你聽，唔係嘅，原來係有啲道具咁做就變成咗呢一個過程。你覺得哇，好犀利啊！
0: 亦都係個導演 Christopher Nolan 啦，即係佢嘅。一个即系特色嚟嘅，因为佢有用 CG 嘅，但系佢尽量唔用，
2: 系
0: 尽量用真嘢，所以你睇到嘅电影咧，睇到嘅戏咧，系真嘢多于一切。
1: 同埋我之前咧听李志刚你讲嘅时候，即系譬如讲呢个《木马屠城记》啊，即系啊，咪即系记得翻嗰个古仔啊之类先至要去睇啊，你先至会明咧。其实真系唔使嘅，你完全乜都唔知咁，你入去睇咧，其实都仲反而好啲添啊。
2: 冇前设
1: 系啦，你冇
0: 前
1: 设
0: 啊，好嘢喎，你先系咁形容。
1: 你完完全全。你当你乜都唔知走入去睇，我觉得系几开心嘅。反而你会乜都唔需要谂，你就跟住个电影嘅 flow 咧，你一路去
0: 由得个电影带你
1: 系啦，由佢带你，但系你真系要好清晰，你望住你唔好眼瞓去睇
0: 吓、
1: 你一眼瞓咧，你一眯咗一下眼咧，你就乜嘢啊？
0: 同埋好多人咧，因为可能真系太过熟呢一个嘅希腊嘅神话啦，咁佢哋咧就会去咗个 point， 就会觉得 Christopher Nolan 咧就唔跟原著，就喺度改编，咁即系叽哩咕噜咁。但系其实我觉得个 point 咧，呢一套戏就系佢就系要唔跟原著，然后用佢自己嘅方法去讲个故事出嚟。因为其实基本上呢一个嘅希腊神话系冇原著噶，系大家咧即系口耳相传啊，到最后啊先至写低噶。
1: 哦，
0: 咁样咯，系啊系啊。
1: 同埋，我觉得成个电影咧，虽然咧佢系好旧嗰啲嘅年代啊嘛，
0: 即系古代啦。
1: 古代咧，我成日都好唔中意嗰啲画
0: 中意呢一个年代，
1: 中意
0: 好似同自己冇关，
1: 亦都好似啲画面唔靓啊，
0: 污糟都唔得啊。
1: 唔知我成日觉得灰蒙蒙咁样嘅
0: 电影洁癖
1: 系啦，但系我今次睇你又觉得几好睇，即系你又觉得成套电影做得几好，同埋佢啲景真系好靓。我终于明白点解之前有啲演员咧投诉话，使唔使咁啊？山长水又远，行咁耐先拍嗰两个 shot， 但系你真系要拍嗰两个 shot， 因为你唔拍嗰个 shot 嘅时候咧，你仲系用 CG 嘅话咧，你冇嗰种震撼，
0: 系冇嗰个真实感。
1: 系啊，同埋我终于发现咧，睇完呢个电影之后咧。而家荷里活最当红系咩演员啊？就系 Tom Holland 咧，同埋就系 Zendaya 咯。我上个咧之前睇嗰套蜘蛛侠又系
0: 佢哋，
1: 而家呢套电影又系佢哋嘅，即系你觉得乜都套套戏都有佢哋份噶，同埋你睇得出佢哋两个嘅演绎咧系又系唔同噶，即系同之前蜘蛛侠啦，同今次咧又系唔同。
0: 我中意呢一批嘅新演员咧嘅做戏方法，因为佢哋嘅做戏方法咧系好地嘅，好贴地嘅，吓好啱 Christopher Nolan 又系真系好现实嘅一个即系写实嘅手法。
1: 仲有一个就系Anne Hathaway 咯
0: ，Anne Hathaway 系啊，
1: 即系佢又系即系最近有另外一部电影上，又呢部电影又系继续有佢，咁我觉得真系好厉害。
0: 选角选得好，即系、如果你唔揾你唔选阿 Matt Damon 嘅话，你选第二个硬眼嘅人咧都冇咁好睇。
1: 同埋每一个咧嘅演员咧，你莫论嗰个好似咧，你以为是配角啦，其实都噏得出佢个名嘅、即系你讲下犀利啊嘛，而家系
0: 或者一睇到搞到阿 Jenny 好似好想睇。
2: 系咯、你哋讲完之后，同埋个个咧，即系十个有十一个嘅评价都系非常之好，
0: 系赞
1: 嘅，系赞嘅。你唯一你要投诉就系觉得佢有啲长咯，即系中间有啲位我都觉得其实可以唔使要啦，系嘛？即系入咗嗰个窿里边咧，嗰、那个洞穴里边无端端有个古怪巨人啊，嗰啲咧系咪唔使有啊？
0: 我但系古怪巨人喺呢个希腊神话当中好重要噶，
1: 又系好紧要嘅。
0: 单眼佬系
1: 咁，所以佢就特登拍埋出嚟咯。我觉得咁，所以如果你咁讲嘅话，你真系好熟嗰啲神话古仔嘅话咧，其实你睇嘅时候咧，你好爽啊，有种感觉系、
0: 爽片啊，好啊。到 Jenny 啦，
2: 我都睇咗套爽片，不过唔系你哋嗰啲深度剧，我呢个系综艺嚟嘅，已经第二季了。
0: 你对综艺咧，真系咧。 可以話係死前難打喎。
2: 唔係，因為有陣時咧，你翻到屋企咧，你譬如你開嗰啲網上平台咧，你見到一啲咧一睇就知要喊啊，或者要好用神去睇咧，你覺得啊好似好攰啊，不如睇下啲綜藝咧，放鬆一下心情好過啦。咁啊，第二季就係不良。

0: 一族尋愛記，咁、其實咧我有睇第一季嘅，咁但系咧我一開始咧我睇嘅時候，我記得我都有喺節目介紹過，我係覺得幾新鮮嘅，因為就係講緊嘅唔同嘅以前一一嘅男人同埋女人咁樣啦，即係可能佢哋打過交啊，佢哋以前係黑社會啊咁樣，咁佢哋咧就有一個嘅戀愛節目，一個戀綜啦咁樣。咁但係因為第一季其實我去到尾咧，我就已經冇點睇噶啦。個原因係因為一開始睇覺得好新鮮，但係之後睇就發覺咧。好似嚟嚟去去就係佢哋即係一意見不合咧，就喺度男仔又男仔又打交啊，
1: 即係好公式化，好公式化。
0: 女仔又女仔又打交啊，跟住啊你唔中意我啊，咁咪算咯，咁我咪中意下一個咯咁樣。咁去到尾我覺得好似都冇乜特別喎咁樣。咁啊好啦，嚟到第二季啦，第二季咧我會撳入去睇嘅原因咧，就係我見到有幾個女仔咧好靚女喎，即係一睇咧係嗰啲氣質美女，一啲都唔似係，因為佢講到呢度。系讲到明要揾不良一族啊嘛，我说哇好靓喎，咁有气质，完全唔似系不良一族喎，咁啊所以我就揿入去啊望一望系咩事啦，咁啊揿完之后咧，我发觉好似咧今季咧比上一季咧嗰个制作成熟咗啊，因为第一季咧就系主打系新鲜感，同埋好多嘅男男女女咧，佢哋唯一嘅目的咧就只系啊我要揾一个男朋友，咁啊其他女仔咧都系我嘅情敌嚟嘅，我都唔系同。我哋好 friend 噶啦，咁啊各自各去都揾你嘅对象啦，咁样。咁但系第二季咧得意嘅地方咧，系佢哋真系除咗去揾另一半之外咧，唔知点解佢哋呢一季咧，佢哋嗰个嘅同性革命系好重嘅。即系佢哋女仔之间咧，虽然啊都会可能会中意咗同一个男仔啊咁样。咁但系譬如有一个情节咧，就系、是、有个 A 女仔啦，咁样，咁佢咧同完一个 A 男仔，咁啊约会完之后咧，就发觉，嗰、那个 A 男仔咧，好似好大男人主义啦，咁啊又会串佢啊，同埋因为原来过去咧，嗰、那个 A 男仔咧系有试过家暴，又试过打以前嘅女朋友咁样，咁其实呢个 A 女仔咧，以前咧佢差唔多前任咧都会打佢嘅，咁所以其实佢对呢方面好有阴影咁样，咁佢翻去咧就即刻同佢嗰啲。姊妹喺度讲咧，就话嗰、那个男仔好似对我唔系好好啊，即系佢又喺度言语喺度闹我啊，
1: 侮
0: 辱佢啊，咁样。跟住哇，成班我真系第一次恋综咧，系睇到呢个情况，系成班女仔咧即刻拎住抽住A 女仔咧，冲咗入去男仔个宿舍嗰度咧，然后就当面同啲男仔对质咯，就喺度喂，你点解会喺度咁样对A 女仔噶咁样？咁但我觉得呢一个咧就真系不良一族嗰种女仔嘅义气同埋团结咧，先可以睇到啊，同埋其他恋综你点会睇到一班女仔或者一班男仔咁团结噶咁样？所以我觉得喺呢一个第二季咧就可以睇到多啲呢一种嘅友情嘅革命喺度。咁啊，同埋咧，我觉得呢一套。好睇嘅地方咧，就佢多咗一个环节咧，就系叫做道德课。咁佢哋咧，每个人咧，佢哋都会剖白自己以前嘅一啲心路历程啊。即系譬如有啲系试过细个几岁就已经见住妈咪俾佢嘅男朋友打，或者其他人咧系试过阿妈打佢，又或者系佢个朋友喺佢面前可能过咗身，或者系佢自己剖白佢自己试过放火烧人
1: 咁夸张，
0: 系啦，
1: 我真系坏事做尽，
0: 真系坏事做尽，同埋佢哋自己都经历过好多唔同嘅阴影咁样，咁我觉得就会令到成个恋综咧系更加有深度咯，所以我都建议大家都可以去睇一睇。
1: 到我啦，咁我睇咗呢个 N 字头嘅一个纪录片啦，呢个纪录片咧听个名字已经够吓死你啦，恐怖邻居全记录。咁啊，讲咩嘅咧？就系讲咧住喺隔篱嗰啲癫友咯，即系都系喺美国，好简单嘅咋。咁样咧，其实其中第一集咧就系讲到咧，有一个家庭啦，咁啊，有一个嘅朋友就搬咗嚟去隔篱，但系因为佢个间屋要装修，咁于是咧佢就喺呢一个朋友嗰度咧就暂住，咁啊暂住居住啦。咁但系住咗一齐之后咧，就发觉吓呢个人好似好霸道，又唔准睇电视啦，又攞人哋嘅 remote 啊，即系咁样啦，又唔准啲唔准老咁样啦，又唔中意小朋友啦，因为佢嗰个家庭咧，佢已经有孙噶啦，有啲小朋友喺度啊，
0: 佢哋住喺同一间屋嘅，
1: 佢哋咧。 其实就系邻居嚟嘅，咁但系因为佢装修，佢就搬咗去佢间屋度住。
0: 哦，咁、okay、
1: 但系到最后咧，佢因为太过霸道啦，顶唔顺啦，就叫嗰个人走啦，你唔可以同我一齐住啦咁样。咁于是嗰个人就搬翻去自己间屋度，因为装修完啊嘛。
0: 嗯，
1: 咁就开始恶梦嚟啦，打电话报警啦，话佢即系侵犯佢啦，又有呢一个法庭嘅 order 啦，搞到个屋主要坐监唔知48小时啦，系、
0: 啊、
1: 因为要拘留佢啦咁样，到最后。竟然攞支枪去扮隔篱嘅邻居啊，系啊，好恐怖噶！
0: 但系我最好奇点解一开始会俾个邻居住喺佢嗰度，
1: 因为系 friend 嚟嘅，系啊，朋友嚟嘅，
0: 系、哦、
1: 朋友嚟嘅。咁样就因为嗰、那个癫嗰个人就离咗婚，咁于是啊同佢一齐住，咁样谂住即系俾个地方去住啦。点知咧就其实引狼入室咯。咁啊一个有四集嘅，咁啊每集有唔同嘅 scenario， 都系一啲咧恐怖嘅邻居，到最后咧。是有人命伤亡的，
2: 哎呀，
1: 好恐怖的，大家真的留意一下这个 documentary 呢，今天就是 N 字头啊，恐怖邻居全纪录，今天就是2026的一个新集数，一共是有四集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中国同尼泊尔边境发生泥石流灾害，尼泊尔警方找到469具遗体，近千人失踪。中国西藏吉隆有三人遇难，558人失踪。新华社报道，吉隆口岸上有尼泊尔境内错肩河进入中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河口形成的堰塞湖，水域面积仍在扩大，堰塞湖两侧都有滑波体。据测算，目前堰塞湖蓄水量约250多万立方米，堰塞湖溃泄风险较高，可能对下游再次造成灾害，救援工作暂停。截至早上，中央调派近700名消防救援队人员，过百部车辆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6000多件救援装备到当地。消防救援队伍将会采取水路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方式开展搜救工作，同时利用无人机等对受灾核心区堰塞湖区域开展测绘定点监测。运输署公布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的详情，邀请有兴趣的平台公司申请，截止时间是今年10月30日中午12点。滴滴香港表示，欢迎政府公布牌照的申请安排和相关要求，将按照有关程序尽快递交申请。滴滴话已经筹备多项司机支援措施，包括同多间职前训练机构合作推出专属课程优惠，亦已为乘客同司机设立多项服务保障措施，包括24小时真人客户服务和安全事故快速响应机制。公司会因应运输署要求，进一步完善合规管理和服务保障能力。 Uber 表示，正是积极筹备牌照的申请，会为乘客带来安全优质的出行体验，同时支援司机伙伴与配合政府政策。公司话，审批过程中将保持高度透明，全力配合监管机构各项工作。又话，目前公司专属支援队伍规模已经扩大一倍，将于发牌过程的每一个环节提供全方位引导，包括协助准备的士及网约车综合笔试等，确保司机伙伴能够无缝应对相关事宜。葵涌有垃圾车撞倒女途人，一名女子死亡，司机被捕。警方早上10点几接报，葵青剧院对开有垃圾车撞倒一名80几岁女途人，当场证实死亡。垃圾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他报称不适，清醒送往玛加烈医院治理。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台风沙德尔已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正午12点，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之西南约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浙江南部，而入内陆并继续减弱。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29点，升64点，总成交金额1,52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59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13,989点。跌5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18升8仙，腾讯控股445.8升8蚊，阿里巴巴113.9跌个6，恒生中国企业87.68升2.8，南方恒生科技4.53,400跌0.2仙，建滔积层板44.98升1.04仙。智普1,096蚊跌64蚊， 長飛光纖光纜171.2跌8.7 ，Minimax 306.8跌7.8。外幣對港元嘅賣出價：美元7.84，英磅10.655，瑞士法郎9.739，澳元5.643，加元5.661，新西蘭元4.672，歐元9.1296，每百日元對港元4.915。每百港元兑人民幣85.751，日經平均指數66,386點，升254點。港金報42,755蚊，比上日收市跌255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75.99美元，賣出4,57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葵涌货柜码头南路的汽车着火事故已经是处理好的了。去葵芳方向跟着二号回旋处的行车线全部都重开返，一带稍为慢车。另外之前新田公路的发现动物事故亦都是结束了的了。就是新田公路去元朗市中心方向跟着逢吉乡全线亦都是解封返，一带已经是稍为慢车的。现时主要就是元朗公路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车多少少，至于邻近的新潭路去坳头方向啦，近住青山公路嗰段仍然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锦绣花园回旋处。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少少。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慢车。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丽港城亦都是稍为慢车的。在新界区方面，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车多繁忙，龙尾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隔田村。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长者或者需要较多的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同埋俾充足的时间佢哋，咁样先是好心态出行嘛。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日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7: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来安哥同学会的嘉宾，他们都会同我们分享人生的点滴和体会。

0: 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星期六朝早十点到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1: 单纯的富家千金，恋上放荡不羁的华尔，
2: 电单车、牛仔褛、白色婚纱，编织出一幕幕港式浪漫。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爱情经典《天若有情》，
2: 陈木胜导演，杜琪峰监制，
1: 刘德华、吴善莲领衔主演。
2: 星期六晚九点半，
1: 港台电视三十一。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同往同在。

隨住即將踏入成軍八週年 ，Mira 揀嚟呢一首 R&B 元素中帶温情嘅旋律，延續佢哋嘅兄弟情，同埋繼續邁向同一星空方向嘅目標。

0: 作曲张继聪，填词郑敏，编曲监制苏道志。上榜四个星期啊，同上个礼拜一样，停留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Mirror 同往。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各位街坊，又到礼拜五大家姐出现嘅时间啦。咁除咗有我美艳动人啊，身体咧，喂，点解有声嘅？身材好似导弹咁样咧嘅，咦，做咩啊？咁多古怪咧，咁样
1: 我周围射啲导弹，
0: 精灵啊，爱美神导弹啊！除咗有我大家姐之外咧，仲有两个塞豆窿嘅，咁啊，包括有莉莉姑。
2: 姐，我唔系塞豆窿，我叫做细细粒。
0: 你唔系叫细细粒，你叫做阳奉阴违啊！你听唔，你锅听唔到头先嗰啲嘢，都系你嚟噶。你喺度扮嘢。
2: 唔系啊，我今朝食得饱得滞啊，啲唔舒服。
0: 饱又唔见你呕，吓系啊，
1: 扮细嘢。
0: 都系我另外个妹好，即系白虎。
1: 哎，大家姐。你真系靓啊！哇，你直情麦当娜咁样嘅嗰个导弹，好劲啊！
0: 哎呀，我靓过麦当娜。
1: 嗱嗱林啊，
0: 我嗱嗱林，
1: 嗱含叔啲个枕头。
0: 嗱林咪以前啲二台好做嘅。
1: 啊系。
0: 喂嗱，咁啊，其实咧，我发觉近排咧，香港咧最犀利嘅咧就系嗰一啲演唱会啊，即系咧，好似咧嗱，虽然有呢一个启德体育园啦咁样，咁但系咧，好似个感觉上咧，香港人都系中。要去红馆红磡香港体育馆嗰度咧，就系睇 show 嘅。咁啊，嚟紧好快就会有呢个谭咏麟演唱会啦。其实谭咏麟咧系我老公嚟噶，
1: 又系你老公啊？
0: 系啊，我好多老公噶。
2: 谭咏麟本人知唔知噶？
0: 佢唔知道，因为我蒙头嘅，每次见亲佢都。
1: 人哋谭校长个仔都有女朋友啦，大家姐。
0: 咁我唔可以做佢老公噶，唔系我唔可以做老婆咧。
1: 记者问佢啊，哎呀，谭校长系咪抱孙啊？跟住搞到校长都呆呆气。咩做咩？你哋有啲咩知道我唔知嘅嘢啊？
0: 校长好似上个礼拜生日添噃，系咪啊？

0: 日快乐啊！我嚟睇你演唱会啊！
1: 做乜即系你老公你唔知佢生日咩？
0: 我知佢生日，但系唔好意思当面同佢生日快乐噶嘛。
2: 同佢生日
1: 快乐，好似讲衰嘢咁啊！大家姐，我祝你生日快乐。
0: 嗱，嚟紧咧，佢喺红馆咧就有十场嘅演唱会，听讲话咧一至五场咧就有一个主题，六至十场咧下嗰半场就系又有另外一个主题，真系。好专业啊！
1: 你就威威专啊，大家姐，
0: 梗系啦，
1: 你攞飞啦嘛，
0: 唔系攞噶，买噶，你即系攞啊，你啊攞，
1: 即系你攞到张飞啊，
0: 俾钱买噶，
1: 俾钱啦、啊，唔
2: 使咁支持啊，
0: 梗系支持啦，因为咧我好中意谭咏麟噶，
1: 但系谭咏麟唔中意你，
0: 唔紧要啊，我单方面爱佢得噶啦，我
1: 爱慕，
0: 我遥远咧送上我祝福同埋咧我嘅肉体，
1: 爱慕
0: 系啊，但系
2: 单恋
0: 佢唔要都冇乜所谓嘅，
1: 咁啊系啊，嗱，但系啱啱上星期咧有。另一位咧男神咧，哇！又喺红馆开 show 啦，
0: 黑炭头
1: 咩啫？
0: 黑炭头，
1: 你上个礼拜明话嗰个系你老公嚟嘅，
0: 都系我老公。不过我而家我中意翻，我而家去翻前夫度。
1: 未即系你总之边个开红馆你就同边个老公嚟嘅，
0: 冇错。
1: 咁你今晚就 YT 笨，今晚 YT 开 show 啊，
0: 系咩？
1: 周欣婷啦，今晚
0: 周欣婷啊，但系佢太细个啦。
1: 你唔系中意食乱草嘅咩？
2: 唔系十八岁啫咩？
0: 我中意啲老噶，老味浓。
1: 佢都老啊，而家好老味嘅，而家
2: 越嚟越老咯。
0: 佢三啊几岁啊？
1: 唔知嘅
0: 周欣婷啊，
1: 但系佢而家个样都系嗰啲好 man 爆嗰啲
0: man 爆 man 爆。
1: 讲翻上个礼拜嗰个 man 爆先，嗰、那个古天乐真系劲啦 ，flash show 咧，哇，简直群星拱照啊！
0: 唔单止台上系群星拱照啊，其实台下都好多群星，好多佢啲 friend 都专程嚟啊捧佢演唱会。毕竟咧，嗱九几年就入行啦，其实到而家咧，佢先系第一次开红馆演唱会咋。
1: 哎呀，所以好厉害啊！因为咧好多朋友咧都特别支持啊古
0: 老板
1: 古老板啦，咁啊嗱旗下嘅，譬如农夫啦，
0: 农夫一定要去
1: 啦，
0: 孙轩
1: 孙轩啦，林峰都有去到啦，
0: 都有咩？
1: 有啊，林峰都有份啦，咁啊亦都有好多朋友，泰森优时啦，哇，咁啊嗱，第一晚咧就见到有阿姐去坐阵，即系做嘉宾啦，
0: 系啊，
1: 咁啊，仲有咧见到啊第二晚啊西尼罗又有啊。古巨基啦，
0: 我都系姓古嘅，
1: 系啦，因为当年大家都系好兄弟啊嘛。咁、
0: 哦、
1: 啊，仲有咧就系草蜢啦，兼且最惊喜系临尾，仲有刘德华出现啊！
0: 哇，真系开心啊！
2: 同埋咧，唔止咧台上面咧星光熠熠啊，台下面咧都好好睇啊，因为咧有非常之多嘅。重量级嘅
0: 重量级啊，
2: 都有去
1: 睇嘅、啊。
0: 我见到有佘诗曼咯，
1: 有啊，
0: 佘诗曼有去到咯。
1: 佘诗曼仲要带埋妈妈，同埋阿古老板嘅妈妈都喺度一齐睇啊。诶、漏咗，仲有杨千嬅第一晚都系嘉宾。
0: 杨千嬅又有做嘉宾。
1: 系啊，所以好多朋友咧都力撑、
0: 嗯。即系其实你话系古天乐嘅个人演唱会咧，不如话系一个集锦 show， 因为好多好多嘉宾、
1: 啊。你第一晚咧，即系咪阿姐做嘉宾啊嘛？咁阿姐都系属于压尾个 part 啦。咁啊嚟做嘉宾啦，好多咧本来咧喺台上面表演嘅歌手咧，都即刻走翻晒落去台下边咧，坐翻去个观众席度睇啊，
0: 做翻观众，
1: 做观众，因为想睇阿姐同阿古老板一齐演唱啦。咁兼且大家话，我哋大家都好耐冇试过，或者我哋从来都冇试过喺嘉英哥隔篱睇阿嘉英哥嘅老婆啊嘛，一齐睇啦。谁不知原来嘉英哥咧全程咧攞住部电话拍啦。但系原来拍错咗，拍咗自拍镜，拍咗古老板
0: 系咩？
1: 好似话拍咗古老板多啲，阿顾老板啊，
0: 阿顾老板顾伟军
1: 系啊，拍住顾伟军，有人话佢
2: 系啊，真系盏鬼啊，
1: 好搞笑啊，真系。
2: 不过咧，嗱，而家咧就好多人咧都开红馆啊，开演唱会啦，嗱呢度就好 happy 啦。咁咧另一方面咧，有啲做演员咧。好伤心喎、
0: 啊！点解好伤心啊？冇嘢做咩？
2: 系啊，譬如咧，而家咧内地嗰边咧又话嗰啲 AI 咧，啲 AI 剧啊，全部啊都系唔使搵人去，
0: 唔使用演员嘅，系啊系啊。
2: 跟住咧有个报道啊，就话譬如刘亦菲啊，
0: 做咩啊？
2: 九百日啊，冇官宣啊，话要拍戏啊。
0: 九百日咪即系成三年几？系咪差唔多三年啊？
2: 两年半咯、
0: 啊。两年半啊，哦。
2: 跟住就话咧，原来咧而家咧连横店嗰边咧。 都直头冇戏拍啊！而家变咗旅游景点啊！
0: 系咪啊？
2: 我而家有时见到嗰啲 I G 嗰度咧，好多人啊话咧，唔知要俾一两千蚊咧
0: 去旅行，
2: 去旅行而可以自己喺嗰度咧自己拍一套戏出嚟啊！
0: 哦，即系自己买套古装或者自己整套衫，就自己喺嗰度拍戏。
2: 唔系自己啊，直头咧系真系有横店嘅导演啊，拍摄啊，帮你拍啊，因为佢哋以前咧就佢哋真系拍啲专业嘅电影电视，点知因为而家 AI 短剧咧，咁啊冇办法啦，佢哋冇生意，所以而家咧就系帮啲旅客做。咁我好得意噶，我喺度碌碌碌咧见到咧，譬如有啲黑掹掹人咧，啲黑人啊，
0: 黑掹掹人
2: 系啊，啲黑掹掹人咧，佢哋咧都喺度扮皇帝咁样噶。咁咧就咧可以去拍咯，咁啊真系有专业嘅团队，咁啊你就可以着住咧，你又可以扮你系大家姐飞，咁啊或者咧又可以扮呢、這个系啦，话呢、這个系啦，富贵人咁样咧，咁、咧就可以自己拍套戏出嚟咯。
0: 不过
2: 都好艰难啊。
0: 话时话咧，我间唔中咧都有睇下呢啲 AI 剧咁样啦，咁我咧开头都好抗拒嘅，但系越睇越睇，我发觉咧。其实而家啲 AI 剧咧，佢个水准咧快得好紧要啊！
1: 真噶，
0: 系啊，一日千里啊！
2: 你今晚睇嗰个系咩？我睇嗰个超荒谬嘅，我今朝先睇嘅就系叫做呢个三餸飯嘅故事。
0: 吓，
2: 系咩嚟嘅咧？就系咧呢一个阿范范，范范系女仔嚟嘅，咁啊仲有一个咕噜肉。咕噜肉咧同范范就结咗婚，点知原来范范系出轨噶，佢咧就咧同咧夹埋咧同另外三个餸咧都有呢、這、一个出轨，所以咧佢个花名又叫三餸飯咁样咯。成套剧就系咁噶啦。
1: 哎呀，我上次睇嗰个剧集啊，系讲蛋添噶。
0: 点样啊？点样啊？点样啊？
1: 知阿爸阿妈咧两只蛋啦，咁生咗两只蛋，一只蛋咧就好似好靓咁样圆，即系嗰啲白雪雪嘅蛋。
0: 可圆形，可圆形。
1: 另一只咧，
2: 茶叶蛋。
1: 茶叶蛋。
0: 哦，
1: 跟住之后咧就力捧阿茶叶蛋，诶、茶叶蛋你咁特色，我捧你先，咁啊唔理嗰个咧即系
0: 靓蛋，
1: 靓蛋咁样啦，跟住靓蛋咧就嬲啦，点解由细到大咧阿爸妈都唔对我好嘅，跟住自己咧就走去跳落个油锅度咧变成炸弹。
2: 我都有睇过啊，我有睇过咧，就系、是、一个面家族生住一个意粉同埋公仔面，嘿，公仔面你咁 cheap 嘅？我哋唔要你啦，我哋净系要意粉咁啊！
1: 我几古怪嘅呢啲，
0: 系咯，咁样佢呢个价值观咧，好似好扭曲，净系爱意大利粉，唔爱公仔面。
1: 喂，但系其实咧，你咁样呢啲咁样嘅古仔咧，又系咪有少少套落翻去咧？如果系真人版做嘅话咧，即系你咁样将一对仔女或者两个小朋友，你走去咧一个锡多啲，一个唔锡佢嘅时候咧，你又好似觉得。哎呀，唔好咁啦，好衰！但系你唔知点解变咗啲咧蔬菜啊、生果咧，你觉得冇乜嘢喎？
0: 二人发咁样咯，
1: 系咯，
0: 系啊。不过我想讲嘅咧就系嗰啲 AI 嘅嗰啲水准啊，佢明明系 AI gen 出嚟嘅嗰啲人咧，好鬼死真实噶嗰啲样啊，同埋佢哋而家嘅 database 咧，唔知系咪嚟自韩国咧，所以嗰啲主角咧，男女都好啦，都系好韩星 feel 噶。吓，唔系好似中国人嘅，系似韩国人多啲嘅，你觉唔觉啊？
1: 我都有少觉噶。
0: 同埋佢以前都仲有啲，即系三个月前睇啲 AI 片咧，仲有少破绽噶嘛，即系有啲甩漏啊，呢度歪咗啊，嗰度睇唔到啊咁样。哇！而家啲技术咧，一个月咋就突飞猛进，又再真啲啦。
1: 但系而家咧，你咁样谂下谂下都惊噶。
0: 惊啊！嗬。
1: 惊咩咧？
0: 我都惊啊你啊。
1: 譬如头先你讲咪话，哎呀，嗰啲样全部都系嗰啲韩国样嚟噶嘛，咁你都有个原型去跟下噶嘛，咁佢嗰啲原型喺边度跟咧？咪可能会唔会有时我哋自己成日咧，哎呀嗰、那个 Apps 好得意喎，等我哋影下相先。
0: 哦，你嘅样
1: 子，影完之后咧，你唔觉意咧上载咗自己嗰张相俾佢咧，成为咗咧佢爱嚟做 AI 嘅元素啊。
0: 哦，咁但系你好巴闭咩？你嘅样唔可以俾人用噶？
1: 你好想你个样俾人用啊？
2: 我觉得佢应该唔会拣白虎个样嚟用嘅。
0: 点解啊？
2: 除非
1: 特色系咩啊？
2: 除非嗰啲角色咧系嗰啲咧俾人恰啊。或者嗰啲比较弱嘅话，
0: 低下层，
1: 咁你个样系我嚟用嚟做咩啊？
2: 都系女主角咧，仲想问嘅，
0: 飞奔，
2: 飞奔入边最高级嗰个皇后，
0: 飞奔入边最高级嗰个系皇后嚟嘅，原来，
2: 梗系啦，唔系咩？
0: 皇后一个 cat 啫嘛，飞奔一个 cat 噶嘛，
2: 咁咪王贵妃啦，
0: 王。
2: 皇贵妃唔系妃入边最大粒嘅啦咩？
0: 贵妃鸡不如做
2: 贵妃鸡，听食好似都系鸡入边算唔算系最高级嗰个啊？
0: 都可以咁讲嘅。
1: 哎呀，你自己中意啦，你感觉良好得噶啦。
2: 唔系啊，但系咧有一啲咧，佢就自己整个样啦。但系咧有啲咧，佢系真系咧揾明星咧攞埋佢嘅样，
0: 人哋嘅样出嚟。
2: 系啊，即系譬如咧，之前咧已经适应咗22年嘅王祖贤啊，佢系真系咧话授权咧俾一间 AI 公司啊。好啦，你可以用我20至30岁嗰个样咧，就可以做你哋嗰个游戏嗰个样出嚟咁样咯。
1: 哦，
2: 真系俾咗个样佢。
0: 咁即系开始噶咯噃，呢一啲咁样嘅古怪嘅一啲 AI 产生出嚟嘅一啲衍生工具。
1: 但系咧之前。

0: 黄祖贤咧，嗰啲粉丝咧，咪早前系成日都会将啲黄祖贤嘅相啊、片段啊，就摆上去个社交平台度嘛。
1: 系系系，有啊。
0: 咁但系嗰前嗰排咧，就系嗰个社交平台咧，就突然话，嗯，我哋宣布咧，我哋咧都永远唔 update 啦。咁点解咧？因为咧之前咧，好似都收到啊，当事人咧觉得有时唔开心啊。嗯、哎呀，你 po 咗啲相咧，搞到我唔系几中意啊、哦。所以我就。
1: 唔 post 啦，费事令到人哋受伤害。
0: 因为我都爱佢噶嘛，系咪先？咁但系突然之间，原来佢卖咗佢自己个样俾人哋啊？
2: 系啊，唔系咁佢唔系卖晒俾全世界，
1: 就系嗰个啫。
2: 佢就系卖咗俾嗰间 AI 游戏公司咁样，同埋讲到明咧。即系系20-30岁嗰个样就卖俾佢用咁样咯，唔系咁同埋我觉得好啲嘅，你卖俾佢用咧，应该系写晒合约，话俾你知要点用噶嘛，
1: 啊、
2: 即系你唔可以咧影衰我个样噶嘛。
1: 唔系有啲钱可以代下啦，好过佢用咗你嘅样啊，钱都唔俾啊。不过我而家有阵时上网咧睇一啲咧，有啲已经过咗身嘅人咧，都有啲 AI generate 出嚟嘅声啊，用咗佢把声去讲嗰个古仔咧，我觉得有少少毛骨悚然咯，惊惊地
0: 啊。哎呀，你把声啊，随时都俾人用 AI generate 出嚟。
1: 我把声咁靓嘅，佢冇人学到嘅。
0: 咁系一男一女咁样，
1: 唔系一男一女，系不男不女，一男不女修罗男爵。你知唔知以前有个诶剧集啊，《铁甲文侠》，佢个奸角就系叫修罗男爵啊，
0: 左右两边啊，你
1: 系一边男一边女咯。不过讲开咧，即系睇电视咧，哇！近排真系好开心咯，嗰个《中年好声音》。终于完啦！哇，睇四人咩？四年系咁睇。
0: 咁人哋都选咗好多嘅
1: 脚趾
0: 歌手出嚟，咁啊都有得着嘅。
1: 系，但系你同一个 format 嘅一个即系呢个歌唱 show 啊，选秀 show 啊，吓、啊。
0: 你跟住佢哋嘅 show， 你个 show 字咁作用。
1: 选秀 show 啊，系咪先？咁样无啦啦咁样咧做啊做四年，佢唔系每季啊，起码做六个月噶，睇到个眼都瘫埋啦。
0: 你咁样讲啊，咁人哋年年都有选港姐咧，你又唔见你讲？
1: 选港姐几个月啫嘛，咁其他时间休息噶嘛，佢嗰个中年好声音啊，哇，中到你由年头中到年尾啊！
2: 你唔好理，仲系好多人支持啊！佢嗰、那个启德个 show 哇，
1: 爆晒
2: 啊！你想买飞都未必有啊！
0: 系啊，好多人去支持噶，你唔支持咋？
1: 不过最新呢个中四咧，就好多都系外面嘅一啲参赛者啊嘛，嗰、
0: 哦
1: 那个亲切感又冇咁多。
0: 哎呀，年度啊，即系好多朋友都讲啦，哎呀，真系香港嘅朋友仔要加油啦，即系冇理由俾啲外力咧咁样赢晒我哋噶嘛。
1: 咁人哋有质素嘅话，你又冇理由揿住人噶噃。
2: 喂，同埋讲真的，你要
1: 你平时讲假噶？
2: 平时都假假地噶，睇人嘅我。你一至三，
0: 你冇得话佢啦，
1: 系咯，佢赢硬啊！
2: 你中年好先一至三啊，你已经选咗咁多人出嚟啊，你想去选一早选咗啦，去到第四你先再参加，
1: 咪咯，都过晒秒啦。
0: 嗱咁咧，我就希望嚟紧咧星期日呢嘅港姐咧选翻嗰啲咧真系讲纯正广东话嘅，
2: 哎呀好难啊！点
1: 解今次我哋两个第一次咁合拍啊？
0: 即系唔好太多歪音嗰啲啦，
1: 你又要人靓。又唔俾人哋歪音，又唔俾人哋矮，又唔俾人哋咧啲手短腳短，咁你真係點啫？
2: 咪咯，又唔俾人哋蠢，
1: 又唔俾人哋蠢，
0: 咁人哋美貌與智慧並重啊嘛。
1: 咁冇智慧都可以，淨係要美貌啫嘛。咁
0: 講乜嘢大家？
2: 唔係喎，人哋係要美貌與智慧並重，人哋 show 緊嚟嘅喎。
1: 佢真係冇智慧嘅喎，有一年咧問嗰啲佳麗咧，
2: 邊個
1: 問嗰啲佳麗咧？你究竟以下呢三樣嘢要攞出，一定要攞出街嘅啊，身份證、銀包。同埋槍，個佳麗搭槍嘅喎。
2: 嗱，咁佢咪醒咯？你到而家都記得佢嘅答案。
1: 咦，係喎，啊，有道理喎。
2: 如果係搭身份證，你記唔記得佢啊？
1: 唔記得啦，水果阿妹啊。
0: 咪咯，咁你揾啲位啊，突出自己啊嘛。
1: 啊，係喎，所以今晚啲佳麗咧，係咪今晚啊？
0: 唔係啊，禮拜日
2: 啊。
1: 所以禮拜日啊，啲佳麗都要咧，即係突出下自己。不過話時話咁多年咧，呢個選港姐咧，有一屆嘅港姐咧，我係非常之有呢一個印象嘅。咁唔知係好頭嘅上世紀嘅、那個港姐叫林良慧。
0: 哦、
1: 林良慧做咩事咧？咁佢係攞冠軍喎。咁啊，何守世一宣布話：啊，港姐冠軍就係林良慧。林良慧咧。佢食咗迷幻藥咁樣出嚟咧，癲曬咁樣咧，發癲咁笑啦，大笑姑婆啦，又同人哋飛吻啦咁樣啦。
2: 係咪太開心啊？
1: 但係開心到完全好似咧，唔將嗰個斯文兩個字拋諸腦後。
2: 因為贏咗啦嘛，
1: 贏咗、啊、
0: 都贏咗咯，已經唔想理啦。
1: 即係所以咧，呢一個咧咁癲嘅一個港姐咧，到我而家咁大個咧，我都仲記得啊。
0: 嗱，所以咪又係咯，即係有啲咧突出嘅行為咧，先至會令你記得噶嘛，所以要突圍而出啊。
1: 係啊，咁啊，大家啊。 睇电视之余咧，都要听收音机，同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主持。会议开始时，提议全体起立，向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强调，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对极大的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演湿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严防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等善后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找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海关侦破一宗毒品案件，检获大约53.9公斤怀疑可卡因，估计市值大约3620万，拘捕一名49岁男子。海关话，前晚在中环展开反毒品行动，截查一名外籍男子，分别在他的背囊和旺角一个单位检获这批毒品。海关相信行动已经从源头打击大批毒品，及时阻止流入市面。韩国中青南道天安市一间油漆原料生产厂发生火灾，造成3人死亡、4人受伤。当地传媒报道，工厂在当地接近中午起火，消防人员接报后赶到现场灭火，在现场发现3具遗体，至少4人因烧伤被送院，起火原因有待调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

0: 指数报25631点，升65点，成交金额167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2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05点，跌4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18升8仙，腾讯控股458.4升10.6，阿里巴巴114元跌0.5，恒生中国企业87.66升2.6，南方恒生科技4.53升0.2仙，建滔积层板45.06升1.12。智普1098元跌62元，长飞光纤光缆170.7跌9.1 ，Minimax 307.6跌6.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9.5，瑞士法郎0.805，加元1.385，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6405点，升273点。港金报42840元，跌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84.05美元，卖出4585.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和你看隧道情况。控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大致是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桥面灯位。控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大老山隧道因为较早时曾经是有坏车已经离开了了，沙田出口还是暂时比较车多，有待消散。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口下壳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分域街。干诺道中天桥下行文宝街是车多，龙尾是去到上环消防局对开。另外在西区山市街近住卑路乍街是车多慢驶，龙尾排到去城西道过了坚尼地城游泳池。在九龙方面，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一段是比较多车，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都是慢车，龙尾去到兴田村对开。另外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是稍微车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3: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4: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5: 历史浩劫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
9: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
8: 迎嚟入行30周年，梁咏琪透过呢首作品打开序幕，揾嚟徐佳莹作曲，郭大为填词，透过作品向老公甜蜜表白。
10: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君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1: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水蜜桃好啲啊，定系洋葱好啲啊？
12: 我梗系觉得水蜜桃好啲啦，似我啊嘛。
13: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朝头早做运动好啊，定系夜晚做啊？
12: 我中意夜晚做运动噶。
11: 大家姐，大家姐，
12: 正所谓有得拣，你先系老板。咁多嘢要拣，梗系问我哋嘅老板，就系听众啦嘛，系咪？留意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由我大家姐同你
14: 投其所好。
12: 他的眼光，他的眼光，好似好似啊！你哋唱，你唱。
13: 我就系识好似，好似咩啊？
12: 但你唱得好诡秘啊！
13: 吓，唱呢首歌唔系就要有咁样嘅感觉？
12: 所以咪就唱得好咯。
11: 所以你咪就系最似鬼咯。
12: 你试多次，讲多次先。
13: 他的眼光，他的眼光。
12: 其实我觉得淫淫地喎，有啲。佢又唔系好，佢又唔系鬼咩？咸湿版咁样喎。好似 AI gen 出嚟嗰啲咸湿片咁样。
11: 哎呀，你唔使用嗰啲 AI gen， 你自己扮都扮到啊。
13: 梗系啦，我好有价值噶。AI 取唔到都系我噶。
11: 取唔代到，
13: 取唔代到我噶。
12: 取你啊 AI， 你想 AI 联婚啊？喂，今日啊，大家姐投其所好。嗱，而家 AI 真系充斥呢一个市面啦。但系有啲传统嘅嘢咧，我哋都要有呢一个 keep 住呢个精洁嘅。
11: 其实而家究竟系开咗定系咩咧？因为啱啱今日就系7月16啊嘛。
12: 哦，开咗，开成个嚟月嘅，好似话。
11: 开成个月咩？
12: 系啊。
11: 前几日真系条街咧，啲人咧特别早翻屋企噶。
12: 惊噶。
11: 惊转啊！
12: 周围都烧街衣啊。
11: 系啊。
12: 哎呀，鬼味啊！今个礼拜大家借投其所。所号农历七月禁忌多，边项禁忌你听得最多？
11: 系啦，哇，有好多啊！
12: 呢个系啦，你个音会歪歪地咁样嘅。
11: 哎呀，走音啊嘛！
12: 你个音会走噶？
11: 梗系会啦，我五音不全。
12: 好，咁我哋睇下啲咩嘅头选啦噃。
11: A 夜晚唔好喺室内晾衫。
12: 室外定室内啊？
11: 室外，
12: 你个外同埋内字变咗同一个音嘅。
11: 内内外外，
12: 咁外啊？
13: 呢个点解啊？我就系觉得系因为冇太阳晒住咧，啲
11: 你冇听过咩？衫你冇听过啊？
13: 冇啊！
11: 啲衫咧湿立立咧挂出去嘅时候咧，啲鬼会黐住落啲衫度噶。
13: 哎呀！
11: 佢会着埋呢件衫啊！
12: 着埋添啊！
13: 着埋啊！咁我咪冇衫着。
11: 每日你咪之后着翻件衫，咪同佢一齐着咯。
12: 啊，三个人着一件衫啊？
11: 系啊，分
13: 咩？两个人啫，三个人啊！
12: 我加多个，
11: 你啲数学好差，
12: 咁多个俾你。
13: 乜同埋都咪两个系一人一 grid 啫。
12: 一人一 grid 系啊，呢个我都听过。
13: 惊话加多咗个人。
12: 呢个我听过啊，夜晚唔可以室外晾衫，夜晚唔好晾衫添啊，夜晚唔好洗衫啊。
13: 乜其实
11: 咁夜晚先得闲洗噶？
13: 其实夜晚乜好晾衫？你冇太阳晒住咧，嗰个衫。
11: 抽湿机咁啊！而家又，
12: 请问你人生当中试晾过几多次衫啊？
13: 好似试过，
11: 冇啊，谂唔到啊，冇试过，
13: 一个手都数得晒，
12: 一个手啊，一个手数得晒。好 B，
13: 唔好游水，尤其系夜水啊！
0: 夜水真系唔好游啊！夜水你黑麻麻都唔知道水入边系啲乜嘢。
13: 我直头咧，我啲朋友仔咧，因为呢个时期咧，好多人咧会去啲船 P 噶嘛，即系去嗰啲party
0: 游艇嗰啲咧，
13: 直头唔好去啊！佢话直头唔出海，嗰啲咩钓墨鱼啊、捉墨鱼啊 ，no cancel
0: 暂停呢、這个月暂停啦。
15: 系、嗯、啊，即系唔好游水，鬼问脚啊会。
0: 我要惊啊！我吓惊啊！嗱、啊，我咪唔可以做人迷信噶。C
15: 街边制品同勉强，咪乱踩或乱讲嘢，真系唔好乱讲嘢啊！行过嘅时候，
0: 乱踩你平日都唔好乱踩噶啦呢啲。
15: 因为有啲朋友咧，见佢烧完咧唔知咧，咁踩咗
0: 踩啲灰，
15: 系啊，都唔得噶。
13: 喺呢一个脆嗰度啊！
15: 做乜嘢啫，大家姐？
0: 我见你咁紧张，但系你不知写不罪喎、
13: 啊。唔系啊，我知咩？我前两日喺个脆嗰度啊，见到有人啊，特登影住人哋喺度笑，跟住咧
15: 都唔得噶。
13: 喺度可以影完仲要闹啊！佢喺度话：，嘿，点解搞到啊？个街又唔知
0: 乌烟瘴气。
13: 跟住下面啲 comment 话几百条喺度闹翻嗰个人啊！你唔好乱讲嘢啊！可以咁样乱坏人噶，
15: 我系觉得你咪由佢讲啦，等佢瘦翻啊嘛。
13: 哎呀，
0: 好到 D 啦，
15: 夜晚行路唔好贴墙行。
0: 呢、
15: 這
0: 个我细细个我未捉已经听过噶啦，
15: 因为啲墙边有人 O A 啊，
0: 系啊，好危险噶，唔系啊，系唔系有人 O A 而系有人咧，譬如伸完啲鼻涕啊嗰啲咧，揩落埲墙度，
15: 啲鼻 A 嗰啲咧，
0: 系啦，咁你黐住嚟行，咪整污糟晒，
15: 系啊，
0: 同埋会有越上你身噶嘛。
15: 灰
0: 星星啊！
15: 二室内千祈唔好开车，
0: 呢个平日都唔好噶啦，唔系净系七月噶啦。
13: 不嬲365日都唔敢做。
15: 但落雨湿湿啲遮，我都拖咗出边喎。而家
0: 系啊，而家去出边嗰个晾紧啊，系咯
15: 湿
13: 啊。但系佢开遮系 OK， 系纯粹系唔好遮住个样啫，系嘛？即系唔好遮住个头啫，系嘛？
15: 其实唔系，佢点都唔好开
13: 噶。系噶，
0: 点都唔好开啊！
15: 系啊，我以前细个翻屋企都打，哎呀湿咗把遮打开啦，而家都唔打开。
0: 你阿妈有冇打瓜你啊？
15: 冇啊，我妈都系咁开。
0: 有冇见到小芙蓉啊？
15: 冇
0: 好彩，
13: 打到你变小芙蓉。
0: 嗱，你哋唔可以咁样噶，噏得出噏啊，学晒我啲嘢啊，
15: 唔可以咁啊，唔啱啊，
0: 都得，但我中意，系啦，下一个
13: F， 夜晚俾人叫名或者拍膊头咧，唔好乱咁。
0: 呢
13: 个
0: 系听咗好多年噶啦。
13: 咁但系点啊？如果有人真系嗌，即系我阿妈嗌我咧，
0: 唔好理咯，走咯。
13: 阿妈，我知道你叫紧我，但系我系唔会拧转头望你噶。
15: 同埋你点知个真系阿妈？
0: 系啊，佢哋会扮你阿妈把声噶嘛。
15: 系啊 ，AI 一样。
0: Good 都有 AI，
13: 咁科技
0: 骗案啊，骗案诈骗
13: 啊，但系咁好似好冇礼貌，如果有人真系有拍
15: 出嚟，
0: 你想冇礼貌定系冇咗魂魄啊？
13: 哦，咁啊，咁我打电话打翻俾佢，咦，你后面嗰个系咪你嚟噶？
0: 你好坚持要复佢，
13: 我惊冇礼貌啊！
0: 使惊噶，你
15: 都冇乜礼貌，
0: 冇礼貌，你份人系冇礼貌噶。
13: 下一个
15: G， 唔好着全黑色或红色衫。
13: 呢个会着全红色衫？
15: 点解咧？我想问下。
13: 怪噶，
0: 唔系啊，其实我睇《星岛日报》嗰个咁写啫，《星岛日报》佢话有啲咩鬼？咁佢话唔好再黑色或者红色，咪照抄。我见到，我都系第一次听嘅啫。你成套红都唔好啦，礼鬼咩？
13: 好少会着成套红，
0: 利是风咁样啊。
13: 咪系咯，
0: 去做古天乐演唱会嘉宾。好，下一个 H，
15: 唔好落行人隧道。
0: 有冇听过？
13: 烦喎，
15: 点解咧？
0: 行人隧道好阴噶，
15: 咁净系得条行人隧道行到过对面，
0: 过马路或者行。行天桥咯，行人天桥
15: 咁啊，乱过马路噶咯。
13: 不过我有阵时其实，譬如半夜咧，我都唔系好敢行某啲嘅行人隧道。
0: 系啊，都惊打劫啊！
15: 我惊嘅时候咧，惊人劫唔劫财劫色我阴公。
0: 你一定净系劫色咯，你都冇财，
15: 系好惊。
0: 系啊，即系你唔使惊啦，即系其实财色都唔会劫你。
13: 你可以
0: 好
13: 放心
15: 兼收
13: 嘅。
0: 咩话？咩话？
13: 我话叫佢放心啊！
0: 放心，你系好安全嘅。你喺香港。
15: 好啦 ，I 身上勿挂铃铛，即系嗰啲啷啷。
0: 铃铛，即系唔好有啷啷喺个身，即系唔可以幻彩泳啷啷，
15: 即系好似猫咁样啷啷。
0: 有啲人带住个啷周围行噶，
15: 你都带住个啷？
0: 我嘅车入面有啷，
15: 系咩？
0: 我喺日本投翻嚟噶，
15: 你个啷啷
0: 拜神嗰啲，
15: 唔系我嘅车摆车冇所谓啊嘛。
0: 下一个
13: J。 半夜搭电梯唔好照镜啊！
0: 好难噶，而家电梯全部入边都系镜嚟噶。
13: 系咯，佢四面都系噶，即系
16: 冇望系咪啊？
13: 咁望边度啊？
0: 望脚
13: 望电
0: 望脚趾咯，
13: 望脚趾啊，
0: 或者望嗰个电梯嗰啲字咯，十啊、十一啊、十九啊嗰啲
16: 望实咁系嘛？
0: 下一个
15: K 密咗尾班车或者拣车尾位。
0: 搭港铁会啊！
13: 咁但系如果佢真系尾班车咁点算啊？
0: 咁都拣都要坐啦。
16: 吓、啊！你做乜啊？即系你有司机？
0: 你为咗悭家定系想俾 grid 俾 grid 上你啊？
16: 上
0: 上
16: 你做云吞？
13: 喂，你呢个动词用得好奇怪啊！
16: 谂咗新字，
0: 越讲越离谱啊！下一个，下一
13: 个 L。夜晚唔好剪指甲或者系吹口哨、啊，
16: 有关系个嗬系咪
0: 啊？有啊有。
13: 但系你夜晚你自己一个无啦吹咩口哨啊？
0: 同埋你夜晚先至会剪指甲的、
13: 啊。不过讲真，我不嬲都系夜晚剪噶、
0: 啊。我都系啊，
13: 因为通常都系夜晚咧喺度
0: 摸下摸下，觉得哎呀，哇咁长嘅，
16: 觉得望一望都好似几长喎。
13: 你朝早你赶住出门口都唔会望一指甲噶啦。
0: 同埋系一 set 噶嘛，剪完指甲就剪脚甲。
13: 梗系啦，顺便噶嘛。我通常咧，我剪完脚甲咧，仲要掹埋眉毛添。
0: 哇，你好似唔好卫生、啊。

0: 完脚夹先掹眉毛咧？请问，
1: 跟住即系顺便睇啊嘛，咁啊掹完眉毛就开始撩埋只耳仔咁样咯、哦，一次过做晒。
0: 但
1: 系点
0: 解要整一定要剪完脚夹先至做呢样嘢咧？你唔调转嘅，即系好似脚夹系最污糟，应该最尾做啊嘛。
1: 因为
0: 你中意闻嗰个味系嘛？
2: 唔係都會洗手嘅，
1: 我會洗手嘅。我 skip 咗中間唔講洗手嗰 part， 唔知要講到咁詳細俾你哋聽啫。你唔好講到話唔洗手。

0: 鞋唔好整齐排好，啊、真系唔好整齐排好噶。
1: 点解啊？点解啊？
0: 你冇听过咩？
1: 冇听过、啊，
2: 我有听过、
1: 啊。
0: 一整齐排好，嗰啲咪着落去咯，即刻
1: 就上你身系有。有
0: 上
1: 你啊！有上
0: 你，着你对鞋咯，会
1: 着即系借嚟啫嘛，咪借俾人咯，冇咁孤寒啦。
2: 但系咧，呢一个敲门咧，系真系系我哋即系中国人嘅文化，因为有啲咧，其实咧，唔知边度嘅国家反而话唔好敲门。
0: 系啊，我嗰日睇过话泰国唔好敲，
1: 点解嘅？
0: 但系咧唔好敲门啦，入咗去就要将个一蚊银咧摆喺你个床头度。嗯，咁就话俾听，我哋即系好似跟队咁，
2: 唔系
1: 跟队打机啊。
2: 因为我哋中国人就系觉得啊，要同佢打个招呼，咁但系反而咧，其他国家咧就会觉得你敲门咧，反而咧好似系邀请佢过嚟咁样，
1: 哦、
2: 所以咧就反而话唔好敲门，我哋即系直头扮冇事发生咁样噶，所以即系每个地方嘅习俗文化都唔一样。
0: 系、嗯、啊，
1: 好 Ann 啊，
0: 夜晚行街唔好立乱影相或者自拍，
1: 小心啲，你估你成日乱拍相噶。
2: 哎乜影完之后咧，
1: 多咗个头喎、
2: 啊，又变咗三个人啦，
1: 又变咗三个人，其实系加数加错咗。
0: 大家姐，你唔使惊，你不都三个头啊？
1: 系啊，三头龙啊 ，Do Re Mi， 三头龙啊。好，下一个。
0: Oh， 筷子千祈唔好插喺饭碗中间。
2: 喂，呢、這个都唔关七月是一个冇礼貌啊，呢、這个系。
1: 咪咯，夹硬写落去嘅你。
0: 搵嘢写嘛，你唔写？
2: 因为以前我咁样插喺个饭碗入边，
0: 你最冇资格讲，你一个都冇写过喎、
2: 啊，
0: 你。
2: 唔系啊，我意思喺度讲，我妈会闹我啊，即系佢话咁样系冇礼貌，会打我手板，叫我千祈唔好咁做啊。
1: 其实你妈闹人嘅频率都几高
2: 啊。系啊，所以
0: 你都
2: 几
0: 多嘢俾佢
2: 闹，我嘅忍受力都好强噶。
1: 好啊，真系冇搞，掟翻转又要赞翻自己，话自己忍受力好强。下一个。
0: 食饭时筷子匙羹唔好敲碗，
1: 喂呢个礼貌嚟嘅喎，其实我都
2: 喂呢、
1: 這
2: 个又系俾我阿妈打手板，
1: 又系你阿妈
2: 又
1: 打，
2: 又打啦呢、這个，
1: 你阿妈打女嚟嘅，杨紫琼之前，杨紫琼未红嘅时候，你阿妈
2: 喂。呢、這个效果咧，又系冇可能会做。Q 夜晚瞓觉唔好打开窗帘，你开冷气开咩窗帘啊？我妈一定打我。
0: 有好多人未必开冷气，林超英咪唔开冷气啦。
2: 呢一个除咗林超英台长之外咧，我觉得其他人都唔会无啦啦开窗帘。
0: 有好多都唔中意开冷气噶。
2: 几度啊？而家热到阿妈都唔
0: 你估嗰个好似嗰咩李志刚咁啊？全日廿四小时开冷气啊
1: ？Q 夜晚瞓觉唔好打开窗帘。阿卢呢个又好似重复嘅，门口或窗边唔好挂风铃。
0: 唔同嘅，
1: 啲风铃咪冇人买咯。头
0: 先嗰个系人大，
1: 人大铃
0: 窗唔好挂。你冇睇嗰啲咁嘅鬼片，明明即系嗰啲一响风铃就入屋噶啦。
2: 好似系啊，
1: 好似系风铃咧。我成日讲用啲贝壳嚟整嗰啲风铃咧，好鬼无谓。
0: 你估个个都罗口音咩？净系
1: 罗口音点解？
0: 唱风铃咯佢。
1: 我唔知啊。彭嘉丽都有只歌叫《风铃》，
0: 哦系咩？
1: 彭铃有冇噶？
0: 彭铃
1: 都系风铃啊！
0: 佢已经系个铃啦。
1: 系 S，
0: 唔好乱执地下啲红包同埋零钱，
1: 同之前嗰个萧家姨唔好执人哋啲钱咪
0: 冇讲啊！之前唔好踩咋，你唔好抽秤喺度。
2: 喂，呢一个嗱，呢个唔系礼貌问题，呢一个咧系呢个功德问题。
1: 功德
2: 吓？喂，人哋啲钱嚟噶嘛，你做咩无啦攞人哋啲钱啫？
0: 你冇听过咩？嗰陣時咧，嗰個李志剛話佢細個嘅時候咧，見到地下嗰啲錢執完之後買魚蛋食噶嘛，
1: 係係係，
2: 心咯呢啲咪
1: 冇得心嗱，但係咪即係咁啦？你估如果啲錢咧唔係零錢，係金牛咧？
2: 金牛啊！
0: 嗱，咁就
1: 佢樣變咗，
0: 咁就要交俾警察叔叔啦。
1: 係啦，
0: 路不拾遺，
2: 我就係想講呢個 point 咯。
1: 好黑人憎啊！你估，我覺得佢而家最後一個 T，
0: 夜晚唔好披頭上翻出街，
1: 黐線嘅無啦啦。
2: 呢個我真係成日咁做，
1: 係咩？
2: 因為咧，你成日咧，譬如你
1: 洗完頭
2: 咧。你開完工咧，你個頭扎得好緊噶嘛？咁、我就好中意咧行街嘅時候，
1: 一行就整鬆佢，
2: 係啦，就除鬼曬我所有嗰啲，
0: 我哋見過
2: 辮啊、夾啊、乜鬼都除，完全真係披頭散髮噶，黑
1: 所以你咪好似鬼咁樣咯。
0: 喂，但係你呢只係因為拆散咗啲頭啫，但係嗰啲唔係嗰啲係咧，有啲人夜媽媽洗完頭唔知落街嘅時候咧，成頭都散腰腰咁樣嗰啲啊。
1: 佢唔係拆散個頭，佢拆散個頭嗰啲頭髮嗰啲夾啫，拆散個頭成個頭咪。
0: 使乜講得咁清晰？即系而家明咩嚟？
1: 哇！黐线，我喺度啊，少少更正你啫嘛。俾大家快啲上网投选下，你听得最多嘅农历七月嘅禁忌啦。

0: 谷，投定唔投，迟早冇得投。
1: 哇！今次嘅競爭真係好劇烈，因為咧大家都話全部都係唔好做啊，
2: 哎、漏咗個啊！
1: 哎呀，
2: 有人話：哎呀，仲要咧唔好拍人哋膊頭添啊！
1: 有寫啊，有寫啊，
2: 有冇寫到啊
1: ？F 咪咯，你、
2: 哦、
1: 你係咪？
3: 唔係嗰個係可以拍，你唔可以
1: 回頭
3: 啫。但係而家咧，白虎嗰個係直頭冇拍人啊，無啦啦。
1: 拍人都唔好。
2: 係啊，即係因為佢額頭嗰啲位咧，同埋唔好遮住嗰啲嗰啲頭髮咧，即係嗰啲
1: 遮陰
2: 啊，嗰啲遮陰嗰啲都唔好啊。
1: 仲有啊，逢星期三、星期六倒馬都唔好拍人膊頭。
3: 同埋打麻雀嘅時候，
1: 打麻雀都唔好啊。係啊，哇！大家對呢一啲禁忌咧係特別多嘢講噶。
2: 梗係啦，你驚屎啊嘛！
1: 因為寧可信其有，
2: 邊可信其無？
1: 你咩乡下噶你？你
2: 唔知
1: 唔知系咪啊？喂，咁我哋数榜啦。
4: Number three， 第三位。
3: 第三位
1: 双桂君啊，
3: 就系、是、C 街边制品啊，就唔好乱咁踩或者同埋乱咁
1: 讲嘢。
3: S 啊，同埋唔好乱咁执地下嗰啲红包或者零钱啦、
2: 啊。系啊，即系唔好再执嚟买嘢食啦。
1: 咁梗系啦，其实两样嘢咧都系嗰啲喺嗰啲烧嗰啲冥强啊啲灰嗰度咧执咧系好唔好噶。你记唔记得有一套鬼片咧？
2: 边套啊？
1: 系唔知诶，好似叫见鬼啊吓定系咩咧？系嗰啲烧腊咧，
2: 叉烧
1: 系啊，两叉烧。
2: 系啊，我记得啊，
1: 系咪去见鬼啊？好恐怖啊！哇，双桂军啊，大家吓呢啲要尊重啊 ，respect。
4: Number two， 第二位。
3: 好多人讲嘅就系 B 唔好游水，尤其系夜水啊！
2: 你真系唔好啊！同埋咧，嗰啲海滩冇咗啲救生员好危险噶。
1: 系、啊，你夜晚啲海滩啲救生员唔当值噶嘛？
2: 同埋黑掹掹咁危险、啊，
3: 你直头唔好出海啦，留喺屋企啦。
1: 泳池得唔得啊？
3: 泳池
2: 夜晚开嘅咩？
1: 诶，私家嗰啲，即系我屋企自己个泳池，
2: 即系自己
1: 泳池夜晚开喎，
2: 嗰、那个浴缸嚟嘅。
1: 咩啊？你独立屋嗰啲啊？
2: 你有咩？
1: 我冇啊，我问下啫嘛。
4: Number one， 第一位。
1: 又系 B 冠军
3: D 啊
1: ，D 吓得我，你英文咁鬼差嘅。
3: 狗仔夜晚行路唔好贴墙行。
1: 喂，呢个我真系零岁嘅时候已经听过噶啦，唔好贴墙行。
2: 我零岁已经听到嘢嘅，唔记得嘅。
3: 你零岁已经识咁多字啊嗱。
1: 我零零碎碎啊嘛。零零碎碎啊。

0: 唔好做啊。
1: 系啊，其实咧呢、這个月咧系冇人结婚噶。
0: 梗系唔好结啦，即系如果
2: 哎呀，好多嘢都呢、這个月都唔系好做噶啦。
1: 嗱，唔好摆酒，唔好结婚。
0: 喂，大家知点解你着黑色衫嘅？
1: 咦系、
0: 啊，哎呀，
1: 大镬，我而家要翻屋企换衫去先啊。
2: 哎呀，咁走啦，
1: 我换翻到全红啊。
2: 全红线嘛、啊，你以为自己
1: 全红线？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大家啦，
0: 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今日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相隔三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在下午一点五十九分，经过大约五小时半的出舱活动，朱杨柱、张志远、黎家莹密切协同，在太空站机械臂及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安装太空碎片防护装置等任务。出舱的朱杨柱及张志远已经安全返回天和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今日起实施，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处方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调整。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优化后的系统未有采用湿球、黑球、温度等数据，蒋志豪说不同的评测工具各有优点。他又说优化后的系统继续沿用科学基准，透过警告级别的调整，令到相关系统可以反映到热压力风险。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同一节目建议，处方可以透过巡查了解雇主有没有遵守指引，再决定日后有没有需要立法。香港建造业分包商联会荣誉会长伍新华说，根据数据预计，系统优化后每年或有四至七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黑色警告，相信对整体工程运作影响不大。中大校长卢毓明表示，正努力筹建第十间书院，增加学生宿位，未来吸引更多优秀学生入读中大。他形容目前中大的排名及声誉都做得好，但规模不够大。他认为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的位置优越，北都可以协助中大扩展规模。他希望政府就北都大学城发展预留与院校建设的100亿元贷款可以加码，令中大更容易规划未来发展。卢毓明接受本台电视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访问时表示，中大近年的世界排名有上升趋势，大家都感到好鼓舞，但他认为排名并非唯一指标，建立良好声誉同样重要。他说过去三年有150名新教授加入中大，教师国际化比例达到 56%， 中大亦都积极在中东、东南亚及一带一路地区招生。今年申请入读中大的国际学生较以往增加 75%， 证明了香港的吸引力。海关侦破一宗毒品案件，检获大约 53.9 公斤怀疑可卡因，估计市值大约3620万元，拘捕一名49岁男子。海关说前晚在中环展开反毒品行动，截查一名外籍男子，分别在他的背囊和旺角一个单位检获这批毒品。海关相信行动已经从源头打击大批毒品，及时阻止流入市面。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台风沙德尔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正午12点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之西南约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浙江南部而入内陆，并且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

0: 1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01点，升35点，总成交金额1,881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52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53点，跌95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6.14升4仙，腾讯控股457.4升9.6，阿里巴巴113.8跌7。恒生中国企业87.46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4.51.14跌2.2，建滔积层板45元升1.06，智普1,075元跌85元，XLE 南方海力士36.66跌3.28，Minimax 299.6跌15元，长飞光纤光缆170.9跌8.2。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653，瑞士法郎9.741，澳元5.644，加元5.659，新西兰元4.673，欧元9.1309，每百日元对港元4.9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3。日经平均指数报66,405点，升咗273点。港金报43,020元，比上日收市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5.64美元，卖出4,606.1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啦，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文咸东街系车多繁忙，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嘅车龙系去到告士打道，跟住路压道。咁另外，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呢一段咧，系比较车多噶。仲有就系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跟住玛丽医院至到启明寺呢一段系车多。司徒拔道上山，近住英基白普里小学一段系车多，龙尾去到碧桂园。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拔萃女书院一段系车多，龙尾系去到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车龙排到去接近官涌，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是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是比较多车，龙尾排到接近太子道西，咁仲有就是清水湾道，清水湾道去将军澳方向，跟住银影路至到大埔仔村一段咧系车多慢驶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眼神，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1: 他他他每晚都精彩，星期一洗涤新心灵，带嚟满满正能量，星期二深度游。

0: 用声音导航，游魂全世界。星期三、星期一分享职业背后的点滴。星期四健康知多点，认识身体多一点。星期五纪念日，歌手朋友分享独一无二的记忆。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他。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断舍离中最难的会不会就是关系呢？

0: 唔止上今次曲风上面更加有 power 嘅，题材上面亦都想将自己长大硬正嗰一面表达出嚟，于是将断舍离 toxic 关系呢个题材交俾作曲填词嘅班底，作曲监制 Super Moment， 填词冯希如，编曲 Super Moment J1M3。上晚三个星期回来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连诗雅《残忍告别式》。
1: 中文歌曲龙虎榜，全州听见，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嘅三成群開始了。
1: 係、哎，呢度天怡子豪阿攝嘅。尋日講開即係呢一個
2: road trip
1: 啊，即係自駕遊，攞埋自己架車。
2: 太癲啦！
1: 係啊，去嗰笪地方度自駕遊。
2: 真係
1: 嗰位香港人咧 ，Jackie 啦，我喺度一路睇佢呢 trip 嘅時候，覺得好夢幻啦、啊。即係、嗯、其實我冇諗過自己一日會做呢一樣嘢嘅。
2: 你想做？
1: 我就我冇咁嘅咁大嘅。
2: 係。
1: 渴望即系我要咁样揸住自己架车去世界各地咁啊、嗯！即系可能已经有得去下旅行，我已经好开心啦咁。
2: 自驾游啊，O 唔 OK 啊？
1: 自驾游 OK 嘅，OK 嘅
2: ，OK 嘅。
1: OK 嘅。但系咧，如果有啲人系直情即系香港人啦、啊，我真系冇假，我真系冇假期、哦，我真系冇决心啊！做呢啲咁嘅 road trip 咧，我搵到个网咧好得意嘅。其实寻日想讲，我唔够时间、
2: 嗯。
1: 有一个网咧叫 Drive and Listen， 佢都有 app 噶。佢哋做咩嘅呢？就係咧，佢由車入面真實第一身嘅視覺出發，佢就有好多 city 可以揀嘅，好多路線嘅。
3: 即好似你玩跑步機嘅時候，你揀跑邊條路咁樣，係咪咁樣感覺？
1: 你就可以撳嗰個地方啦，跟住咧你就會好似坐咗喺架車入面，喺嗰個城市入面，佢就會揸住車去唔同嘅地方咁樣咯。咁、嗯、你就好似咧。因為佢好真嘅，佢有埋嗰啲車聲啊、風聲，你可以揀冇嘅，
2: 即係淨得聲嘅啫。
1: 唔係畫面咯，
2: 畫面
1: 就佢就係喺嗰個城市入邊實況揸緊車咁樣。
3: 但
1: 係
3: AR 定係點樣㗎？即係使唔使戴嗰啲 AR 眼鏡？
1: 唔使，就喺、是、個電腦平面就睇到㗎啦咁啊。同埋咧，最得意係咩咧？佢係會咧連接咗當地嘅電台嘅話係，係、
2: 嗯、
1: 啦。咁因為唔使錢啊嘛，咁我咪 click 入去試下咁樣咯。
3: Bonjour, c'est la vie。
1: 咁我咧，首先我揾唔到香港先啦。
3: 哎呀，
1: 我想

0: 揾下香港，因為咧你有香港做 reference， 你自己住嘅地方，
1: 大概知係生命
0: 架，你大概知佢個運作係點樣啦。但係咧，我咧有 click 過去呢一個係咪武漢啊？應該係，係啦，中國嘅地方嚟嘅，咁武漢。跟住咧，我發現咧，首先好搞笑啦，就係佢嗰啲。你真係好似置身於大陸咁樣啦，咁就喺架車入面揸車啦。咁、但係其實你有翻過大陸嘅話，你應該知道大陸嗰個路面情況都
2: 幾顛簸噶嘛，係嘛？
0: 係啦，
1: 唔係而家勁好多嘅，內地犀利好多啦。
0: 不論車同人都好啦，佢係唔知喺邊度過嚟。
2: 人數
0: 係
2: 多嘅，係啦。
0: 跟住你見到咧，佢架車好明顯咧係好唔順暢嘅，揸得呢度沙沙咁。係啊，同埋好搞笑，因為佢係喺車入邊嘅視覺嚟噶嘛，你係成日熱。which is 我要揸車啊嘛，咁咧我就會好留意啲行人嘅，因為好驚啲行人。跟住咧佢
2: 左右望，
0: 唔係啊，佢成日咧有啲人咧又推住架單車啊，又拎住啲嘢，好快咁行嚟個路邊度。你見到佢咧係猛咁撲咁停嗰部車啦，同埋好似驚嗨到佢哋，係啦。但其實啲人唔係真係衝出嚟碰事嘅，佢真係
2: 趕時間咯，
0: 好似好急咁樣。但佢見到車佢都會停嘅。但你喺嗰個角度睇咧，你就會有少。有少驚啊！我係一個駕駛人士嘅話，咁呢個係其中一個我覺得幾有趣啦。同埋咧，好奇怪，我撳武漢嗰個咧，佢嗰個電台咧，完全唔係講普通話嘅喎，講日文嘅喎。我懷疑佢拎錯咗啊，因為佢個 video source 唔係自己嘅，應該佢係喺 YouTube 嗰啲 link 落去嘅，我估係。
1: 但佢唔係實時嘅。
0: 佢唔係實時，
1: 應該係一早已經錄定咗，
0: 係啦，已錄定。咁我估啦，佢係會 update 或者加地方嘅，因為佢而家嘅地方其實都有好多好多嘅，即係由呢個北京啦，去到古巴啊、美國啊、
2: 正喎、
0: 南非啊嗰啲啊，係啦。雖然咧，你頭先聽我講武漢，你就會覺得呢啲。做咩好睇啊？即可能因為你已經去過嗰啲地方啦，但係真係可能有啲地方係你一世人冇去過，係、你冇去過古巴，冇去過南非，咁我又覺得幾得意喎！你好似即係叫做眼睛去旅行咁咯，即係你就好似喺部電腦度睇緊嗰啲 road trip 咁樣，但係個感覺就係你坐喺架車入邊。其實我覺得幾適合咧，嗰啲人係有啲人咪中意係啊。做嘢或者温書嘅時候咧，咪開住啲嘢，但係其實係冇意識咁喺度等佢自己喺度流嘅啫嘛，即係佢又未必聽，又未必睇啊嘛。我覺得呢個係有少可以
1: 現代版嘅娛樂無窮，
0: 係啦，可以做娛樂無窮嗰啲 friend 嚟嘅。同埋咧，佢個車速有得教嘅，你可以揀1.5或者兩倍都得嘅，係啦。同埋佢嗰個即係個視覺。睇到街景咧，你真係會睇到嗰笪地方，哦，嗰笪地方個 vibe 大概係點樣嘅咁樣，咁呢個就真係你去唔到自駕遊啦，當你或者你好掛住自駕遊嘅時候咧，我覺得可以上呢個網過下癮嘅。
2: 喂，其實之後可唔可以拍呢啲片咧？你
1: 拍呢啲片嘅意思
2: 即係好簡單啫嘛，即係好或者我哋喺香港咁樣，咁你就唔係拍你屋企嚟呢度咯，
1: 嚇
2: 係啦，然之後咪跟住，因為你有車 cam 噶嘛，咁咪影住咯。即係 exactly 其實就係頭先天兒嘅嗰個情況，因為有啲 YouTube channel 係夜晚散步噶嘛，講香港散步嘅景況啊嘛，
0: 巴士嗰啲都有，
2: 巴士嗰啲都有，
0: 我都有睇過，知唔知點解我睇過？
1: 點解？
0: 因為嗰陣時我搬去一個新嘅地方咧，想知有架巴士係咪出銅鑼灣嘅，我前一晚就喺網上面 search 啦，search 嘅時候咧先至見到。點解有 YouTube 片嘅咁啊？因為我從來唔知道有呢樣嘢嘅嗰陣時，跟住我就撳入去睇啦，先發現哇，原來啲人會拍咗成條片啊，由
1: 擺上去
0: 總站去總站㗎，
2: 係啊，
0: 好正啊！嗰陣時覺得，因為我啲路痴咧，真係連落邊個站我都要猶豫啊嘛。佢咁樣實時，即係當然係快鏡啦，又啦，啲實時起碼你見到你要落車嗰個站，哦。喺呢度我認得咁我好有安全感啊！諗起我搭嗰架巴士嘅時候，
1: 係兩個例子。第一個例子咧，即係阿攝頭先提嗰個咧，其實有人做嘅。佢係做係點樣玩呢？佢就係揸電單車，用電單車嘅視覺嚟到去即係翻放工啊嗰啲。
2: 好刺激喎呢個！
1: 咁但係咧，佢有趣嘅係咧，佢係連埋佢自己嘅 VO 嘅，即係佢會
0: 講咩啊？佢
2: 喂睇到啦呢啲係咪
1: 嘅？即係例如可能佢今日揸
2: 又衝燈，
1: 即係今日揸車翻工咁樣啦。佢話：今日咧。 咧，我就即係選擇咧就揸呢一部馬騮仔翻工啦咁樣。佢話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嘅話題咧就係啲人咧成日話咧揸電單車啊係會平過揸油車，咁我就同你哋計下數啦咁樣。
0: 即係佢講啲關於電單車嘅
1: 電單車嘅嘢，又或者啊啲人咧就話咧
0: 咁就 OK 咯，
1: 即係電單車嘅意外率好高啊，咁實際上係咪真係咁嘅咧？
0: 因為其實佢咁樣就有少少似 podcast 咁樣，
1: 係啦，
0: 咁係啦，只不過佢係揸住個電單車 podcast 咁樣啦，係
1: 啊，
0: 咁佢有機會就係、是、即係你想唔想聽呢個人講嘢，或者佢講嘅內容係咪？因為你會嬲，我只係想睇你揸電單車啫。
1: 但因為佢揸又揸得好斯文嘅，即係佢唔係嗰啲好即係橫衝直撞嗰啲啦。咁第二就係佢講嘢係好有文有路嘅、嗯。我有聽過幾集咧，我係見即係聽得出就係佢真係 real time 咁錄同埋 real time 咁揸。
0: 都危險喎、啊，但係其實
1: 佢唔係㗎，你冇㗎，當佢
2: 自己同自己講嘢
1: 咁樣講傾緊電話，因為佢會有時候咧突然間即係會停一停，哇！佢做咩事？哇！佢咁激動嗰架車咁樣，即係前面
0: 好 live 咁樣嘅，
1: 好 live 嘅咁樣。咁呢個係第一個例子啦。第二個例子咧就係因為之前咧就喺度 research 緊呢一個嘅麥理浩徑嘅資訊咁樣啦。咁啊，俾我發現到咧有個人咧，佢原來係會中意即係影行山片，咁、佢就係由一個點行去一個點，咁佢就係用快鏡咁行嘅。例如佢行麥理浩即係100公里咁計啦，佢、就由起點開始行，佢就真係拎住部電話咧，就
0: 一路
1: 咁行。但係佢就係有快鏡嘅，即係佢係用快速嚟到去即係掠過咁樣啦。咁佢會大約去到邊個位，又會有啲咩標示啊咁樣，即係佢係純粹想話俾你聽啊條路嘅路況其實大約係。
0: 我覺得幾好啊呢啲，因為佢真係有實際用途咯，同我頭先搭巴士一樣，即係你會令到冇行過嗰條路線嘅人，
1: 係啊，我有睇㗎。
0: 你好似温習一次先啊，咁你到時去到現場，你就大概知哦，嚟到呢度，我個距離，我記得個距離啊，未到一半嘅呢度咁啊，即係好似有啲心理準備咁樣咯。
1: 係啊，所以佢其實除咗行山之外咧，佢仲會有行街嘅，例如可能佢話。點樣可以由呢一個嘅觀塘行去屯門咁樣計啦、即係佢係鍾意喺香港唔同嘅地方行嚟行去、就去記錄住嗰、那個即係第一人稱嘅視覺，究竟咁行呢係會點樣行嘅呢咁樣。
2: 但頭先只要講嗰兩個片呢，即係第一個就大家似 podcast 咁樣啦，咁、但我覺得就係即係有陣時係咪需要咁有內容啊，
1: 因為
0: 你第二可以冇嘅，
1: 可以冇噶。
0: 你好似嗰啲 slow TV 咁樣冇內容，娛樂無窮都冇內容啦。
1: 係啊，可以冇噶。
2: 因為其實譬如你揸車，你自己會唱歌會播歌噶嘛。咁、一段路我唔知啊，即係可能20分鐘嘅時候，咪好似聽緊一個電台節目咁，音樂節目咁樣咯。
1: 我就難 work 啲嘅，因為咧我部車咧就嚟嚟去去係即係可能係得四五個點會去嘅啫。所以我每一條片都係嗰四五點就有啲悶啦，係咪先？咁但係如果你話我作為一個即係職業司機，例如可能我而家係。即系揾揸紧揾食车，都有噶，即系嗰啲揸货柜嗰啲啊，我都有睇过啲相类似嘅片噶。即系讲紧嗰个揸货柜车嗰个人就系影住，今日咧我就要去边度运货啦咁样，咁佢就影住佢去嗰个地方咁样，就成程就系咁样影住咯。系啊，
0: 都唔多人睇嘅呢啲片，其实话
1: 有一定嘅观众咯，但系你
0: 有稳定嘅 views 嘅，
1: 有稳定嘅 view 数嘅，同埋好笑嘅系，因为佢哋嗰啲大型嘅货车咧，其实可能大家唔系成日接触到嘛，咁佢就话俾你听，其实咧喺呢一个嘅转角位，呢、一个工业大厦，我点样拍入去嘅咧咁样，咁佢就影低佢拍车嘅嗰、那个，
2: 哇呢、這个又好睇喎，
0: 系好难噶，
1: 好难噶，
0: 大车，
1: 同埋佢系有几个镜头嘅，一个镜头影住佢，即系喺度捽个胎盘啦，因为你知道。嗰啲即係大車去過太平嘅成個
2: 要扭好多下
1: 咁樣噶嘛？
0: 嗰啲係咪叫捽腸粉啊？
2: 腸粉
0: 即係咁樣捽嗰個太平係咪叫捽腸粉？
1: 我冇聽過呢個，
0: 冇咩？
1: 我冇聽過
2: 呢個，都得翻嚟嘅呢個聽，
1: 呢個你勁啲，
0: 可能我記錯。
1: 点
0: 解我好似有听过呢个枪嘅？学车嘅时候听翻嚟嘅，我
1: 系咩？
0: 系啊，
1: 咁可能系有嘅，我冇听过咯。总之，咁佢就真系会影住自己喺度控制个堂带啦，跟住又会影住佢部车点样褪入去啊，嗰啲各样啦。佢哋都会有呢一类型嘅短片咯。
2: 因为我想讲咧，呢个世界咧，即系我讲唔好讲世界，香港啊，系出现林林深深嘅直播啊。
1: 哦，
2: 系有人会直播兰桂坊嘅。夜晚嘅情況啊，
1: oh.
2: 你真係會揾到呢啲 account 就睇住咧，佢就喺即係蘭桂坊嘅嗰個牌嗰度咧，跟住之後影住咯，係啦。當然啦，佢唔係影俾香港人睇嘅，佢影俾
1: 外國人睇，
2: 外國人睇同埋內地人睇嘅、，live 咁樣去做嘅。咁所以有陣時你會見到無端端有個 cam 之後即係走嚟走去咁樣，咁有啲人咧會影球場嘅實況啊。佢唔使講嘢㗎，齋動部機喺度，跟住咪影啲人踢波咁樣咯。
1: 係啊，其實冇啊，真係呢個世界係乜嘢類型嘅片都一定會有人睇咯。
2: 係啊，
1: 有啲人中意睇 CCTV 啊嘛。
2: 係啊，
1: 系啊，
0: 我有个 friend 真系会睇噶，
1: 好中意睇 CCTV 噶，
0: 系我个 friend 嘅另一半会睇噶。
2: 想睇佢几时翻嚟定系？
0: 唔系啊，佢有阵时就会揿呢啲嘢嚟睇噶啦。佢连自己部车嗰个车 cam 咧，都会攞嚟睇噶。
1: 嗯，
0: 所以我哋成日叫你唔可以喺架车度做啲咩出轨嘢，
2: 即系唔好偷食薯片啊！
0: 系啊，
1: 好容易会俾人睇到啦，
0: 一阵俾人睇到啊你咁。
2: 点解揾到呢个即系抢

0: 分泌咧？
1: 捽猪肠啊，原来
2: 捽猪肠啊，
1: 系啊，或者叫扭猪肠，
0: 扭猪肠
1: 系啊。
2: 不过咧，如果头先天儿讲嘅嗰个网站咧，佢系可以用到 VR 嘅技术嚟到去睇嘅话咧，就会更加开心咯。
0: 嗯，
2: 系啊，因为其实之前我咪话买过嗰个 VR 镜头，即系嗰个眼镜咁样啦。佢里面咧都有啲 apps 咧系for 你用佢嚟到去环游世界嘅。即係例如你揀一個地方咧，咁嗰啲當然係相片啦，佢就唔係影片啦，你就可以去嗰個地方，你係可以即係撳一撳就佢就向前行咗，就你大約去睇下，大約個
1: 即係好似睇嗰啲地圖咁啊，係咪？
2: 係啦，
1: 有呢個
2: zoom in 嘅
1: 增景咁啊，
2: 係啊，而最 wow 到我嘅咧係佢可以係唔係淨係平面嘅，佢可以向上嘅，即係佢可以喺上空。俯瞰落嚟成個環境到底係點樣咁樣嘅效果嘅？咁你話如果佢可以結合到一個影像嘅時候，我當啊嗰個影像唔係我可以決定向前行、向後行、向左行、向右行，真係好似頭先嗰個車 cam 片咁，我就真係好似置身其中，咁我就可以360度咁樣望咧，咁我覺得嗰件事又會再吸引啲咯。
0: 點解會建議你做呢樣嘢咧？因為我發覺我有陣時太無聊咧，我喺飛機上面咧，我係試過睇機翼嘅片咯。即係個鏡頭影住個機翼，
2: 即係影住佢嗰只腳點樣
1: 肥咯。但唔係成日都有嘢睇噶。
0: 係嘅，
2: 有霧咯。
0: 有時你會
1: 有時會遮住曬噶嘛。
0: 有時會覺得嗰個 shot 係咪其實係 still shot 嚟㗎？
2: 冇喐過，
3: 冇喐到㗎。
0: 係啊，咁啊。
1: 我又冇咁樣懷疑㗎，但我有 click 過嚟睇㗎。係
0: 啊，
1: 係
0: 啊。
1: 因為通常都係坐到啲好悶啊，快啲啊，做咗幾耐啊，就開始揾呢啲嘢嚟睇㗎嘛。
2: 開始打嗰啲機係嘛？嗰啲完全唔好玩嘅機。
0: 你遲啲行墨鏡咯，墨鏡試下拍下咯。
2: 係。
0: 系啊，
2: 尽力啦，
0: 尽力。
2: 唔系或者我 send 嗰条片俾你，你睇佢啦。
3: 我行已经好攰啊，做咗个 party。
1: 我都系有时，我觉得就系、是，即系我去旅行或者去做某一样嘢，其实我就系想休息头啊嘛。
2: 嗯、
1: 但如果我仲要顾埋拍片嘅话咧，
2: 好攰啊。
1: 就其实系变咗唔系去旅行咯。
2: 我呢排搬屋咧，喺度自己整嗰啲嘢咧，我开头都有拍噶，拍到半路好攰，我拍唔到落去啊。
1: 我之前搬屋咧，我系谂住咧拍自己擦纸箱，但系咧因为咧我嗰日咧即系太频临啦，我又要去接啲猫翻屋企咁样啦，即系又要撤离屋企啦，跟住搬到去新嗰间屋，我又要接啲猫翻嚟咁样啦，跟住又惊佢周围走去，跟住锁佢哋嘅房啦，跟住我就开始哇好多嘢喺个厅度啊，哎行唔到啊，跟住我就咧就开始擦，跟住擦到差唔多擦完嘅时候，
3: 我拍嘢嘅，
1: 系啊，原本我想拍快镜，唔记得咗拍啊咁。
0: 咦，咁似乎如果拍嘢方面，我而家近排我有货。
2: 你系叻啲嘅，
0: 唔系我拍自己做转品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今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工作。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的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有不少冰川、冰湖及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要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并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密切关注堰塞湖及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次生灾害。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今日起实施。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处方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调整。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优化后的系统未有采用湿球、黑球、温度等数据，蒋志豪说不同的评测工具各有优点。他又说，优化后的系统继续沿用科学基准，透过警告级别的调整，令相关系统可以反映到热压力风险。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同一节目建议，处方可以透过巡查了解雇主有没有遵守指引，再决定日后有没有需要立法。香港建造业分包商联会永远荣誉会长伍新华说，根据数据预计，系统优化后每年或者有四至到七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至两日发出黑色警告，相信对整体工程运作影响不大。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今日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相隔三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在下午一点五十九分经过大约五个小时半的出舱活动，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太空站机械臂及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安装太空碎片防护装置等任务。出舱的朱杨柱及张志远已经安全返回天和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74点，升8点，总成交金额203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2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53点，跌95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6.12升2仙，腾讯控股456.2升8.4，阿里巴巴113.9跌6。恒生中国企业87.4冇起跌，南方恒生科技4.51仙6跌2仙，智普1,093元跌67元，建滔积层板45.14升2.2，XLE南方海力士36.68跌3.26，Minimax 301.4跌13.2，长飞光纤光缆171.4跌8.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9，日元159.48，瑞士法郎0.805，加元1.386，人民币6.721。

0: 英镑对美元 1.359， 欧元对美元 1.165， 澳元对美元 0.7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405 点，升了273点。港金报43,020元，比上日收市升了1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611.49美元，卖出461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培正道去佛光街方向，近住九龙公共图书馆嘅慢线啦，系有交通意外，经过要留意啦。咁另外喺邻近嘅卫理道来回方向，近住华仁书院嗰段啦，都系车多少少。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喺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比较车多啦，龙尾去到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去必加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比较挤塞噶。咁加上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比较繁忙啦。告士打道西行嘅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是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薄扶林消防局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华贵村。黄竹坑道去薄扶林方向，跟住海洋公园道车多，龙尾去到南丰道桥底。域多利道来回方向，跟住西岛中学比较车多。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跟住浅水湾别墅嘅车龙排到去富慧阁。另外数码港道来回方向，跟住数码港商场都系繁忙噶。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官涌市政大厦；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的车龙分别排到变电站，同埋接近连翔道；卫理道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医院道车多；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绿邻街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西；亚皆老街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慢车，龙尾桑亚道油站。另外牛头角道去裕民坊，近住淘大花园都慢车；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足球场车多，龙尾茶果岭道天后宫。最后是新界区的黄珠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屯门河桥面。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返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8: 由王燕林饰演的张子，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的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五年前，他最终可不可以阻止悲剧上演？
7: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9: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讲起豆腐妈妈，大家会想起什么呢？我们今个礼拜的开卷乐就会邀请到一本叫做《豆腐妈妈》散文集的作者王静婷，跟我们谈下她心目中的豆腐妈妈。约定你不要错过今个礼拜的开卷乐啦。
10: 开卷乐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欣娜带大家。

0: 间平民嘅按摩店，同平时去嘅宁静放松感十足嘅 SPA 啦，好唔同。不过就胜在功能性强。咁阿 O 带我哋去边啊？
1: 先讲下跳开广场舞嘅朋友要留意啦。内地新规定生态环境法典啦，限制广场舞嘅音量同埋时间啦。以后大家想大展舞技之余咧，都要跟足规矩啦。
0: 夜晚欣娜就带大家去澳门揾间隐蔽嘅酒吧，捐窿捐罅先揾到佢嘅存在，都系一个有趣嘅体验啊！
1: 记得留意星期六早上9-10，湾区生活一小时。
2: 身为演员，而家摇身一变成为时装设计师嘅佢，有啲乜嘢着衫要求呢？
3: 我想去接受一啲新嘢咯。其实我好多衫咧都会去尝试，即系都唔想太单一咯。即系如果有机会嘅话，我都会想试下着呢一啲衫。如果我唔试过嘅话，我唔知道自己 carry 唔 carry 到呢一件衫。如果我试咗嘅话，觉得唔啱，咁我就可能今次或者下次唔好着咯。
2: 要知道郭柏贤嘅扮靓小 tips 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3，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4: 美国香摇女歌手 Dolly Parton 与世长辞，终年80岁。
5: If I should stay，
4: 她的音乐，她的创作，她的旋律成为流行乐坛的经典。
5: And I，
4: 星期六黄昏6:00到晚上8: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的环球榜，回顾 Dolly Parton 丰盛的一生。
6: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黄天怡，身高，老公 ，IG， 方子豪 ，DJ，RTHK， 女儿，阿涉。
7: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6: 阿涉
7: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6: 阿涉，
7: 哈哈哈，咪揾埋啲咁嘅笑讲啦。
6: 但系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8: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9: Search Engine，
10: 今日我哋有 Justin 陈明喜喺度嘅。Hello， 你好。
11: Hello，
10: 大家好。
9: 最近有好多动作搞啊，即系有好多唔同嘅 show 啦，仲要唱埋日文歌，点教你玩先？
10: 系咪好似夹 band 咁啊？而家系
11: 突然之间放飞咗好多嘢出嚟，
9: 你突然间音差放低啦，要
10: 多有好多身份噶嘛？
11: 系啊，我觉得系上年年尾完成咗做咗4年嘅呢个音频治疗嗰个系列啊碟啊演出啦咁样，所以而家系有少少放翻嗰个内在小孩出嚟嘅一个状态啦。咁我系中意动漫歌啦，又中意夹 band 啦，我觉得系好似经历咗嗰四年嘅疗愈，系可以勇敢啲做翻呢一个即系里面啲 raw 啲嘅自己。
10: 同埋我觉得个形象都有少少好似，即系可能之前音频治疗系列咧系温柔啲嘅，系文青啲嘅咁样。我觉得呢个转变，我最印象深刻系有点解有咁嘅感觉咧？系我见到陈明喜个 IG 咧有一个应该系都系近呢20个 post 来嘅，应该系佢你应该系去咗一个表演咧，你系 band 嚟嘅，弹啲动漫歌。
11: 哦、
10: 首先你又拿住吉他啦，然后你又金毛啦，跟住又着短裙啦，同埋着咗对咧好大嚿好劲嗰啲好未来感嗰啲 boot 啊，跟住我就系觉得哇，同 belonging 好唔同啊！
11: 好，我都開心俾到呢個感覺大家嘅，因為我又覺得即係係啦，咁辛苦經歷咁多心靈嘅課題咧，其實最尾都係睇下可唔可以再勇敢啲做翻自己。
10: 係你中意睇即係動漫咁樣啦，但係點解會去即係直頭好似夾 band 唱動漫歌呢一件事係點發生嘅咧？
11: 其實我細個開始做音樂係夾 band 先嘅，同埋我係不嬲中意聽呢啲 J Rock 動畫歌，即係我係因為動畫歌我先中意唱歌嘅。其實細個係啊，即係細個會放學睇動畫啦，跟住同我個 best friend 咧就會學曬啲動漫歌嗰啲主題曲，跟住之後我哋就會一個 quarter 嚟一次演唱會，係啊，跟住就表演曬呢啲主題曲，百變小英啊嗰啲，
10: 係
11: 啊，好認真㗎，會有我 outfit change 啦，跟住我會逼我妹做 MC 啦。系啊，跟住我换紧衫嘅时候，佢就要表演弹琴咁样啦。
10: 你有 run 间，
11: 有 run 间。
9: 演唱会佢系 keep 第一弹嚟嘅，
11: 加
9: 埋添。
10: 唔可以有遮 air 嘅，
11: 可以噶。系啊，系啊。咁所以嗰时其实我系细个唔识日文，但我都背晒啲日文歌。
10: 哦，
11: 系啊。所以对我嚟讲，有得唱呢个其实系动漫节啦。咁对我嚟讲，有得唱呢个活动系有少少圆梦咁样。
10: 童年回忆嚟嘅。
11: 系啊。
10: 有冇都叫翻你阿妹嚟做 MC？

0: 阿妹以為咁多年後我終於可以走
1: 大牌用場
0: 啦，搣甩咗呢一樣嘢，點知佢又要翻嚟做
2: 啊？我笑佢喺美國，就應該唔得閒理我。
0: 你阿妹有冇遺傳到呢一種嘅音樂細胞噶？喺你嘅家庭入邊，定係淨係你噶咋？
2: 佢就可能俾我搞到有創傷啦，
3: 放棄音樂，
1: 唔好唱歌啦，叫我。
2: 係啊，因為除咗呢個一個 quarter 一次嘅放學演唱會咧，每年
0: 歌謠祭
2: 係啦，
0: 陳明起歌謠祭，
2: 講到好變態咁樣。每年暑假我都會同屋企人翻溫哥華嘅，因為細個住過，咁好多親戚依然喺嗰邊啦。咁我表哥、表妹、表弟都喺嗰邊。咁一年一度咧，翻去温哥華放暑假咧，我都會搞呢一個暑假
0: 歌謠祭
2: 啊，歌謠祭就係
0: 都係唱翻動漫歌嘅。
2: 呢啲就會有多元化啲嘅，係啦，但係都會逼佢哋做下 MC 啊，做
3: 啲觀眾啊嗰啲各樣。
2: 觀眾咪屋企人咯，
0: 所以你阿妹就香港、温哥華兩邊都要做呢，佢就太大創傷啦，
3: 走步啦，
2: 佢係巡迴演唱會嚟嘅。
0: 所以佢就大个冇向音乐嗰边发展落去。
2: 我唔知道，但系因为呢、這个夏日呢、這个歌谣仔咧，佢系有 solo 嘅，佢我俾佢唱歌嘅，系啦，唔系净系弹琴同 MC 嘅，系啊。
3: 因为我话去到几多岁开始呢件事就唔玩啦咁啊，系咪系佢哋拒绝你所以唔玩？你或者我搵到更大嘅舞台啦？
2: 我谂都比你想象中大嘅，即都唔系细个嘅，即可能系我去大学先冇时间。即当我冇得一年，即系暑假翻去一次就停咗咯。
0: 咦？咁其实你一直有一个演艺嘅演艺之心喺你个内心度喎。
2: 系啊，咁所以动漫歌对我嚟讲好重要啦，即系真系启发我咁多样表演、唱歌、写歌、夹 band。咁跟住我妹其实就向咗拍戲係啦，電影嗰方面係啦，所以佢而家就喺 LA 就做拍攝、做導演、做 production 咁樣。
0: 咁其實有朝一日佢係可以翻嚟幫你拍 MV 喎。係
2: 啊，希望可以。
0: 即係如果佢翻嚟香港嘅，
2: 但係以我嘅經驗啦，我嘅經歷就最好唔好同屋企人做嘢。
3: 原因係
0: 可唔可以講？點解你有呢個結論
2: 咧？嚇，咁啊頭先都提到我嘅父親大人啦，哇唔好諗佢啦，
0: 買又唔知，係啊，佢係一個我哋香港一個好重要嘅填詞人嚟嘅，係
2: 係。
0: 你曾經同佢係真係有工作上嘅
2: 初出道嘅時候，佢會幫手 manage 啊，或者有啲作品都會一齊去諗啊加啊嘛。咁我覺得係去到一個位係一定會鬧交嘅。特別是創作上其實沒有對和錯的嘛，啊，有時有他們會很緊張很生氣，一定走他們覺得對的路，但其實真的要自己走，
0: 所以那個鬧交不是可能只是你不滿意爸爸可能會管某一些事或者叫做想你做某一些事，是可能對方都有一些對你的意見，你們會這樣互相爭吵的，
2: 是啦，因為一定會覺得有一個對的路，是但是我又覺得未必一定要是這樣，有這些衝突。
0: 那個時候是怎樣收科的呢？吵架之後通常是你和爸爸即是和好啊，定是他會不經意咁俾啲落台阶大家咁样咧？
2: 个收科就系变咗独立歌手，靠自己。
0: 然后冇再提呢件事啊？
2: 唔系啊，即系自己承担翻所有嘢咯，即系系啦。我觉得系咁行，咁我咪用最大嘅责任去成就我觉得啱嘅嘢，咁睇下做唔做到一啲成绩咁。
0: 咁但系如果咁讲，其实你出道嘅时候有冇谂过系用 J Rock 嘅形象或者曲風嘅曾經，
2: 其實我係有諗過有的，真係有的，我甚至有諗過以樂隊嘅形象，即係形式去出道。咁但係嗰時已經即係榮幸簽到公司，好開心。但係佢哋就會有商業考量啦，即係你 solo 就會容易啲啦咁樣。其實我係有傾過的，
0: 同埋坐完 J Rock 就會近啲啦，係咪啊？
2: 係啊，咁但係其實我嗰時第一隻碟咧，都係少少華麗搖滾咁樣嘅嗰時係係啊，咁但係就冇去到咁極致咯，
0: 但係你係接受嘅嗰陣時係嘛？你都覺得有應該要有呢啲考量嘅多
2: 啊？係嗰時好細個，唔識諗咁多住，係啊，即係覺得哇，寫歌、出歌、唱歌開心咁樣咯，係啊。
0: 而家就要將佢爆發出嚟。
2: 係啊！
0: 我想問你最常唱嘅會係邊一首動漫歌咧？即係你嘅 favorite 嚟嘅。
2: 哇！哇哇，好驚啊！
0: 我揀唔到一首係咪？
1: 頭先有提到百變小英啊嘛，
3: 冇辦法啦，
2: 我覺得我今次嗰個活動有唱鋼鍊嘅一首歌，係啦 ，Yui 嘅一首歌，都係真係其中一首嚟嘅，係啊係啊，同埋有啲視覺係嗰啲咯，但係即係我講出嚟係冇人識嘅，真係
0: 好偏嘅，即係嗰啲
2: 人係啊，
0: 所以你睇嘅動漫都係有好偏嘅，
2: 又唔係喎，即係譬如有一套叫《神風怪盜徵得》。

0: 唔知道有冇印象？
1: 有，
2: 系啦，我哋动漫代表。
0: OK， 系啲少女漫画嚟噶，咁改编动画啦。跟住无端端个片尾曲系一对好偏嘅视觉，系真系化晒妆嗰啲。
1: 白色妆嘅。
0: 系啦，即系个皮肤化到白色嗰啲，跟住
2: 播唔到佢真样嗰啲系咪？
0: 系一对咁样嘅乐队唱嘅一首歌，跟住我就中意咗视觉系啦。跟、
1: 嗯、
0: 住、哦、我回头看，我就觉得点解我十一岁睇少女漫画系会入坑咗？

0: 戴啊嗰啲嘅，系啊，反而我就冇、
1: 哦，即系可能系下一个 phrase 啊，就可能会出现呢、這、一个。
0: 会唔会好惊啊？身为 DJ 们，你见到陈明熙咁样会点？
1: 唔系，我真系想睇喎、
2: 啊。但系你唔好忘记，我哋亦都系好不负责任嘅。
1: 哇！支持我劲过正
2: 喎，唔好听我哋意见
1: 啊！你话如果叫观众嚟睇嘅时候都要咁样咧，咁就可能难度高啲。淨係你表演者咁樣就冇問題。
2: 可能一手半手，我覺得香港嘅觀眾會接受到咯。
0: 嗯、
2: 但你就變咗要識得轉，你要學埋變臉咯。咁你要好快一轉就轉翻去。
1: 即係你唔好行幾年咁樣，咁啊難搞啲。
2: 喺個 show 度只可以有兩手，跟住即刻變翻葉Something Never Comes 嗰啲樣咧，清純樣咁咯。要
1: 最尾大家走嘅時候咧，攞個音叉哼下佢哋。
0: 都要做翻啲嘢嘅，
3: 大家記得曬，
1: 冇事。
2: 佢個頭好似俾啲咩唔知
1: 吹邪咁樣。
0: 但係我唔排除我真係會咁樣噶。
2: 咩？坑人個頭？
0: 都唔係。
1: 八年。
0: 但係真係出一首好，大家真係冇諗過會出好 rock 嘅嘢，我都想，因為其實都真係我嘅一部分，我嘅童年。我覺得而家即係我。可能預期話係變咗風格，我覺得真係攞翻一啲裏邊以前可能要撳住嘅自己出嚟，但係經歷咗嗰四年療愈之後，係有呢個勇氣去即係信任自己可以同佢共存啊。同埋其實我覺得好多做療愈嘅人啊，即係身心靈接觸嘅人咧，其實都真係自己係有啲問題先會接觸嘅，認真
2: 或者佢哋都可以有澎湃。
0: 系啦，先会要揾呢啲嘢去 calm 自己。我自己系咁嘅，其实
2: 原来我而家终于明啦，原来隔咗四年你做晒所有嘢之后，我先明
1: 点。知道个起点原来系
4: 用咗四年时间揾条锁匙嚟开嗰道门俾大家睇啊。
0: 系啦，要慢慢俾人睇咁。
1: 所以你屋企会咁样，即系可能会好似好大力嘅时候就会，然之后就会焚歌咁样。
0: 唔系，即系焚歌系我嘅音频治疗嚟嘅。
1: O K，
0: 咁跟住我细个系好火爆嘅，即系你哋真系，我谂而家你认识我，你系幻想唔到。
2: 咁俾一個例子啊！
0: 我中學係籃球隊啦，跟住有人一開波就掹我件衫，掹咗好耐，跟住我打佢。
1: 哦，打人係唔啱噶，
0: 打人係唔啱嘅，係啦，所以我就
2: 少年係衝動嘅，
0: 係啦，我就去修行接受音頻治療。
1: 大家姐，大家姐唔好啊！大家姐一嚟就即刻記犯嘅喎。
2: 加落去而家呢個金鋪頭咧，我唔敢得罪。
1: 好有說服力啊！不良少女戀愛記嗰啲咁啊，係咪啊？
0: 唔係，我改變咗噶啦，我而家係好安靜，好心靜嘅。
2: 你打嗰個同學，嗰同學有冇咩損傷啊？
0: 唔係同學嚟噶，對方即係對家嚟噶。
2: 比賽嚟。
0: 係啊，比賽先咁嬲啫嘛。
2: 咁有冇紅牌啊？你
0: 咁我梗係即刻俾人滴咗出去。系大家千祈唔好学啊！
2: 其实呢个已经可以系你 search 唔到，一定估唔到。佢红牌噶嘛，冇人会谂到陈明熙是个打人咯。
1: 系啊，
2: 细个嘅事，细个嘅
1: 事，
2: 佢悔改啊，悔改。
1: 咁就叫佢即系得闲打下篮球咁样啦。本身第一听到佢呢下就点知系啊？
4: 但系佢今日咧都带咗另外一个 key 位俾
2: 我
4: 哋。
2: 仲有冇时间啦？但系
4: 仲有少少嘅，
2: 我嚟个快速嘅好。三五成群之，你 search 我唔到。你今日带上嚟俾我哋嘅 keyword 系
0: 假新闻。
4: 假新闻，
1: 我估下先啦。即系头先亦都讲咗少少佢屋企人嗰啲背景关系咁样啦。会唔会其实真系曾经出过啲假新闻，就系讲佢同佢啊屋企人好不和，不和到佢离家出走，咩断绝关系嗰啲？
0: 好合理喎，呢个
2: 合理。
4: 啊，即系唔合理嘅，你本身嗰个谜底系
0: 啊，系啊，系啊。
4: 哦，同你自己有冇关系噶个假新闻？
0: 因为呢首歌牵连咗一个假新闻。
2: 哦，
0: 因为新歌 If Sunday Never Comes，
2: 即系世界末日啦。
1: 即系佢信过1999年或者系2012年，
2: 系啦，信过一单世界末日嘅假新闻。
4: 定还是
2: 可能系信到系佢嗰阵时已经执定咗嗰啲避难包啊？
1: 唔系啦，立埋遗嘱啦，应该
4: 买埋啲地库啊嗰啲咁样。
2: 即系佢真系做咗一啲准备，可能叫自己甚至乎叫屋企人咁样，然之后。等咯，等咯，成日咪就話冇事喎咁樣咯。
1: 我咁我估咯。
2: 跟住佢應該其實心入邊又係好嬲嘅，好想爆嘅。
1: 我搞錯啊！
2: 但係礙於嗰個市場嘅關係，佢就作咗新定葉新定 Never Comes On。
0: 係。咁你好高估我準備嘅能力，我覺得多謝你啊。
4: 咁我估啦，會唔會係佢因為呢首歌作個假新聞出嚟啊？
2: 哇！即係咩啊？作下一個世界末日？
4: 係咯。
2: 佢有冇咁咩啊？
4: 我睇得起佢啊！將時可以開股咧。
0: 好，
2: 我哋三個有冇人叫佢有少少近啊？
0: 有嘅，係啦。其實我覺得有個近嘅位置就係我的確係聽咗一個我視為假新聞而 覺得好疲勞，咁就寫咗呢首新歌啦，就係一年前嗰個日本地震。

0: 语言
1: 哦，
0: 系啦，咁我就觉得好荒谬啦，即系一个漫画可以牵动咁多嘅恐慌，咁、哦、同时我有少少躺平，唉唔理啦咁样，咁但系因为 suppose 地震嗰晚礼拜六嚟嘅，咁我就约咗朋友礼拜日饮咖啡，咁呢个朋友就同我倾偈嗰晚就话，诶、哎、咁如果等阵地震，听日嚟唔到啦 ，sorry 咁样，咁、哦、就开始耻笑呢件事，跟住之后就话，不过如果听日遇上到咁啊 ，see you then 咁，咁我就觉得、啊、可以咁样轻松去。抗衡呢個恐慌，去度過呢啲沉重嘅嘢都幾好啊！咁寫咗呢首歌，係啦，咁但係呢個係真嘅，呢個就唔係假新聞。
2: Okay.
0: 但假新聞嘅開估咧，就係因為呢首歌咧，我唔知點解。我同事以为咧，我写呢首歌嘅时候系因为我当时嗰个地震嗰日 ，suppose 嗰日我系喺日本，
2: 吓、
0: 啊，跟住咧就同咗身边好多人讲、
1: 哦，你喺日本，
0: 系啊，
2: 好危险啊，
0: 跟住
1: 佢曾经佢误会咗你喺当地，
0: 系啦，跟住就好搞笑咁呢首关于假新闻嘅歌就。製造咗一個關於我嘅假新聞，就話好恐怖啊！佢嗰時喺北海道啊，佢以為自己要地震啊，要
2: 滯留啦，由呢度到啦，
1: 勁屈你係咪？
0: 好好笑啊！
1: 咁你有冇收到啲朋友即係可能 text 問候你？你冇事啊嘛？喺嗰度咁樣
0: 冇。因为同媒体讲啦，跟住我系喺电台听到有人咁讲。
1: 哇！你喺香港听到有本地嘅 DJ 咁样讲话，
0: 系
3: 咁样介绍只歌，
1: 系其中一个系当地嘅 artist 就系 Jocelyn 啦。
0: 好好笑，佢话佢当时咧就喺日本，所以佢就好恐慌，写咗呢首歌。
1: 咁你有冇问你个呢个系你同事嚟嘅？
0: 系啊，
1: 你有冇问你同事？點解你會有咁嘅誤會，同埋點解你要發布呢單嘢出去？
0: 我話點解佢哋覺得我喺日本？
2: 其實佢唔係
0: 解咗迷咯，唔係，但係真心一個誤會，因為我屋企人喺日本。
2: 哦、
4: 所以他以為你一齊
0: 係啦，係啦，所以就有呢個好搞笑嘅。
2: 整咗單假新聞出嚟。
0: 最搞笑係我自己喺電台聽到咯。

0: 下午四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今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工作。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的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有不少冰川、冰湖及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要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并强化多部门联合卫生，密切关注堰塞湖及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次生灾害。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今日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相隔三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在下午1: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太空站机械臂及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安装太空碎片防护装置等任务。出舱的朱杨柱及张志远已经安全返回天和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今日起实施，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处方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调整。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优化后的系统未有采用湿球、黑球、温度等数据，蒋志豪说不同的评测工具各有优点。他又说优化后的系统继续沿用科学基准，透过警告级别的调整，令相关系统可以反映到热压力风险。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同一节目建议，处方可以透过巡查了解雇主有没有遵守指引，再决定日后有没有需要立法。香港建造业分包商联会永远荣誉会长伍新华说，根据数据预计系统优化后，每年或有4-7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1-2日发出黑色警告，相信对整体工程影响运作影响不大。港铁北环线主线及支线项目目标在2034年或之前通车，港铁话将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屯马线洪水桥站，洪水桥站项目目标在2030年完成。港铁预计明年第一季后段先进行屯马线下行线一边的车站平移，另一边上行线的车站平移，预计将于明年第三季进行。港铁项目及工程拓展总监邓辉豪说，新的建造方式可以减少使用飞行车时间，但两边车站结构平移至接驳路轨的工序复杂及需时，需伸延至日间行车时间进行。当进行车站移动工序时，屯马线其中三个车站的服务会受到影响，会适时公布具体细节。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台风沙德尔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正午12点，沙德尔集距离温州之西南大约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浙江南部，移入内陆，并且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83点，升17点，总成交金额223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2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53点，跌95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6.12升2仙，腾讯控股455.4升7.6，阿里巴巴113.9跌0.6，恒生中国企业87.38跌2仙，南方恒生科技4.52跌1.6，

0: 智普1091蚊，跌咗69蚊。建滔即层板35.2毫二，升1.28。XL2 南方海力士36.46，跌3.48。Minimax 300蚊，跌14.6。长飞光纤光缆169.9，跌9.9。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654，瑞士法郎9.744，澳元5.64，加元5.659，新西兰元4.671，欧元9.1311，每百日元对港元4.91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9。日经平均指数报66405点，升273点。港金报43110蚊，比上日收市升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12.32美元，卖出4613.12美元。香港电台列席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九龙东啦，上怡到去牛头角道方向，跟住企业广场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影响到啦 Megabox 一带啦系交通挤塞噶。另外，较早前培正道去佛光街方向，跟住九龙公共图书馆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跟住睇埋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跟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啦系车多繁忙噶，咁加上后些少啦，干诺道中跟住交易广场嗰段繁忙啦，同埋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繁忙，咁车龙啦过晒金钟噶啦，排队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另外，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罗湾仔龙尾管道之内，后些少黄竹坑入口亦都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就理工对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中银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东山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嘅车龙排到制冰厂；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车多，龙尾门牌102号。在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佐敦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连翔道车多；亚皆老街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挤塞，龙尾去到怡安阁。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马蹄径挤塞，龙尾去到定富街；反方向去旺角啦，就跟住开源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观塘警署。喺新界区，西贡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跟住狮子会慢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唐人新村交汇处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大棠路；大埔公路元洲仔段去宝香街方向，跟住南运路车多，龙尾美环新村。另外，在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跟住葵涌警署都车多噶，龙尾就喺葵福路桥底。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4: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
5: 我是唐丽球。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娟梁鹤琪。
7: 大家好，我是李佳 Miranda Lee。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
9: Hello， 我是张德兰。
10: 我是邓志峰。
11: 我是 Anna 上山思立。
12: Hello， 我是叶子薇。
13: 大家好，我是夏妙贤。
14: 大家好，我是唐。

0: 思荣。
1: Hello， 我是 Fabian 关风兴，
2: 他是好心情的人。
3: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4: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黄天怡，
5: 身高，老公 ，IG。
4: 方展豪
5: DJ
4: RTHK
5: 女儿
4: 阿涉，
6: 这件事我答你不到。
4: 阿涉，
6: 有没有其他事帮到你呢？
4: 阿涉，
6: 哈哈哈，咪找埋啲咁嘅笑讲啦。
4: 但是现在没有，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的嘉宾有什么关键字你要知道。
7: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0: 三成群
1: Search Engine，
2: 我哋有 Justin 陳明喜喺度嘅，佢真係喺度，喺香港嘅，
1: okay？ 真身喺度。
3: 大家好，
2: 雖然頭先你已經揭曉咗啦，就啊葉新 Day Never Come 就係關於即係之前嘅嗰一個世界末日嘅傳言啦，即係因為地震就話啊之後會世界末日啦咁啊。但係我一開始唔知道呢首歌係關於呢件事嘅時候咧，我睇到葉新 Day Never Comes 嘅時候咧，我真係覺得好黑心啊你。
1: 係咯，
3: 就即刻翻工禮拜一，
1: 揀星期日，
2: 因為我借得禮拜日放假，通常。
1: 同埋係個感覺係咩咧？即係通常放假先嚟打風咁樣咯。香港人成日都面對呢啲咁嘅嘢，而家你就係講啲咁嘅事。
2: 有少少想嬲。
0: 即係你覺得佢黑化到咁樣嘅地步係咪？
1: 係啊，而家唔可以亂咁嬲佢啊。OK， 你記住頭先嗰場籃球賽係咪？
2: 因為係我誤會咗嘅咁
3: 樣。明嘅會嬲嘅，真係。唔好預言啲咁嘅嘢啊嘛，
2: 係啊，即係對於打工仔嚟講，世界末日都唔可以係星期日咯，
3: 係
2: 一定要係星期一，
0: 起碼享受咗禮拜日先啊嘛，
2: 都飲埋杯咖啡先，係
3: 係，
2: 就好似你朋友咁，當時就係約咗你星期日飲咖啡，
3: 嗯，
2: 所以你先有呢個命題出現係咪？就係、是、Sunday 呢一樣，因為嗰陣時個傳言就係話
3: 禮拜六晚。
2: 就會地震啦，所以就冇咗第二日嘅禮拜日啦。係
3: 啦，咁嗰時我就覺得啊，但我諗如果真係啦，當真係世界末日咁又點咧？其實呢一刻最尾想做嘅嘢都唔係好偉大嘅啫，即係可能真係想飲到呢杯咖啡，或者繼續同 friend 傾到偈。
2: 你係唔係咧？如果真係世界末日，你都係會做？
0: 真
2: 係
0: 好 firm 噶啦，
2: 平凡嘅事嘅。
1: 有冇認真諗過？
3: 有啊，我寫咗個 list 添㗎。我覺得係有即係唔同激動嘅程度嘅。
2: 有冇歌謠仔？
3: 最尾就多一個，
2: 同埋括住加妹妹，要有妹妹嘅。
3: 嗱，如果係啦，如果足夠時間準備咧，都好嘅。我覺得可以直播住一個歌謠仔，
2: 回憶
3: 係啦，陪大家迎接末日啦。咁如果倒退少少，就可能有時間就翻嚟廣播度開個直播。
2: 我就要，
3: 因為末日咧會冇曬 WiFi 噶啦，咁你就靠電台 Radio Wave 先可以出到去。
2: 咁睇得起我哋，
3: 係啊，好重要噶。
0: 但有冇人咧？你覺得嗰一日即公務員翻翻工咧？
3: 唔緊要，我自己嚟。
2: 直播要做咩？點解你要開直播？
3: 因為我要講曬而家講唔到嘅嘢，鬧下人啦，講下嘢。
2: 平時喺廣播就講唔到嗰啲嘢。
0: OK， 明白。邊個 DJ 啊？
1: 忍咗好多年咧，師傅
0: 訪問咁樣，因為
2: 聽我不如有人整個假新聞。陳明
1: 喜
2: 啊！
1: 全世界
3: ，跟住咧，我會射嘗試將我啲歌射上太空。
2: 哦，
3: 咁都要靠 radio waves 嘅。
2: O K，
3: 係啦，咁都要翻嚟。
2: 射上太空，你係想留一個底啊？即係叫做或者
0: 係外星人會揾到啊？
3: 唔
0: 係
3: 咯，可能會
2: 㗎嘛。定係 N 代嘅後人會聽到，定係純粹留一個記錄咁樣？
3: 咁咁地球末日啫，咁宇宙未末日㗎嘛？咁啊 send 出去睇一點先咯。
2: 嗯，
3: 係啊。咁再正常啲，可能就喺屋企睇下漫畫。玩下貓，同下屋企人，同下中意嘅人咁樣，
2: 係啦 ，OK。
3: 咁呢只歌就偏向講呢啲正常少少嘅嘢嘅。
2: 但係我中意你講啲唔正常。我有啲咩再近啲，即係譬如平時做唔到嘅，你世界末日前希望會做一次咁樣咧。
3: 好認真，大家唔好驚。我真係覺得試下裸跑係一件幾好玩嘅事。
1: 即係
3: 嗰種原始人係點樣？係啊，
0: 即係點嚟就點樣去啦，咁係嘛？
2: 咁你有冇諗過去外地旅行試下裸跑或者裸泳呢？因為有啲地方係合法噶嘛，喺啲
3: 天
2: 體嗰度係啊。
0: 我覺得裸體踩單車
2: 有冇一個咁嘅慾望咧？
3: 冇，我唔想睇第啲人嚟啊嘛，我想試下自己跑，
2: 要清場。
3: 係，我想試下自己跑嗰個感覺，所以我唔係特別想睇第啲人喺沙灘派。
0: 即係可以 book 個紅館，就係自己喺入邊 loop 住唱歌咁啊！

0: 門咧，點解要
1: 係？搞埋大啲個地方，
2: 搞埋歌謠仔啊嘛，即係
0: 攞曬歌謠仔喎，好前喎行啊！咁你屋企咪可以試咯。
2: 咁但係冇末日嗰個感覺就唔係呢件事嚟噶嘛？
0: 你想末日自由呢種奔放？
2: 係啊係啊係啊！
1: 全部就好似啲進擊的巨人嗰啲咁樣咧，大家無腦嘅人啪啪啪啪啪啪啪。
0: 佢諗啲嘢都好動漫咯，係啊，呢單嘢都係。
3: 係啊，但係其實可能例如一講到末日呢啲題目咧，即係可能我自己都會有去諗嘅時候，就會諗啊，會唔會係有啲咩人一定要去見啊嗰啲咧？即係通常都會係呢種角度噶嘛。但係頭先 Jocelyn 係好似冇話特別要去見。
0: 咁咪話屋企人同中意嘅人咯？
3: 係啊，即係叫聚下咁樣啦。係啊，即係會唔會話喺即係心底裡面都有啊？有一堆人其實
1: 我 tier list 係嘛？
3: 係啊，即係可能而家少啲見，或者係真係如果係有呢啲時間出現嘅時候，我真係一定要去揾佢哋。
2: 我諗係盡量，因為未必見到面啦，咁盡量想講嘅嘢講曬咯，即係打電話或者即係約到出嚟就約咁樣咯。咁但係我好多屋企人其實都喺加拿大，咁如果有時間飛翻去啊，飛翻去咁樣咯。
0: 咁 Jocelyn 你係即係翻翻去頭先嗰個世界末日嘅傳言嗰度啦，你係同嗰個 friend 講個電話就話我哋聽日冇曬末日就繼續飲咖啡啦咁樣。你跟住收咗線就有呢一首歌嘅 idea 走出嚟，定係去到之前之後幾時先至覺得我可以寫一首咁樣嘅歌喎？因為曲詞都係你自己噶嘛，今次係。
2: 其實嗰晚都我覺得好 sweet 嘅，即係呢個 friend 同我傾偈，因為其實我真係有啲焦慮，因為我屋企人當時喺日本，咁我真係驚係咪會發生。雖然我心底唔信，但你始終會俾嗰種恐慌影響到。
0: 咁
2: 我同係啦，我同時又好嬲呢種被影響到嘅感覺咁樣。咁但係就結果個 friend 係陪我度過埋 suppose 發生嗰個鐘數。
0: 係
2: 啊 ，which is 凌晨四點其實。
0: 哇！
2: 係啊，
0: 即係你叫做一齊見證。是就一起見證，
2: 是
0: 不是都一起見證。
2: 雖然是電話啦，即是不是我在家各自在家咁樣。咁跟住之後，最尾啦，冇末日啦咁樣。跟住之後最尾嘅 message 就係 See you on Sunday if it comes 咁樣。
1: 哇，好 sweet 喎呢個。
2: 咁之後我就即刻話：哇，呢個係歌名嚟嘅喎。咁我 friend 就你偷啦，攞咗去啦。咁真係係我有 post 呢段對話出嚟。咁我就再諗，我就改咗去 If Sunday never comes， 咁又點？大家想點？會想點過？即係向呢個方法。去諗去作曲填詞咯，
0: 所以今次係有歌名先喎，反而
2: 係啊，同埋嗰一句咯，即係有個副歌有一句係呢個歌名咁樣，就已經浮現咗喺我腦海啦，即刻係啊係。
0: 咁之後你係用咩方法去寫今次嘅旋律咧？咁樣係整個 beat 底先啦，定唔係啊？我都係拉支吉他先嘅，首先都係。
2: 我其實首先係寫嘢，即係我寫咗好多
0: 文字嘅
2: 文字，即係如果真係末日，其實我唔係好 care， 我只想點點點咁樣嘅，咁跟住附咗。一啲嘅戀愛腦啊 FF 入去啦，即係令到件事浪漫啲、輕鬆啲咁樣啦。跟住之後咧，就真係開始寫曲咯。咁就個因為今次揾 Mike Orange 編曲監製啦，咁大家都好好朋友，同埋中意嘅音樂好類似，即係一啲底子。咁所以我好信任佢，所以我就好衰咁樣就咁一個琴一把聲就俾咗個 demo 佢啦。係因為其實我係好中意佢自己啲創作嘅，包括佢以前樂隊啦，跟住佢自己一啲嘅 instrumental。所以我係私心咁樣想俾好少。
0: 有咁 plain 得咁 plain 嘅 demo 就係你幫我搞啦咁。
2: 係啦，好想聽佢其實創作啲咩俾呢隻歌咁樣咯。
0: 係，咁你係冇完全冇加任何方向同意見，即係話要點編啊，或者個 feel 又係點都冇嘅。
2: 其實好神奇嘅係冇嘅，係冇講冇講嘢嘅呢方面上。
1: 即係就係一個 file send 俾佢咯。係
2: 啊，編歌詞啊，同埋我寫好曬歌詞先嘅，我覺得要好完整，知道成件事係點樣。跟住之後，但其實我心裏邊係有一隻歌係 sort of 一個 reference 啦，直情係呢種少少 brass band 少少 bossa nova 咁樣嘅，係啦。咁
0: 但
2: 係
0: 你冇
1: 你冇俾佢。
2: 但我知佢都中意只歌，佢自己只歌，但已经系冇讲过，
0: 冇提起嘅，冇推落嚟。
2: 咁跟住之后编翻翻嚟嘅第一版就基本上同而家一样噶啦。
0: 咁、就是、你有冇问佢啊？
2: 冇。
0: 你有冇问佢？咦，你系咪谂起呢只歌啊？
2: 冇、
0: 啊。冇嘅，
1: 冇、
0: okay, okay,
1: 交谈嘅，
2: 唔交谈。
1: 你俾翻我俾翻你。
2: 系啊。
1: 录音完。
0: 你 friend 你唔講嘢，我都唔會講嘢
2: 嘅。係啊，啲 friend 係咁噶嘛，唔會講咁多嘢噶嘛。係啊，所以就都覺得好開心，即係有呢個音樂上嘅一個大家嘅理解咯。我真係有落淚嘅收到嘅時候，因為我點會估到係真係 exactly 我想要嗰個曲風嗰個感覺，嗰個 sound 咯，係啊。
3: 如果係咁嘅話，入去錄音室嘅時間係咪又係一樣都係咁順利咧？
0: 都唔講嘢㗎，
1: 都唔講嘢嚟落得完，喂，搞掂唔得，
0: 即係禁制。
3: 系啦，厕所未有咁快
2: 嘅。录音咧，喺度录音其实就冇咁顺利啦。我觉得系好多挑战嘅今次，

0: 第一，因為我病咗，其實嗰時，咁我第一次入去，哇，好開心，終於有得錄啦。跟住一唱咗兩下，麥就話唔得，你改期啦，你把聲掹曬啊，直情係。咁就要劇，即係嗰個心情，嗰個失落咧，咁又要再等十幾日好翻咁樣。咁之後真係錄咧，其實個挑戰位就係因為阿麥佢嘅要求都好高啦。咁同埋佢好想 push 我，唔可以用我既定覺得好聽嘅療愈聲去唱，即係我做咗四年嗰樣嘢，佢要我突破，揾第啲。表达，
1: 所以其实是得的嘛，系咪？即系我意思，疗愈嗰把声，如果放在 If Sunday Never Comes， 其实都
2: 系 work 噶嘛，
1: 合理噶嘛，系咪？
0: 咁就会，但系就会好似顺理成章啲咁样，
1: 好 expected 咁样。
0: 系啦，咁佢就好想 push 我去有呢个唱歌上嘅突破咯。咁当我唔知咩叫好听嘅时候，就会好 struggle 咯。系啊，咁但系我觉得系开心，即系每次，因为而家独立歌手，咁每次有机会喺做歌嘅时候得到一啲突破，或者揾到唔同嘅自己，其实对我嚟讲系开心过。哇，好啊，唱得好听啊 ，good take 耶咁样。
1: 咁如果唔系用疗愈嘅方向同埋声线去演绎《If Sunday Never Comes》嘅时候，你哋最后又 take 咗一个点样嘅感觉或者唱腔去唱呢首歌咧？
0: 是要一种有态度，但系依然系即系少少慵懒洒脱。嘅一種舒服咯，
1: 好似冇乜所謂咁樣，係
0: 啊，
1: 你嚟咯，你嚟咯，
0: 係啊，
1: 世界末日咁
0: 啊，所以但係對我嘅難處就係其實呢啲嘢係反而冇得諗任何技巧，任何咩咩聲嗰種咯，係真係要靠態度咯，純表達咯。
2: 入邊嗰個即係真假音轉換都好
0: 多
2: 好多
0: 哦，係啊，因為前面係少少講故事啲咁樣報道新聞咁樣，係啊，咁所以係好玩嘅，我覺得填詞都好玩，有少少日記 feel。
1: 咁你有冇講翻？咁你嗰個 friend 知啊，即刻
0: 有啊！
1: 首歌未出街之前，你講喂，我真係寫咗喎，用呢條歌名嚟。
0: 有啊有啊，係，我覺得係幾好啊！記錄嗰段時間嘅，又少少慌張，但係又有呢一個温馨嘅 moment。
1: 同埋你哋嘅友誼嘅見證咯，我覺得呢首歌都算係
0: 啊，係啊，
1: 好似一個小記錄咁樣
0: 咯。嗯嗯嗯。
2: 咁樂迷聽到咧，呢個係一個新，即係唔係新啦，另一個嘅 version 嘅
3: 另一個面向，
2: 另一個面向嚟啦咁樣。有冇睇到啲即係啲留言啊，或者可能朋友嘅feedback 對於呢首歌入邊所有嘅嘢，都令到你覺得，原來佢哋都可以睇到呢啲嘢，
1: 都接受到，
0: 都收到幾多好得意嘅 feedback 嘅。我覺得都有種，眼前一亮，有啲唔同啦，好似放鬆咗、跳脱咗、輕鬆咗咁樣，會覺得係開心啦。我都開心係有啲，譬如樂迷或者聽得多嘅屋企人啊、DJ 朋友都會話，其實都係你啊，只不過係另外一樣嘢啫嘛，咁樣。咁呢個我安心，因為我都好驚做完 belonging， 其實我點樣承接呢件事，但我又唔想繼續喺度音頻太多咁樣。咁樣啦，當然可能我覺得都會有啲人覺得，咦係咪一個特登要轉變啲乜嘢？所謂好刻意嘅一個轉型，咁其實唔係嘅，即係如果希望大家認真 feel， 其實都係承接 belonging， 最尾有講一種以最輕的重去面對翻個世界。咁呢只歌係對我嚟講就係呢個橋梁咯。
3: 呢只歌會唔會其實就好似即係 belonging 咁啊？之前係話係行咗四年，咁可能又有個概念，諗好曬每隻歌係點咁樣。咁呢只歌係即係你之後嘅計劃裡面嘅開始嘅呢一隻，定還是佢唔係，佢只不過係可能中途嘅一個甜品一個小食。之後可能其實我哋仲有啲其他嘅 plan 係想嚟緊會做嘅。
1: 甚至乎可能唔似 belonging 咁，我冇咁一個咁完整嘅計劃住嘅。我可能是比較隨心啲咁樣去出發咧，而家
0: 係我因為我是 INFJ 啦，唔知道大家有冇研究呢啲啦。咁J 人係真係諗好多嘢 plan， 係
1: 要 planning 嘅係。
0: 係啦，所以我好刻意控制自己唔好 plan， 但係都係忍唔住啫。好似我嗰啲歌謠制咁樣，我都
1: 係原先嘅諗法係想隨意啲嘅，係真係。
0: 係啊，係啦，因為
1: one by one 咁樣係
0: 啦，因為嗰四年真係框得好細，即係唔係一個壞事，但係真係
1: 好完整應該話，真係有個框架你去再擺嘢落去 fit 翻好啊嘛。
0: 係啦，因為四年前開始 belonging 音頻治療，我已經諗曬十首歌大概講咩係點樣，所以係跟住行有個故仔，所以今次我唔想咁樣，咁但係咧我又忍唔住會諗咗啲嘢。
2: 本性始終都係咁樣㗎嘛，
0: 係啦。
1: 請問你暫時諗咗啲咩咧？我想知。
0: 我覺得今次唔會係一個 concept album 形式，即係諗曬一個故仔，我慢慢去完成，而係其實有少少似我最中意嘅漫畫動畫咁樣，其實係一集一集咁樣出，可能好似唔係好關事嘅幾首歌或者故仔，但係我希望拼到最尾，大家就會睇到一個完整嘅世界觀咁樣咯。係、而係會有少少似動畫漫畫咁，係 kind of 有個故仔嘅。
1: 好，預祝你係。

0: 冇框架之下順利進行所有嘢，
1: 好啊，
0: 最後都會變成係你心目中嘅 plan 嚟嘅。
1: 嗯，我覺得我嚟緊出嘅歌會好多唔同風格，俾大家睇到唔同嘅面向感受，但都係一啲世界觀療愈過後，跟住可能解釋到由靈性世界出翻嚟呢個圈媽嘅世界係可以點樣？
0: 會唔會有一首係裸跑？
1: J-Rock
2: 白面啦，白面，
0: 白面裸跑
1: ，J-Rock 近少少裸跑，
3: 視覺係最期待啊
2: ！OK， 好啦，睇下下次佢有個咩造型、咩顏色上嚟，我哋三五成群呢一度啦。
0: 係，大家今日可以聽住。陳明喜嘅新歌啦，就係呢一首《If Sunday Never Comes》嘅，多謝你。
2: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央视新闻报道，直至今日的下午三点，已经导致最少五人遇难，558人失联。报道说，在灾害发生之后，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在昨日下午四点半左右抵达中国和印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尼泊尔一则在过去星期三的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尼泊尔警方今日公布，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489人。尼泊尔政府日前决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为期三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今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工作。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的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有不少冰川、冰湖及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要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并强化多部门联合卫生，密切关注堰塞湖及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次生灾害。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今日起实施，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处方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调整。被問到有意見認為優化後的系統未有採用濕球、黑球、溫度等數據，蔣志豪說不同的評測工具各有優點。他又說優化後的系統繼續沿用科學基準，透過警告級別的調整，令相關系統可以反映到熱壓力風險。勞聯立法會議員林振聲在同一節目建議，處方可以透過巡查了解僱主有沒有遵守指引，再決定日後有沒有需要立法。香港建造业分包商联会永远荣誉会长伍新华说，根据数据预计系统优化后每年或有四至到七日发出红色工作暑热警告，一至到两日发出黑色警告，相信对整体工程运作影响不大。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84点，升了19点，总成交金额231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2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53点，跌95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6.12升2仙，腾讯控股455.2升7.4，阿里巴巴113.9跌过6，恒生中国企业87.46升6仙，南方恒生科技4.52升2跌1.4，智普1090跌70元，建滔积层板45.16升1.22，XLE 南方海力士36.44跌3.5， Minimax 300.04跌14.2，长飞光纤光缆173.03跌9.5。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日元159.57，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6，人民币6.721，英镑兑美元1.359，欧元兑美元1.165，澳元兑美元0.72，新西兰元兑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6,405点，升咗273点。港金报43,08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75蚊。 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609.44美元，賣出4610.11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0: 报道。
1: Kitty 首先同你讲路面嘅意外报告啦。较早时常移到去牛头角道方向近企业广场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海城有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系过咗汇丰中心。隧道情况喺港岛西隧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近住四季酒店，同埋排到下角道近住添美道。咁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啦，告士打道西行嘅龙尾去到接近分域街。另外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在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去到白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另外香港仔隧道的南面入口比较车多，龙尾在巴士站，洪水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车多，龙尾坚尼地道。另外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去到合和中心，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就过了兆辉台，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都有少少车龙架，去到华贵村对开。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在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是稍为车多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拔萃女书院，近住拔萃女书院一段是比较多车的。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是慢车，龙尾去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狮隧入口沙田同埋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4: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新气质的支持不是人人都 carry 到的，
6: 怎样可以朗诵得好还可以赢到金奖呢？
5: 跟他学习啦。
7: 选择辛弃疾这一首词、第一是跟我这种率性豪迈的性格是有关的。
8: 率性豪迈，好嘢。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0: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初中组的金奖和高中组的铜奖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11: 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0: 朗诵初中组的金奖已经在这里了，就是张家赫同学的。家赫你好。
1: 哎，你好。我是来自圣方济各书院的张家赫。我是来自信丰在国书院的张家赫同学。
0: 哇，家赫好犀利，我们刚才已经听了他的得奖作品、大家有没有看到他那个仲裁那个

0: A 科紙啊，係密密麻麻咧，有勁多
1: notes 係嘛
0: ？notes 喺度啦，係啊，仲要即係寫得好細，又間咗好多嘢嘅。我想問呢個係咪由你參加比賽開始研讀你呢個仲裁就開始有 mark 嘢嘅一張即係叫做稿咁啊？
2: 是
0: 呢啲全部都是你自己的 marking， 定是都有你的老师即是提点你的东西在上面？
2: 有老师提点的。
0: 主要是关于什么东西呢？那些提点是？
2: 主要是来自一些典故，因为这一篇词是有很多很多个典故融合在里面的，而且在其中也有一些需要去表达的情感，全部写在这上面了。
0: 哦，好多典故嘅呢首詩入面係有，
1: okay。
0: 但係你揀呢個仲裁嘅時候，我諗都算係都比較深喎，又真係，叫做永遇樂，京口不顧亭懷古。有咩吸引到你選擇咗呢一首詩去參加今次嘅周遊光杯呢？
2: 選擇《辛棄疾》這一首詞，第一是跟我這種率性豪邁的性格是有關的，
1: 率性豪邁好嘢。
2: 然後我也非常清楚我自己的定位，我比較難以表達那種細膩溫和的那種情感，所以說老師也認為我情感比較充沛，然後跌宕起伏，所以就推薦我去念這首詞。然後我在上一次的比赛中我也选择了辛弃疾这一首词，所以说我是比较理解他的那种心境。
1: 上次比赛都是揀辛弃疾，
0: 是
1: 啊，同埋即觉得
0: 自己比较豪迈啲，觉得嗰个情绪起伏可以大啲。
1: 系，我比较好奇嘅系，你系即系试过即系尝试去揀一啲即系细腻少少嘅诗嚟到去
0: 小品啲嘅，
1: 小品啲嘅嚟到去演绎，做唔到个效果，所以唔揀佢哋，定系点解会觉得唔得咧？
0: 佢话佢个性格唔系嗰种嘛，但你有冇试过添？
1: 系咯，有冇试过咧？
3: 李白啊、杜甫啊嗰啲有冇试过咧？
2: 最开始是有尝试过，然后吧。但是到后面发现还是原本的更好一点。
0: 没办法，因为始终都是参加比赛嘛，是那是要拿自己的强项的，不过那些挑战可以平时做咯。平时自己在家练
3: 一下。
0: 练
3: 其他。
0: 说实话，你是朗诵金奖的嘛，你本身应该都是喜欢朗诵或者欣赏这些诗词。在屋企會唔會都真係會吟下詩或者睇下詩咁樣嘅咧？有冇去到呢個地步嘅？我想知道。
2: 之前在疫情期間，我有讀過《唐詩三百首》，然後呢，我是有讀過李白啊、杜甫啊那些的詩句，所以說，對於詩人去把他們所想的寫進去，我是能夠理解到他們所為什麼要去寫下去。那种感觉，
1: 哇！咁你中文咪好劲咩？
0: 相对应该中文科系
2: 比较平衡，
3: 因为我见到吓，
0: 佢用嗰啲词语好中庸啊，我觉得
3: 系。
1: 你会唔会好辛苦咧？要追字数嗰啲，即系作文要够字数嗰啲，但你写嘢好。因為他即可能寫詩那些是很言簡意幹的嘛，
0: 他不是寫啊，他提的嘛。
1: 會不會呢？會不會有難度呢？
2: 我通常是不夠時間。
1: 哦，不夠時間。
3: 他都是沒有跟你說寫得多不多，
0: 他
3: 可以寫得
0: 字那些來的，
3: 可以寫得字都很少，但都不夠時間的嘛。
1: 人肉打字機。
3: OK， 好了，那就嘉賀他自己有一個的想法，但是老師呢又怎樣幫助你去令到你今次可以奪金呢？
2: 毋庸置疑，他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老師，然後他会用了很多的精力去帮我去解剖词义，然后去每个字每个字让我去感悟那个词人的情感波动，然后就比如说像43年这一个数字词，在他的点拨之下，我也能够明白他里面所包含的长年累月的沧桑和复杂心境。
0: 我觉得嘉克即系佢个人好稳重啊，同埋佢讲嘢嘅内容啊，
1: 我似系同老师讲紧嘢。
0: 系佢比佢嘅实际年纪，我觉得好似大好多，成熟好多咁样。咁但系如果真系去翻一个初中生嘅角度啊，你参加呢个周游光杯，即系你觉得暂时嚟讲，即系呢喺个过程入边。你覺得最好玩的是什麼呢？最有趣的是什麼？
2: 第一就是老師會想辦法讓我去帶入這個角色的視角，然後會用一些背景音樂 去让我通过音乐的旋律去带入进去。
3: 咁佢今次系咪播啲波涛汹涌嘅声咁样？
0: 佢放咩背景音乐咧？佢会？
2: 通常是一些比较中国古代那种比较平缓悲凉的那种
3: 哦，即系三国志啲 BGM
1: 啊，嗰啲系咪嗰啲？
2: 对，差不多
0: 悲凉啲嘅音乐。咁佢就一路播住，你就好似一个垫底咁喺 on top 就自己再念嗰首诗啦。定系纯粹系俾你听完 feel 下，咁你就可以跟住再自己念咁样咧？
2: 老师会尝试让我一边听着背景音乐一边去念，然后也有先让我听完之后然后再尝试。
0: 哦，两个方法都有咁。咁你觉得有冇帮助呢？即系听音乐对念诗嚟讲。
2: 我本人也是很喜欢听音乐的，所以说当然是可以很好的带入的。
1: 咁啊，请教下你啊，即系普通话咁叻，有冇话有啲咩小秘技可以教下我哋，可以学普通话学得更加好嘅咧？
2: 普通话在我看来是肯定要先从最基础的开始，因为就算是我的母语，我也要先从最开始就是它的声调，然后它的前后鼻音，它的轻声，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你说完普通话之后更多是为了什么？为了交流。你要明白为什么要去学普通话，
1: 即系由基础开始做起，跟住仲要即系同多啲人交流，
0: 系，仲要系向内心嘅。咁你点解要学普通话？你都要问埋自己。
1: 咁嗱，跟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咧就可以听下嘉克咧为我哋去朗诵呢一首咁犀利、个情绪咁澎湃嘅诗歌啊，就系咧《永遇乐·京口不顾亭怀古》啊，
2: 《永遇乐·京口北顾亭怀古》。辛弃疾。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中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几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冤家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比离词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0: 今日我哋就有朗诵高中组嘅铜奖得主先出现嘅，佢就系欧阳子欣啊，子欣你好，
4: 你好主持，我系欧阳子欣，来自圣士提凡女子中学。大家好，我是欧阳子欣，来自圣士提凡女子中学。
0: 咁呢度咧，我哋有啲资料嘅，入边有一样嘢，我觉得啊几有趣，系因为咧。话子欣咧嘅要求系好仔细，每样嘢都好讲究嘅。譬如话口型啊、声调啊、发音啊咁样，你都会注意嘅。我想知道口型系咪关即系可能读出嚟够唔够字正腔圆嗰样嘢啊？
4: 系
0: 呢啲所有即系叫做 detail 位啦，我叫做你系自己去慢慢发掘，识得去调整啊，定系一路有普通话老师去指导你嘅？
4: 有老师指导我，然之后佢会。即系我会读一次之后，佢会讲出我嘅边度系唔太啱嘅地方，然之后帮我纠正翻，咁然之后我会翻到屋企再不断去练习去，然之后令到我即系有个肌肉嘅记忆

0: 練習先可以讀啱佢
1: 啊！半三聲，即係點樣咧？因為
2: 可唔可以解釋下半三聲？
3: 我哋都唔係好知道係乜嘢，
1: 即係一二三四聲啫喎，
0: 係啦。即係普通話裡面有四聲調，然之後第三聲調本身係耳咁樣啦，咁但係你只可以讀耳咁樣，
1: 一半。
3: 哦，即係
2: 你未完成嗰個音調，你唔使上翻去。
0: 唔使上翻去。
2: 呢個我記得係咪喺某啲字前面佢就要需要作出一個咁嘅調整？
0: 應該
2: 係。然後就好容易，即係一唔為意就會讀翻去做三聲咁樣啦。係。
1: 哇！呢個好高難度喎。如果我讀咧，啲人以為我噏緊啊。係啊，
2: 冇咁突然嘅，佢哋應該係咁。有冇試過即係可能老師叫你去調整某一啲喺朗誦上面嘅細位嘅時候，你係真係覺得哇，咦有啲分別喎、啊、咁樣，即係會中意嗰一種嘅調整同改變咧？
0: 咁當然係有，大部分都係老師講完之後，我都會覺得。佢嗰個好似好過自己諗嗰、那個。
2: 例如咧，例如今次你揀咗即係《雨霖鈴秋別》呢一首詩噶嘛？呢一首詩又有冇邊啲位係你調整咗之後覺得個 feel 好咗咁樣？
0: 譬如開頭嗰度開始講景嗰度咧，嗰啲節奏方面，我本身係比較慢啲啦，咁每個節奏都係非常之一樣，但係老師就會幫我糾正翻邊啲可以快啲讀。邊啲可以再慢啲咁樣個節奏就會有啲變化，咁就會聽落去會比較好聽啲。
3: 揀仲裁啊，有冇啲咩心得咧？
2: 就係揀啲冇半三聲嘅，
1: 揀啲易讀啲嘅，
3: 住我嘅咁
0: 啊！呢啲有考慮，但係嗰個仲裁係我第一次讀嗰陣時，即係睇曬所有篇章之後，我睇到呢篇係比較傷心啲，比較。悲傷啲，因為我對呢種方面可以表達得比較好啲。
2: 係
1: 點解？
2: 莫非你係一個本身傷感啲嘅人？
0: 又唔係，但係
2: 或者傷春悲秋啲嘅人。
0: 情感方面，我係可以表達得比較好啲咯，所以就會揀呢篇。
1: 但係有陣時若然真係讀得太悲壯嘅時候，個評判會唔會覺得啊，你做咩事啊？
2: 你經歷過啲咩
1: 啊？係啊，
2: 你經歷過啲咩指引
3: 啊？咩經驗點啊？
1: 即係點樣拿捏呢個練習呢個仲裁嘅時候或者表演嘅時候，即係拿捏嗰個方法係咪最大嘅難度咧？
2: 即係要去到幾傷啊，幾悲啊？
0: 係有時會有啲太過，即係個表情有啲皺得太多眉頭啦。然之後有時我老師就會覺得有啲地方唔使咁誇張，
2: 太苦啦，只係
1: 我啲笑住講下
0: 咁。係有啲地方去笑。
3: 咁今次比賽有冇啲咩特別難忘嘅事都想同我哋分享？
0: 喺練習嗰陣時咯，即係我每次都會嗰啲字音係有啲好奇怪嘅音啦。然後我就同老師就會爆笑咯，每次。
3: 其實都好辛苦喎，即係首詩，即係嗰個仲裁本身可能都係有少少傷春悲秋嘅嘢，但係佢哋又爆笑，一泄咗道氣，又點樣重拾翻嗰一個傷春悲秋嘅感覺咧？
2: 同埋都唔緊要，係練習啫嘛。最緊要你比賽就唔好再記起嗰啲音啊。
3: 係記起個老師笑咁啊，
2: 你就即刻冇曬啊嗰個感情。
3: 係唔會噶嘛，應該係即係專業噶嘛，係咪？
2: 唔會，佢中意表演，佢一上到台就忘記曬之前。
1: 咁所以要最多謝嘅係咪就係普通話老師嘅協助咧？
0: 係呢個係一個，因為佢每次都幫咗我好多喺呢啲比賽方面，然之後會教到我好多技巧啊，或者普通話嘅發音呢啲啦。然之後，但我都好非常之感謝嘅係我媽咪咯。
2: 點解咧？
0: 因為佢每次都係會陪住我，一路陪住我。即係喺朗讀學習呢個經歷度一直陪住我，每次比賽佢都會， okay. 即係佢會我朗讀緊嗰陣時，佢就會佢會幫我求下上帝咁樣幫我禱告一下，
1: 祈禱，借助神力，主啊！
2: 頭先子欣都講到好似嗰啲情感都要嚟咁啊，佢好似講到要哽咽啊！多謝媽咪，多謝到。
3: 係OK， 咁嗱，朗誦嗰度就好好成績啦。咁當然咧，即係普通話亦都係好犀利啦。會唔會都可以即係同我哋分享到一啲即係學普通話嘅小技巧，令到我哋即係或者係聽眾朋友都可以即係從你身上面偷到詩咧？
0: 可能譬如一些聲調問題啊。或者半山深平翘舌这种比较难的地方，就可能我的练习方式是不断去反复朗读，当然就是你可以找一些譬如一些同音字，然后去看看这个发音对不对吧，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就是 不断去练习才会有最好的成果。
2: 嗯，子欣觉得只有一个法门嘅啫，就

0: 係練，係啊，
1: 練一萬次。
0: 無論你嘅問題係同佢一樣，即可能喺聲調上啊、半三聲啊，定係其他即一啲朗讀嘅問題，只要你肯不斷練嘅話咧，你係一定會練到嘅。呢、這個就係勤力換翻嚟嘅。
1: 係啊，學到最大嘅功課就係你要練到有肌肉記憶，
0: 係
1: 咁就冇問題㗎啦。
0: 係啦、啊，咁我哋而家聽下佢啲肌肉記憶式嘅示範啦，就係、是、咧由我哋朗誦高中組嘅同獎得主歐陽子欣啊，為我哋朗誦《雨霖鈴秋別》。
2: 雨霖鈴秋別，柳永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

真係有 DJing 嘅肺活量。希望大家呢個週末都可以耍廢啦，留意啦，酷熱天氣警告同埋黃色工作書警告現正生效嘅，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央视新闻报道，直至今日的下午三点，已经导致最少五个人遇难，558人失联。报道说，在灾害发生之后，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在昨日下午四点半左右抵达中国和尼泊尔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尼泊尔一则在过去星期三的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尼泊尔警方今日公布，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489人。尼泊尔政府日前决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为期三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今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工作。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的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有不少冰川、冰湖及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要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并强化多部门联合卫生，密切关注堰塞湖及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次生灾害。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今日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相隔三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在下午的1:59，经过大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太空站机械臂及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之下，完成太阳舱、太阳翼舱外维修、安装太空碎片防护装置等任务。出舱的朱杨柱及张志远已经安全返回天和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港铁北环线主线及支线项目目标在2034年或之前通车。港铁表示，将会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屯马线洪水桥站。洪水桥站项目目标在2030年完成。港铁预计明年第一季后段先进行屯马线下行线一边的车站平移，另一边上行线的车站平移，预计将在明年第三季进行。港铁项目及工程拓展总监邓辉豪说，新的建造方式可以減少使用飛行車時間，但兩邊車站結構平移至接駁路軌的工序複雜及需時，需延伸至日間行車時間進行。當進行車站移動工序時，屯馬線其中三個車站的服務會受到影響，會適時公布具體細節。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另外，本港下昼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下昼四点，强烈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之西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的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84点，升19点，总成交金额231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2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53点，跌95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6.12升2仙，腾讯控股455.2升7.4，阿里巴巴113.9跌6。 恒生中国企业87.46六升六个仙，南方恒生科技4.52跌一仙四，智普1090跌咗70，建滔积层板45.16六升1.22，XLE 南方海力士36.44跌3.5，Minimax 300.4跌14.2，长飞光纤光缆170.3跌9.5。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英镑10.653，瑞士法郎9.75，澳元5.643，加元5.659，新西兰元4.665，欧元9.1286，每百日元对港元。

0: 元4.91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728。日经平均指数报66,405点，升咗273点。港金报43,08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2.89美元，卖出4,60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首先跟你讲交通意外的报告，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叶旺村是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现在介乎友爱村至到龙门居是车多。另外连长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澳海城的意外还是处理紧的，阻碍了部分行车线，龙尾是排到去近南昌公园。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较早时曾经有交通意外，刚刚清了长一阵，九龙入口还是比较挤塞，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港岛方面，黄竹坑天桥去薄扶林方向近住南朗山道的慢线是有交通意外，一带是比较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请保持小心忍让。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下角道近住添美道。咁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啦。告士打道西行的龙尾系接近分域街。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菲林明道，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车龙排到去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另外香港仔隧道的南面入口亦都是比较多车的，收费广场一段是略为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是正常。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慢车，龙尾去到花园台；坚尼地道去花园道方向的龙尾去到香港公园。另外，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后果中心。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至到屯兴路是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和狮隧入口沙田，还有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的时间是傍晚6:44，听朝日出时间早上6:05。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连翔道尖沙咀方向近澳海城的意外清了场的了，车龙有待消散，断断续续排至到南昌公园。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8: 我是代表原型的陈淑兰，面面俱圆是我的代名词。
9: 我是方形陈子清，有我坐镇，节目一定丝丝正正。
10: 我是吴家乐，三角形作为最稳固的形状，无论几时都有我撑住你。
1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0至12:00，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2: 哇，乜你都有中年危机，变咗光头嘅？
13: 啊，我咁靓仔又冇甩头发，你咪乱讲啊！
14: 我系讲紧你架车
12: 条光头胎。

0: 好危险噶，快啲换咗佢啦。
1: 收到。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各位司机，记得要留意住车胎嘅气压系咪正常，同埋车胎纹理有冇过分磨损，咁就可以确保安全啦。
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0: 八月二十八号，八二八啦，知唔知咩日子啊？
1: 八月二十八，
0: 冇错，全中。
2: 终于有一次啱
0: 啦！无怨念，
1: 你咁都捉到佢路嘅，
3: 好
1: 明你嘅层次又俾我哋
0: 降低
1: 咗
0: 啦，越降越低啊！
1: 真系好可惜，一个后生遥遥嘅后生女
0: 系啦。当你搭中嘅次数越嚟越多，代表你嘅弹数越嚟越低，俾我哋强行拉低咗啊！但系你的确冇答错，今日系星期五嘅，今日星期五我哋有唔同嘅环节啦。
1: 音乐大秘宝啊，有六
0: 点钟。今日呢个音会唔会系阴心嘅音咧？
2: 快乐嘅星期五，
1: 你今日
2: 行
0: 音乐大秘宝，
1: 今日行呢个路线啊。
0: 农历七月音乐大，其实咧你只要咧将
1: 拖慢佢，
0: 拖慢嚟读咧，你就会音乐大秘宝，
1: 骚动
0: 音。嗰、那个音，成个农历七月都要吓错啦，吓到佢唔做嚟招字。
1: 自从佢喺度之后咧，我觉得呢个月份
2: 系
1: 觉得特别有气氛噶，我觉得
0: 我都觉得
1: 特别开心啊，
0: 有得庆祝咁
1: 啊，
0: 好似
1: 有啲嘢可以玩下。
2: 能够带欢乐俾大家都系我嘅荣幸嚟噶。
0: 咁你记得 keep 住
1: 心心过咗去咯，
2: 唯有系咁。
1: 跟住就十月啦，到。不過十月你唔好驚噶啦，
0: 十月唔係嗰樣嘢，
1: 係唔同啦。
0: 點解十月係唔同？
1: 係啊，十月嗰個你嚇翻我轉頭噶啦，係
2: 咩？
0: 到時睇下點咯。
2: 而家都嚇緊你。
0: 跟住去到六點半就 EDM Friday Max 啦，係啦，唔使驚嘅，唔會播啲恐怖歌嘅。
2: 係
0: 啦，係啦。Halloween 反而可以啊，但係
1: 冇錯，我諗緊如果有一集。EDM remix 是专行这一类型的作品。
0: Halloween 可以咯，因为外国始终的电子音乐，如果他们要庆祝这种气氛都是 Halloween。
1: OK.
0: 有些人有 Halloween mix 的，即有些 DJ 是会做一些
1: Halloween remix 的。
0: 是啊，即整 set 都是揀这一类气氛的东西，或者会有些唱片公司
1: 一定有 Michael Jackson 的 Thriller。
0: 没
1: 有。系哎呀，
0: 气氛嘢啫，即系气氛到啦，唔一定要系嗰个
1: 主题
0: 系咁嘅，甚至乎有啲label 系会出一啲专辑，合辑就系摆晒相应嘅 producer 嘅歌，咁咪有啲电子音乐其实冇歌词喎，个气氛有少少阴森啊 ，dark 啲 deep 啲，咁就会出个 Halloween 合辑咁咯。
1: 咁啱啦，你作为我哋香港嘅代表，就可以整一个农历七月合辑咯，都得噶，都系同一个概念嚟嘅啫嘛。
2: 嗰首歌啊，紅色衫搭車嗰首歌咧，
0: 紅色衫搭車，紅色的跑車，
2: 唔係啊，你哋之前講過嗰個
1: 楊千嬅，
2: 系咪杨千嬅？唔系咩电信公司嗰个广告，有个红色女仔。
0: 哦，播咩歌啊？嗰首
1: 唔记得咗啦。
0: 电信广告啊嘛，
1: 唔记得咗啦。但我记得边一个广告咯，
0: 系
1: 一个好深刻噶。
0: 咩好惊喜啊嘛？
1: 嗰个牌子系橙色底色嘅，
0: 冇咗啦，系咪 ？orange 咗
1: 啊？
0: 嗰次
1: 系啊，冇咗。
0: 跟住佢，总之佢食嗰个惊喜价啊嘛。
1: 系啊，
0: 跟住佢就整好多惊喜嘅情节，其中一个嗰个真系惊啊！细个嘅时候，
1: 我细个系因为佢而唔敢开电视睇嘅，即系你谂下。一个小朋友唔敢开电视睇系几大件事，
2: 心理阴影啊，简直
1: 啊！因为嗰阵时唔知咩十一点钟嗰啲位会播噶嘛，咁
0: 夜啲先可以嘅。
1: 我好中意睇嗰啲930嗰啲嘅，即系因为逢

0: 系周末你先可以即系咁夜瞓同睇电视同埋有戏睇啦吓嗰阵时，咁但系咧嗰阵时去到唔知十一点零钟开始，佢就会慢慢渗呢啲广告啊。
1: 嗯，
0: 我嗰一段时间逢系嗰一段时间，我就系因为佢，我夹硬搭正十一点，我就忍痛熄咗个电视去噶啦。
1: 因为嗰阵时系夜啲先可以咁噶嘛，
0: 系啊，唔知过咗一个钟数先得嘅。
1: 同埋以前嘅讲起呢样，可以讲以前地铁嘅。广告，譬如电影嘅海报咧，我冇记错嘅话咧，呢个知识我唔记得系网上面喺边度睇啊，定系有人分享过啦，就系讲收紧咗嗰啲海报嘅
0: 恐怖程度
1: 噶。以前嘅电影海报，譬如讲晒最经典一个咧，之前电视都有广告话唔知会重播啦，陈奕迅《幽灵人间》啦，同埋谷祖林，咁咧佢嗰个电影海报咧就系其实系喺地铁里边，
0: 地铁系
1: 平面坐喺度排坐嘅啫，咁你正常
0: 地铁车厢，
1: 你当地铁车厢，你坐喺度，你咪望住对面，
2: 你讲咁多嘢会有画面啊，
1: 系我就要俾个画面你
0: 嗰阵时咧，陈奕迅嗰个碌咧。
1: 我唔记得咗系点啦，但系总之佢就望，你好似平时坐地铁望住对面平排坐嘅人咁啦，咁佢嗰个 angle， 咁但系咧，中间坐住有一个就系即系化咗妆，做咗一个恐怖造型嘅so called 女鬼咁样样嘅人咁啊，咁嗰个 poster 系好写实嘅，因为佢真系喺个车厢里边，咁嗰阵时我记得地铁站都会见到呢个海报，
0: 都有啲人，
1: 巴士站会见到嘅，系啦。咁我仲記得屋企樓下仲有借碟，即係租碟鋪咧，佢將呢張 poster 好貼咗喺大門口多眼位置，然後入商場啦，好大機會佢喺個中庭位置嗰度成日都會見到。咁我要去某啲鋪頭，一定要經過佢門口咧，
0: 就會驚啦。
1: 我都會眯住眼咁樣行過。
0: 哎呀，我睇嚟細個都有呢啲經歷，因為同樣嘅差唔多嘅 case 啊。我細個好怕，即係嗰段時間有好多一啲嘅日本鬼片啊，嗰啲電影啊，
1: 咒怨啦，
0: 咒怨啦，
1: 好恐怖啊，藍色小朋
0: 友。係啊，我好記得咒怨嗰張 poster 咧，咪直倒 poster 嗰陣時啲巴士車嗰啲燈箱咧，就係直身噶嘛。跟住我就係記得好大個俊雄個頭。贴住喺个玻璃嗰度就望，我好记得佢叫咩名，我话俾你听。
1: 我冇睇过，
0: 系啊，阿俊雄嗰阵时块面白晒晒咁样，就喺个就好简单嘅，有个成个设计，就用嗰个 poster 就系乜都冇，净系影住阿俊雄望住你嘅啫。嗰个 poster 系我人生当中其中一个心理阴影嚟嘅，可以话系。咁但系大大下就开始唔惊啦，大大下俾佢 train 到觉得冇嘢啦，已经。即系俊雄都搞得掂，我其他嘢我都搞得掂啦。即系后屘唔知三更啊，阿杨千嬅做嗰套啊，
1: 饺子
0: 啊，饺子系饺子，
1: 已经冇咁恐怖
0: 了，已经觉得系 OK 啦，呢啲完全搞得掂冇问题啦，咁样咯。
1: 因为咒怨嗰个系惊嘅，嗰阵时真系出街咧，作为小朋友。是真系要眯埋眼鼻，但有时你避唔到嘅，例如咩状况咧？
2: 睇戏嘅时候嘅 trailer，
0: 架车行，
1: 你唔系你呢啲都避到，因为你 smell 到佢前面个气氛，你已经知道恐怖片啊嘛。
2: 就系揞晒眼同耳。
1: 我试过有一次，直情系俾佢好似有刺客咁样啊，
0: 突然吉你一刀啊，系嘛？
1: 搭巴士咁咪落巴士啦，咪落巴士咁你喺双层巴士中门你咪落去咯，
0: 一落去
1: 咁咪一落去嘅时候你落到地，你前面系咩？系巴士站啊，巴士站打横系咩？系咪海报
0: 咯？
1: 系啊，咁落地一擘大眼，你有意识望嘅第一样嘢就系嗰张海报，佢喺你面前咯，
0: 系
1: 兜口兜面，我好记得啦，细个就
0: 系
1: 咒怨个僆仔啦。
0: 我同你睇嚟都系 share 同一个回忆啊，
1: 因为你落车嗰下你系留意落啱个点多过你前面有乜嘢噶嘛，你有个海报你唔好留意，你踩咗落去企。定咗先知喎，仲要好近
2: 嘅。冇嗰啲提示落车嗰啲，你一定要嗰阵时先知道啊！
1: 你一落，你落去你就会见到噶啦嘛，兜口兜面，嘣哇！
0: 所以人生当中避无可避呢个成语，我系因为俊雄而学翻嚟嘅。
1: 好劲啊！你仲记得？
0: 多谢俊
1: 雄。
0: 因为大个直头追翻嚟睇啊，你明唔明啊？连嗰啲剧集都要抡埋啊！俊雄到底系点样嚟嘅咧？咁我都追埋。
1: 因为
2: 而家听住瞓添，
0: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话咧人咧嘅成长系好搞笑嘅，即系细个我系极惊噶嘛，即系细个咧，尤其中学阶段我好记得，中学咧啲女同学唔知点解好中意溜你睇鬼片嘅，
1: 竟然唔系啲男同学。
2: 你系因为女孩子溜你去睇鬼片而唔惊，定系你突然唔惊噶？
0: 我是连女同学嬲我睇鬼片都唔睇啊，系都唔睇啊，我都推啊，我话你我唔睇噶，
1: 个人嗰、那个要求啊，
0: 系啊，好高啊，话
1: 情操非常之高，
0: 好高啊，嗰阵时
1: 我嘅底线我系唔睇噶啦，
0: 我
1: 系几靓我都唔睇啊，
0: 冇错，跟住嗰阵时隔眼唔知转咗去睇《渡海豪情》嗰啲啊。
1: 我知道嗰度诶咩 Ocean 唔知咩嘛
0: ，Ocean Eleven 啊，
1: 系佐治古嚟噶，
0: 系啊系啊系啊
1: 系，
0: 跟住然后
1: 茱莉亚罗伯斯，
0: 跟住又你又点估到连中学咁紧手唔睇呢啲嘢嘅，慢慢搞搞下系会睇咧，即系我
1: 咁嗰个搞搞下会睇系点样搞搞下会睇？
0: 我记得系因为咧开始大大下，我咪话我有一段时间好接嘅一个人，我咪成日喺读下书，跟住天地堂嘅时候咧，咪会翻屋企睇戏噶嘛，跟住然后嗰一段时间喺屋企睇好多戏，咁嗰阵时读其中一科系电影研究啊，咁跟住就开始，因为学校有个 library 嘅，即系嗰阵时会租啲碟啦，咁样，跟住然后咧就租好多片翻屋企睇，咁其中一个咧唔知点解咧嗰阵时开始就探秘啦，就中意，好似真系冇挑战我睇鬼片呢一个嘅项目、啊。不如睇下啦，咁样咁尤其港产嗰啲啊，咁跟住开始睇睇下就翻唔到转头啦。
1: 哇！你觉得令你由咁惊变到沉迷爱上嘅位系咩咧？你中意佢啲咩咧？
0: 睇嚟睇去都系咁咯。
1: 哦，
2: 即系吓你唔到。
0: 即系开始咧，你有一个时期咧，尤其外国嗰啲恐怖片咧，啲套路都系差唔多嘅。咁、同埋你已經估到曬佢個節奏同埋嚇你嘅位啊，咁所以開始你已經可以抽離得好緊要咁樣去睇，咁、而後屘再大少少嘅時候，因為細個你冇睇過，你唔知，你會幻想港產嘅恐怖片係好恐怖嘅，但係大大下你再睇翻咧港產嗰啲恐怖片鬼片咧，好多時候其實佢都唔係咁恐怖，有好多再舊啲年代直頭係以笑片為一個悲。嘅添，即系佢可能系一个比较倾向轻松类嘅一啲鬼片嚟嘅，咁然后再开始由呢啲睇翻一啲真系再惊啲嘅港产恐怖片啦，咁但系你用而家嘅技术去睇翻嗰阵时嘅制作，你就会觉得其实都冇乜嘢啫咁样咯。
2: 我睇过最接近鬼片嘅嘢系《奇咩潮》啊。
0: 哦，奇幻潮我好鍾意睇，
1: 好驚嘅咩？有一個咩喺雪山嗰度嗰個
2: 嘛、啊，
1: 我冇睇過啊，
0: 真係好吉利。
1: 我屋企有個
0: 日子，
1: 因為咩奇幻潮，佢係有幾個故事喺裏面嘅。係
0: 啊，
1: 我記得佢應該係咪有好多個奇幻潮啊？
0: 好多個唔同年代嘅奇幻潮，有一啲真係再舊啲年代。
1: 因為屋企曾經有一隻 VCD 係奇幻潮嗰只碟啦，
2: 咁解啊？
1: 唔知點解屋企會有啦？咁啊，跟住之後咁我就好鍾意睇佢後面個簡介，咁就會解釋幾個。我記得有四個故仔嘅，有一個其中一個故仔唔驚嘅咧，就係唔知鬥智鬥力嘅，唔知咩國王捉棋咁樣樣啦。
2: 哦，有一個啦，衰嘅就係佢開始嘅時候佢唔係驚嘅咯，跟住突然間。
1: 但
2: 係
1: 佢有另一個故事就話係
2: 一
1: 班人
2: 就好驚，
1: 因為佢裏面係四個單元組成啦，類似嗰只。跟住佢話另外一個故仔咧就係上雪山一班人，係跟住又唔知拎合咗曾經聽過嗰啲咩雪山千祈唔好數人數啊定咩嗰啲咁啦，有個咁嘅故事啦，
0: 好似有啲印象，
1: 係啦。咁樣，但係因為上雪山，大家要輪流清醒，叫做保安問題，唔可以瞓，所以要報人數咁啦。咁跟住我就總之睇完嗰個簡介之後咧，我冇睇只碟嘅，我淨係知道總之奇幻潮等於恐怖。
2: Yes， 我都
1: 我個結論係咁嘅嗰陣時。
0: 嗰陣時我會將佢同呢個世界奇妙物語撈埋一齊嚟睇咯，好正啊！話俾你聽，
1: 真咩？世界奇妙物語係
0: 都係類似咁噶，都係好似一啲奇幻潮咁嘅故事嚟噶，即係佢都係有啲單元式嘅劇，咁有一啲係真係。有鬼嘅，有啲冇鬼嘅，即系恐怖。咁但系有一啲咧，我睇睇下咧，大个睇翻咧，即系尤其电视台制作，我哋香港电视台制作嗰啲奇幻潮咧，即系有 Shine 啊 Twins 嗰啲年代咧 ，ER 嗰个年代咧，嗰啲古仔系好有教育意义噶。
1: 系咩？
0: 系啊。
1: 不过我记得，因为阿一都有分享过，佢好中意睇《阴阳路》啦。佢话其中有一集系好，佢话睇到喊嘅，
0: 好感动，好感人。即系好多时候《
1: 阴阳路》，你知系
0: 亲情，
1: 但系因为其实佢最终佢有个主旨，可能系讲亲情啊咁样。跟住佢话睇到喊，我记得
0: 系啊，会
1: 有教育意义嘅。但系我真系未认真咁睇过。
0: 阿 Sean， 你试下今晚翻去睇啦，可能你都会睇到喊嘅。
2: 唔制嗰种大只佬，我都觉得
1: 惊到喊，
2: 系真系会惊到喊咯。
1: 哦，大隻佬嗰啲鬼魂嗰啲係嘛？
2: 其實我唔記得咗大隻佬係講咩噶，但係咧我連大隻，我淨係記得大隻佬好驚，跟住有個女人俾人塞咗入個，即係唔知斬碎咗塞入個袋度。
0: 冇咁赤裸，冇咁赤裸。
2: 我好驚嘅，
0: 冇咁赤裸。
2: 但係咧，我大個發現原來冇呢個情節噶。
1: 咩叫冇呢個情節啦？
2: 即
1: 係你再睇翻嘅時候，
2: 唔係我冇睇翻，但係我同任何人講點解我好驚呢套戲啦。 啲人都話咩啊？邊有啊？冇啊！冇呢件事發生喎、啊，咁樣即係嗱、譬如問你哋兩個，你哋可能係整蠱我啊，打龍通整蠱我啊。咁但係我問唔同界別嘅人嘅時候，佢哋都係答同一個答案，我就覺得死啦！我到底驚乜嘢咧？但我都係唔會睇翻，我就記得好驚。
0: 你可能將唔同嘅。

0: 怖片扣埋一齐咯。
1: 我唔理啦，我
2: 好惊。咁所有嘅摆埋一齐，
0: 睇咗嗰啲咩咯？我左眼见到鬼嗰啲先咯，嗰啲轻松啲啊嘛。
1: 嗰个好似睇过。
2: 嗰个就冇乜嘢嘅，因为我系对其实而家大个咗咧，我依然对于 jump scare 咧都系冇办法嘅。系啦，咁所以就算你明知都好，好似啱阿斌所讲，你知道啲套路或者佢突然之间喺个长走廊慢慢 zoom 埋去啲音乐 build up 紧咧，你知道咧唔知隔几秒之后佢一定会有嘢，哪怕佢冇即系冇所谓嘅鬼啦，佢可能突然之间有个人弹出嚟喂，喂你做乜嘢啊？
1: 你知道晒你都系会好惊，
2: 即系我系抗拒不到 jump scare 嘅。咁所以我喺电影上面啊嗰啲我都真係搞唔掂嘅。但係如果你话喺对呢啲事情嘅接受程度呢都系有一种好似阿斌咁样。你个身体慢慢呢
0: 适应到。
2: 适应到就係因为可以做 Give Me Five 个个礼拜都要讲鬼故呢。你諗下我做咗高咗几年啊 ?Give Me Five 讲咗七至八年啦。八年里面逢星期四你都讲鬼故。咁就会出现就係、是。因为又亦都好嘅，就
0: 系
2: 因为冇画面啦。
0: 系系。
2: 咁当然你自己想象，可以
0: 冇画面都恐怖噶。
2: 咁但系你可以将个想象揿低，同埋冇乜 jump scare。首先，咁亦都听得多嘅时候，咁听众嘅分享咧，你开始会知道，哦，大家遇到嘅状况有啲其实好生活化。对于佢嚟讲，可能其实唔系即系所谓好恐怖，好似戏咁 dramatic 嘅，可能见到咁样样咯。咁所以我慢慢就理解咗。就反而有一種習慣，有個抗體啦。但係對於影視，總之 jump scare 同畫面依然係未得嘅。
1: 因為有聲嘅，有聲你就有想像，你就聯想到一啲嘢。
2: 我係較細聲啲咯。
0: 其實我覺得呢樣嘢同食奶一樣嘅，你沉底咁樣上去。同埋我知道點解大大下開始唔驚呢樣嘢，因為你大個之後開始有一樣嘢叫翻工，
2: 仲更加恐怖，窮啊，更加恐怖。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央视新闻报道，直至今日下午的三点，已经导致最少五个人遇难，558人失联。报道话，在灾害发生之后，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在昨日下午四点半左右抵达中国和尼泊尔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

0: 搜救。尼泊尔一则在过去星期三的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及失联。尼泊尔警方今日公布，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489人。尼泊尔政府日前决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为期三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即将划线。直至昨日，當局已經收到 96.5%， 共1914戶宏福苑業主交回接受收購建議信件。直至昨日，餘下70戶未交回。當局鼓勵這些業主抓緊這幾日的時間，在下週一限期屆滿當日下午5點或之前簽署及交回信件，以免錯失參與政府為宏福苑業主提出的長遠居住安排方案的機會。何永贤话，房屋局将会按6月30号或之前，以及8月31号或之前收到的回复，分批为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业主进行电脑随机排序，并安排拣楼。他又话，当局接下来会逐步推进特设销售计划下的售楼工作，包括在下个月为参与计划的业主进行电脑随机排序，并且会将结果以信件形式通知宏福苑业主，再分批在9月底前开始进行拣楼。港铁北环线主线及支线项目目标在2034年或之前通车。港铁话将会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屯马线洪水桥站。洪水桥站项目目标在2030年完成。港铁预计明年第一季后段先进行屯马线下行线一边的车站平移，另一边上行线的车站平移预计将于明年第三季进行。港铁项目及工程拓展总监邓辉豪说，新的建造方式可以减少使用非行车时间，但两边车站结构平移至接驳路轨的工序繁复及需时，需延伸至日间行车时间进行。当进行车站移动工序的时候，屯马线其中三个车站的服务会受到影响，会适时公布具体细节。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黄竹坑天桥去薄扶林方向，跟住南朗山道嘅慢线啦，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排到接近南湾如心酒店。喺新界方面啦，元朗公路上水方向近住黄屋村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噶。去上水方向排到接近大旗岭，至于反方向去屯门啦，龙尾就喺锦田河嘅桥面。较早前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叶旺村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现时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隧道情况方面，东隧嘅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政府总部。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接近电信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建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喺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慢车龙尾去到翠屏南村。至于反方向啦，将军澳入口一段都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上行近住麦当劳道的车龙排到中银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九龙区方面，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辉道回旋处挤塞，龙尾去到钦州街西。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慢车，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在新界区方面， 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火炭路车多少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朗天路那段亦都是繁忙的。

0: 龙尾排到去下游田村。青山公路扫管忽段去荃湾方向，跟住黄金海岸商场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都有车龙啦，龙尾就去到兆麟苑。至于反方向，屯门公路去九龙就近住三圣村车多。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北区啦会有道路工程噶，由晏啲六点钟直至今晚嘅十点，沿住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去口岸方向行驶嘅车辆啦，系禁止右转入去瑞云路。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天水围天英路屯门。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和思瑞入口方向沙田。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1.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6: 由黄燕霖饰演的张弛，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的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五年前，他最终可不可以阻止悲剧上演？
5: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7: 同埋我由以前做电台广播到而家，我係做压花或者係草月楼，咁我亦都要好多时候去其他地方交流，我認識咗好多新嘅朋友，即係都扩阔咗我好多嘅领域。人呢一定要对自己，你首先要多谢你自己，要令自己向前行。
8: 大家好，我係夏妙言，佢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9: 1976年在都柏林 Dublin 组成，四位成员包括有主音 Bono， 有负责吉他的 D. Ashlam， 还有就是 Bass 的 Adam Clayton， 和打鼓的 Larry Mullen Jr. 他们就是我们熟悉的 U2。

0: 首新歌可以话势不可挡啊，上升到去呢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二位。而呢一首歌都有佢哋以前作品嗰种咧啊电吉他嘅风格啊。本周嘅亚军歌曲 U2 Street of Dreams。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

0: Jason 啊，点解你好似咩都唔惊咁嘅？
1: 都唔可以咁讲噶，其实我有时都会惊自己记性太好噶。例如有时半夜瞓唔着，脑海就系不停盘旋紧同一个旋律，洗极都洗唔走。

Elka 郑紫棋最新派台作品《洗脑歌》。如果一段嘅旋律、一首嘅歌曲，真系可以连结到你人生当中唔同嘅关系，咁我都深信有啲人会好怕某一啲嘅作品。

曾彼得，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所以有时有啲人话听歌会听到窒息，都系真噶。喺情感上的而且确有呢个感觉。

case 陈凯琪完全真空。如果一段旋律甚或乎一段嘅关系，真系令你有一种窒息嘅感觉，或者可能你系需要好好咁道别。

连诗雅残忍告别式，有好多人在他的生命当中花了很多的时间，可能为了只是寻找一个虚无缥缈的身影。而几时应该停低？这个是正正困住了很多人的一种执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的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萨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及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伤者及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说，中方愿意积极协助尼方展开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援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够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另外，在北京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传媒问到救灾工作的涉外情况，特别是中国境内受灾外国公民的情况。发言人林健说，有关资讯正在进一步核实，中方已经向各有关国家的驻华使馆通报，并将

0: 持溝通。港鐵屯門線洪水橋站將採用創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將車站結構推移至營運中的屯馬線高架橋位置，是全球首次。有關項目目標在2030年完成。港鐵表示，受工程影響，屯馬線其中三個車站的服務或者會受到影響，會適時公布安排。運輸署邀請平台公司申請網約車服務牌照，申請公司資本需要不少於5000万元，擁有至少3000万元銀行存款及3000万元信貸額度，在750万或以上人口城市合法營運，及在兩個城市中每日平均處理10万宗以上訂單等。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期望吸引有營運經驗及財政實力的平台在港營運，為點對點服務引入競爭。有立法會議員認為當局定出的申請條件合適。優化的工作暑熱警告今日起實施，勞工處副處長蔣志豪表示，希望提高系統的敏感度，處方會繼續監察系統的運作情況，決定是否需要再調整。被問到有意見認為優化後的系統未有採用濕球、黑球、溫度等數據，蔣志豪說不同的評測工具各有優點。他又說優化後的系統繼續原有科學基準，透過警告級別的調整，令相關系統可以反映到熱壓力風險。勞聯立法會議員林振聲在同一節目建議處方可以透過巡查了解僱主有沒有遵守指引，再決定日後有沒有需要立法。香港建造業分包商聯會永遠榮譽會長伍新華說，根據數據預計系統優化後每年或有4至7日發出紅色工作暑熱警告，1至2日發出黑色警告，相信對整體工程運作影響不大。廣闊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在下午4時強烈熱帶風暴沙德爾集結在溫州之西南大約11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約22公里，橫過華東內陸並且減弱。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明日初時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及有雷暴，最低氣溫約27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及酷熱，最高氣溫約33度，吹輕微至和緩的西至西南風。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氣不穩定，隨後一兩日仍然有幾陣驟雨，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現正生效。現時氣溫31度，相對濕度77%。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evin 首先同你跟進啊，較早前黃竹坑道天橋去薄扶林方向，近住藍朗山道意外清咗場噶啦，交通回復正常。另外在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就近住黄屋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去大旗岭。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快线是有交通意外，入口比较车多的，啱啱收到消息啦，呢一宗意外已经是处理好，车龙有待消散。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西隧港岛入口西行龙尾就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过埋金钟，加上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挤塞，告示打到西行车龙排到去菲林明道。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去到政府总部。西隧的是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去到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之内，慢线落湾仔龙尾就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尖沙咀方向龙尾必加街，狮隧沙田入口慢车龙尾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九龙区方面，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永安广场，另外弥敦道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都车多，两边龙尾都在柯士甸道。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辉道回旋处至到南昌公园挤塞，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松屋村慢车，反方向龙翔道去葵涌就近住彩虹村车多，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亦都影响埋清水湾道下行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德望学校同埋顺利纪律部队宿舍。观塘道来回方向近住马蹄径繁忙，龙尾分别排。

0: 来到定富街和接近汇景花园，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的车龙排到去茶果岭海滨公园和茶果岭天后宫。另外在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沙田马场慢车，新田公路屯门方向近住模范乡至到博围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开的车龙排到三圣村和龙夫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和城门隧道入口去荃湾。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6: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嚟安哥同学会的嘉宾，他们都会同我哋分享人生的点滴同埋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星期六朝早十点到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同安安哥同学会。
7: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三十二。
8: 我是黄巧。
9: 我是容嘉耀。
8: 每晚七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9: 每晚八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8: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9: 紧贴时事。每晚七点同八点，
4: 港台电视三十二。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Honey Punch 走 Honey 啊，唔该。

0: 然他们的 Honey Punch， 但是今次的歌呢竟然是叫无糖奔驰，因为这首充满活力的作品就是要带出他们的态度，不用落糖才是最 raw 最真的他们。作曲雕简直五乐城填词林宝，
1: 再做实验别留电实验，
0: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Honey Punch 无糖奔驰。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既然你开咗呢个气氛，咁俾你先啦。
1: 咩？我唔系恐怖歌嚟噶，
0: 系咩？
1: 我系帮大家解恐怖噶。
0: 哦，我都唔系恐怖歌嚟。
1: Yeah! 我系帮大家解恐怖的。
0: 我仲以为你今日系谂住朝住呢个方向进发嘅添、
1: 啊。因为嗰啲大家都耳熟能详嘅、哦，例如系夜夜痴缠啦，
0: 系
1: 等等等等啦。咁所以我今日留嗰首攞嚟解嘅，
0: 解即系听完就唔惊啦。
1: 有故事一啱分享，系、
0: okay,
1: 你讲下你嗰首先。
0: 咁我讲先啦。咁、啊、我呢一只就因为基于今个星期嘅新闻嘅，即系一位非常之知名嘅香摇女歌手啦 ，Dolly Parton 就过身啦。咁、喺佢过身之后咧，其实呢一位女歌手之前我喺奔驰 Monday Blues 都间唔中有播下佢嘅歌曲，因为非常之经典，好多嘅歌曲其实大家一讲就知噶啦。咁啊，所以特登去揾嚟咧，就唔系揾翻佢本人嘅歌，因为毕竟我哋音乐大秘宝主要都系播翻广东歌。咁啊，但系。的而且確佢嘅影響力係好大嘅，咁所以佢有好多嘅歌曲其實嗰陣時都被改編過做廣東歌，咁啊包括佢有一首叫做 Jolene 嘅歌咧，喺好多年之後陳慧琳咧就改編咗做一首比較電音，即係由一首好鄉村嘅歌曲改編咗一隻好電音版嘅歌曲啦，都係叫 Jolene 啦。咁但係最耳熟能詳嘅一首咧，其實都一定要講到噶啦，就係、是、I Will Always Love You。講到呢只歌好多人可能首先会想起92年 Whitney Houston 翻唱的版本，但是其实最早期就是 Dolly Parton 他1974年的时候其实已经创作了这个歌了，当初一个比较叫做 country 的 version， 没有 Whitney Houston 那种那么高亢的感觉，而去到香港其实同样我们也都有女歌手是将这首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改编了、就是90年代的时候、李慧敏佢就有佢嘅 debut 嘅一首一隻嘅 album 啦，佢嘅专辑啦。咁呢一嘅专辑当中咧，正正嘅佢第一首第一张嘅专辑咧，亦都系收录咗改编自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呢一首歌曲嘅中文版，就叫做我会继续想你。嗰阵时仲要喺呢一张 debut album 当中咧，第一首派台咧，虽然佢唔系第一 track， 佢喺只碟入边系第三 track， 咁但系嗰阵时派台派电台第一 track 就已经系派我会继续上你先，因为我深信嗰个原因就好简单，因为呢只歌嗰阵时真系好 hit 好红，咁所以即系喺嗰阵时你派翻呢只歌，大家都好喜欢听呢一类型翻唱嘅作品啦，咁啊而呢一首我会继续想你咧，即系由李慧敏所主唱嘅版本嗰个编曲咧，其实都比较靠近翻Whitney Houston 嗰个版本嘅、即系都系比较激昂少少。咁啊，而Dolly Parton 嗰个版本，其实大家自己可以再揾翻嚟听啦，因为即系真系好唔同嘅味道，嗰种乡村味比较浓啲，听落去其实就冇咁攰啦，我会咁样形容啦，即系舒服啲啦、
1: 啊。
0: 因为Whitney Houston 毕竟嗰个好高亢嘅版本咧。即系我自己听啦，我自己个人意见啦，即系我有时就好难 loop 住去听，因为佢好亢奋嘅，好高嘅，咁所以每一下听完嗰下个人好 high 之后，咁我就要转翻啲轻松少少嘅歌咁样。咁但系今日都即系因为有呢一个嘅广东话版啦，咁啊填词嘅部分就系张美贤去填咗呢一个，我会继续上嚟，咁所以都趁呢个机会啊，去分享一下呢一首属于李慧敏改编。自 Dolly Parton 嘅我会继续想你啊！

0: 亦都藉住呢首作品啦，去纪念一下呢一位嘅乐坛巨匠 Dolly Parton 啦。嚟自有李慧敏主唱啊，亦都系翻唱 Dolly Parton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嘅呢一首作品，就系张美贤填词嘅《我会继续想你》。
1: 我初以为个 chorus 位置佢会译咗咗，
2: 我会继续想你。
0: 一个版本啦，已经
1: 而家咁样都即系都顺噶嘛，听落好似
0: 都未成，
1: 系啦。咁所以你啊拣咗呢一首啦，我今日嗰首咧系攞嚟解嘅。点解咁样讲咧？呢首歌有个故事嘅，其实佢本身咧比较全唱度最高咧，佢系一首国语歌嚟，嚟自草蜢，叫做《宝贝对不起》。
0: 知啊知啊，哇！呢一个你呢首歌有故仔噶喎。
1: 而个重点又系俾我揾到曾经写过呢篇嘢嗰个叫彭家斌
0: 啊。系喎，
1: 你有写过啦，
0: 好似系我写。
1: 你有
0: 写
1: 过啦，跟住但我个 reference 就唔系你嗰、那个，你嗰、那个，我费事又话我睇你嗰啲啦。
0: 你自己都讲咗啦。
1: 我睇咗系阿黄耀祖之前音乐说嘅时候访问蔡一杰，蔡一杰本人讲嘅。
0: 有
1: 系啦，咁咧佢就讲原文。即系我 quote 翻出嚟咁样啦，系啦，咁蔡一杰就话咧，宝贝对不起系草蜢嘅代表作嚟嘅，咁啊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因为佢背后有一个灵异又感动嘅故仔，咁佢就话蔡一杰啊，即系草蜢嘅成员啦，我要不断戴一个好强嘅头盔，
3: 俾你发现咗添。
1: 佢就话上海有一间百货公司咧，连续十年咧都会定时播呢首宝贝对不起嘅。佢话原因咧咪传闻嗰间百货公司前身系乱葬岗啊，即系成日都会有一种咁样嘅说法。佢话成日都会有啲小朋友嘅灵体喺个百货公司捣乱，咁所以咧个公司嘅高层咧就播呢首歌之后咧，所有奇怪嘅事情就冇再发生啦。系啦，咁佢自己蔡一杰杰仔有讲话，可能因为首歌歌词话宝贝对不起，好似即系对佢哋道歉咁啊，咁所以有一个好似慰藉咗佢哋嘅感觉啦，
0: 释怀啦咁样，
1: 系啦，呢个佢自己觉得啦，咁但系嗰个百货公司播。

0: 我呢首歌呢件事系根据佢嘅讲述系真嘅。咁另一边厢咧，亦都有另一个故事嘅，就系亦都除咗系讲话对亡者嘅一种安抚之外咧，生者都有嘅。佢话因为喺台湾嗰边嘅监狱入边有囚犯咧做咗啲错事，所以入咗去啦。咁佢哋会写出去电台咧，都会用宝贝对不起开首噶，即系做嗰封信嘅开头，宝贝对不起咁样，即系用嚟向屋企人同埋对唔住嘅人讲唔好意思啊、抱歉啊咁样咯。咁所以佢话其实呢一首歌话。话佢阿杰仔觉得自己嘅音乐可以感动到咁多人，真系人生无憾啦。
1: 哎呀，
0: 酷翻嗱，我唔系用你嗰个啊，我用
1: 古仔，
0: 本台访问啊，音乐说嘅访问啊，
1: 我就早知我就攞白衣姐姐嘅故事出嚟啦，留翻下年啦。
0: 咁但系咧，咁多嘅正如头先啊，斌所讲啦，白衣姐姐佢知喺
1: 你，白衣姐姐你咦听过啊？
2: 你好似有
1: 我讲过系嘛？
2: 讲过，
1: 唔紧要啦，下年再讲俾你听咯。
0: 系啊，好似系唔止白衣姐姐噶系咪？有几个噶嘛？有一个红衣姐姐啊，有冇噶？
1: 唔系好肯定，
0: 好耐之前
1: 要问翻喺嗰度读嗰啲嘅朋友，系啦。
0: 咁但系宝贝对不起咧，呢一首歌头先一路讲紧就系草蜢嘅国语歌嚟嘅，其实系。咁但系正如阿妈阿斌所讲咧，即系会想拣广东歌啦。咁其实呢一首歌咧都有广东话版本嘅，系啦。咁但系首先咧，其实就算呢一个国语版宝贝对不起咧，佢原曲咧系都系泰国嘅歌嚟嘅，系啦，喺嗰边嘅曲咁啊收翻嚟，咁然后就再填词俾佢啦，系啦。咁填词嘅就系林振强先生嘅，嗰时佢手稿咧都有一啲记录，就系讲翻呢首歌嗰、那个广东话版嘅词就系林振强先生填嘅，应该咁讲 ，sorry， 系啦。咁头先讲嘅系草蜢嘅国语版《宝贝对不起》
1: ，OK，
0: 系啦。咁但系我哋今日咧就系想讲广东话版呢首歌咧，就叫做《一於继续笑》，林振强先生填词嘅，
1: 几大反差。
0: 系啦，咁啊呢首歌咧系主唱嘅咧就系肥姐沈殿啊，收录喺佢嘅专辑嗰度。咁我觉得嗰件事又好啱，因为即系肥姐就开心过啦，大家听到佢把声就会有一种开心嘅感觉，
2: 同埋你听到佢嘅笑声，你都会好想笑。
0: 系啦，你就系平时听啊。你就有一种提神精神，你成个人都觉得哇充满力量啦，咁
1: 有默契咧。其实头先我哋冇夹噶呢一，
0: 大家都谂起呢、這个好嘢嚟噶。咁而喺呢一首叫做广东话版啦，就叫做一於继续笑，就林振强先生填词。咁佢嘅首歌其实咧系用笑同埋一於继续笑做题嘅嗰阵时系，咁最后发表嘅时候就用一於继续笑作为呢首歌嘅歌名啦。咁样咁肥姐沈殿霞去主唱，咁收录咗喺呢一张专辑咧叫做《给亲爱的》嘅。其实个封面咧就系肥姐同埋欣怡细个嘅时候嘅相嚟嘅。咁正如嗰个专辑名《给亲爱的》，咁所以其实歌里碟里边嘅歌都系一啲我觉得系呼应紧呢个主题嘅歌嘅，系啦。佢封面有一个佢哋嘅合照，有一个嗰啲好似以前 PowerPoint 加嗰啲
1: bubble
0: 啊，个脑里边谂紧嗰啲啊，系啊，就话给亲爱的跟住肥肥欣怡 I love you 咁样，即系有呢个喺里边。咁所以其实甚至乎碟里边有啲歌咧系佢哋合唱噶，
1: 唔怪你话今日啲嘢系 sweet 噶啦
0: ，sweet 噶系啊，即系帮大家解嗰种惊啊嗰种咁样啊。佢里边有同欣怡合唱嘅歌，又譬如有一首叫 I love you 啦，有首叫吹泡泡啦，或者 Look for a star 啦。妈妈好啦，系啦，即系都系一啲咁样围绕住呢种题材，有爱喺里边嘅一张专辑，
1: 有欢乐有爱啊，
2: 用爱化解一切问题。
0: 咁而我今日直接拣嚟呢一个就系头先个故事嘅脉络啦，即系
1: 宝贝对不起
0: 嘅广东话版，一於继续笑。咁而呢个广东话词就由林振强先生填词啊，沈殿霞肥姐主唱，我哋一齐帮大家解一解，成个礼拜讲咗咁多呢啲，
1: 嚟
0: 伤都惊啦，系啊，你啊今日揸车翻去都可以
1: 一起继续笑
0: 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的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包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与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亚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及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伤者及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说，中方愿意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援与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够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另外，在北京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传媒问到救灾工作的涉外情况，特别是中国境内受灾外国公民的情况。发言人林健说，有关资讯正在进一步核实，中方已经向各有关国家的驻华使馆通报，并将保持沟通。港铁屯马线洪水桥站将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将车站结构推移至营运中的屯马线高架桥位置，是全球首次。有关项目目标在2030年完成。港铁表示，受工程影响，屯马线其中三个车站的服务或会受到影响。

0: 影響會適時公布安排。運輸署邀請平台公司申請網約車服務牌照，申請公司資本需要不少於5000万元，擁有至少3000万元銀行存款及3000万元信貸額度，在750万或以上人口城市合法營運，及在兩個城市中每日平均處理10万宗以上訂單等。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期望吸引營運商經營，期望吸引有營運經驗及財政實力的平台在港營運，為點對點服務引入競爭。有立法會議員認為當局定出的申請條件合適。本港地區今晚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明日初時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及有雷暴，最低氣温約27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及酷熱，最高氣温約33度，吹輕微至和緩西至西南風。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氣不穩定，隨後一兩日仍然有幾陣驟雨，工作暑熱警告在傍晚的6:20取消。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温31度，相對濕度79%。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導完。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iki 首先同你跟進，較早時元朗公路上水方向近黃屋村的意外清咗場，交通回復正常。蝴蝶谷道去旺角方向近永康街是有交通意外，一带是车多慢驶。另外观塘道有紧急维修，去旺角方向近丽业街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排到去鲤鱼门道近住启田道回旋处和将军澳道下行，车龙是排到近张穗的管道入口。其他隧道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以及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是车多，告士打道西行的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西行龙尾灭火轮展览馆。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还有3、4线去北角跑马地，车龙塞到去政府总部对开。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管道之内。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去到佛光街桥底。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是排到去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竹园道。另外狮隧的沙田入口都是车多的，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慢车排到去花园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
3: 有快乐。
5: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咁啊 ，Big Bang 嘅回归啦，佢哋三人啊嘅呢一个组合嘅新歌 Big 咧，就用上呢个 drum and bass 嘅风格咧，都喺以往佢哋作品当中少听到嘅。嗰时啊，其实而家嘅本地啊，广东歌嘅派台作品咧，都有唔少咧用上咗 drum and bass 嘅风格。

呢种嚟自英国嘅电子音乐风格咧，其实都好容易认嘅。佢嘅 BPM 好快啦，都即系170起跳啦，好多时候都系。同时你听嘅嗰个鼓点你就会好快认得究竟佢嘅特色系点样样嘅。

頭先上一首嘅 artist 啊 ，Culture Shock 咧，其實佢都有同其他嘅 drum and bass DJ 組成咗一個超級團咧，叫做 Worship 啊。除咗 Culture Shock 之外咧，仲有 Subfocus 咧、Dimension 同埋1991。帶住呢種音樂咧，亦都登錄到去北美呢一個嘅版圖嗰度，將呢種音樂咧帶去呢一個以往咧，可能大家喺嗰個嘅地方嘅樂迷未必咁接受嘅音樂類型，更加將呢一種 drum and bass 咧，隨住佢哋呢個 group 咧，同埋其他嘅 artist 咧，令到佢越嚟越可以擺上主舞台啦。雖然係一啲好比較 commercial 啊、知名啲嘅一啲大嘅國際音樂節啦。

虽然都系电子音乐啦，但系喺唔同嘅地域啦，譬如头先讲北美啊、欧洲啊，各地唔同嘅人喜欢嘅音乐类型都会有所唔同啊。所以可能喺欧洲啊、英国呢啲地方好受欢迎，已经好多历史悠久嘅 drum and bass 音乐咧。但其他地方唔一定系即刻 work 嘅，都要时间俾当地嘅乐迷慢慢认识、接受同埋喜欢嗰种音乐类型。啱啱上一首听过嘅咧，就系一首可以话系重新再制作嘅一个新版嘅作品，叫 No Air。原本就是 Jonas Brothers featuring Chris Brown 的一首旧作来的，最近就 One Man Nightmare 重新制作了一个 Drum and Bass 版本，原版就 R&B 多一点的，不知道啱啱这个 Drum and Bass 版本你又喜不喜欢呢？

接住呢一首。两个单位合作包括头先 mention 过的 Dimension 啦，以及 Subsonic 合作的新歌叫 Ghost Town 啊。

啱啱提过嘅两位音乐人 Dimension 同埋 Subsonic 咧，两位本身都认识噶啦。甚至乎啊，Subsonic 都喺场合讲过话咧，其实对于自己嘅音乐影响咧，Dimension 都系其中之一嚟。咁当然随住咧呢个 drum and bass 嘅音乐类型咧越嚟受欢迎啦，亦都去到更加多大嘅舞台咧，亦都好多音乐人投入去制作啦。甚至乎开始嗰啲声音咧，你会听到有一啲嘅相类近性啊，点样去做嗰种 structure 咧，带嚟一种相同嘅感觉嘅。咁但系同一时间，其实游戏世界当中咧 ，drum and bass 咧都系有佢嘅一席位嘅。就好似赛车游戏啊 ，Forza Horizon 啦，就同 Hospital Records 合作咗推出咗一个合辑，当中有好多唔同嘅音乐人咧，亦都参与咗喺呢个合辑当中。呢个合辑咧系有24首歌咁多嘅，咁我就拣嚟咗其中一首咧，嚟自 Logistics 嘅呢一位音乐人。作品名称叫做 Hyperspace。

咁 NDC 咧嘅作品咧，听紧嘅呢一首叫做《Come Together》。但佢喺呢一个 drum and bass 界别咧，亦都有一个举足轻重嘅地位。92年亦都成立咗一个重要嘅 label 叫 Ram。

咁 Ram Records 喺咁多年都推出过好多 singles， 亦都有好多知名嘅 DJ producer 都喺当中推出过作品，例如 Chasing Status 啊、Subfocus 等等。嗱，如果讲现场睇嗰个嘅 drum and bass DJ 咧，跟住落嚟呢一位咧 ，Andrew Matic 咧就真系现场睇过音乐节睇过噶，气氛咧 energy 啦，各样嘢成个 vibe 我都好喜欢，好沉醉嘅。听你首 Andrew Matic 同埋 Teddy B 合作嘅作品叫做 Up 啊。

我仲记得第一次现场睇一个 drum and bass set 咧，喺本地音乐节啊 ，Fucking Fab 嗰时睇一位 DJ 叫做 Serum， 感受到嗰个 bass 点样喺唔同嘅 track 之间转换。我会形容嗰次嘅体验咧系精彩同埋难忘嘅。所以有啲音乐类型，有时有啲嘅表演方法或欣赏嘅方法咧，都系好靠你喺现场感受，真系喺个 sound system 喺你面前咁样去欣。

可能今日就咁听，你会觉得哇，好似好刺激，太过劲啦。当初我听中文 beat 嘅时候咧，喺屋企听都有呢种感觉嘅。所以点解非常推荐？如果你有兴趣 explore 呢种音乐嘅话咧，揾机会现场听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运输署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申请公司资本需要不少于5000万元，拥有至少3000万元银行存款和3000万元信贷额度，在750万或以上人口城市合法营运，以及在两个城市中每日平均处理10万宗以上订单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寄望吸引有营运经验和财政实力的平台在港营运，为点对点服务引入竞争。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当局定出的申请条件合适。港铁屯马线洪水桥站将会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将车站结构推移至营运中的屯马线高架桥位置，是全球首次。有关项目目标2030年完成。港铁话，受工程影响，屯马线其中3个车站的服务或者会受到影响，会适时公布安排。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今日起实施。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处方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调整。被问到有意见认为优化之后的系统未有采用湿球、黑球、温度等数据，蒋志豪说，不同的评测工具各有优点。他又说，优化之后的系统继续沿用科学基准，透过警告级别的调整，令到相关系统可以反映到热压力风险。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同一节目建议，处方可以透过巡查了解雇主有没有遵守指引，再决定日后有没有需要立法。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的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包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与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伤者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说，中方愿意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援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够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另外，在北京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传媒问到救灾工作的涉外情况，特别是中国境内受灾的外国公民情况。发言人林健表示，有关资讯正在进一步核实，中方已向有关各方的各个国家的驻华使馆通报，并且将保持沟通。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强烈热带风暴沙德尔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在傍晚6点，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之西，是温州之西南偏西大约是1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到西南风。指望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78%，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6点20分取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较早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苏屋村嘅坏车已经离开，交通回复正常。蝴蝶谷道去旺角方向近永康街的意外都处理好，一带是车多。另外，观塘道有紧急维修，去旺角方向近丽业街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车龙排到鲤鱼门道近住圣安当小学。将军澳道下行的车龙就排到去张穗的管道之内。中九龙绕道去九龙湾方向有交通意外，管道内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 其他隧道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排到去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告士打道西行的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接近北角码头，西行车龙排到去鲗鱼涌公园。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接近中环军营。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嘅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系排到去隧道管道之内，过咗中间位噶啦。香港仔隧道北行需要间歇性封闭。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去到学园街。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喺油站，沙田入口龙尾仁安医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观塘绕道介乎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一段是车多。另外伟业街西行上官绕的车龙排到去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基堤道是挤塞的，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影响到窝打老道南行是挤塞，龙尾排到上去影月台。另外窝打老道去狮隧方向近律伦街的车龙排到去亚街老街。最后就是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吴松街的车龙排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玉龙山的车龙排到去沙田港铁站对开，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青榕台，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排到去富健花园。

0: 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6: 他他他每晚都精彩，星期一洗涤新心灵，带来满满正能量。星期二深度游，用声音导航游云全世界。星期三洗一，分享职业背后的点滴。
7: 星期四健康知多点，认识身体多一点。
6: 星期五纪念日，歌手朋友分享独一无二的记忆。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

周瑞强。星期日咧，我就会出现喺晚上九至十二，叫做二千靓歌再重聚。不过平日咧，即系好似而家咁咧，我就会出现喺七点钟至到八点，一个小时嘅啫。一个钟头有啲咩做呢？其实都好重要，因为我哋一日成八九个钟头，甚至更长嘅工作时间，翻学都好啦，都会有少少疲累。喺黄昏嘅时间，最好咧就系揾个靓位，个位咧就喺棵树下边，喺树下边咧零舍觉得清新啲，间中会闻到树上边嗰啲花朵嘅味道，甚至乎，咦，跌两个橄榄落嚟，一路照一路听歌都唔错。今日我哋咁一个小时就坐喺树下边听歌，好嘛？第一棵橄榄树。

乜要问我从哪里来，总有棵橄榄树喺度，我哋就坐喺下边睇下书，或者整张接凳喺度唞下凉。大树好遮阴啊嘛。齐豫同我哋唱呢一只校园派嘅民歌代表之一，有位朋友佢个名就系一棵树，系啊，佢个名就系叫做常青树啊嘛。呢个常青树咧就叫做奇里夫利察 Cliff Richard， 佢梗系有一只代表作噶啦，人如其歌 ，Evergreen Tree。Cliff Richard。

California 差同我哋唱 Evergreen Tree。讲起啲树咧，我哋香港人都好留意啊，因为而家咧香港起楼就多啦，啲树咧就逐棵逐棵咁样消失。我讲紧系一啲好珍贵嘅大树啊嘛。不过啲榕树咧有时就真系太大，嗰啲枝干咧就插咗出嚟，甚至乎试过咧即系插到嗰个巴士嘅顶层嗰个乘客都受伤嘅。咁于是乎成日都要锯啦。咁但系而家都唔使人锯啦，因为佢里边自己住下住下咧就冧一棵就锯两棵，我觉得真系有啲可惜。咁希望香港真系好有代表性嘅榕树啦，呢啲啊，啲细叶榕啊，好大棵嘅。我觉得呢棵树呢一种榕树咧，更加能够代表香港多过杨紫荆。希望我哋香港嘅榕树以后就好似如天马声音咁雄壮，系榕树一棵嚟，榕树下。

直播好熟啦，嗬，好熟啦，梗系唔系因为呢只榕树下，因为榕树下之后有香港嘅粤语版啊嘛。香港嘅版本大家好熟悉嘅，因为大家可能都系来自广东，来自珠三角都未定，寄一封家书翻到乡下，咁乡下嘅亲人就会坐喺榕树下边睇你一封信，哇，几咁唏嘘！我讲嘅系当年嘅往事。好多移民嚟到香港都是靠寄信翻乡下，全情达意。分离呢一首歌，于是乎喺嗰段日子真系红。

翻嚟唱故乡的雨，大家都无数咁多次感受呢只歌嗰种思乡情怀啦。一家团聚真系难能可贵嘅事。如果喺日本咧，佢哋一年有一个季节，一定要一家团聚，唔系上大酒楼大饮大食，而系咧攞张好靓嘅台布啦，或者红白格啦，然后咧攞好多藤制嘅盛器啦，咪装好多嘢食啊，又饮品，咁啊，然后去到边度咧？公园嗰度，公园嗰度仲有啲咩好睇啊？有冇好玩啊？野餐咯，因为呢个系樱花季节，万山遍野都系开到好灿烂嘅樱花，睇图片都睇得多啦。张敬轩同我哋唱《樱花树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渔护署早前接获市民投诉，有人携带怀疑属格斗狗只品种嘅犬只进入赤柱一间食肆。署方人员于前日前往巡查，发现一只怀疑属格斗狗只品种嘅犬只，随即将该狗只带翻渔护署动物管理中心作进一步调查。署方现正就有关个案进行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涉及违法，会依法提出检控。渔护署在社交平台表示，经署方兽医师的鉴定，该狗只种类确认为比特斗牛羹，为格斗狗只。为保障公众安全，兽医师为狗只进行了观察和性情评估，确认狗只在绝育之后可以交回狗主饲养。渔护署已指示狗只畜养人在署方监督之下为狗只安排绝育手术，并会要求畜养人接受培训，学习怎样管束和照顾危险狗只之后，才会将狗只交给对方。警方、消防和海关昨日采取跨部门联合行动打击非法燃油活动，在香港仔检获大约4150公升怀疑未完税汽油，市值大约是136,000元，拘捕名34岁货车司机。警方表示，有三合会背景的集团先揸车将俗称鬼油的未完税燃油运至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一带，再利用快艇转运至避风塘，之后以船只作为漏洞储油库，供应给走私活动的船只。消防署表示，现场附近有住宅和

0: 屋苑，一旦发生火警或者爆炸，会带来极大伤亡和财物损失。而涉案货车没有装设危险品车辆专用消防设备，盛载危险品的容器不符合危险品规例的要求，批评不法分子是罔顾公众安全。一名38岁内地男子早前因为涉嫌来港开设快旅户口，协助跨境犯罪集团清洗犯罪得益被捕。他被裁定四项俗称洗黑钱罪罪名成立，在荃湾裁判法院被判囚40个月。法庭接纳控方申请，将刑期加重大约25%，以加强阻吓。港九劳工社团联会今年1至7月接获922宗求助，涉及劳工权益问题，合计近1400项，最常见是合约纠纷、代通资金和工资纠纷。劳联表示，饮食业欠薪情况仍然严重，有工友反映雇主以挤牙膏的方式，只是发放过往拖欠的部分薪金。今年1至7月，有11宗个案要到劳资审裁处申请。是到劳资审裁处申索，涉及30人，包括欠薪和遣散费申索，总额大约是205万元，欠薪由4000至25万元不等，其中11人申索得直。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中九龙绕道去九龙湾方向嘅交通意外啦，仲系处理紧，影响到中九龙绕道嘅管道之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经过要小心啦。观塘道就有紧急维修，去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封闭紧，车龙断断续续排到鲤鱼门道近住圣安当女书院。东隧九龙出口近住尤丽村，至于将军澳道下行的车龙就排到去康华苑噶。其他隧道情况啦，东隧的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车龙排到北角政府合处，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金钟，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喺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已经取消了间封噶啦。至于红隧九龙入口啦，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中银大厦；坚岛近住鸭巴甸街车多，龙尾去到合一堂。另外啦，喺龙和道去会展方向近住大会堂都车多噶，龙尾就排到国际金融中心；菲林明道去庄士敦道方向车多，龙尾去到金紫荆广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过咗东山台；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慢车，系近住蒲飞路慢车。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漆咸道北近住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北街。九龙公园径去旺角方向近住广东道车多，龙尾排到梳士巴利道。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至到连翔道车多。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仍然繁忙噶，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至于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啦，龙尾就排到接近军营。反方向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洛伦街至到圣佐治大厦车多。观塘到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慢车。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海滨会都是车多慢驶噶。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同埋黄珠路近住屯门河桥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城门隧道入口去荃湾。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酒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6: 欧巴捞欧瑞强，
7: 大树好遮阴喎，热嘅时候我哋喺棵大树嗰度透凉。我好中意咧黄昏嘅时候咧行埋啲树底嗰度。不过当然啦，你系要担把遮好啲啊，因为树上面嗰啲雀鸟小朋友咧，佢唔去厕所嘅，佢就咁嘅啫。所以可能好容易会中招嘅，不过咧听佢啲百鸟归巢，同妈咪讲话，哎呀，又有冇嘢食啊？咁啊嘈喧巴闭嗰种声音咧，真系好开心。我哋如果去到即系啲欧美嘅地方咧，佢哋种嗰啲松树真系以十里咁样计算嘅，吓搵专人种嘅，咁所以变咗如果你经过嗰度嘅时候咧，哇，嗰种松树嘅景象咧就真系好气势磅礴。有只歌叫做《好高嘅松树》，大家都会觉得好熟，因为佢系林子祥嗰只《我要走天涯》嘅原装正版。Peter Yarrow, Tall Pine Tree。

Pine Tree Peter Yarrow。 你问 Peter Yarrow 是谁啊？如果我说 Peter Paul and Mary 那个 Peter 就是他咯。继续跟我们唱很好听的民歌，包括这一首，他真的很靓声，Lemon Tree。

Peter Paul Mary 同我哋唱嘅歌叫做 Lemon Tree， 佢藉住呢一棵柠檬树咧嚟告诫下下一代。唉，爱情咧就咁噶，好似啲柠檬咁样噶啦，好睇唔好食啊，外表真系好光鲜，哇！不过啲咬落去，哇，酸到你成个弹起。爱情拍拖就系咁噶啦。不过讲起呢个 Lemon Tree 咧，呢一棵树咧有两棵嘅，一棵咧就头先呢一棵啦，但系另外一棵咧就系流行曲嚟嘅。我哋而家揾中文版的 Lemon Tree， 苏慧伦同我哋唱另外一棵的 Lemon Tree 柠檬树。不过咁，因为啲柠檬都好酸，唱之前清一清喉咙先啦，好吗？

来自台湾的苏慧伦同我哋唱呢一棵柠檬树，我系讲紧都系大约即系1995-1996年嗰阵推出嘅，印象中都成为咗旧歌噶啦。不过呢一首原装正版好似叫做《Fool's Garden》啊，佢哋唱嘅呢个版本都好流行，系好好玩嘅呢一只。叫做 Lemon Tree， 今日都系人在树下啦，所以我揸住吉他唱民歌味道嘅歌嘅时候咧，都喺一棵树下边。我当年年纪小就无知，攞把刀仔出嚟咧，喺个树嗰度咧画咗两个心，然后一支箭嗰啲咧，呢啲系60年代、70年代嗰啲老土做法，示爱嘅其中一种方式。我讲笑啫，做我就唔会做咁傻，我会唱。歌名叫做 Sweetheart Tree。甜心树。50年珍藏。

好喜欢嘅一个旋律。这个原本是一出外国的电影叫做《大赛车》里面的插曲来的。那个歌词内容就是讲在一棵树那里刻住一些我们昨日的印记。现在不得的了，在公园被人拉添。千祈不要挤。不过除了花朵可以送给情人之外，树的印记呢印象更加深刻。什么叫做 Sweetheart Tree 呢？中文就叫做情人树。陈秋霞。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决定根据议事规则，在当日早上11点加开一次立法会会议。李家超将在会议上公布五年规划及发表施政报告。有关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的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将会在9月17号早上10点半举行。政府宣布前任食物环境卫生署署长吴文杰将会在9月26号出任香港邮政署署长，接替将展开退休前休假的戴淑瑶。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吴文杰是资深政务主任，具备出色领导和管理才能，有信心他会在新岗位继续为市民提供专业高效的服务。杨何培恩又说，即将退休的戴淑瑶过去38年一直尽忠职守，竭诚为市民服务。出任香港邮政署长期间，他坚定领导部门提供专业优质的邮政服务，积极应对新冠疫情的挑战，亦都引领部门善用科技，进一步提升服务质素及营运效率，致力推动香港邮政提供物流服务，以回应市场环境及需求。由数码港联同两间公司合作推出的无人驾驶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项目，下午举行香港首航试飞礼。财政司副司长、发展低空经济工作组组长黄伟纶致辞时表示，项目属于重要的里程碑。他提到，政府自去年三月推出监管沙盒项目以来，已经有多个项目行常化，包括基建勘测、建筑物监测管理等，形容有关商业发展相当蓬勃。黄伟纶又说，基于成功经验，已经同步推出监管沙盒 X， 以测试更复杂的应用场景。首批33个试点项目已经在今年上半年起分批进行测试。他又说，会研究为非传统航空器制定专属法例，期望在2027年将相关附属法例交给立法会审议。

0: 警方聯同保險業監管局採取行動，瓦解一個涉嫌協助考生作弊、取得保險專業資格的犯罪團伙，並以串謀欺詐拘捕15名涉案人士，包括6男9女，年齡介乎22至70歲。保監局法規執行部主管徐文儀表示，2024年至今大約有250人在涉事考試中心考獲壽險管理師資格，并获保监局发牌，局方正详细审核有关个案，若发现违规，会撤销有关人士的牌照。又话由于今次事件严重，局方即日起暂停认可寿险管理师资格，作为符合相关学历的要求。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晚上的八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温州至西南偏西约2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喺晚上八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喺北纬27.4度。东经118.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个钟头6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北风达到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3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1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中九龙绕道去九龙湾方向嘅意外已经系处理好噶啦，管道之内所有行车线都开放翻，交通回复正常。至於在觀塘道的緊急維修仍然是進行的，就是觀塘道去旺角方向，跟住麗業街有部分行車線封閉，車龍斷斷續續排到鯉魚門道，跟住啟田道迴旋處。隧道情況方面，西隧的港島入口仍然比較繁忙，西行的車龍排到中環灣仔繞道出口和接近大會堂，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以及去北角跑馬地方向龍尾華潤大廈，西行過海車龍排到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就橋面登位，紅隧的九龍入口收費廣場比較車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龙和道去西隧方向，近住龙合街车多，龙尾去到会展。另外，太古城中心一带交通繁忙噶，包括太古城道、太裕路、太茂路、太丰路等等，亦都影响埋东区走廊柴湾方向转入太古城道嘅支路车多。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挤塞，龙尾去到恒丰中心；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龙尾分别排到戏曲中心，同埋过咗七咸道南少少；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仍然慢车，龙尾去到窝打路道。

0: 封路方面，提翻大家一个晚间封路啦，咁就系黄大仙嘅虎山道啦。稍后会有道路工程，由今晚嘅11点直至听朝嘅6点，沿住虎山道去新蒲岗方向行驶嘅车辆啦，系禁止经支路左转去龙翔道东行观塘方向。受影响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去香港仔。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4: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
5: 我是唐丽球。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娟梁贺琪。
7: 大家好，我是李佳 Miranda Lee。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
9: Hello， 我是张德兰。
10: 我是邓志峰。
11: 我是 Anna 上山思立。
12: Hello， 我是叶子薇。
13: 大家好，我是夏妙妍。
14: 大家好，我是唐思颖。
15: Hello， 我是 Fabian 关峰卿。
16: 他是好心情的经理人。
17: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8: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都几热嘅，星期五晚上。Hello， 你好。8:02正式开始今晚嘅甜淡情怀。

今日星期都系喺8月25、26号嘅时间咧，收到一啲唔系咁好嘅消息。

香谣界女歌手 Dolly Parton 就是在8月25号逝世。1946年1月19号出生在田纳西州，在他80岁的时候因为癌症离开了这个世界。在他这么多这么多年的一个音乐的生涯里面，遗留了很多很多精彩的作品。6岁他已经是很有天才，第一次已经是作曲了。10岁已经在电视那里有演出，16岁已经成为专业的作曲家。他那份的才华真是没办法掩饰得到。一共出过49只的大碟，作曲超过3000首。1966年有他第一首的歌曲上榜，就是叫做《Dumb Blonde》。

到冠军嘅滋味就系70年。不过喺我哋开始节目嘅时候，有佢最最经典嘅一首白金金曲。1974年嘅冠军歌曲，曲填词唱都系佢。今晚我哋嘅主角

呢首歌是为他的拍档，即是大家合作多年的拍档而写的。我觉得是他的第一个初衷，应该都是而由友情多过就是爱情的了。1974年的冠军作品 I will always love you。咁啊，亦都系一个白金唱片嘅好好嘅成绩啦，嚟自 Jolene 嘅大碟里面嘅。咁啊 ，Dolly Parton 啦，佢虽然咧身材咧吓就唔高嘅，吓只系得1.52米啫。咁但系咧，即系佢实在咧，佢个个嘅喺乐坛嘅嗰个成就咧，真系非常之伟大。咁啊，亦都可能係同佢嘅身材係作為一個嘅掛鈎。咁啊，亦都喺呢一個樂壇裏面呢，真係呢即係喺度好耐好耐啦。咁啊，佢亦都係一名好出色嘅作曲家啦，亦都係歌手啦，亦都係演員啦，亦都係企業家，亦都係慈善家嘅。佢亦都係組成過呢一啲嘅慈善嘅基金啊咁樣。咁佢曾經呢都係攞過呢11个嘅格林美嘅獎項，其他嘅獎項多不勝數，一陣間慢慢跟大家讲，这首歌是他第一只的冠军歌曲来的，1970年的作品，同名大碟 Joshua， 就是这只，听下他那时的风格真的很香艳。There was this little old rundown shack, and in it lived a man I'd never seen. Folks said he was a mean and a vicious

Joshua， 亦都系初尝咧冠军嘅滋味啊！就系、是、凭藉住呢一首嘅歌曲啊，咁亦都欢迎你收听今晚嘅甜淡情怀啦。原本咧系安排咗咧有八月嘅生日之星，不过因为Dolly Parton 嘅去世啦，亦都系希望咧能够做一个特辑咧去怀念佢，咁所以咧亦都系将呢啲生日之星咧留待下个星期。虽然已经去到九月份啦，不过咧佢哋嗰阵时咧先至再同大家咧就系、是、出场嘅。咁今晚咧我哋会有 Dolly Parton。Will always love you 嘅一个特辑嘅，咁啱听过嗰首歌咧，就系佢嘅第一只嘅冠军歌曲啦。咁喺71年嘅时候啦，即系 Joshua 嘅后一年嘅时候啦，咁佢都开心嘅。点解咧？因为咧喺嗰个唱片销量嗰度咧，佢系做到一个嘅好嘅成绩啊。咁啊，点解咁讲咧？吓，因为咧佢能够咧就系将佢嘅歌曲啦变成一啲嘅，譬如话系白金嘅数字啊咁样，咁啊令到咧即系。系唔单止咧喺个名嗰度咧系犀利啊，咁啊仲要咧真系咧见到咧系多人咧系买佢嘅唱片啊，就系呢一只嘅碟啦，就系嚟自呢一个嘅歌名系叫做《Coat of Many Colors》同名大碟里边嘅呢一首歌曲。

呢一首歌叫《Coat of Many Colors》，71年，虽然咧榜嘅位置系去到第四位啫，不过呢一只嘅 single 咧亦都系有啊金唱片嘅销量嘅。咁去到73年嘅时候咧，佢更加系攞到好多嘅冠军歌曲之余咧，佢嘅唱片嘅销量咧都系非常之卖得嘅。咁啊 ，Dolly Parton 咧喺全球嘅销量系过亿嘅。咁而呢一只嘅歌曲，单系呢一首嘅单曲已经系有400金嘅数字，大家都好熟悉嘅歌嚟嘅。1973年，我认识佢可能都系凭藉住呢一首嘅歌曲喎。

四百金的歌曲啊，1973年的冠军作品 Jolene。欢迎你收听今晚的甜淡情怀，我们有 Dolly Parton 的特辑啊。一路落嚟，佢都有好多嘅冠军作品喺香摇界嘅榜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劳工处今日起实施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尤其本月初本港经历高温之后，认为有需要微调机制。劳工处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调整。蒋志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优化后的系统包括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会降低，希望可以更快速处理到气温很高的情况下，提高系统的敏感度。为进一步提升公众的网络安全意识，数字办联同警方和香港网络安全事故协调中心举办电车宣传活动。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活动启动礼致辞时表示，社会正踏上一场创科之旅，旅程要走得更稳妥、更长远。网络安全是不可或缺的保障，维护网络安全不单止守护市民和维持社会日常运作，更有助推动香港创科高质量发展。名古屋亚运会下个月开幕，羽毛球港队代表正积极备战。早前港队运伤代表之一的邓俊文因为膝部前十字韧带受伤，无缘出战亚运。拍档谢影雪今次会火拍小将张世成。谢影雪表示，两人未正式开始练习，会尽可能在余下时间培养默契。他好欣赏这位小师弟，称赞对方有天分，训练态度良好。张世成形容谢影雪是有实力和经验的球手，和他合作感到紧张，希望在对方身上获得宝贵经验。男单代表李卓耀表示，去年成绩不太理想，今年会调整打法。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

0: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懂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4: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处网页或致电25732282。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唔好赖大数据啦，每首歌都系无。

今时今日咩都讲大数据，我对 special 咧就以呢个角度切入去写呢首失恋歌。有失恋者第一声去讲，就算几努力忘掉前度都好，大数据都总系开自己玩笑，将同对方一齐听过嘅歌不断推送。作曲 special 嘅康聪，填词陈永谦，编曲 special 赖颖彤，监制赖颖彤。

0: 星期一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乐队 Special 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喺八点踏七呢个时间啦，出边咧仲系有成摄氏嘅30度。呢个颇热嘅星期五晚上，多谢你收听同埋支持甜淡情怀节目啊！

2006年咧，佢已经喺当其时美国总统嘅官邸啦，白宫嗰度啦，就系接受荣誉。佢系我哋嘅 Queen of Country。佢都系被誉为最经典嘅香摇界 icon。1967年推出佢嘅大碟《Hello, I'm Dolly》。除此之外，佢喺演员嗰部分亦都好出色嘅。1982年有一套嘅电影啦，而1980年咧亦都有另外一套电影咧，系两套啊，呢两套咧都系咧有提名金球奖。有份主演嘅就梗系有份唱埋主题曲啦，亦都系出自佢嘅手笔添啊！今晚我哋一齐重温1980年 9 to 5。

今日我哋一路听下佢嘅一啲过去，一啲佢嘅历史，一啲佢嘅好好嘅成绩，特别系佢嘅一啲好歌。一阵间咧，亦都会同大家揭晓啦，喺佢生涯之中咧，无论喺榜方面啦，或者喺销量方面咧，都系最劲嘅一首歌。咁或者你都可以咧，即系估一估啊，即系究竟呢一首歌系边一首歌曲嘅。咁因为咧，我今日咧亦都系即系有个名啦，叫 Will Always Love You 嘅特辑，所以咧喺节目开始嘅时间咧，就系有佢。74年版本的 I'll Always Love You 啦，咁一阵间喺节目最尾嘅时候，亦都会听到佢喺82年重唱翻 I'll Always Love You 嘅嗰个版本。两个版本今晚咧都会系听到嘅。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喜欢 Dolly Parton 嘅边一首歌曲嘅话咧，都不妨可以咧就话俾我听。咁啊，等我睇下咧，我手头上今日咧有冇预备到，或者可唔可以咧送到俾你哋听嘅。咁头先讲咗啦，佢喺做演员嗰范啦，做电影明星嗰范啦，都好出色嘅。咁喺 TV 嗰度啦，电视嗰度咧都系有做嘅。咁有一套嘅电影啦，或者有一套嘅 TV 咧，亦都系好出色嘅。做咗几年噶啦，2006年至2010年咧，都系佢做 Aunt Dolly 嘅，咁就系 Hannah Montana 嗰个嘅电视剧啊。咁喺1989年咧，亦都系曾经主持过咧，就系 Saturday Night Live 嘅TV show 添啊。咁啊，亦都系非常之有才华嘅佢啦。1980年咧，出咗一只嘅大碟啦，亦都系好多歌曲都系攞咗冠军嘅。嗰个嘅大碟嘅名叫 Dolly Dolly Dolly。包含呢一首歌，80年嘅冠军歌曲仲有呢一首啊。

0: All flames can hold a candle to you.
1: All flames can hold a candle to you.
0: 1980年嘅冠军作品之一。在百老匯都有他的影子，因為他將 9 to 5 在2009年的時候將它變成一套歌劇，而他亦都當然成為了這個編曲者，亦都是被提名 Tony Award 的最佳原創配樂的獎項。講到在80年後期一點，他亦都憑藉著一隻大碟叫 Trio， 跟他的兩位很好的朋友，其中包括有 Linda Ronstadt同埋系 Amelia Harris， 咁佢哋一齐咧就系出咗一只嘅碟，亦都系成为咗1988年嘅最佳大碟奖。当中有呢一首嘅好歌，三位朋友一齐重温。

头先仲升高咗一度，摄氏31度啊，室内湿度系76%嘅。天气真系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嘅。咁听日初时部分地区嘅骤雨会较多，同埋系有雷暴添嘅吓。咁最低气温咧会降至大约嘅27度，而日间短暂时间咧系会有阳光同埋系酷热嘅。最高气温咧亦都会升翻去摄氏33度嘅。天气展望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嘅天气咧系不稳定嘅，随后一两日仍然都会有几阵嘅骤雨。他都同过好多嘅天王巨星合作，他是 Barry Gibb。

2021年嘅合作啊，嚟自 Barry Gibb 嘅 Greenfields The Barry Gibb Brothers Songbook Volume One 里边嘅 Words。呢个揭晓咧，就系佢真系喺榜上面嘅成绩啦，亦都攞奖又攞好多啦，甚至乎喺销量方面咧都好劲嘅一首歌，系1983年嘅作品嚟嘅，亦都系美国榜 AC Chart 同埋 Country 方面嘅冠军作品啊。咁呢一首歌佢都系600金嘅一个数字啦，咁。

1981年已经成为最佳女歌手的得主，被提名384个奖项，有190个是拿到个奖的，一共有25首的 No.1

一路咧，佢都系冇仔女啊。不过同佢嘅先生感情就非常之好啦，五十几年嘅婚姻啊吓。咁 Dolly 喺早期咧，佢子宫内膜咧亦都系出现一啲异位啦，所以咧三十几岁嘅时候咧，部分子宫咧系要切除，所以未能生育嘅。今晚 Dolly Parton 嘅特辑亦都系差唔多要播最后嘅一首歌曲。喺节目嘅时候嘅开始嘅时候，亦都有佢喺73、74年嘅嗰个嘅 version 嗰首嘅歌曲。结束今晚嘅节目，我哋有1982年嘅版本，更加深情，更加好听。I will always love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今年施政报告。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决定根据议事规则，在当日早上11点加开一次立法会会议。李家超将在会议上公布五年规划及发表施政报告。有关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的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将于9月17号早上10点半举行。港铁屯马线洪水桥站将会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将车站结构推移至营运中的屯马线高架桥位置，是全球首次。有关项目目标在2030年完成。港铁表示，受到工程影响，屯马线其中三个车站的服务或者会受到影响，会适时公布安排。运输署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申请公司资本需要不少于5000万元，拥有至少3000万元银行存款及3000万元信贷额度，在750万或以上人口城市合法营运，及在两个城市中每日平均处理10万宗以上订单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期望吸引有营运经验及财政实力的平台在港营运，为点对点服务引入竞争。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当局定出的申请条件合适。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今日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相隔三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在下午1: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太空站机械臂及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安装太空碎片防护装置等任务。出舱的朱杨柱及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和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温州之西南偏西约2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6: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5: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7: 单纯的富家千金恋上放荡不羁的华仔，
8: 电单车、牛仔褛、白色婚纱，编织出一幕幕港式浪漫。
7: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
9: 上映港产爱情经典《天若有情》，
8: 陈木胜导演，杜琪峰监制，
9: 刘德华、吴善莲领衔主演。
8: 星期六晚九点半，
9: 港台电视三十一。
10: 我是代表圆形的陈淑兰，绵绵俱圆是我的代名词。
11: 我是方形陈子清，有我坐镇，节目一定丝丝正正。
12: 我是吴家乐，三角形作为最稳固的形状，无论几时都有我撑住你。
1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4: 玩玩星期天，除了子豪爸爸和思思妈妈，又怎晓得他们啊？
15: 爸爸妈妈和你小学的生活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呢？
16: 就是我们现在学校就有养动物，
14: 是
16: 有养猫啊、蜥蜴那些。
15: 对，
14: 还养了什么？有没有印象？
15: 我们小时候学校都有养蛇啊，盐蛇。
17: 记得收听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14: 家庭议会、
17: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14: 逢星期日早上八至十，
17: 玩玩星期天，
14: 家
17: 和谐共融，好想同你 share。
18: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开始今天2026年8月28日，一个星期晚上的音乐情人，用一首大家熟悉不过的歌曲来到开始。不过我觉得，或者我相信你们熟悉的版本应该是王菲的暧昧的广东版，但原装正版你们又知不知道呢？原来就是来自头先这位歌手，他名字叫做黄莺莺，有这首歌叫做《情雪》。时间9:13，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了。星期五晚上的音乐情人，今天我们又有重温当年今天的中文歌曲《龙虎榜》了。今天和大家重温的年份是31年之前，1995年。95年当年今日，香港电台中文台中文歌曲《龙虎榜》的头10首上榜作品，余下时间会一一为你揭晓。

0: 虽然佢系过江龙啊。
1: 从轻轻松松对话，刹那变得沙哑，越开心更好。
0: 喺九十年代香港影坛，留下相当重要嘅脚印。开始我哋今晚嘅倒数，31年之前，中文歌曲《龙虎榜》占第10位位置，有呢位朋友。在90年凭着一套电影叫做《天若有情》杀到香港片甲不留，跟住演而优就直唱94年出第一张个人大碟，里面有这首《天下独自天下浪子不独你一人》。跟住下来刚才听过的这首上榜作品占第10位，我们有吴善年的《心乱如麻》。讲开《天若有情》都可以帮港台买卖广告的，嚟紧星期六9:30喺港台电视31就会有《天若有情》嘅出现，又可以睇翻当年吴善年嘅风采。上榜6星期占第10位，吴善年《心乱如麻》之后，我哋有第9位出场。

0: 31年之前，榜上名占第九位位置，上榜仅仅两个星期。嚟自李慧敏1995年嘅一张大碟，叫做《秘密》。嗱，虽然《秘密》呢张大碟里边咧有一首你会更加熟悉嘅作品《你没有好结果》喺里边，但呢首上榜作品刚刚听过第九位嘅《蓝色伞下灯》，却比你没有好结果在龙虎榜有更好的成绩，因为毕竟他都曾经拿过最终的龙虎榜冠军。上榜两星期占第九位， Amanda 蓝色伞下等，时间晚上9:22。
1: 人随热浪去，但觉冬季

上榜五星期，占第八位位置。佢系1989年嘅亚洲小姐最上镜小姐。我哋好多时候会叫佢做五姑娘，即系吴咏薇。在他的音乐生涯里面总共出了三只大碟，在95年出第一张的大碟，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正正就是他第一只大碟里面所出现的上榜作品。不想爱失去这个专辑里面他收录了第一首派台歌，刚刚听过第八位，吴咏薇失落于巴黎铁塔下。时间9:26，新闻前我们数多一首都还可以。上榜三星期占第七位，黎明95年的一首国语作品《一生痴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渔护署早前接获市民投诉，有人携带怀疑属格斗狗只品种的犬只进入赤柱一间食肆。署方人员于日前前往巡查，发现一只怀疑属格斗狗只品种的犬只，随即将该狗只带返渔护署动物管理中心作进一步调查。署方现正就有关个案进行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涉及违法，会依法提出检控。渔护署在社交平台说，经署方兽医师鉴定，该狗只种类确认为比特斗牛羹，为格斗狗只。为了保障公众安全，兽医师为狗只进行了观察和性情评估，确认狗只在绝育后可以交回狗主饲养。渔护署已经指示狗只畜养人在署方监督下为狗只安排绝育手术，并且会要求畜养人接受培训，学习怎样管束和照顾危险狗只之后，才将狗只交回给对方。政府宣布前任食物环境卫生署署长吴文杰将于9月26日出任香港邮政署长，接替将展开退休前休假的戴淑瑶。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吴文杰是资深政务主任，具备出色领导和管理才能，有信心他会在新岗位继续为市民提供专业高效的服务。杨何培恩又说，即将退休的戴淑瑶过去38年一直尽忠职守，竭诚为市民服务。出任香港邮政署长期间，他坚定领导部门提供专业优质的邮政服务，积极应对新冠疫情的挑战，亦都引领部门善用科技，进一步提升服务质素及营运效率，致力推动香港邮政提供物流服务，以回应市场环境及诉求。劳工处今日起实施优化的工作暑热警告。劳工处副处长蒋志豪表示，希望提高系统的敏感度，尤其本月初本港经历高温之后，认为有需要微调机制。劳工处会继续监察系统的运作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调整。蒋志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优化后的系统包括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触发较高级别警告的门槛会降低，希望可以更快速处理到气温很高的情况下，提高系统的敏感度。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724点，升15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7点，升6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

0: 日元159.63，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5，人民币6.721，英镑兑美元1.358，欧元兑美元1.164，澳元兑美元0.72，新西兰元兑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99.9美元，卖出4600.69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上榜4个星期，继续高居三甲位置，由汪苏泷、邓紫棋亲手编写和音，所以听起上嚟特别驾驭得轻松自如。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7: 当你感觉到友谊的时候，请将手放在朋友的肩膊上。当你感受到爱情的时候，请紧紧握住爱人的手。当往昔片段在你心底涌现的时候，请让心灵和音乐永恒相接。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星期五晚上九点八嘅时，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一至五晚上九至十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节目，继续重温当年今日嘅中文歌曲龙虎榜。喺上半部分，我哋数咗四首歌，都分别嚟自三十一年之前榜上面嘅上榜作品。第十位吴善年《心乱如麻》，第九位李慧敏《蓝色伞下等》，第八位伍咏薇《失落于巴黎铁塔下》，第七位有黎明嘅《一生之心》。下半部分我哋由第六位数起，第六位呢一首歌刚刚听过，呢位朋友系1985年十九区业余歌唱大赛嘅冠军，86年出第一张嘅 EP， 87年出第一张嘅大碟叫做《命运符号》，95年有一张叫做《Reborn》嘅大碟，成绩相当不俗，碟里边已经有两首嘅三台冠军作品，分别是依依不舍同埋为你流泪。而刚刚听过上榜嘅呢一首歌，亦都系嚟自 Reborn 大碟里面另外一首上榜歌，上榜三星期占第六位。李克勤，我需要你。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我哋继续数落去啦，好吗？第五位啊。

掌风盛事星期占第五位位置。讲起呢位朋友黄兴平，咁多年我哋都唔能够忘记佢有一首《别问我是谁》。但除了呢首歌之外，当然喺佢嘅歌唱生涯当中都有第二啲上榜作品，包括咗头先呢一首占第五位黄兴平嘅《普通女人》。

上榜四星期，占第四位位置，而家正在密锣紧鼓地为佢十月嘅演唱会作最后嘅准备同训练，预祝佢演唱会一切成功。讲紧嘅系佢，佢系许志安，占第四位。刚刚听过佢嘅作品《从你祝福中离开》，将时间带到晚上9:48。继续《音乐情人》，重温当年今日嘅中文歌曲《龙虎榜》。

佢1987年入行，88年开始佢嘅穿梭机年代。至于佢嘅第一张个人大碟，喺1992年推出，叫做《不要哭了》。嗱，刚刚听过上榜五星期占住季军位置嘅呢一首歌，嚟自郑伊健 Live 大碟里边收录嘅《敏感》，占第3位。

刚刚听过亚军位置的这首歌，上榜五星期进占亚军位置，来自1995年张学友第16张的粤语专辑《过敏世界》，亦都是热到辣手的这个大碟。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只是《过敏世界》将个专辑里面已经坐拥了5首的冠军歌，3首的4台冠军歌，当然刚才听过的亚军位置离开以后就是其中的1首了。时间还有4分钟，到晚上的10点，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最低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升温上33度左右的。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会有几阵的骤雨出现。现在室外30度，相对湿度81%，是时候话俾你知道。1995年31年之前，当年今日香港电台中文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冠军。冠军歌曲出场，刘德华1995年国语同名专辑《真永远》就呢一首冠军歌。刘德华、曾永源结束我哋呢个礼拜嘅今夜嘅音乐情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央视新闻报道，直至今日嘅下昼三点钟，已经导致最少五个人遇难，558人失联。水利部表示，根据中午前最新嘅遥感监测分析，普尔普强壮部演塞湖水面面积大约104000平方米，较寻日下昼一时减少大约16000平方米，意味演塞体已经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嘅中国救援队前突击小组救援人员下昼五点抵达受灾严重嘅吉隆口岸核心位置，紧张有序地开展排查搜救工作。另外，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文话，尼泊尔山洪引发的泥石流已经导致538人遇难，另外有977人失联，73人受伤。港鐵屯門線洪水橋站將會採用創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將車站結構推移至營運中的屯馬線高架橋位置，是全球首次。有關項目目標在2030年完成。港鐵表示，受工程影響，屯馬線其中兩個車站的服務或會受到影響，會適時公布安排。運輸及物流局表示，樂見洪水橋站採用有關技術，可大幅減低對屯馬線營運構成的風險，並提升工程效率。局方已經要求港鐵制定詳細臨時交通安排，對市民的影響減至最低。漁護署公布，將會在8月30日、9月5日和6日在全港多個地點就妥善控制狗隻展開特別巡查及執法行動。如果發現畜養人未有按法例要求妥善控制狗隻，會即時採取執法行動，不會預先警告。署方亦會向市民推廣負責任寵物主人信息，有立法會議員支持行動。另外，漁護署早前在赤柱帶走一隻狗隻調查，經獸醫師鑑定證實是格鬥狗隻，已經指示畜養人為狗隻安排絕育手術。神舟23號航天員乘組今日圓滿完成出艙活動，航天員朱洋柱相隔三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員張志遠首次執行出艙任務，在下午1:59經過大約5.5小時的出艙活動，朱洋柱、張志遠、黎嘉瑩密切協同，在太空站機械臂及地面科研人員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陽翼艙外維修、安裝太空碎片防護裝置等任務。出艙的朱洋柱及張志遠已經安全返回天和核心艙，出艙活動取得圓滿成功。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53679點，升了10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36點，升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日元159.61，瑞士法郎0.804，加元1.386，人民幣六

0: 1.721，英镑兑美元1.358，欧元兑美元1.164，澳元兑美元0.72，新西兰元兑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11.9美元，卖出4612.42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喺晚上八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喺温州之西南偏西约2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約33度，吹輕微至和緩西至西南風。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氣不穩定，隨後一兩日仍然有幾陣驟雨。現時氣温30度，相對濕度82%。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4: 最真情嘅分享，最难忘嘅回忆。每位上嚟安哥同学会嘅嘉宾，佢哋都会同我哋分享人生嘅点滴同埋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5: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唔知讲起豆腐妈妈，大家会谂起啲乜嘢呢？我哋今个礼拜嘅开卷乐就会邀请到一本叫做《豆腐妈妈》散文集嘅作者王静婷，同我哋倾下佢心目中嘅豆腐妈妈。约定你唔好错过今个礼拜嘅开卷乐啦！
6: 开卷乐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日的嘉宾是关宝维。堪舆玄学占卜节目内容并非精密科学，仅供听众参考之用。
3: 欢迎宝维姐，关宝维。
4: 好啦，点解我话一嚟我讲先咧？因为我是陈居士咧，问啲八卦一定要我开口问啊嘛。
3: 其实昨晚临尾，我净系话佢多咗女人味啫。关呢顶帽咩事
4: 咧？唔系啊，因为咧，佢原来系个师傅叫佢做咗某啲嘢，跟住个女人味就出嚟啦。而个问题咩嘢咧？你一个男人，而个女人味系俾个男人发觉，即系 it works，
2: 冇错。而嗰个女人味就系留长头发，
4: 你
2: 竟然发现，唔系因为咧，我系。

0: 路入行到而家咧，都係短頭髮嘅。咁因為我又懶啦，第一我懶啦，你知啦，洗把咁長嘅頭髮幾鬼煩嘅啦，係咪先？咁我一路我同埋我做開即係譬如警察隊多咧，咁我短頭髮係我覺得啊好好啊咁樣。咁啊直至咧好大概唔係嗰個年代嗰陣時，我係需要短頭髮嘅。跟住冇幾耐啦，要轉啦，就十年前都有師傅同我講，佢話你一定要長頭髮。長頭髮之餘，你一定最好係攣添咁。
1: 喂，
0: 係啦，佢咁我點解？
1: 風情萬種喎、啊，四個字、啊。
0: 類似啦，即係我問，其實幾個師傅都係咁講。跟住我問點解咧？咁佢話因為你需要一啲女人味，嚟平衡翻佢，因為你實在太過男仔頭啦、所以好多嘢都係。你要總要女性化翻啲啦，咁嗰啲嘢先嚟咯。
1: 子清都好似有咁嘅 similar 嘅遭遇喎，因為佢好似話嗰陣時短頭髮咧，佢去搬行李啊，冇人幫佢喎。
2: 我咧就啱啱同你相反。咁有師傅就係話，因為我屬木嘅，我係一個甲木人。咁
3: 佢屬柴啊。
2: 我而家系一棵树
3: ，OK，
2: 咁样嗰阵时咧就系话啊，你短头发好啲咁样，即系可能因为以前做即系大台做主持人咧，你短头发压台啊咁。
0: 唔系你好衬短头发啊，你都
2: 系啦，但系就好似阿兰子话斋啦，我就发现咗一样嘢，短头发咧对于我嚟讲咧有少少嘢咧就唔系好方便嘅，跌亲人冇人扶啦，行李冇人拎啦，门亦都冇人帮。
1: 个 lift 门见到佢定揿闩添。
2: 夹佢，即系总之咧，啲人咧就会觉得佢搞得掂，同埋好强，
0: 系会。
2: 如果再加上我嘅性格咧，就系嗰样，同埋我做嘢要求太高啊。咁有一啲人就一见到我就会惊噶啦，
0: 即系好女强人。
2: 系啦，喂，佢同埋有啲咩事，一定系佢，一定系佢咁样。咁但系喺呢一两年，咁男子都睇到我。自己又開始留長頭髮，我就同自己講，其實我相信自己，我要自己相信自己，即係喺我角度有少少嘢同阿寶慧係有啲似嘅啫。我嘅性格就好男仔嘅，如果我嘅 image 再係咁樣嘅時候咧，其實我反而會覺得嗰條路有啲難行。咁所以我就會覺得，不如似翻個女人啦。
0: 好，你嫁咗喎。
2: 但系都唔一樣，
1: 嫁咗都可以有人幫。
0: 我似翻女人都冇嫁，
2: 冇錯。
1: 喂，個獵門你幫我撳住先得唔得啊？我行，你知唔知？譬如話我行過去嗰時候，有人開咗道門，等埋啊，咁會等我咯。你明唔明？係啊，我想講俾你聽，
0: 係
1: 大地不為我所有，大地皆為我所用。
2: 哇！喂，你第一次系唔有填充，
0: 好有文采啊！
1: 呢句说话大家知唔知点解啊？呢个天地所有嘢唔系 belongs to me， 我未必系样样嘢系我用，唔系我嘅，唔系我属于我嘅。但系好多嘢摆喺度，你要识用，咁你就用到啦。
3: 陈小姐话俾听，佢用过好多。
1: 梗系用啦，梗系用啦，我一定用啊！你不用摆不用。
0: 啱。
3: 咁你用咗几多啊？
1: 冇喎，用咗幾多？攞翻以前啲 quota 未啊？
0: 冇喎，真係冇。但係好咗嘅，即係成件事個能量好咗咯。我覺得自己
2: 係，
0: 因為我要信佢啊嘛。
1: 係，
0: 雖然我仍然好想剪翻短頭髮
1: 嚇。嗱，至少我覺得你好好啊。至少呢個男人睇到你女人味，
0: 係啊，真係佢第一個咁樣同我講，
1: 第一個話十年
3: 前幫人睇到，
0: 所有人都話靚咗嘅。其實近嚟好多人都話我靚咗嘅，但係就冇講
1: 女人味，
0: 女人味呢樣嘢，但係佢講到咯。
3: 你唔係私底下留咗 message 叫我講嘅咩？
1: 讚咗女人味，麻煩你讚咗女人味，
3: 讚我嘅咩？
0: 俾錢。
3: 喂，咁啊嗱，講到譬如話運氣都會轉咗啦，亦都好多嘢會唔同咗啦。咁自己會唔會話有啲嘢都係既然順來就順受，逆來又順受啦，自己都係嗰個心態嘅咧？定係話都有啲嘅追求咧？仲
0: 都有追求㗎，都有追求㗎，係啊，因為你始終你都係喺個圈度做緊啊，所有嘢咁你唔追求，你就不如唔好做啦。咁咯。
3: 咁如果工作上嗰團火咧，嗱，因為好多人咧就係話，見到寶慧除咗做翻你嘅叫本行啦，舞台劇啦、電視劇客串，見到阿寶慧姐，哇，咦？我即啲戲得喎，我即係即刻想講，漏佢啲戲都得㗎啦。你哋唔係啊嘛，
0: 謝
3: 係咪先？即係啲人突然間可能就係話，
0: 太耐冇見我啦。
3: 係啦，喺電視上好耐冇見。
0: 再對上嗰套已經係又係《使徒行者》好耐啊，已經係2020年咁。咁係咯，所以我其實我所有嘢都會好樂意去拍。

0: 好舞台剧有咩都好，我 OK 嘅，中意咪做咯，咁样咯，我会
1: 即系唔会话分开、我依家系舞台剧，
0: 唔会噶，
1: 电影、电视、短视频、短剧，即系总之系有演出嘅机会都
0: 系啊，都会噶，系啊，中意中意，最紧要自己有一拣，有一拣中意就做啦。
2: 喂，其实呢一样嘢咧，就系宝慧个样咧，其实系一个女人样嚟噶。嗱，我哋大家唔好俾佢嘅性格一入行咁样样嗰、那个爽朗，其实你咁望下佢咧，佢一个女人样，佢可以风情万种，佢有女人味嘅样嚟噶。
0: 做乜拨一拨头发俾你睇？
2: 唔使。撥咗就 over 啦。
3: 過去18歲沒大雕，不過有時間。

0: 好啦，嚟到我哋第二 part 嘅他他他啦，贵族同啊，贵族，
1: 咩贵族嚟噶？佢系格格
2: 你啦，你都啱嘅，你都啱嘅。
0: 我哋继续同阿关宝慧姐姐倾下偈先。咁啊，咦？大家好似好紧张地想知道你他他他嘅答案喎，唔知点解咧？佢哋咪知道你有啲嘢要讲或者爆啊？
1: 我真系唔知
2: 喎、啊，又唔系咩特别嘢嘅。不过我嘅他他他就系我爸爸同我妈妈咯。
0: 男性他系爸爸，咁啊先讲爸爸先啦。
1: 系啦，
2: 唉，因为佢哋两个都唔喺度啦吓。因为我爸爸咧，佢好叻噶，叻在咩咧？其实佢入咗道教嘅，佢本身入咗道教，咁佢对人不嬲都好好啊，好即系好好嘅一个人嚟嘅。佢由细到大咧唔会闹我哋嘅。吓，即系佢嘅教育方法咧，佢系以身作则，同埋好大度，即系佢唔会话哇你点解咁样唔得啊，咁样唔啱啊，咁样佢又唔会嘅。但系你会从中咧，你会知道佢其实佢都系想我哋长大之后有德行啊，做个好人啊，做事有担大啊咁样。咁同埋佢点样叻咧？佢系翻工翻到96岁嘅，
1: 哦，
2: 系啊，好神奇嘅，因为咧佢其实喺一间公司度咧就做一个船务嘅，佢系做一个经理咁样嘅，咁但系跟住咧就退休啦，退休之后咧公司咧就知道佢冇嘢做啊，即系知道闷啊，叫翻佢翻嚟，由佢你中意做咩都得，
0: 嗯，
2: 又再叫佢翻嚟做就做咗10年，然后佢又好闷。然后公司又叫佢翻去，哦，你翻到就日日翻嚟啦，唔紧要噶咁样。于是佢就一路翻工翻到去96岁，然后佢翻到屋企，我又叫佢唔好啦，因为开始要坐轮椅啦。
0: 嗯，
2: 开始坐轮椅咁，我哋要搵每日搵人送佢翻工，同埋即系觉得你咁辛苦咁样，咁啊好啦，叫佢退休，一退休半年到咁，佢就走咗啦。
1: 即系佢97岁。
2: 97岁走嘅，系啦，系啦。
1: 但系我觉得，一定系你爸爸个人好好，即系公司先至即系特登咁样有呢个咁好嘅 offer， 好有人情味。
2: 系啊，好有人情，间公司系好有人情味。咁所以我又觉得佢，我觉得佢叻嘅就系佢要，即系佢要证明自己，佢系唔会即系个人老咗，但系佢其实行动上所有上佢都做到嘢咁样咯。即系佢好得意，好担大嘅一个人嚟噶。我爸爸系，
3: 你觉得你喺佢身上边，你学到啲乜嘢咧？
2: 我学到嘅就系要坚持，同埋要真系做人有担大咯。
0: 嗯，
2: 即系要有责任感咯，唔可以半途而废咯，所有嘢。
1: 唔單止咁啊，同埋你發覺，
2: 唔係要對人和善啊。
1: 同埋係咪佢都有講到啦？有啲人如果有啲咩嘢，佢都為人去念經，呢、這個都係去出自去幫人哋去解困，
2: 係係咪
1: 解疑？
2: 係啊，因為我爸爸同埋我爸爸咧，一個咧好笑、好擔屎、唔偷食嘅人嚟嘅。即係佢係嗰個程度咧，我覺得佢係有少少 over 咗嘅。但係我覺得啊，都係一個好好嘅教我哋嘅一個道理，就係、是、千祈唔好貪人便宜，只有自己蝕底嘅就係咁樣咯。
1: 嚇、
2: 因為嗰陣試過，你知好耐世紀之前啦，咁啊其實好容易會譬如有啲咩稿價俾個 visa 你啊咁樣，咁啊幫你做啦，全家做全部免費嘅，做一世嘅簽證咁樣嘅嗰陣時 visa， 咁我爸爸話：，唔好啊，唔做呢啲嘢嘅咁樣，咁就冇去做嘅，即係佢人哋 offer 呢啲，其實人哋係好閒，人哋嗰陣時又即係總之冇問題嘅嘢。佢都唔要啦，佢覺得咁樣煩到人，咁樣又唔啱咁樣咯，即係佢介紹清楚
3: 嘅。嗱，我睇到一啲嘅報道，即係之前嘅報道啦，有講就話，即係譬如你奪得呢一個最佳女主角嘅時候，其實你都會覺得好難過，就係話你攞到呢一個嘅劇後嘅時候，爸爸已經唔喺度啦，咁樣係咪？咁我想問一問，係唔係即係你做藝人經歷咗好多高低跌宕，但係你爸爸一直都好支持你咧？
2: 絕對係。全家都即系我爸爸妈妈两个都好支持我。
3: 咁所以即系不过即系我好相信吓，因为睇到你嘅报道啊，所有嘢，你嘅成就、你嘅能力，其实系得到认同噶嘛。咁爸爸喺上面都会知嘅，绝对会知
2: 道。因为谂下嗰个年代咧，我哋要读演艺学院，其实即系当然啦，我屋企又唔系话要等我去养家咁样，但系即系佢哋都有反对过嘅。你做咩仲嘥4年去读演艺啊？咁样佢出嚟做嘢咪算咯？咁样咁跟住我做乜嘢出嚟？咁啊做文员咯？我做咩文员啊？点解念咩文员先啦？咁跟住我就坚持要读演艺，而我考到，咁我哋两个即系好义无反顾咁样，我咁都攞去读啦。咁样咁嗰阵时其实 學費唔係特別貴。

0: 貴，但係都唔係平嘅。我記得八幾年，我講緊86年，4000多元一年，然後5000多，又6000多，又7000多咁樣遞進嘅。咁所以佢哋完全都唔緊要，佢講兩句，我哋唔中意啊，咁咪讀咯，咁樣佢又 support 你，即係好緊要咯。佢哋係。好影響我咯，成個。
1: 我覺得原生家庭，大家喺度講呢個字，原生家庭嗰陣時，我都冇懷疑係咩嘢。但我有陣時做咗《他他他》呢個節目之後，好多嘉賓咧，我覺得佢哋好有呢個愛人嘅能力，同埋對呢個社會有愛。Because of 佢哋嗰個原生嘅家庭，父母係好有呢一樣嘢。咁我係好睇得到你從細到大喺一個好有愛、好有支持嘅一個環境度成長，
0: 絕對係，
1: 係咪啊？即係今日嚟咧，好容易嚟邀你嘅。因为爸爸嗰度，咁我知道令到你好痛啊。跟住我知道女人嗰边又系会又再去触刺喺你个伤痛里面。不过我哋都好想即系听下你同我哋分享，你屋企俾到咁多嘅爱俾你，咁希望你同我哋分享下，你唔好介意啊。
0: 嗯，一啲都唔介意。
1: 咁好啦，咁我知道喺爸爸嗰度令你好痛啊，妈妈嗰度又系令你好痛，好似妈妈走咗冇耐。
0: 系啊，妈妈5月走嘅。
1: 嗯，
0: 嗰阵系 role model。
1: 嗯，
0: 因为佢又系对人好好嘅，对人好好。
2: 我知道咧，妈妈咧系一位好卓越嘅时代女性啊，系咪啊？咁因为喺之前咧，你都有讲啊，咁就系佢系一个经营时装店嘅。
0: 系啊系啊，佢喺60几年已经自己开，
2: 好叻
0: 啊，系啊，
2: 好叻
0: 都冇啊，系啊，
2: 系啊，同埋佢有一样嘢影响得你好紧要啊，佢就系佢会。佢会督促你去理财，同埋逼你买楼噶喎。
0: 系啊，系啊，所以好多谢佢，好多谢佢。同埋佢系，佢系一个好乐观嘅人啊。佢系好乐观人，呢个亦都有啲影响咗我嘅。即系等我唔好成日谂埋边，因为佢点样咧？佢试过喺佢走嗰阵时候，佢上个即系上两个月走咧，佢系95岁嘅。咁啊，佢喺60岁嗰年已经开始咧，佢因为个生蛇喺呢一位。令到隻眼盲咗啊！咁跟住，但佢好樂觀。你諗下，由30几年就得翻一隻眼，即係冇 dimension 嘅啫。咁樣，但佢都好樂觀，佢又冇嘢。即係我好欣賞佢呢樣嘢，佢亦都教到我好多嘢咯。就係、是、你做人點可以唔樂觀啊？你咁你都要生活落去㗎，係咪？即係佢睇得好開咯。
1: 嗱，因為我知道咧，你即係咁愛爸爸咁樣樣，佢走咗已經。即係都仲有媽媽，咁媽媽都走埋，咁我都想睇下你喺呢個心路歷程有啲乜嘢嘅睇法，我哋轉頭翻嚟再同你深入去傾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央视新闻报道，截至今日嘅下昼三点，已经导致最少五人遇难，558人失联。水利部表示，根据中午前最新嘅遥感监测分析，普叶普强藏布演塞湖水面面积大约104000平方米，较寻日下昼一点减少大约16000平方米，认为演塞湖已经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特小组救援人员，下午五点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位置，紧张有序地开展排查搜救工作。另外，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尼泊尔山洪引发的泥石流已经导致538人遇难，另有977人失联，73人受伤。港鐵屯馬線洪水橋站將採用創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將車站結構推移至營運中心停運中的屯馬線高架橋位置，是全球首次。有關項目目標在2030年完成。港鐵表示，受工程影響，屯馬線其中兩個車站的服務或會受到影響，會適時公布安排。運輸及物流局表示，樂見洪水橋站採用有關技術，可大幅減低對屯馬線營運構成的風險，並提升工程效率。局方已經要求港鐵制定詳細臨時交通安排，對市民的影響減至最低。漁護署公布，將於8月30日、9月5日和6日在全港多個地點就妥善控制狗隻展開特別巡查及執法行動。如果發現畜養人未有按法例要求妥善控制狗隻，會即時採取執法行動，不會預先警告。處方亦都會向市民推廣負責任寵物主人信息。有立法會議員支持行動。另外，漁護署早前在赤柱帶走一隻狗隻調查，經獸醫師鑑定證實為格鬥狗隻，已經指示畜養人為狗隻安排絕育手術。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53578點，升了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34點，升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1，日元159.95，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9，人民幣6.725，英鎊對美元1.354，歐元對美元1.161，澳元對美元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0.592。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50.68美元，賣出4551.19美元。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聽日初時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及有雷暴，最低氣温約27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及酷熱，最高氣温約33度，吹輕微至和緩西至西南風。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氣不穩定，隨後一兩日仍然有幾陣驟雨。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温30度，相對濕度84%。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導完。

0: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明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日的嘉宾是关宝维。
3: 即是很多时候大家都很不能够接受到，即是父母离开。那你妈妈即是几个月前就走了啦，咁仲要是他哋两位都对你个日即是影响咁大。但是仲有一样嘢就是话你而家做緊舞台劇，咁你点样去将呢个伤痛去可以将呢样嘢分开。我觉得你自己嗰个即是折唔系折磨，我唔知点样讲，即是点样可以即是嗰个痛，妈妈俾你嗰个离开嗰个痛，跟住但是你又要喺个工作嗰度又唔可以去，因为你知你做舞台劇要开心㗎嘛。
4: 其实仲好啊，因為首先我媽媽好中意我做嘢嘅，我媽媽成日覺得好懶嘅，咁但係我即係佢一見到我做嘢，佢會好開心。我又翻工咧，佢好開心。咁反而咧，我做舞台劇咧，我就好開心，因為我可以首先咧，我忘卻咗我媽媽唔喺度嗰件事先啦，因為要大半日都喺個舞台度。咁第二就我諗起哦，我媽咪中意我做嘢嘅，咁我做嘢喎，佢咪好開心咯咁。即係所以反而係越多嘢做係越好咯嚇，越。令到我個人冇咁辛苦咯。
3: 嗱，我覺得藝人咧有一樣嘢咧，我要自己讚藝人，就係娛樂圈嘅藝人，因為好多時候咧，譬如你都睇到好多嗰啲artist 佢哋嘅故事，就可能聽到收到個電話，哦，可能開緊工嘅，可能拍緊笑片嘅，可能拍緊打片或咩嘅，哦，對唔住，個爸爸或者媽媽屋企有人出事啦，咁佢哋要拍埋嗰幾場先過去，好啦，去睇完之後再翻嚟，要延續翻你喺呢個工作崗位嘅情緒，
4: 冇錯。
3: 咁你自己當時。你都是有冇要面對呢樣嘢？
4: 我爸爸嗰陣時係有面對呢樣嘢嘅，因為夜晚我一早應承曬我要去一個春茗嘅，咁所以咧我冇計，我爸爸晏晝走，我夜晚仲要去春茗。我係點樣咧？我係 set 緊頭嘅，我三點幾，我記得我喺手攞 set 緊頭，然後電話嚟就話我爸爸走咗，又我 set 住嗰個好高嘅一個計走去翻醫院度，又送我爸爸。然后我再走翻去整个头，然后再就去嗰个咩出名，所以系冇计。你讲得好啱咧，就系其实艺人就系要去承受呢啲嘢咯。
3: 因为令艺人系要带欢乐俾人，
4: 系啊。
3: 但可能佢个欢乐背后，原来啱啱佢系要面对呢件事咁样。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即系我对艺人好致敬嘅一样嘢。
5: 咁你算唔算话即系生活喺个家庭里边咧，都算系一个好幸福？冇咩叫擔憂嘅咧，
4: 非常幸福啊！即係我異常幸福，所以我成日我入呢個圈啦，識咗好多朋友啦，佢哋個個都話：誒，佢屋企係邊個點咁樣？即係講起家庭背景咧，咁我有啲驚訝嘅，我嚇咁樣嘅，點解？即係我原來我係好幸福嘅，即係我唔。

0: 知我幸福到原来系咁嘅地步，因为真系爸爸妈妈好，屋企好，家姐好，阿哥全部对我好好，一个好好嘅家庭咁样咯。咁系幸福噶，系幸福。
1: 但系都好彩，因为你系一个拉女啊嘛。如果你喺一个咁锡你嘅家庭，我可以叫重啦，咁锡家庭成长嘅话咧，你可以性格系好刁蛮嘅。
0: 系啊，其实嗱，佢我喺屋企眼中我系刁蛮嘅。咁但系我有节制嘅，即系我妈好笑，我妈成日话佢你啊，成日得罪晒人啦，出去咁样。咁跟住佢有一日讲到咧，我话佢讲到最近都有讲嘅。佢你唔好出去得罪。我妈咪啊，我就嚟60岁噶啦。我话首先咧，你要了解你个女唔系一个癫婆嚟，我会无端端出街去得罪人。我你唔好咁担心啦。我你讲咗几廿年啦，如果我真系咁易得罪人咧，我冇嘢做添啦。而家咁样咯，咁所以佢哋嘅理念就系一定要即系出到去要忍让啊，即系好传统嘅一个观念咯，吓要忍让，要唔怕蚀底咯，要咁样教我咯。
2: 我睇到一样嘢咧，我反而咧就话吓，点解你爹哋妈咪？90几岁先走、啊，其实佢哋平时嗰个起居饮食系点样嘅咧？
0: 冇乜特别嘅，
2: 哦，
0: 冇乜特别。我爸爸都系饮下咖啡啊，即系佢啲西餐人嚟嘅，我妈咪系中餐人咁，但系都冇乜特别嘅，真系啊。
2: 即系反而系
1: 饮食方面冇乜
2: 嘅，系啦，即系正常饮食，
0: 正常咯吓，即系唔 over 嘅，唔会 over 嘅，
2: 系。
1: 咁會唔會係個心情呢？
3: 係，我覺得係心態，
0: 亦都係，因為佢哋其實兩個好 enjoy life， 同埋佢哋兩個都好愛大家嘅。咁所以係啦，所以咪咁樣咪開心咯，個人開心就自然。系咯，
2: 系
0: 就会长。
2: 不过我睇到你嘅 sharing 咧，我觉得真系好好啊，因为我都系妈妈嘛，系咪先？我睇到你妈妈咧，即系好有 planning 啊，叫你啊晨早要买定多啲楼啊，咁样你而家就无忧啊，
0: 买楼。跟住我供唔到啊，因为嗰阵时你谂下吓，电视台人工。咁啊，當然我又會出去拍電影嘅，但係都係辛苦咯。因為嗰陣時樓價最高嘅香港嗰陣時，咁但係我冇即係冇計啊。佢因為擁我去嘛，佢滴咗我出去睇樓啊。咁我覺得啊 ，OK 啦，算啦，咁咪去，咁咪買咯，咁樣。
1: 係咪知你嗰陣時大洗啊？
0: 都係嘅，佢覺得我大洗，但係其實唔係嘅，其實我係入不敷支。因为你知呢个圈噶啦，用钱系几咁易用嘅，譬如你
1: 装新
0: 系啊，装新嗰啲，咁但系都系好好咯，佢咁样逼我好好咯，我觉得。
1: 喂，不过嗱，喺呢个咁温馨、咁有爱嘅家庭成长当中咧，原来对你演戏嚟讲咧，都系一啲嘅缺点嚟嘅。
0: 你真系问得好，绝对系缺点，因为我体验唔到好多好惨嘅事啊，即系譬如嗱拍拖我少啦，咁啊男女之间嗰啲我又体验好少嘅，跟住咧唔知做亲戏咧就要我做家姐嘅，跟住有一次我同导演讲，我话其实导演啊，我系全家最细，我真系唔识做家姐，点解次次搵我做家姐我都唔明，
2: 因为你个 feel 好家姐啊，
0: 家姐系啦，咁同埋屋企咧好多时譬如阿爸有啲即系戏里边啊，阿爸又赌钱啊，阿妈又唔知咩咩嗰啲，哇死咯！我真系唔会，我 imagine 唔到，即系我唯有系靠我喺演艺读嘅 imagination 咯。如果唔系，我真系唔会做到嘅。
3: 喂，但系我同你呢个位又好似嘅，嗰阵时所以我拍唔到喊片嘅，因为嗰啲导演咧叫我喊，我喊唔到咧。你谂下你最惨嗰样嘢，跟住我 kit 一声笑出嚟，跟住我谂唔到有咩咁惨，即系佢哋通常佢哋学演艺，通常嗰阵时我嗰阵时阿李绮虹嗰啲人。佢哋永远都系慢慢带你投入，叫你谂翻最惨嘅嘢。但系我真系喺我个人生，我谂唔到啲咩最惨。你亦都系啦，应该系咪啊？
0: 系，但系我会谂咩咧？我嗰阵时谂咧就系我好惊嘅事，就系我爸爸妈妈死。所以我就会一去唔到个眼泪咧，我就会谂呢件事，我就即刻啦喊到啦。咁而家更加啦。
1: 喂，但系咧，我睇到啲报道咧就系话咧，你好细个已经有啲戏瘾喺屋企，整部练戏。就细细个已经要对住块镜啦，喺度练喊戏喎。
0: 系啊，喂，唔系练嘅，我觉得好得意咁解啫嘛。
1: 系啦，点解咧？即系细个睇到人喊，你唔会想练喊？
0: 因为嗰阵时我记得我街口有间叫国民戏院嘅，嗰时专系做邵氏嘅戏啊、台湾片啊咁样噶。咁我咪成日见到阿恩珍啊嗰啲咁喺度喊咧。咁我翻去咪，我翻去我记得呢个画面。咁我咪企喺个镜箱，我唔记得我就有块木板咧，行喺个光。我得3岁嗰阵时，然后我企喺个木板度咧，等紧冲凉嘅时候咧，我就喺度揾个壳滴啲眼泪，扮嘅啫，我唔系练，系扮啫，系啊，咁样咯。

0: 好啦，嚟到第四 part 啦，继续同阿关宝慧倾下偈先。咁嗱，你细细个就对住块镜扮喊啦，但系咧，听讲咧，我哋成日咧，我前排都有玩过呢样嘢，我同阿邓小专系玩十秒里边要喊出嚟。
1: 哦，
0: 呢个十秒挑战咧，对你嚟讲系冇难度噶。
1: 我啊，我唔系加油噶，有噶，有噶，我要好集中，因为其实我有个我自己有个缺点咧，就系我好难集中噶。我好易就飘咗去噶，好得意噶我个人吓，咁、啊、所以系难噶，唔系易噶。十秒里边对于我嚟讲，
2: 嗯，
0: 我就睇报道咗话，咦，宝慧由细操练到大嘅话咧，即系要佢
1: 滴落去啫，
0: 要
1: 喊啊嘛。
0: 因为有时有啲导演或者镜头咧、
1: 嗯，
0: 都几刁转噶嘛，唔系话影住你喊，啱啱打横个镜头过去到你面前嗰滴眼泪差唔多啦，准备宝慧滴。过走
1: 难噶难噶呢个我唔系易噶对于我嚟讲、
0: 嗯，
1: 因为呢个系技巧嚟噶，其实系一个
2: 系
1: 啊咁我都要培养好耐噶其实
0: 哦即系我睇
1: 有时我会唔好意思噶喺现场我对唔住对唔住俾耐啲时间我咁样
0: 嗯所以诶呢样嘢就系话阿兰芝成讲嗰个问题啦喂要你喊真系好难
3: 我唔识喊唔到啊
0: 系嘛
3: 嗰阵时你知唔知要我拍喊片跟住最我嗰阵
0: 喊片定喊。
3: 鹹片我好想拍嘅鹹片唔係好想，跟住佢哋用百花油啦，用香啦，我都唔得啊！
1: 啊香唔得，
0: 百花油。
3: 百花油喺你側邊咁樣，
1: 以前係好興嘅百花油
3: 同埋香，
1: 係啦，亂情奶嘢嘅黐線，你根本抹唔到眼
3: 眼筋，係啊，係都唔得啊，索曬。
1: 有一期咧，有隻眼藥水咧滴落去，全部紅筋嘅，嗰個就好似嘅，我就滴完之後咧，又再捻紅個鼻咧，咁啊好似嘅，深啲嗰隻眼藥水都唔出，咁跟住舐嘢啦，就要自己搞掂佢啦。
3: 但啲前輩真係好犀利啊！即係前輩係點樣樣咧？即係我哋嗰啲都知道，喂，即係知道我氣勢咧，唔好搞佢啊，俾佢靜靜地。但我又喺度睇人玩咩喎咁啊！
1: 嗱
3: 啲係啦，咁所以喊唔到啦，唔得啦，做唔到戲啦。但係嗰啲前輩即係嗰頭同你哋講完啲嘢啊，個轉頭一嚟到阿毛姐嗰啲，

0: 出。就三二一，你要佢邊個拍子開始啲眼淚力盡出嚟，好犀利！阿寶姐啊，同埋阿爆喜靜啊，爆姐又
1: 真係勁，佢真係
0: 哇真係、
2: 所以好多前輩真係啦，即係你見到佢哋嗰一刻嘅成就，其實真係用咗好多嘅時間，係自己做咗好多功課，唔通做誒似嗰啲咩咯？嚇考試啊！我唔讀書個喎，嗰時啲女真好，係咪嗰啲啊？
1: 冇錯，我係讀書嗰啲嚟噶。
0: 喂，咁好啦，我哋講呢一個男嘅他啦，女嘅他啦，咁又講動物嘅他，可以係動物或者事件嘅。咁我想問動物，你有冇養過先？
1: 我咧以前咧不斷養貓嘅。咁我試過有一次咧，我屋企有隻我好中意嘅貓，嗰只應該係袁詠儀送俾我嘅生日禮物嚟㗎，好笑㗎，佢無端端生日禮物送只貓，係
0: 咪佢唔養咋？
1: 唔係佢知我中意，但佢好笑嘅，無預警之下咁啊送俾我嘅。咁跟住咧，嗰只貓好大隻，咁我好中意佢，好得意嘅。咁但係後屘咧有一次咧。啊，未到嗰只貓啦，我幾多貓？未，呢只唔係之前有一隻好類近嘅，就係嗰陣時我讀緊書，仲係讀緊中學嘅。咁我記得我哋全家去旅行，咁我得我爸爸冇去。咁點知咧？因為嗰陣時唔識啊，嗰只貓咧，我哋細個冇，你講緊八幾年，冇人識用嗰啲咩貓繩，唔會噶嘛。咁因為驚佢走咧，我哋就用麻繩綁佢，仲要綁頸啊！即係而家梗唔得啦，係
0: 啊
1: 係
0: 啊
1: 係
0: 啊！
1: 但係嗰個年代係唔興噶嘛，咁啊綁住，點知咧翻到嚟走咗，我爸爸見到條繩太緊啊，咁跟住咧佢就處理咗佢啦，咁我唔知佢點樣處理咧，然後佢就喺泰國訂咗兩隻暹羅貓翻嚟送俾我，咁由嗰陣時開始咧就不斷養，咁但係咧。試過我哋留咗佢有兩個啦，爸爸媽媽生咗四隻貓仔出嚟，最後咧我係留咗兩隻嘅。咁嗰個貓仔咧，即係我就因為佢之後咧，我以後都唔養啦。就點解咧？佢係你啲貓好多神病噶嘛，咁佢就已經係神病食緊藥嘅。咁有一日咧，我準備翻工嘅，我記得嗰陣時啱啱入 TVB， 咁我準備翻工，然後佢就行埋嚟啦。即系我唔知我喺度着紧袜，佢行埋嚟咁样，又望住我，咁我问佢做乜嘢啊？又佢个头啪一声咧跌咗我脚背嗰度，
0: 哎呀，
1: 死咗！哇！我喊到咧，我嗰日工都翻唔到，我真系翻唔到工，我好辛苦，我请假，我你俾我两个钟，我两个钟翻嚟先拍，我成喊到咧。咁啊，自嗰次之後咧，我以後都唔養任何
0: 太有性啦，特登行過去，呢啲位真
1: 係同埋，我就係覺得人已經有生離，人已經成日要面對人嘅生離死別，我仲要搞一個動物嘅生離死別，就唔好搞啦。即係我情願唔貪圖我同佢一齊嗰啲愉快，就不如唔好再引我去又多一樣傷感咯。
2: 你會唔會係一個都幾？感性嘅人咧，
1: 我絕對係感性嘅人啦，如果唔係都做唔到呢行。
2: 因為你個外表比較剛強噶嘛，即係所以就俾好多圈內人或者觀眾會誤會。
3: 所以而家長咗頭髮係好咗好多，
1: 係啊，好咗好多啊，
2: 可以養翻貓咯。
3: 唔係呢一個已經係生離死別嗰個感受嚟嘅，係啊，同外表有少少。
1: 你越面對得多呢啲嘢咧，你真係唔想做。
3: 係啊，即係我而家都係講嗰句啦。我養完曬依幾隻，我唔養噶啦，因為冇辦法，除非係即係我一定要係佢哋死先，然之後我再死咯。因為我都驚留咗佢俾第二個。
0: 但係你有下一代啊嘛，我冇下一代就
3: 唔可以嘅，
0: 因為我有我冇下一代我就，但我都想 keep 住養，因為我時喺度講啦，即係我好 believe， 我就相信呢度。我哋坐呢四位一定是真心好锡动物嗰啲人。咁我会觉得啲动物呢一生投胎咗做动物嘅话，我哋去俾爱佢，至少我哋俾佢呢一生系好好地。
3: 系啊，所以咪就系喺我死之前，我一定要照顾埋佢哋走嗰个日子咯，系咪？我唔可以将我嘅责任去留俾下一个人或者下一代噶嘛。好啦，最后一条问题就系、是、你的第一份工。
1: 暑期工算唔算㗎？
3: 可以。
1: 嗰陣時睇報紙，我啱啱係 form 5完咗，我係打算讀 form 6 form 7嘅。咁嗰陣時有個 break， 咁跟住呢我記得呢嗰陣時鐘楚紅呢就喺個廣告度買一條牛仔褲，好靚嘅踩踭牛仔褲。咁我啊諗好貴喎，應該咁算啦，唔好再問媽咪攞錢買你，不如自己試下賺錢。跟住呢我就好興嘅睇報紙呢揾工嘅。咁啊睇一份工咧，系咩咧？系某大酒店啊，五星级酒店里边招聘咧 operator 接线生。咁跟住咧，我同咗两个同学去。咁啊，讲真，我哋三个都系名校，我系名校嚟嘅。咁跟住一去到咧，去 interview 咧，佢哋嗰个人影

0: 請緊，佢話你哋嚟做長工，因為我哋呃佢啊要，可以我輸工梗係唔會請啦。咁話你哋三個做長工，咁我有張書俾佢睇，俾佢睇噶嘛。佢點解啊？你唔讀書嘅咩？我話唔啦，屋企家庭環境唔好啊。
1: 起好起你細個已經
0: 係啦，因為係啦，咁終於請曬我哋三個，好笑咁好啦。跟住咧，我因為你知唔知幾多錢啊？嗰陣時一

0: 做咗半个月就走啦，我就唔系，我一定要攞够你4500为止。系啦，好好笑。
1: 啊，
0: 人哋咧嗰阵时，你知咁耐以即系而家电脑啦，以前系唔知喺个板嗰度咧有啲灯咁样嘅，咁啊要揿，好似阿罗兰姐咧咩701服务小姐咁啊，
2: 驳线啊嘛，
0: 驳线嗰啲。佢又唔係幫聲嘅，但係佢要撳，主要撳嘅啦，好複雜嘅，又要記，要自己 mark 低個房嘅 number 嘅。咁跟住我試過有一次咧，人哋打電話嚟啦，那個房客，咁啊佢話：啊，我要聽日有一單大生意，佢話要幾點起身喎？好啊，咁樣 mark 完之後，我唔記得睇個 number， 因為個 number 顯示，即係佢唔會再有電腦咁出得翻嚟，佢就咁顯示個牌嗰度嘅燈嚟嘅。跟住你唔當時睇咧，收咗線睇唔翻，
1: 即係唔知佢邊間房嘅。咁点啊？人哋倾大生意，多得你唔少啦。
0: 哎呀，闹到全间酒店都，哇，净吓到我咧，全即系嗰个 operator 嗰个总嗰、那个主管俾人闹咯。因为我唔记得叫人停，我唔知边间房啊，你明唔明啊？跟住嗰人真系冇喺度，真系迟到咗，真系 miss 咗个大生意啊！
1: 咁我想问下你，最终可唔可以做到嗰一个月赚到成？
0: 可以、啊，佢闹完我，个主管闹完我之后咧，我 say 完 sorry 咧，佢俾我过去到最后，我咪斗咗4500。
1: 哇，都系好叻！
2: 咦，你个性格应该我撑到你，喂！我打咗俾你喎，你唔知醒，你唔聽我電話喎。
1: 佢唔會嘅，佢因為佢嘅性格，佢好誠實。
0: Honest 係啦，
2: 係
0: 喎。啱啱先講咗啲咁嘅事，
2: 唔可以啊！但我啲成日衰，一個訪問就聽到兩個性格。
1: 係啦，多謝你啊，
0: 寶華，
1: 寶華，
3: 多謝曬，多謝曬
0: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9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今年施政报告。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决定根据议事规则，在当日早上11点加开一次立法会会议。李家超将在会议上公布五年规划及发表施政报告。有关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的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将会在9月17号早上10点半举行。四名年龄由69至75岁的长者在一架轻铁上面打交，涉嫌在公众地方打斗被捕。事发在今早的11点几，警方接获轻铁职员报案，指四名男女在轻铁行驶期间因为座位问题争执，之后互相用手袭击对方。其中71岁男子的脚和手受伤，69岁女子的手和颈痛，75岁男子的手受伤，另一名69岁女子的胸和腹痛，四人清醒被送往屯门医院治理。警方经初步调查在医院拘捕他们。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的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包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与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及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伤者及灾区民众致以诚挚的慰问。习近平说，中方愿意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援与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够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另外，在北京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面，有传媒问到救灾工作的涉外情况，特别是中国境内受灾外国公民的情况。发言人林健话，有关资讯正在进一步核实，中方已经向各有关国家的驻华使馆通报，并将保持沟通。名古屋亚运会下个月开幕，羽毛球港队代表正积极备战。早前港队运伤代表之一的邓俊文因膝部前十字韧带受伤，无缘出战亚运。拍档谢影雪今次会火拍小将张世成。谢影雪表示，两人未正式开始练习，会尽可能在余下时间培养默契。他欣赏这位小师弟，称赞对方有天分，训练态度良好。张世成形容谢影雪是有实力和经验的球手，同他合作感到紧张，希望在对方身上获得宝贵的经验。男单代表李卓耀就表示，去年成绩不太理想，今年会调整打法。道琼斯指数报53,770点，升咗20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6点，升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日元159.92，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9，人民币6.726，英镑对美元1.357，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77.69美元，卖出4,579.9美元。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喺晚上八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喺温州之西南偏西约2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

0: 2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6: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5: 边会有事啊？
6: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5: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6: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7: 每晚都精彩，星期一洗涤新心灵，带来满满正能量，星期二深度游，用声音导航游运全世界，星期三洗一分享职业背后的点滴，星期四健康知多点，认识身体多一点，星期五纪念日，歌手朋友分享独一无二的记忆。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他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女团要跳舞，一定难佢哋唔到啦。

0: 由四位舞者组成嘅新女团 Shiro 以小丑女作为概念推出佢哋首支嘅跳唱作品。除咗 show 佢哋嘅舞技之外咧，仲希望将打破框架、保持自我嘅 message 带俾乐迷。作曲 A set 填词梁柏坚，编曲监制谭国正。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女团 Shiro， 我们就是什么？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片，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个礼拜咧，我哋他他他纪念日咧 ，Siri 请嚟嘅系小智，
2: 系唔系小狼咩？
1: 唔系，点讲？养咗小狼嘅小智，
2: 养咗小狼嘅小智，哇，好多人惊咁样。
1: 嗱，因为呢期咪成日好兴宠物啊、小精灵啊，即系嗰个嘅。系，我成日都会堪称佢系同呢个小智冇分别嘅。
2: 系，
1: 随时可以派到一啲嘅昆虫。
2: 系，
1: 系随时派到一啲佢嘅宠物出嚟。
2: 哦，唔得，我咁我真系要问下佢啦，因为咧佢有啲昆虫咧，我系有接触过噶。
1: 你哦，系啊，
2: 你唔记得我同你讲过咩？我是有試過，你會不會介紹咗佢出嚟先？
1: 係啊，請小狼出嚟先。
3: Hello， 大家。

0: 大家好，我系 Region 林伟俊。
1: Hello，
2: 点啊？你想人哋嗌你小智定小狼啊？
0: 小俊啊，
1: 小俊好。
2: 系小俊点啊？有冇挂住两个姐姐啊？
0: 好挂住。
2: 哇，佢而家虚伪咗咁多，冇见佢几个月，
1: 开始变小狼啦，系嘛？流来了啊，简直系。
2: 咪后嘅时候，佢仲系同我讲佛偈，你知唔知啊？
1: 系讲起咧，佢点解会叫小智咧？就系因为佢拥有好多嘅精灵啦，即系好多嘅昆虫啊。
2: 还记得咧，我哋上次同佢倾偈嘅时候咧，我哋仲笑佢话佢屋企入面系有个八字柜嘅，系讲明就叫佢邀请或者俾啲相我哋睇，佢到底有几多只昆虫系嘅。咁所以呢一 part 我哋反而想讲下你啲昆虫仲健在嘛？因为你都几忙啊，又出碟又演唱会，又好多唔同音乐上面嘅发展嘅时候，仲有你啲昆虫
0: 系啊，仲有双喜临门啊，佢哋咧因为从生 B B
1: 哦咁厉害嘅，边个种类生 B B 啊？我想问
0: 三啲鱼又生 B B 啊，啲孔雀鱼又生 B B 啊，啲
1: 孔雀都有啊，佢孔雀鱼，吓死我！哇，你屋企摆到孔雀？
2: 唔系，佢屋企可能真系可以啊，真系可以啊，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
1: 我即刻觉得唔系佢要话我好靓，我要话佢好靓仔啊！
2: 我而家思怡佢屋企咧系出面咧有个喷水池，跟住再揸车几分钟之后先去到啲大宅嗰啲咧。
1: O K，
2: 因为点会有咁多昆虫啫？
1: 系
2: 佢反而可能系后花园全部
1: 后栏嗰啲系嘛？讲起后栏咧，我
2: 头先植物公园
1: 后花园嚟嘅系嘛 ？O K， 讲起后栏咧，我其实咧点解话我接触过昆虫咧？系我曾经试过养过蜗牛。我系试过，我试过捉蜗牛翻去养。
2: 佢知咩事啊？
1: 跟住你系点解嗰只蜗牛最后嘅结果系
2: 死咗？
1: 我嗰个都不相伯仲啦。个原因系乜嘢咧？其实我养佢嘅时候咧，我系喺街度执佢嘅，
2: 系啊，
1: 咁执咗两只添嘅，我等佢哋相熟相砌添嘅。咁我就一开始咧就喂菜叶嘅，即系嗰啲菜嘅叶，我上网系啊 search 过嘅。咁正常咧佢系冇事嘅，咁点解最后会死咗咧？就系即系为咗点解会系啦？唔喺呢度咧，就系因为咧突然之间屋企人话臭，咁啊摆咗出去我屋企嘅嗰个种花嘅地方，结果咧就太阳太过猛烈啦，佢顶受唔住，
2: 晒死咗佢，
1: 就变咗发色嘅蜗牛。
0: 哇！
2: 嗱，认真嘅。真心我哋唔係等想佢哋，我哋真係想養佢哋嘅。
1: 真係㗎，
2: 真係嘅。
1: 係菜葉，我都唔捨得食嗰啲菜葉㗎，係。
2: 係啊，我等緊揾啲空運翻嚟，我有同個 Vision 講過。
1: 係啊，真係。
2: 係啊，跟住
1: 我將最靚嘅部分俾咗佢㗎。
2: 係啊，我都係，我食咩佢食咩㗎。係啊，跟住但係最後我仲問咗，因為我問 AI，
1: 你係食佢定係你食咩佢食咩？
2: 唔係，
1: 你窒喎，你口窒喎你。
2: 唔係 AI 叫我教我喂蛋殼俾佢。
1: 蛋殼。
2: 係啊。
1: 你當佢鴕鳥啊？
2: 唔係，佢話加佢個殼個鈣質啊，咁我覺得合理嘛。唔合理咩？咁我哋都要蛋白质啫嘛。咁佢用个蛋壳，佢食啲蛋壳，我特登硬到碎到咧，我细心我攞手
1: 食蛋壳啃死噶。
2: 我跟住我特登俾个兜水佢咧，我叫佢成日走开兜水咧，但我记得佢应该要入水啊嘛。我将只蜗牛摆翻落啲水入面咯，佢走翻出嚟喎，
0: 系浸死咗。
1: 嗰只摆落水嗰只会唔会乌龟啊？
2: 佢临终前佢喺陆地嘅，系佢唔系浸死嘅。
1: O K，
2: 系啦，跟住我有问个 Vision 佢点解嘅？
1: 点解咧？
2: 原来系养蜗牛嘅。
0: 系啊，不过我啲系水里面嘅蜗牛，
2: 系，所以你嗰啲唔系浸死嘅，
0: 唔系浸死嘅，佢都冇死嘅，暂时，但系我都唔会喂人食嘅嘢俾佢啊，
2: 唔系咁菜啫，
0: 我喂鱼粮俾佢食嘅，
1: 吓鱼粮，
0: 同埋佢食青苔咯，所以我净系要教
2: 我边度搵青苔俾佢食啊，
0: 所以冇啊，所以
1: 即系比较难养，
0: 所以可能蛋壳系得嘅，其实，
2: 嗱，
1: 我冇话唔得啊，
0: 但可能太多咯。
2: 系啊，有好多
0: 啲蛋壳有啲干咧，跟住食完之后，
2: 我抌啲水落去噶，我滴啲水落啲蛋壳度，我搵只手磨到佢好细粒噶。
0: 咁我真系唔清楚喎。不过系咯，我啲系水蜗牛嚟嘅，好彩，所以就未死嘅。
1: 下次如果要养，记得要养水蜗牛啦。
2: 或者我哋如果要再养嘅时候，就一定要问 Vision 就最好啦。咁头先你有提过，你有两喜临门、三喜临门咁样啦。
0: 我记错咗，原来系四喜啊。
2: 我四喜
0: 咧，因为仲有虾都有 B B 啦，跟住。
1: 啊！你养虾
2: 咩？
0: 系啊，
2: 虾
1: 即系食嗰啲虾，基围虾嗰啲啊？
0: 唔系，系嗰啲
1: 九节虾嗰啲啊，
0: 樱花虾嗰啲啊，
1: 樱花虾。点解第一次樱花虾系好细粒嗰啲嚟嘅？
0: 系啊系。
1: 咁佢个 B B 系咪仲细粒啲啊？
0: 系啊，
2: 即系我要用。
1: 咁你點知佢有 B B 啊？
2: 微生物鏡
0: 佢大過咗少少，跟住我就見到佢哋啊，有新一批啦咁樣。
1: 哦，
2: 即係點啊？唔係嗱，以我所知，咁蝦佢係大，佢產卵噶嘛，係嘛？
0: 係啊係啊，
2: 係咯，即係佢唔係大肚噶嘛。
0: 佢會大肚啊！大肚嘅時候，佢就會見到佢啲卵喺佢個腹嗰度啊嘛。
2: 咁但係你煙花你都睇唔到啦，係嘛？
0: 唔係啊，其實所謂

0: 嗰啲櫻花蝦係即係好似水晶蝦嚟嘅，係、叫水晶蝦真正嘅名，即係係同櫻花蝦嘅 size 應該差唔多。
1: 咁其實你屋企邊有養殖場喎、
0: 啊？可以㗎，其實我有諗過去賣出去嘅，但係諗諗下都係算啦。依啲
1: 唔係你櫻花好難買嘅，唔通話五蚊隻咁樣咩？五蚊粒咁咩？
2: 點樣隻啫？即係五蚊一扎咁樣啦嘛？
1: 五蚊一扎櫻花，唔係佢養嘅好貴㗎。
2: 哦、，OK。佢養，但係佢嗰啲繁殖得好勁喎。佢話
1: 唔係啊，佢養出嚟啫嘛，佢繁殖出嚟啫嘛，佢養嗰啲係嗰啲咧。上次我哋做訪問攞證書。嗰啲啊，五六位數字嗰啲嚟啊！你估係我哋兩個喺街度執翻嚟嗰啲咩？
2: 哦，OK， 咁我而家存疑，未必係我哋養得唔好，
1: 係啊，
2: 係我哋唔夠財力啫。
1: 係啦、啊，冇起碼冇青苔去食。咁跟住之後咧，你點樣去繁殖佢哋咧？我想問一下，
2: 佢去繁殖。你覺得佢生出嚟有咩？
0: 我唔識點樣去繁殖佢哋，佢哋自己繁殖出嚟，即係就咁。只要有一個好好嘅環境俾佢，佢哋就會開始自我繁殖噶啦。
1: 咁你有同佢哋傾偈嘅每一日都
0: 冇嘅，我就最多睇下佢哋嘅啫，即係
2: 即係喂糧。
0: 係啊，我有自言自語嘅可能，可能哇依只好靚喎咁樣。
1: 咁另一隻有冇小氣噶？
2: 佢真係分到邊只打邊只咩？
1: 係咯，你真係分到咩？
0: 分唔到嘅其實。
2: 係。
1: 你有冇名㗎俾佢？
0: 冇嘅，所以。
2: 但我想問你，所有嘢喂嘅糧係咪唔同㗎？
0: 唔同嘅。
2: 咁你咪要好清楚咯，會唔會喂錯㗎？
0: 唔會嘅，因為每一樣都唔同大細嘅，係同埋啲蝦其實可以唔使喂嘅，因為咧佢係可以食嗰啲魚嗰啲殘渣嗰啲，
1: 邊邊邊邊，
0: 啊唔係即係魚食落嚟咧，跟住佢哋可能咬到碎，跟住佢哋就會食嗰啲，同埋佢哋都可以食青苔嘅又係。
2: OK，
1: 喂，咁我想問一下咧，你屋企嘅所有寵物啦，嘅糧食所有嘢都係你一個人去。照顧買翻嚟俾佢哋，即系屋企任何人都唔會牽涉，唔會掂嘅。
0: 我阿媽有時會幫我餵下嘅，佢如果佢得閒嘅時候，
1: 係咁佢分到邊啲餵邊啲嘅。
0: 因為我淨係會俾佢幫我餵個廳嗰、那個嗰、那個魚缸，
1: 即係後花園嗰啲唔俾佢掂嘅。
0: 唔係啊，唔係，我自己嗰啲就會自己養翻好啲。
1: 你總括你有幾多種種類咧？養養
0: 要數一數，我驚我要
1: 我俾十秒你數。
2: 十九八，
0: 因為我都唔係好記得我養咗幾多種魚，
1: 五六十隻，五六十種類。
2: O K，
1: 佢真係後面應該動植物花園嚟嘅，
2: 我覺得似主題公園咯，你啲水族館都可以就嚟咁滯啊，係
0: 要諗一諗喎，真係
1: 係係你真係有咁多時間，你去唔到旅行喎。
0: 我去到嘅，所以
2: 佢養嗰啲都去到噶，去食青苔嘅啫嘛，唔使喂嘅，係咪先？
1: 喂，你邊喂話時話你邊度買青苔啊？
2: 你唔換水就得噶啦，你個魚缸唔換水就有噶啦。
1: 但係前提就係、是、你個魚缸，你一開頭買翻嗰時，你仲未有青苔，咁啲魚點生存咧？佢蝦點生存咧？
2: 佢食魚嗰啲殘渣，我有聽書嘅。
1: 其实成个房咪同我
2: 讲嘢，我哋两
1: 个喺度，佢只笑啫，听得最多，听咗三分钟 Vision 林慧俊先系，今日我哋嘉宾林慧俊，
0: 系几好啊呢个房啊，
1: 你梗系好啦，唔使讲嘢，都话噶啦，
2: 咩嘢咧？
1: 林慧俊先生咧，
2: 系。
1: 佢真係背後擁有一個動植物公園，
2: 係
1: 我哋都係隨口講下啫。本來我都話佢小資，
2: 係
1: 佢而家我想講已經變咗做
2: 小俊咯。
1: 系啊，点解小俊啊？
2: 因为佢话自己叫小俊啊嘛，有冇听书嘅啫？唉，
1: 我嗰度成日丛林啦，已经。林伟俊，听闻咧，即系你除咗养一啲系咪叫冷血动物，我哋叫做呢啲叫，因为鱼啊、虾啊、蜗牛啊，
2: 鱼应该唔算系嘛？
1: 鱼冷血。
2: 鱼唔系噶嘛，
1: 唔系净系
0: 嗰啲脊骨类动物啊，
2: 系
1: 唔系哺乳有啲哺乳类嘅就系嗰啲鲸鱼啊，嗰啲就系哺乳类咯，
2: 系
1: 啊，如果唔系其他啲系冷血动物嚟啊嘛，系咩？
2: 系好劲啊你，好劲啊，好劲啊，
1: 可唔可以做你管理员之啊？
0: 可以啊，
1: 系咁除咗呢啲之外咧，原来你而家都仲会其实上次都有讲过有种嘢嘅，佢屋企都种得多嘢嘅，
2: 系
1: 做咩又有啲新品种引入啦？
0: 唔系我今次
1: 系咪食人花咁样啊？
0: 诶，咁又冇啊！
1: 喂，一个咧唔知咩几多年先开一次嗰只叫咩
2: 花？唔
1: 系，唔系，但系唔知食乌蝇定唔知食啲咩臭定啲乜鬼咁样嘅？话唔知一日定几多个钟里面就生翻埋噶啦个口。 但就唔知幾多年先做開始。
2: 嗰啲唔係卡通片定遊戲先會嗰啲咩？
1: 真係有㗎，跟住有啲博物。

0: 館係會直播噶，係、啊，如果佢開花嘅時候，
1: 係你見佢而家咁嘅樣，擺到明我屋企冇呢只啦，
2: 係呢、這個就
0: 呢個好難。
1: 咁你屋企有啲咩咧？而家係有啲新品種定係？
2: 係啊，我而家我專登已經轉咗啲名啊，即係譯咗啲名，叫做斑葉黑魔幻觀音蓮啦，就好大棵嘅、嗯，就係、是、
0: 觀音蓮花，
2: 觀音蓮係一啲花，一啲葉嚟嘅。
0: 你唔講，我以為係師奶啲名
1: 字，係好長喎、啊、呢、這個，
0: 係咯。
2: 跟住仲有啲迷彩色嘅樹葉咯，即係迷彩色。
0: 即係觀音蓮係迷彩色㗎。
2: 唔係個觀音蓮就好大塊嘅，塊、面差唔多大過塊面嘅，成個肚咁大啊。
0: 但係佢係點嘅樣？有咩咁特別咧？
2: 個特別嘅位置就係、是、其實佢冇乜特別嘅。即係佢特別個位置就係
1: 點解特別大咯？
0: 唔係點解視頻嚟引到笑？
1: 特別大咯，係啊，因為佢好認真啊，我必須要好認真咁看待呢個訪問。
0: 對不起，我忍唔住笑，
1: 我俾你笑兩秒鐘，係
2: 跟住仲有養啲樹咯，即係嗰啲盆景樹嗰啲。
1: 養啲樹，我發現你真係好唔同喎，你養嗰啲動物咧就全部好細嘅，但係佢養啲植物咧就全部好大嘅喎。
3: 所以我咪話佢有個動植物公園喺後面咯。
2: 唔係㗎，我嗰棵樹好細棵㗎啫。
0: 哇，好靚喎！但係呢棵喂似貴嘢嚟喎，呢棵
1: 叫樹咩？
2: 誒，依個石化槐啊，叫
0: 呢啲唔係叫盆景，嗰啲叫盆景
1: 觀賞盆景，係
2: 咯，
1: 係
2: 啊，
1: 係。
0: 咁你直接話盆景咪得咯？
2: 唔好意思，
1: 係
2: 盆景。
1: 呢下要笑啊！呢下佢好認真咁，唔好意思，係又唔使唔好意思嘅，係
0: 椰林嗰啲先叫樹喎，
1: 又未必嘅。
2: 咁我又冇樹啊，咁。
1: 真系冇樹啊！佢真系冇樹啊！冇樹，系佢棵迷你嘅樹咧，系好可愛嘅，
0: 系
1: 可以變聖誕樹嘅。
0: 佢嗰棵唔得，佢嗰棵系真系盆景嗰啲咧，
1: 你真系圍啲燈就聖誕樹嚟噶啦。
2: 可以試下，
1: 系啊！
0: 但你要剪到變三角形，好高。
2: 咁啊，
0: 你捨得咩？
2: 我唔捨得。
0: 呢棵嘢應該貴嘅，
2: 因為佢生樹葉生得好慢。
1: 佢生樹葉好多，生得好慢。我想問，你而家呢個 size 俾我哋睇到呢個 size 咧，係你已經係種咗好耐先變成呢個 size， 定係
0: 買翻嚟已經係
2: 佢定咗型？
1: 佢定咗型，我真係唔會再大㗎。
2: 佢唔會再大，所以同埋要不斷幫佢修剪。
1: OK，
0: 如果唔修剪佢都係咁嘅啫。
2: 佢就會好似冇剪頭髮咁啦。即係會
1: 蓬鬆啲，
0: 哦，即係整到啲，譬如可能貴婦狗有啲人咧，就幫佢剪，但係其實可能只有普通咁樣咧，
1: 我發覺
0: 剪到變成公仔嗰啲啊，
1: 係啊，嗰啲養盆景嗰啲人咧，其實唔係中意養盆景嘅，係中意剪盆景嘅，
0: 係啊，
1: 即係你永遠都見到佢拿住個噴水壺咧，跟住係一邊攞住個鉸剪當自己好似嗰啲髮型師咁喺度剪㗎。
0: 我見嗰啲剪樹員都係啫嘛，
1: 哦，嗰啲大鎗刀嚟
0: 嘅，即係我意思係佢哋都係中意收葺到佢有個形狀。
1: OK， 明白。咁你係咪都會收葺佢個形狀嘅咧？
2: 一時時。
0: 其實你可以去海水公園做 part time
2: 好好喎，
0: 真係噶，佢哋真係有呢啲噶，我訪問過啊，
2: 真係，但係嗰啲太大啦，我驚我太矮咧，所以剪唔到。
0: 有剃噶嘛？
2: 好似係，咁佢如果係請人可以揾下我。
0: 係，但係你呢個係
1: 要幾多日剪一次咧？
0: 係咯，
2: 我好懶嘅，我係一個月先剪一次嘅。
1: 哦，一個月剪一次，
2: 但係咁樣一個月剪一次咧，有一個好處啊，我覺得就係佢等佢可以，即係佢會敷翻啲冇用嘅位啊，即係譬如佢吸收唔到陽光嗰啲位，佢就啲葉就會敷啊。
0: 喂，其實而家咧，你八月幾啦，即係八月尾啦，其實你一個月剪一次，剪完十二月差唔多可以變聖誕樹噶。
2: 是
0: 一個月一次嘛，
2: 都係。不過算啦，我都係唔會整。
0: 咁你過多幾個月，你剪咗個頭個釘咁啊，變翻而家呢個咯，同翻你而家幅圖一模一樣。你剪翻個上面最釘釘尖嗰位，變翻平啊，好似冬菇咁啊，咁又同翻呢幅圖一樣咯。
2: 算啦，我買棵聖誕樹好。
1: 係。咁除咗呢一個之外，你仲有養啲咩咧？
2: 哦，仲有一個叫 Alocasia， 即係鵝鬚啊，叫做。粉紅色的鵝鬚是啦，
0: 是樹來的粉紅色，
2: 是葉的，是這樣的，跟住呢它是
0: 它哪裡粉紅色啊？
1: 葉
2: 可能是拍得不是那麼好，
0: 不是，你給 Siri 看看哪裡粉紅色，它像髮毛而已。
1: OK，
2: 不過它是有一點好像髮毛一樣，因為它沒有，
1: 它跟你的頭的色幾次啊？
0: 它不是少少髮毛，它整片都是髮毛，
1: 是
2: 它其實不是髮毛的，
1: 是，
2: 哦，我知道，因為我教了 night shift， 所以它其實是這樣的。
1: 我
2: 睇唔到粉紅
1: 色。O K，
2: 唔係佢一生出嚟咧，第一日咧頭幾日塊葉係粉紅色嘅，但係佢漸漸就會甩咗啲色。但係佢摸落去咧，好似地氈咁樣嘅，
1: 即係有啲毛毛，有啲絨毛喺度咁樣。
2: 所以係就係，所以就叫做絨毛葉啦。
0: 咁你會摸一下個葉個絨毛，佢會甩咗就？

0: 唔再生翻嘅，
1: 唔会嘅，
0: 继续会有呢啲蛹嘅。
1: 系啊，反而系我要成日要摸佢，因为有尘嘅话咧，佢唔可以铺喺上面，所以用纸巾咁样抹下佢。
2: 我想问你呢啲植物咧，你系去到可能买花花草草嘅地方见到哦合眼缘，我就买佢养佢，定系你系真系做咗好多 research？ 哇，唔得呢一种咧，就真系我好想要先至决定养噶。
1: 有一啲係真係做咗 research 之後先買嘅，即係譬如棵盆景樹咧，嗰啲係做咗 research 嘅。但係有啲樹可能就係我去花墟嘅時候咧，就見到哇，好特別喎，好靚嘅時候就會買咯。咁譬如有啲龜背嘅葉咧，即係好大塊嘅，咁我就係專登要，因為要度咗 size。
2: 係啊，龜背葉聽講好貴嘅喎。
0: 龟背叶点样噶？系咪真系龟背咁噶？
2: 真系龟背一块噶？诶，系啊，佢哋话而家平咗啦。
1: 系啊，而家越嚟越平。
2: 系啊，嗰阵时唔知几千蚊块噶，而家几百蚊
0: 块
2: 就系啊，
0: 即系我买就买一块翻嚟咁样噶咋？
2: 系啊，
0: 吓
2: 一块几千蚊噶？
1: 连埋个树嘅，
0: 系啊，嗰啲
2: 棍，系啊，嗰啲棍，系啊，佢成支咁样啦，即系好似人哋嗰啲雨遮咁样噶，系啊。
0: 咩龙猫嗰个揸住嗰块
2: 啊？系啊，类似啊，类似啊，系啊，系啊，佢一块几千蚊噶。
0: 但系嗰啲就龟背咁样样嘅。
2: 佢个样，
1: 所谓龟背系其实咁，
0: 系啊，又有，
1: 佢
2: 人哋都话有咯。
0: 好劲啊！真系，
2: 系啊。
0: 其实我想话，你屋企人会唔会有啲嬲噶？
1: 点解嘅？
0: 买到成屋都系，佢哋食饭要唔要企喺度食噶？
1: 唔会嘅，因为我全部有啲系摆咗间房嘅，即系厅嗰啲我就唔占据嗰啲位。
0: 咁你使唔使企喺度瞓觉啊？
1: 唔使嘅，都好彩都有地方瞓，
0: 都可以揭瞓，啱啱好摄到入去瞓嘅。
1: 系啊系啊，我同啲唔系。
0: 你有冇养蟒蛇嗰啲噶？
1: 冇啊，好驚蛇！
0: 你唔好養蟒蛇啊！係啊，我驚佢真係同啲蟒蛇瞓覺咧，跟住之前啲新聞有講捲住捲住捲住咗你。
1: 係，我驚我聽日就出現唔到啊！
0: 彩，
1: 所以我就唔會啊，唔會養蟒蛇。
0: 喂，但係我想話你嗰塊葉真係幾千蚊咁貴啊！講翻塊葉先啦。
1: 冇啊，係依個就係咯。但係咧，而家都好平啊！而家，依個叫迷彩葉咯，即係佢係咁樣嘅色，即係真係迷彩咁樣。咁係以前係好貴嘅，但係而家好平嘅都係。
2: 咁你係喺佢平嘅時候入手嘅，
0: 定係貴嗰陣時入手，跟住而家覺得蝕咗？
1: 我係喺中間嘅時候入手。
2: OK，
1: 但係嗰陣一開始係得三塊葉嘅啫，而家就已經有成十二塊葉啦。
2: 哎呀，蝕咗啦！如果貴嘅時候可以賣翻出嚟添。
0: 係啊，唔講人哋要去炒緊股票，其實佢種緊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央视新闻报道，截至下午3:00，最少5人遇难，558人失踪。水利部话，根据中午前最新的遥感监测分析，普热普强状布演泽湖水面面积约104,000平方米，比寻日下午1:00减少约16,000平方米，意味演泽体已经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特小组救援人员，下午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位置，展开排查搜救工作。另外，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尼泊尔山洪引发的泥石流导致579人遇难，另外有1924人失踪，73人受伤。渔护署公布，将于8月30号、9月5号和6号在全港多个地方就妥善控制狗只展开特别巡查和执法行动。如果发现畜养人未有按法例要求妥善地控制狗只，会即时采取执法行动，不会预先警告。署方亦会向市民推广负责任宠物主人的信息。有立法会议员说支持行动。另外，渔护署早前在赤柱带走一只狗调查，经兽医师鉴定证实是格斗狗只，已经指示畜养人为狗只安排绝育手术。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下个月16号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随之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决定根据议事规则，在当日朝早11:00加开一次立法会会议。李家超将于会议上公布5年规划和发表施政报告。有关5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的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将于9月17号早上10:30举行。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779点，升20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5点，升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0，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9，人民币6.727，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5.61美元，卖出4,556.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唔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5: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4: 点解啊？
5: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系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4: 边会咁易啊？
5: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6: 关爱无界限，共融创未来。

0: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Vicky， 在关爱共融嘉年华当日，不单止见到表演团队用心演出，最正的是观众亦都拍手呼应，完全 feel 到温暖和爱啊！想重温当日活动声音花絮，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1: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三十二。
2: 我是黄巧，
3: 我是容嘉耀。
2: 每晚七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3: 每晚八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2: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3: 紧贴时事，每晚七点同八点。
1: 港台电视三十二。
4: 单纯的富家千金，恋上放荡不羁的华仔，
5: 电单车、牛仔褛、白色婚纱，编织出一幕幕港式浪漫。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爱情经典《天若有情》，
5: 陈木胜导演，杜琪峰监制，
4: 刘德华、吴善莲领衔主演。
5: 星期六晚九点半，
4: 港台电视三十一。
6: 身为演员，而家摇身一变成为时装设计师的佢，有啲乜嘢着衫要求呢？
7: 我想去接受一啲新嘢咯。其实我好多衫咧都会去尝试，即系都唔想太单一咯。即系如果有机会嘅话，我都会想试下着呢一啲衫。如果我唔试过嘅话，我唔知道自己 can 唔 carry 到呢一件衫。如果我试咗嘅话，觉得唔啱，咁我就可能今次或者下次唔好着咯。
6: 要知道郭柏贤嘅扮靓小 tips 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Honey Punch 走 Honey 啊，唔该。

0: 佢哋嘅 Honey Punch， 但系今次嘅歌咧，竟然系叫无糖奔驰，因为呢首充满活力嘅作品就系要带出佢哋嘅态度，唔使落糖先至系最 raw 最真嘅佢哋。作曲编曲监制伍乐成，填词林宝。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Honey Punch 无糖奔驰。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题，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一个新闻翻嚟，我哋继续同咧呢个好可爱嘅小弟弟
2: 讲翻啲正经嘢啦，
1: 系讲翻啲正经嘢，
2: 俾时间人哋讲嘢。
1: 同埋我觉得我哋好衰啊，头先系我哋衰嘅，我哋霸晒佢讲嘅时间，
2: 系
3: 唔系好好啊？我觉得
1: 点解啊？
3: 咁我就可以谂下啲正经啲嘅嘢要讲。
2: 咁而家有咩正经嘢要同我哋讲咧？
3: 系啊，我咧就最新推出咗一个新嘅 album 叫做 Reunion。咁呢个 Reunion 咧嘅 uni 嘅意思即系日啦，就有第一只嘅 album。之後其實個係一個宿舍嚟嘅，所以真正嘅即係佢嘅傳譯咧就係叫做 Region Universe， 即係我嘅世界啦。咁咧。

0: 所以呢個有三個章節嘅喺呢個 album 裏面，就有關於月亮啦、星星同埋太陽。咁、仲有一個序咧，就係、一首歌叫《衰離山下》。
1: 月亮、星星、太陽都係你諗出嚟、你想咁樣做嘅。
2: 即係月亮係第一首歌啊。
0: 係。
1: 咁、但係月亮、星星、太陽關林偉俊 Vision 咩事咧？
0: 係。咁咧，我就覺得月亮、星星、太陽就好似一個循環咁樣嘅。首先咧，我覺得有三樣係最主要，我覺得想帶俾大家嘅一個 message， 亦都係我自己好想去做出嚟嘅，就係、叫 Love Unity 同 Joy。Love 咧就係、對應咗喺呢個章節咧，就係、月亮嘅章節。咁點解係喺月亮嘅章節咧？因為好似李白咁樣咧，啲靜夜思嘅時候，佢哋都係一齊望月亮，就好似係一種關於愛，即係可能係家人嘅愛，或者係對對象嘅愛。所以喺我個 album 裏面咧，都其實有三首是關於、表白啦，或者是、一些、情情塔塔的歌曲。咁去到後面咧，就去到星星啦。咁星星嘅位咧，其實係關於一啲點樣去面對自己孤獨感嘅。因為喺依個章節裏面，可能係一啲離別啦，或者係、感情上面嘅問題嘅發生。咁所以咧，亦都係。完成了这个即是抒发了自己的孤独感之后呢，其实要发现到、身边其实还有很多朋友或者家人的，所以其实你是未必是真的孤单的，只不过是、可能有时你望上天空的时候，你只是 注视了一粒星，但其实望阔一点的时候呢，
1: 留心一点有很多星，
0: 其实有很多星，所以就是 unity， 就是大家是 unity 团结了、去到最后就是 joy 了。为什么是 joy 是最后是用太陽咧，就係、好似每一個星星，其實裡面都有一個太陽嘅。咁一個太陽就係、其實係自己嘅。咁、個自己嘅意思係因為喺依、個章節裡面有三首歌啦。頭一首歌《小狼》咧，其實就係講緊自我嘅掙扎。去到第二首歌咧，就係、《叢林法則》咧，嗰首歌就係講緊周圍嘅影響或者係社會上面嘅影響。咁、但係其實咧都係唔使理嘅，因為最緊要係做好自己或者係心態上面嘅平衡底下咧，其實就係最好嘅 self development 啦。咁去到最後尾咧，所以就係一個 wrap up 俾大家，唔係大自己 ，sorry 係自己。咁咧就係夢幻樂園啦，就因為當所有嘢其實由情或者係即係由開開嚟之後咧，其實可以發現到自己需要增長嘅地方，即係 develop 嘅位喺邊度啦，或者係揾到自己清晰嘅目標。咁佢就去勇往直前自己嘅心態啦。咁咧嚟到最後尾其實個章節嘅序嗰個衰微山下就係講曬依三個唔同章節嘅一個嘅故事咯。
1: 算唔算係個尾？即係包括咗所有嘢喺最尾。
0: 係啦，所以個序同埋個尾嗰首歌係一個 wrap up， 就好似一個世界裡面都是風水輪流轉的咁嘅感覺，咁就係、其實可能大家都可能經歷過很多不同感情的關係啦，咁、或者是就算不是感情關係都好，是自己面對的問題都好，都是每一次都是一個循環咁樣，咁、只要你係心態一轉的時候，其實可能就會突然之間諗通咗咯。
1: 我想講咧 ，Vision 林偉俊咧，即係唔好睇人仔細細同埋佢咁細個，佢真係諗嘅嘢係好圓噶，係啊，即係好點樣形容嗰啲叫
2: 好有智慧啦，
1: 好有智慧，好有大智慧，因為佢睇好多一啲關於可能靈性啊、玄學啊、宗教啊，有好多嘢佢都好啦，佢想增進自己嘅智慧。
2: 冇辦法啊，佢其實演繹咗個罪啊！你諗下，佢係一個小狼，係有自己啦，咁佢亦自己有個叢林法園啦。你睇睇佢頭先就係嗰個叢林法則，唔使理嘅嗰個，唔使理嘅。佢嗰個叢林都係啊，唔使理嘅，自己食青苔得噶啦，咁樣係咪先？跟住之後佢嗰個擺到明就係樂園嚟噶啦，俾佢自己喺度剪嘅啫嘛。係
1: 啊，同埋佢都係。活在自己開心的世界裡面，
2: 真
1: 的
2: 很開心。其實我第一個印象是很深刻，是那個月亮，即是他第一首歌的時候，因為那個因為他是用一個很熟悉的 melody 去轉的時候，就很即是點樣好一下就很捉到大家的。那你而家會不會話，我捉到大家那個第一個印象之後啦，又想帶俾大家一些不同的感覺，所以才會話起承轉合有咁多包含在一個 album 裡面呢？
0: 是，我覺得個起承轉合的位置是首先整個封面都是用藍色製造的、其實藍色就是代表了藍調，就是 blues 的genre、其實是代表了我的音樂都是貫穿了這個的影響，譬如在一開始月亮那些位置就是 R&B 走向的、去到中間在 ballad 的時候都有一點 blues 的元素，去到後面直接是 blues rock 的、那個起承轉合就是一些好像 我覺得係真係講緊我自己嘅故事，就係、是、因為、由一開始可能好怕醜醜咁樣，去到中間
1: 而家都
0: 係
1: 啊，
0: 雖然而家都係嘅。

0: 系诶，唔系，但私底下唔系咁嘅。
1: 哦 ，OK，
0: 私底下唔系咁嘅。
2: 私底下系非常之小狼嘅。
1: OK，
0: 好，咁啊，继续讲喺你大众面前嘅拍手。
2: 系啊，跟住。去到中間嘅時候就係一啲唔開心嘅歌，其實就係點解會作啲唔開心嘅歌呢？係因為我有一次去到表演嘅時候，有個人就問我可唔可以唱一首歌，咁我唱完首歌佢喊嘅，但係佢喊完之後竟然同我講多謝，咁所以我就喺嗰一刻就諗到啊，其實中間一個位係一定要俾大家去抒發咗自己唔開心嘅嘢，先可以有空間去接受一啲新嘅開始或者新嘅開心嘅嘢咯。咁所以就係星星就係啱啱好喺中間呢個元素，就係。希望大家由一開始好 sweet 咁樣去聽，去到中間就係開始
1: 有啲經歷啦，
2: 有經歷釋懷咗，之後去到最尾咧就開始要揾翻自己嘅目標，係唔可以俾一啲唔開心嘅嘢去阻礙咗自己嘅發展，或者係阻礙咗自己嘅即係應該啱去做嘅道路咯。
0: 即絕對需要嘅，唔開心嘅歌就係大家聽完之後有共鳴，共鳴完之後就係一個宣泄，一個發泄，跟住令到佢可以重拾翻
1: 繼續向前行，
0: 係啦，正能量可以繼續前下，呢个系你自己想带出嘅第一步。
2: 系啊，
0: 咁你有冇谂过第二步你想做咩咧？你第一步已经咁完美，
3: 系咯，同埋佢好似样样嘢咧，佢每一个 hints 都有，即系可能嗰只碟包括嗰样嘢，好似每一个细节都有佢嘅密码喺度，
0: 系
3: 啊，跟住
0: 仲要
3: 系啊或者等等，
0: 系啊，成个过程系一个人生咯。佢人生最后尾翻翻嚟就系最后尾就系就哦，我哋循环
3: 啊，我知啦，佢最后系咩啊？
0: 咩啊？
3: 乐园啊嘛，
0: 系啊，
3: 下一只可能即系。潘多拉盒子咁樣咧，即係諗都諗唔到嗰啲
0: 希望，
3: 係啊，即係我或者覺得
0: 墮落咁樣，
3: 唔知係咪啦？
0: 第二隻碟係咪咁啊？
3: 係。

0: 哋繼續同林慧俊傾偈。
1: 嗯，
0: 有冇覺得頭半個鐘同尾半個鐘好大分別啊？
1: 唔係，即係俾佢時間準備咯。頭先佢講幾多嘢？
0: 佢人生一樣啊，
1: 係
0: 係啊，
1: 即係點解永遠會遇到我哋呢啲咁嘅人？
0: 係啦，就喺呢個叢林入面點樣去對付我哋？
1: 叢林法則係
0: 啦，再點樣揾翻自己小狼出嚟？
1: 係啦 ，OK，
0: 係咪有呢個感覺啊？
2: 唔係嘅，
0: 係，
2: 我覺得一開始幾好啊，因為我可以休息一陣先，
0: 仲堅持講休息一陣，
2: 同埋好開心啊，聽到好笑，因為今日都做嘢做。

0: 有一日咧，所以咧，突然之间有得听一啲好笑嘅嘢，系放松下。
1: 好似我哋而家系娱乐嚟嘅，
2: 系啊，我哋娱乐大众嘅，我哋系啦。
1: 我哋系咪因为我哋攞翻钱啊？
2: 系，OK 嘅，我哋娱乐事业嚟噶嘛，都系属于一个嘅，系。
1: 好啦，咁啊，林伟俊咁啊，除咗你嘅专辑之外啦，亦都有一个属于自己嘅音乐会，
2: 嗯，
1: 同埋咧就系而家有首歌叫《小狼》啦，
2: 嗯，
1: 咁我想问呢个音乐会系咪都系同你嘅 CD 一样，都系成个主题嘅？章節一模一樣個 flow 咯，咁樣去嘅咧，
0: 係嘅，嗰一個 flow 其實完全一模一樣嘅，同埋當日係因為大家都未收到呢個 album， 其實未知個歌單，所以好想係直接用一個音樂會去演繹俾大家睇。咁，但係個音樂會其實有一個除咗係即係講翻 album 裡面嘅事啦，咁其實係裡面都有唱五首唔同嘅 cover 歌。嗰五首嘅 cover 歌其實我點解會唱，就係因為好想分享俾大家聽，就係我自己對我好即係對我自己好有影響嘅一啲歌，咁會令到我想話翻俾大家聽啊，點解我會創作到而家呢個嘅 album 咁樣咯。所以喺個音樂會其實係好開心嘅，因為首先第一係可以分享到音樂同大家啦，仲有其實嗰一日都好開心，因為啲觀眾都有同我一齊去唱，就算係唔識嘅歌都即場係唱到，係好犀利嘅。
1: 你會唔會成件事反而好緊張？因為之前譬如做盧盧老師盧冠廷老師嘅暖場嘉賓啦，已經入咁大個台嘅時候，上次你又講俾我哋聽話，你第一下驚，第二下就已經唔驚咁樣啦。但係今次真係話曬自己一個人嘅，成個 show 掛住嗰個名就係林偉俊三個字，你反而會唔會呢下反而驚咧？
0: 其實又冇真係驚，真係冇驚，因為。我係睇唔到有林偉俊呢三個字，
1: 但係呢個 show 係你噶嘛，你明唔明啊？你咪就已經係咯。
0: 啊，不過其實咧嗰日個燈光好光咧，所以睇唔到啲觀眾，所以好正嘅，好似係喺一個黑暗嘅環境底下唱歌，但係有兩個 spotlight 咁樣。但係其實我後面都有一班好好嘅團隊啦，即係譬如好似有小童呢個 MD 啦，就幫手去做咗成個嘅音樂嘅。band 嘅，咁所以喺有一對 band 嘅底下，其實係非常之自在。反而同埋有成五個人喺個後面咧，好似係有五個背後的男女人咁樣咯。
1: 所以就唔驚啦。
0: 係啦，所以就完全唔驚。
1: 係，咁成個嘅音樂會啦，籌備咗幾耐？你自己又即係 show 嗰日 on show 唔驚啫 ，on show 前驚唔驚？因為好多無論嘅 artist， 就算陳柏宇咁計，佢咁多年啦，廿年啦。佢都真係驚嘅，繼續到而家都驚。你驚唔驚呢？
0: 哦，反而我最驚嘅嘢係本身係覺得以為係冇嗰個提示器嘅，所以我係前一個禮拜每一晚咧都係好難好難瞓覺啊，係好驚咯，即係
2: 日日都背歌詞，
0: 係點知一去到嘅時候原來係有。歌詞嗰個屏幕嘅，
2: 係你冇問啊，定係佢哋冇同你講啊？
0: 因為本身我有問到即係喺準備前一個月嘅時候，我就問可唔可以有個提示器俾我咧？但係跟住公司就諗住咧係鼓勵我去
2: 背，
0: 所以佢就類似係俾個 surprise 我啦，即係話冇提示器噶，你快啲背咗佢啦。總之係最後尾係有嘅，非常之安心啦。但係喺前幾晚咧就完全係不安。
2: 係，但係咧我有聽講過咧，就係本身冇啦，跟住背咗啦。反而佢咧，因為佢會閃閃下噶嘛，佢會影響到噶。你會唔會俾佢影響到咧？
0: 咁我又真係冇俾佢影響到，但係反而我都好多謝公司嘅今次嘅 surprise 嘅。因為首先係我真係落力去背咗啦，發現其實我嘅記性雖然好差，但係唔係話做唔到嘅，即係都做到啦。去到後面有翻個提示器嘅時候，咁好似係多咗一個
2: 安全感，
0: 安全感俾我，同埋好似第二個保障俾我。
1: 係完成咗呢個 show 嘅時候，有冇一下就覺得我 ready 啦，我可以去啲再更加大嘅地方。
0: 咁我冇諗喎，我完咗個 show 就去咗食炸雞啊！好想食炸雞。
2: 每一個都係咁講嘅，我發覺
1: 係啊。
0: 所以ready 唔 ready 啊？我覺得我覺得冇話 ready 唔 ready 嘅，我覺得係要見步行步啊。係咯，準一，我覺得係冇可能準備到100%嘅啦。所以我覺得係應該要。
2: 總之上到去我就做到最好咁樣啦。咁你會唔會即刻好期待下一個 show， 即係嗰個滿足感啊，帶俾你會唔會話比起你想象之中係大好多呢？
0: 嗯，我覺得係好好玩嘅，
2: 係嘛？
0: 真係，同埋 show 真係好正嘅一樣嘢，係可以同到啲觀眾互動，係會可以一齊去互動啦，又可以同人哋一齊去嗌咁樣。

0: 快啲歌咁樣，係最開心嘅一樣嘢。同埋見到大家好開心咁樣去話啊，依個 show 好好笑啊，同埋好好睇啊嘅時候，我都好有滿足感。
1: 我聽好多咧，即係。做完演唱會的朋友其實很喜歡看翻係乜嘢咧？係佢哋可能朋友啊，或者係粉絲之後的一啲 reels 啊，或者 story 啊，因為話睇到其實，原來我在台上面是咁樣，你會不會都會不斷咁樣去翻睇翻呢啲嘅片啊，或者係一啲嘅。

0: 间，所以我就唔会一味净系煲翻嗰条片咯，反而系我而家睇完一次，我知道自己有咩要改进之后，下次我就去做好。可能有朝一日我就会有一条满意嘅片，我就会 loop 自己
1: 嘅。系嗱，咁好啦，咁我想问一下啦，而家暂时啊，整体嚟讲啦，最贴合你而家林伟俊嘅系咪就系真系而家呢首歌《小狼》啊？
0: 其實唔係，其實我覺得最貼合我嘅真係係衰微山下，因為其實最主要係首歌係講咗心態一轉就有我揀呢個嘅嘅宗旨。因為呢個宗旨就係好似今日就算落雨都好，喺夏天嘅炎熱嘅夏天底下落雨係非常之好嘅，其實係會降咗温啦。我咁成日流汗嘅人咧，咁今日其實係舒服咗嘅，所以係心態一轉就我揀，唔使話個天灰灰地咁樣就個心情好灰，反而係個天落一落少少雨俾我，咁我就而家又唔使流曬汗，又唔使好臭咁樣咯。
1: 係頭先我哋都有講過，就係話你今次呢首歌已經講咗而家你成個人嘅心態或者你而家嘅諗法啦。咁你下一轉嘅時候，公司會唔會已經開始就喂 Vision 嚟諗定啦？下一隻嘅 CD 嘅概念系点啊？咁你已经有概念未咧？
0: 其实都有啲概念噶啦。其实因为我都有好多嘢想尝试，譬如就系、是、好似之前喺RTHK 嗰个金曲颁奖礼嘅时候，我都有系临出 show 之前都会睇猫王嘅表演啊，同埋会喺度幻想自己好似猫王应该要点样去表演，即系好想带嗰种猫王嘅感染力俾大家。咁所以第时我都好希望可以做啲 blues rock 嘅好似猫王嘅歌曲咁啊。
2: 所以佢而家做狼人啦，
1: 女近先啦，做
3: 系差唔多系。
1: 好，今日非常谢林伟俊上嚟同我哋倾偈，下次再养啲咩新嘅嘢再同我哋讲。
0: 系知道，
1: 拜拜。

0: 治工作。李强指出，泥石流造成重大伤亡和失踪令人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人士，要抢修道路、通讯、电力等受损的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李强又去到安置点看望灾民，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李强又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汇报，强调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和相关外方做好失踪人士摸排和善后处置等工作。欧洲最年长君主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去世，享年89岁，由53岁的王储哈康继位，以哈康八世为王号。挪威首相斯特勒形容全国人民都感到悲痛，奥斯陆市长林德博取消原定同日举行的婚礼，数以百计民众就去到皇宫外献花悼念。英皇查理斯三世表达最深切哀悼，白金汉宫下半旗致哀。哈拉尔五世1937年出世，1991年在父亲奥拉夫五世去世之后继承皇位。哈拉尔五世深受人民爱戴，被誉为挪威君主制现代化的创造者，他打破传统迎娶平民出身的索尼亚皇后。哈拉尔五世近年因为健康问题多次入院，他今个月17号入院接受同血液细菌感染相关的治疗，去到星期五朝早离世。政府宣布前任食环署署长吴文杰会在9月26号出任邮政署长，接替将展开退休前休假的戴淑瑶。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吴文杰是资深的政务主任，具备出色的领导和管理才能，有信心他会在新的岗位继续为市民提供专业高效的服务。杨何培恩又说，即将退休的戴淑瑶过去38年一直尽忠职守，竭诚为市民服务，出任邮政署长期间坚定领导部门提供专业优质的邮政服务，积极应对新冠疫情挑战，也都引领部门善用科技，进一步提升服务质素和营运效率，致力推动香港邮政提供物流服务回应市场环境和需求。港铁屯马线洪水桥站将会采用创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将车站结构推移至营运中的屯马线高架桥位置，是全球首次。有关项目目标是2030年完成。港铁话受工程影响，屯马线其中两个车站的服务或会受影响，会适时公布安排。运输及物流局就话，乐见洪水桥站采用有关技术，可大幅减低对屯马线营运构成的风险，并提升工程的效率。局方已经要求港铁制定详细的临时交通安排，对市民的影响减至最低。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667点，升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8点，跌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1，日元159.99，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人民币6.727，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4.13美元，卖出4,523.73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昨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凌晨时分局部地区的雨势颇大，同有雷暴，大埔和流浮山录得约70毫米雨量。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多区气温升到33度左右。预料广东地区今日风势微弱，天气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广阔低压槽位下周初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台风沙德尔昨日朝早在浙江省玉环市登陆，其后移入内陆，并且是迅速减弱为热带风暴。昨晚11点，沙德尔集在南昌东南约2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 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不稳，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嘅天气。喺寻晚11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喺北纬27.4度、东经117.6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但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北风达到5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5级，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5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为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5: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
6: 我是唐丽球。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娟梁贺琪。
8: 大家好，我是李佳 Miranda Lee。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
10: Hello， 我是张德兰。
11: 我是邓志峰。
12: 我是 Anna 上山思立。
13: Hello， 我是叶子薇。
14: 大家好，我是夏妙妍。
15: 大家好，我是唐诗颖。
16: Hello， 我是 Fabian 关峰卿。
17: 他是好心情的人，
18: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9: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0: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21: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22: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23: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24: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25: Good night,
26: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27: 仍然好一个夜晚。
28: You think it's nothing?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星期四前往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

0: 欢迎晒你今晚翻到嚟 Radio 2音乐说啊！先开始带俾你最近麦罗紧鼓推出新歌嘅佢哋啊 ，Kola 带嚟全新作品《Shake Shake Sasa》。而今晚带嚟呢一位女歌手咧，今年佢都真系人气当旺啦，由年头一路到年中 keep 住有好多唔同嘅好歌出现，亦都有好多受欢迎嘅作品出现。我成日觉得，一个歌手咧实力是要有的，这个是作为歌手的专业它的基本来的。能否得到大家的喜爱认同，这些就靠运气了。今年它是两样兼备的。今晚一期一会请来 Vienna 黄淑曼。
1: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 Vienna 黄淑曼。
0: Hello Vienna，
1: Hello 艾力，
0: 好似系隔咗一段时间冇见，但系你喺我嘅，我唔知系社交平台嘅，不断有好多唔同嘅 feed 推出嚟啦，
1: 系，
0: 又或者可能你嘅歌从来冇离开过我自己嘅 personal playlist 啦，
1: 多谢你，
0: 所以我感觉系，哇，今年 Vienna 系好多嘢出现喺我嘅面前，好多嘢出现啊，我喺我嘅耳边嘅。
1: 咁就好啦，我觉得今年系，即系正如我哋其实咪后啱先有倾咗一輪啦，已經都覺得今年是很有運氣的一年啦，即係有很多事發生咁樣，咁都好開心咯，即係好開心有機會俾大家見到我。
0: 嗱，認真講，有運呢樣嘢咧，唔係話喂咁咪即係抹殺咗實力 ，sorry， 冇呢個意思，而我係覺得。你實力一早有喺度嘅時候，其實大家要被人看見好，或者被人肯定好，其實就係爭嗰下運咯。
1: 系
0: 啊，即系呢啲系储咗喺度好耐啊，好似突然之间今年有好多嘢嘅 timing 又中咗。
1: 但系风水学上嚟讲咧，系因为我真系过去咁多年都系不断咁犯太岁啊，又冲太岁定唔知点样，今年系终于乜都冇噶。
0: 哦，系啊，
1: 即系我系信呢啲嘅，我系迷信嘅人嚟嘅，所以你啱啱一讲到运，其实我都即刻谂起，咦，因为我今年终于唔犯太岁啦。
0: 哦，嗱，咁啊，希望呢个运一路 last 到啦，唔止今年啊
1: ，keep 住啦，希望
0: 系啊，嚟紧通常都唔知几多年大运咁样，慢慢
1: 咁样。有得咁样噶，哇！
0: 嗱，我唔识噶吓，系啊，但我见好多人成日都话唔知十年大运、廿年大运，而家开始啦。
1: 咁开心，咁我希望我正式踏入啦。
0: 不过呢啲可以试下再讲，你真系可以睇一睇佢呢啲，因为有啲人都同我讲过就系，如果你话有运起上嚟嘅时候咧，而你真系叫 proof 到啦，系啊，即系可能睇一睇啲师傅啊。咁样成咧，你系可以事半功倍噶，
1: 真系噶，
0: 即系 firm 我而家行运嘅时候，我仲唔出多啲力，又或者啊，而家其实今年未系一个啱嘅时候，就可以留定啲弹药咁样啊嘛。
1: 哦，有得咁样嘅，
0: 讲到好似我都系师傅咁，系我都系乱讲嘅啫 ，sorry 啊。嗱，我哋可以讲翻而家最近，其实最近同时 Vienna 都有两首歌喺电台系出现热播中嘅，呢一个都系未试过，同一时间有两首歌喺电台度 plug 紧，
1: 好似真系冇试过，今次系第一次。
0: 系啦，你想讲边首先？有得拣嘅，想嘅音乐仲拣边首？哇，几好啊！未试过呢件事。
1: 拣咗新歌先啦，讲咗 Hey Vienna 先啦，
0: 自己嘅歌先，
1: 自己嘅歌系
0: 个人作品啦。呢一首歌，要由你亲自介绍下啦。我觉得去到将自己个名戳埋个印喺个歌名度，
1: 系
0: 个意义好大嘅。
1: Hey Vienna 呢首歌咧，其实系讲一首系讲 self love 噶，即系讲一个自己同自己嘅对话啦，同时都系你身边爱你嘅人会同你讲嘅说话嘅一首歌嚟嘅，我会咁样讲。咁呢首歌好幸运啦，今次有J 风嘅曲啦，然后我系邀咗两三年啦，终于喺今年突然之间有一晚佢 message 我就 send 咗呢一首歌嘅 demo 俾我，咁首歌其实本身咧系叫 I'll Always Love You 嘅，咁一听嘅时候就已经个旋律系好有 J 风味啦，同埋我都梦寐以求想唱 J 风俾我嘅曲好耐噶啦，咁所以就冇任何悬念，冇任何其他嘅谂法，即去咁样噶。咁去到词嘅方面，因为呢首歌嗰阵其实我系想写一首送俾我屋企人嘅歌，因为我觉得喺我成长嘅过程入边，包括特别系今年啦，我觉得佢哋俾咗好多爱我，特别系我爸爸， 即係佢哋係我最最強大嘅後盾，嗯、我會咁樣講，因為佢哋俾咗好多嘅力量我，令到我覺得我就算再唔掂都好，都會有佢哋喺我身邊。咁、嗯、所以我好感受到被愛，同時我又想更加愛自己啦，咁所以歌詞入邊、歌詞方面咧，我係想揾一個女仔去幫我寫呢首歌嘅，因為我覺得少女，跟住又關屋企人事，好似揾翻女仔會唔會近啲咧個諗法，咁所以喺我嘅心目中咧，有好多好優秀嘅女填詞人。咁其中一位咧就係梁嘉欣博士啦，咁就 Serenie 啦，咁就膽粗粗同公司講話啊，我想試下揾 Serenie， 可唔可以問下佢有冇時間去幫我填呢份詞啊？咁樣，咁我都好開心，梁嘉欣小姐係有應承呢一個邀約啦。咁出到嚟嘅作品都真係好 personal， 我覺得。
0: 嗯、
1: Hey Vienna 呢個歌名就係梁嘉欣小姐提議嘅，咁其實一開始我都有少少擔心，因為本身係有幾個 option 啦，其中一個就係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咁樣啦。咁但係我覺得 Hey Vienna 有一種感覺俾我，佢唔係淨係 Hey Vienna， 佢係 Hey 艾力，或者係 Hey Jessica。Hey Jason 咁样，即系佢系可以系唔同嘅人嘅名都可以摆到入去，所以一开始我都觉得有啲 risky 噶，即系将自己个名摆落首歌度，会唔会未系一个好嘅 timing？ 会唔会唔系咁好啊？咁样咁，但系我觉得而家系个歌名系最好咯，同埋呢一首歌每一个人去听嘅时候都会有唔同嘅感受，因为每一个人佢哋追求紧嘅嘢，佢哋。奋斗紧嘅嘢，佢哋爱佢哋嘅人，同埋佢哋爱嘅人，同埋佢哋爱自己嘅方式都唔一样，所以希望呢一首歌系每一个人听紧嘅时候都会有被爱嘅感觉。
0: 嗱，一个好详尽嘅解说啊，咁而家就更加抽丝剥茧，你逐 part 逐 part 去讲下先。头先就讲咗今次作曲就系收到 J 风嘅。

0: 歌啦。
1: 嗯，
0: 其实我真系都系你啱啱讲，头先谂做咗大师兄，其实我都唔知点样分系师兄师弟，因为
1: 佢系我师弟
0: 喎。系啦，因为我就系谂，你喺间公司咁耐时间，其实个个都系你师弟师妹嚟嘅。
1: 佢喺公司嘅年资上嚟讲，我系师姐嚟嘅。
0: 系啦，
1: 但系出到年资就佢系师兄。
0: 哎，唔好理啦，嗌住师弟先啦。我谂佢听到都开心嘅。
1: 系师弟，
0: 系啦，收到呢位师弟嘅歌嘅时候。三年时间要歌要咗、
1: 嗯，
0: 有冇一直同佢讲过？其实你会想要边一类型嘅追风嘅作品咧？佢都有好多手牌噶嘛，
1: 从来都冇。
0: 有佢我马卡舍，
1: 我马卡舍系啦。但系我觉得好 touching 嘅位系佢俾呢首歌我嘅时候，佢同我讲话呢首歌系为我度身订做嘅。
0: 嗯，
1: 即系佢觉得我系一个好多爱嘅人，咁所以佢就想有一首好有爱嘅歌俾我咁样。
0: 嗯。中间过程有冇点样去点样苦苦追歌，然之后先突然之间令系我争个 Fiona 一首歌，我争个师姐。
1: 我唔知佢个心路历程系点样啊，但系我就得闲有即系机会有见佢见面一齐做嘢嘅时候，我就会弹一句出嚟，几时写歌俾我啊？咁样咯，咁但系都开心佢有记得呢样嘢嘅，因为其实写歌真系唔简单嘅，同埋佢又有咁多自己嘅 project 忙紧，
0: 系
1: 真系多谢佢抽空去为我写咗一首歌咯。

0: 而今次呢一首歌，头先讲到 Serenity 嘅词啦，
1: 系
0: 呢一份词有冇需要点样？你留咗个几长嘅 voice message 俾佢，定写一封千字文俾佢，然之后先诞生嘅呢一封俾自己嘅信？
1: 我系有录到一个 voice message 俾佢嘅，咁我系同佢讲话，我希望呢一首歌系充满爱嘅，然后又同佢讲话，呢首歌其实系我想送俾我爹哋妈咪嘅。就是因为他们的爱令到我觉得 很安心，还有因为爱这件事是每一天你在生命中无时无刻其实都有在你身边流转着，而可能你太忙或者你忽略了这件事，你无视了它，但是爱这件事是你身边不断地流动着的。
0: 自己的同家人本身嗰种相处咧，系咪嗰种会就算再辱骂嘅说话都可以拎出嚟讲咁嗰种嚟噶？
1: 我唔系嘅，
0: 都收埋嘅。
1: 我同我爹哋都系比较收埋少少嘅，钢铁直男。我妈咪就比较容易讲出口多啲嘅。
0: 系
1: 咁，但系由细到大，我妈对我咧，佢系比较严格少少，即系佢对我有多啲嘅叫做要求，即是他对我很有信心，所以他会给很多目标我。他是那些我考98分他会问我剩下那2分去了哪里 的家长来的。
0: 要求高的妈妈。
1: 要求高的。我爹地就由小到大都锡我锡到窿的了。是他都不，但他不会说出来的，但他的行为会告诉我，他是真的很锡我很爱我的。但是去到这一年呢，因为始终都出了一段时间，还有我自己其实搬了出去住三四年了已经。回去吃饭的时候，有时可能都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察觉到我的疲态还是怎样。最近他们经常都会跟我说话，做不到不要紧的，你有什么事就回家咯。是啊，有很多路可以揀，不一定要做歌手的，做不到都不要紧的，你有追过梦就够啦，这样。那又说如果不够钱的话，家人在这里，这样。但他们都不是说很富贵人家这样的嘛。那所以这些位置就是我听完之后我会觉得啊，好想喊啊，但我又不想被他们担心。所以呢我那一刻就OK 啦，得的了，我搞得掂的了。但是他们这一番说话就是令到我觉得，哦，原来我做什么我可以放心去做。因为就算我现在爬到有几高，我都有个很大的远箭在下面箭住我。样
0: 哇，这个真是完美演绎了大家成日说家的感觉，就是这样。出面再大风大雨都好，家的那种安全感。
1: 是啊，同埋很 sweet 的是他们觉得，即是我一直都以为我要很努力可以给到某一种的情绪价值或者物质享受他们才是一个好女儿的 标准样。但是原来在他们心目中我开心身体健康心灵健康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咯，而我忽略了这一点咯。
0: 你会不会有任何那些即是以前可能爸爸妈妈生日的时候有些 promise 跟他们会讲那些讲出口的东西？
1: 咁我当年细个嘅时候，一定会好细个嘅时候一定会咁样讲。同埋其实以前我好细个就出嚟工作啦嘛，所以我有赚到嘅钱，好多时候都会买礼物下送俾妈咪啊，同埋喺屋企上面嘅经济会帮手负担一下嘅。但系始终你大个咗啦，同埋搬咗出去住啦，真系冇以前咁轻松，比较吃力少少嘅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冇尽到一个好女儿的责任咯。
0: 咁呢首歌有冇已经系即刻马上一推出就送咗俾爹哋妈咪听啊？
1: 佢哋而家应该听咗噶啦，系啦，应该啩，
0: 系啦。
1: 我要翻屋企播俾佢哋听，佢哋先至有讨论嘅个位嘅。佢哋通常咧系两个分开偷偷地自己听咁样嘅，佢哋唔会一齐坐喺度听。但我翻屋企嘅话，我哋就会一齐坐喺度听我嘅作品咁样咯，睇我嘅嘢咁样。

0: 其实今次呢首歌呢，即对自己嚟讲个意义有咁大啦，咁都系爱喺度啦。去到个 MV 呢、MV 有冇话点样去有一个 idea？ 所以大家而家里面睇到呢，我阵间再讲个咁靓仔嘅男主角吓、先讲成个概念先，点解会諗住喺一个即唱片店里面去发生呢一件事、
1: 其实我觉得都同我有啲接近嘅，因为喺我之前嗰两三年开始咧，我有一个副业啦，就系我教唱歌，我系一个唱歌老师嚟嘅。咁点解会有呢个副业咧？其实一方面除咗系因为我呢个唱歌都系我嘅兴趣啦，第二系因为我都真系需要生活。
0: 嗯，
1: 而我都真系好坦白咁样讲啦，喺香港做音乐咧系搵唔到钱嘅。呢个我有讲过啦，以前喺呢个访问入边。咁所以。有好，我相信有好多喺香港坚持紧梦想嘅人，佢哋而家 right now 呢一刻嘅 moment， 佢哋未必系做紧自己梦想中嘅工作，而佢哋嘅副业系攞嚟支撑紧自己嘅梦想。我谂唔系净系得我一个系咁样，有好多人都系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呢个黑胶店嘅店员系一个好好嘅例子，就系、我喺追梦嘅过程入边，我未去到。我梦想中的职业的时候我都需要生活的嘛，那我就去了一个黑胶店入面工作住先啦、然后遇到一个很好的老板啦 ,which is 我人生的贵人啦，我会这样讲啦。那在入面黑胶铺入面会有不同的客人，然后不同的客人他们都经历不同的故事，而我怎样在店长就是依件啦，同埋呢啲客人身上面学习到嘅嘢，吸收到嘅爱，然后代满我喺呢个黑胶店入边学到嘅嘢，再重启我嘅继续我嘅梦想嘅道路咧，即系我点样去做呢件事咧，就系喺呢个 MV 入边话到俾大家听。
0: 好啦，咁啊呢位咁靓仔嘅老板，
1: 依件哥哥，
0: 我谂过去即系。睇翻唔係個 MV 以外啊，私下大家即係依健哥哥同埋黃淑曼你嘅身份
1: 咧，
0: 大家過去喺依健嘅演唱會當中，你都陪佢跑咗大半個地球噶啦，好多場都係由你去做一個主場嘉賓，
1: 係
0: 哇，係咪因為咁樣所以建立一個好深嘅感情，而去到今次因為咩原因諗住係時候要碌翻呢張卡啦？
1: 我覺得係。我首先我自己好感謝依健哥哥，一路以嚟都係好支持我，同埋我去邀請佢出演呢個 MV 嘅時候，佢都二話不說，真係好投入去做呢件事。因為其實以佢嘅身份，佢係即係負責出演就得噶啦，即係佢純粹出現，然後演佢嘅角色就已經足夠。但係佢唔係咯，佢做咗。多佢 more than that 咯，佢系参与嘅程度，我可以话系多过我。佢来回同公司、同导演、同我沟通，佢点样令到呢个 MV 呈现到最好，令到呢首歌可以发展得最好咁样。好多 idea 其实系佢加入去嘅，包括个 MV 完咗之后有段清唱嘅画面啦，其实系依健哥哥 request 要有咁样嘅。咁所以我真係好感恩，即係我好多謝佢願意咁樣去幫我囉，因為係一個好好，佢真係一個好好嘅前輩嚟嘅。
0: 哇，佢真係注入咗好多嘅想法擺咗落去咁呢件事係。
1: 係㗎，所以呢首歌係真係一首充滿愛嘅歌嚟㗎、由屋企人到公司嘅上上下嘅所有同事到經理人，跟住去到作曲的 J 峰，填词 Serini， 跟住监制同埋编曲小童，跟住 MV 嘅导演李多娜同埋阿子，仲有依健哥哥。其实每个人喺呢一首歌入边都注入咗好多嘅爱喺入边，所以呢首歌系冇可能你听嘅时候冇感受到爱嘅。

0: 頭先我哋開始嘅時候就喺度講話，今年 Vienna 咧係好多作品先後出現咗嘅，即其實我諗係講緊由年頭啦，已經有首好大豐收啦，幾台冠軍嘅 Mel 出現咗啦。
1: 多謝。
0: 而呢首歌，我諗係大家幾即今年一個啊好 fresh 耳目一新，Vienna 唱呢一個類型嘅曲風咁、樣，跟住又去華府一號啦。咁其實華府一號，如果大家之前有參與好多唔同嘅座談會，做過好多分享咯，都知其實首歌係好耐年前已經係錄咗嘅作品，係啦，跟住亦都。好好嘅成績，最後帶到你再次攞到個金像獎翻嚟啦，都好多好多意外嘅 project 突然之間出現咗，而其中一個咧，呢一首歌又係我冇諗過，套喺 Vienna 身上面得唔得嘅咧？最近大家聽到一首令大家好開心嘅旋轉木馬，呢一首歌咧，我最近係首先首歌聽得令人好開心嘅，
1: 多謝。
0: 另一種好開心咧，係我見大家最近喺 IG 啲社交平台上面咧，好多人一齊跳呢首歌
1: 喎。
0: 因為我喺諗翻，係嘅，近年好多人都會跳一啲唔同嘅歌去拍呢啲 cover 嘅 video， 但係好似冇乜邊首廣東歌啊，
1: 會做到啊嘛。
0: 係啊，我覺得今次做到咗啊，成功地。
1: 我係真係出乎意料嘅，因為本身呢一首歌嘅 dance challenge 咧，我係想喺拍完 MV 喺 MV 出咗嘅時候，即係旋轉木馬嘅 MV 出咗嘅時候先正式啟動嘅。
0: 係。
1: 但係結果有好多嘅朋友仔啦，已經率先喺社交平台嗰度跳咗啦，咁我系好想见到呢个画面嘅，即系我其实出呢首歌我写紧嘅时候，我已经 picture 紧后续嘅事情，我就系想见到呢一个画面，因为其实呢首歌系虽然大家觉得好呕心啦，即系有讲话好呕心啦，
0: 米嘢嗰部分，米嘢嗰部分，你嗰部分系 cute 嘅，
1: 我自己都觉得自己，
0: 对唔住，
1: 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嗰部分系呕心噶，即系你自己唱出嚟呕心嘅。但是因为这首歌是真的一首很直白很纯粹很喜欢即纯粹讲喜欢和爱的一首歌。所以其实是很多香港人呢外表可能要保持一个风度。是啦就会收埋咗自己呢一面。但其实呢一面呢是有好多是每一个人都拥有的。即不是只是女仔是男仔都有呢一面的。所以我在見到大家跳 dance challenge 嘅時候咧，唔單止係女仔啦，即係好多女仔跳啦，仲有好多男仔都會跳。
0: 我想話俾你知咧，我係有幾個人係邀請過我一齊跳嘅，但我就係同佢講，我就係可以個好嘔心啊嗰句咯。其他我搞唔掂。
1: 唔係噶，力力你得噶。
0: 冇咁我搞唔掂。
1: 你真係得噶，你內心一定有嗰一面，你真係未俾人逼到出嚟。
0: 喂，唔係個個都可以喺鏡頭面前釋放到㗎。
1: 啊，咁啊係，咁啊係。
0: 呢個係好誇張㗎呢件事啊！
1: 但我見到大家一齊好開心咁去 enjoy 呢一首歌，就係我最想見到嘅畫面咯。
0: 咁個 MV 咧，而家大家仲未見到。咩進展
1: 係咪？係咯。首先我哋透露咗呢个系一个八人战队嚟噶啦，首先即系跳舞嘅团队入边已经有八位师兄喺度啦，咁其他都不方便再透露更多啦，系啦，但系就都始终粒粒皆星啊嘛，大家都唔可以亏待佢哋啦，即系装头梳化服，我可以先透露我哋净系套衫啦，即系Lolita服装已经喷咗30,000先噶啦。但我哋赢咗100,000翻嚟噶嘛，100,000先冇咗30,000，咁所以都真系希望大家到时睇得开心咯。
0: 摆翻落个制作度，
1: 系我哋全部摆晒落制作度噶啦，
0: 系
1: 我一蚊都冇掠噶，纯粹真系想呢个作品系好睇，然后大家喜欢呢首歌，跟住系咯 enjoy 咯。
0: 喂，咁我真系觉得其实呢一首歌个热潮未咁快会减退噶，
1: 我怀疑系。
0: 咪系咯，即系本身谂住 dance challenge 呢件事喺 MV 出咗之后先出现噶嘛，
1: 先開始啊、
0: 但系而家大家系自发性爆发咗呢件事，已经唔系启动咗，系爆发咗呢件事。我每日 look IG 啊，识嘅唔识嘅都系跳紧呢首歌啊，
1: 咁就好啦，我就系想见到呢个画面啊，最好
0: 开心。
1: 我仲见到有好多朋友将呢首歌带出香港添啊，因为咪有啲韩星见面会嘅，即系同佢哋 FaceTime 嘅，但系其实系得嗰一分钟定唔知两分钟，咁好多人都用呢一两分钟嘅时间去教啲自己嘅声去跳呢首歌，跟住去 cover， 即系影嗰啲 cover 翻嚟，咁我就觉得啊， 好開心啊！即係呢首歌有啲韓星一起跳啊，咁樣即係我已經覺得好開心啦。
0: 其實要駕馭呢一首歌嘅曲風，因為過去喺你嘅作品裏面未見過一個喺舞台上面要咁卡哇伊同埋咁粉紅泡泡嘅一個 Vienna 嘅，
1: 係
0: 有冇難度噶？定係其實只不過頭先你所講，其實一直喺心裏面嘅，咁啱呢首歌俾我釋放到。
1: 我諗啊，一直都係我心入邊嘅。咁但係因為其實我本身我個人聽歌嘅範圍同埋喜歡嘅歌曲嘅種類嘅範圍係好闊嘅，由 classical 啦到 hip hop 啦，我其實泛泛都好中意。咁日系嘅 idol 歌啦，只係我其中一個都好喜歡嘅範疇。咁當然我自己都好喜歡日系嘅嘢啦，希望嚟緊都可以再多啲機會可以出到類似嘅作品啦。咁但係我有好多嘢都仲未玩，我都希望可以嚟緊喺之後嘅日子喺唔同嘅音樂作品上面都可以俾到一啲 surprise 大家咯。

0: 嗱，你就话呢首歌系一首好直白嘅示爱歌嚟噶嘛？
1: 系，
0: 你真系对住一个好爱嘅人面前，你会唔会都可以做到如此嘅直白嘅咧？
1: 会，
0: 哦，
1: 我其实系对住另一半系咁嘅。
0: O K，
1: 我相信好多女仔对住另一半都系咁样嘅。咁但系始终我都系一个女歌手嚟嘅，大家都唔可以成日见到我。
0: 要俾翻啲矜持啊，吓 ，O K， 咁。
1: 但系我可以话俾大家知，呢首歌入边最呕心嘅部分系我写嘅。即系打你咬你嬲你都要锡晒我 ，B B B B 老公猪猪咁你叫我咩啊？嗰一段冇嘢冇嘢 ，Q 嗰度都系我写噶，系录音前一晚呕出嚟噶，
0: 真系呕住写系嘛？呢句系，
1: 唔系因为我喺度谂紧，究竟如果即系你拍拖嘅话，你会对你嘅另一半讲啲咩？
0: 系
1: 咁，因为我系会喐手脚嘅人嚟噶，即系我系中意咬人啊，打人啊。玩下人咁樣，再加上我諗緊你會點樣，即係香港嘅女仔會點樣叫另一半呢？即係你知道其他地方會點樣叫，咁香港嘅女仔點樣叫呢？即係 B B baby 老公豬豬咁樣，咁你叫我咩啊？咁樣哇，好嘔心啊！一路講出嚟都覺得，但係就係要咁樣咯。
0: 而家 Vienna 呢個表情係爭個 cam 剔住隻，我覺得。
1: 你諗下，我個腦係幾咁有病先，先諗到呢啲嘢出嚟。
0: 哇！你又覺得呢首歌即係？如果你再要摆上舞台去跳去唱嘅时候，你尴啲定系米爷尴啲啊？嗱，佢怕唔怕尴啊？
1: 佢唔怕，我觉得佢唔怕。
0: Lolita 都冇问题咯。
1: 唔系，我觉得我哋只要装头 ready，
0: 系
1: 着咗嗰套衫咧，我哋就入咗嗰个角色噶啦，
0: 就上身，
1: 就系米米同曼曼。
0: OK，
1: 就冇噶啦，即系我哋就唔怕尴尬嘅。
0: 自己落台睇翻个 cam 呕系一件事，
1: 系啦，但系我哋上台我哋做紧个 performance 嘅时候。我觉得两个都好优秀，
0: 就交400分出嚟噶啦，唔使讲嘢啦。
1: 冇错，
0: 哇！呢、這个期待啊吓嗱，嚟紧首先 M V 要出，咁仲有冇任何嘅安排系有机会再 live 表演呢？
1: 呢、這个就真系大家集气咯。我觉得如果真系想睇到 live 嘅表演，
0: 呢个眼神系有压力噶啦。你播多两次咧，如果流行榜升高几级咧，咁有机会颁奖礼见嘅时候就可以啦。
1: 咁就望要睇下究竟系米米系着住我哋旋转木马嘅 Lolita 衫出现啦，定系着住 J F Y T 套西装出现啦？
0: 嗱，咁你转身出咗录音房咧，变嚟即刻通知阿米爷，喂，港台上咗榜，睇路，真系准备要出席颁奖礼呢次。
1: 我系有自信，我有信心添嘅，即系我有信心。如果需要我哋。

0: 号是以前的作品啦，跟住之后去到感情还原见啦，同 Young Hyson 一起的作品，跟住之后又去到旋转木马，又是跟米米一起 crossover 去合作啦，然后去到 Hey Vienna 这首歌，其实先是我今年的第一首自己的歌
1: 啊。好啦，你自己讲咗出嚟 OK， 我以为呢啲 friend 嘅嘢，我自己知。
0: 大家数到啦，数到啊，其实 Hey Vienna 系真系今年嘅第一首。
1: 就是咯，即系听咗咁多首歌，即系原来呢首先系本来今年 Vienna 嘅预备咗嘅第一首歌。
0: 系啦，所以都我觉得今年真系多谢大家俾到咁多机会我，真系收到好多嘅爱。咁我希望 Hey Vienna 呢首歌都俾到好多嘅爱你哋之余，我下一首歌都会继续摆好多心机落去咯。希望有下一首、下一首、下一首啦。
1: 喂，呢、這个爱都要俾翻啲。啲掌聲你自己嘅，呢個係需要嘅。即係你諗下，中間有咁多嘢無端端殺出嚟，即係好多人會中意你，想同你合作咯，先至會邀請你啊。譬如呢個 project 預埋 Vienna 先咁樣，跟然之後又要你自己接受能力又 OK， 可能你自己咩歌都聽，所以咩歌都可以嘗試到。
0: 我都要多謝大家，都真係多謝大家嘅，見到我。
1: 好啦，咁啊，而家同一時間一個訪問打兩首歌都得啦。嚟緊都冇嘢冇可能發生㗎啦。嚟緊下半年見多啲啦，我哋。
0: 好啊。
1: 好啦，多謝 Vienna。
0: Thank you。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渔护署公布，将于八月三十号、九月五号同六号喺全港多个地点就妥善控制狗只展开特别巡查及执法行动。如果发现宿养人未有按法例要求妥善控制狗只，会即时采取执法行动，唔会预先警告。署方亦都会向市民推广负责任宠物主人嘅信息。有立法會議員支持行動。另外，漁護署早前在赤柱帶走一隻狗調查，經獸醫師鑑定證實是格鬥狗隻，已經指示畜養人為狗隻安排絕育手術。運輸署邀請平台公司申請網約車服務牌照，申請公司資本需要不少於5000萬，擁有至少3000萬。

0: 萬嘅銀行存款同3000萬元嘅信貸額度，在750萬或以上人口的城市合法營運，以及在兩個城市中每日平均處理10萬宗以上訂單等。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說，希望吸引有營運經驗和財政實力的平台在港營運，為點對點服務引入競爭。有立法會議員認為當局定出的申請條件合適。國務院總理李強星期四前往西藏日喀則市吉隆縣，指導吉隆口岸泥石流搶險救援和應急處置工作。李強說，泥石流造成重大傷亡和失蹤，令人痛心，要科學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計搜救失蹤人士，要搶修道路、通訊、電力等受損的基礎設施，盡快暢通救援通道。李強又到安置點看望災民，強調要繼續做好救災物資調撥調運，保障轉移安置群眾的基本生活需要。李強又聽取西藏自治區和有關方面的匯報，強調要公開透明，做好災情和搶險救援工作信息發布，加強涉外應急處置和溝通協調，和相關外方做好失蹤人士摸排、善後處置等工作。日本共同社報道，今年三月持刀闖入中國駐日本大使館的三等六位川田訪大被陸上自衛隊免職。川田三月24號持刀闖入中國大使館，將寫有自己主張的文件交給大使館的職員，又宣讀內容，威脅殺害中方外交人員，隨後被捕。檢方以入侵建築物、威脅使館工作人員等罪名提出起訴。川田今個月初在東京地方法院解釋，當時是想促使中方改變強硬的外交方針，並表示正是反省，感到後悔。陸上自衛隊就說案件令人非常遺憾，強調要貫徹對隊員的辦公指導和遵紀守法工作。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3,527點，跌4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08點，跌2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1， 日元 160.19，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391， 人民幣 6.727， 英鎊對美元 1.354， 歐元對美元 1.159， 澳元對美元 0.716，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1。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75.55美元，賣出4477.8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昨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凌晨时分局部地区雨势颇大，同埋有雷暴。大埔以及流浮山录得约70毫米雨量。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多区气温升到33度左右。预料广东今日风势微弱，天气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广阔低压槽会下周初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此外，台风沙德尔昨日早在浙江玉环市登陆，其后移入内陆，并且是迅速减弱为热带风暴。昨晚11点，沙德尔集结南昌东南约2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

0: 生态之旅，仲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青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1: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2: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3: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4: 今年28岁的音乐人 Steve Lacy 曾经是一对 R&B Alternative Group The Internet 的吉他手来的，今次有他的新歌加上女歌手 Sisa Is it cool?

0: 種嘅 rhythm and blues 呢一種 R&B 咧，就係比較新派嘅，都係呢一個禮拜 Hong Kong Top 10嘅推介之作 ，Steve Lacy featuring ZZA。Is it cool?
1: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Hello, 我系许志安啊，今晚可唔可以点一首歌俾我啊？音乐说，
3: 艾力。

先同佢讲句恭喜晒，今晚喺红馆顺利完成佢第一场嘅个人演唱会，当中带嚟喺演唱会开 show 之时推出嘅呢首全新作品《逆风之翼》，佢系 Yan Ting 周恩婷。

同样会开 show 嘅，讲紧有佢啊 ，Chantel 姚卓菲，祝佢听晚个人演唱会都系第一次啊，顺顺利利 good show， 带嚟呢一首《想飞之内心独白》，以及呢一位乐坛女新人佢嘅第一首歌，陈芷澄 Net， 我已经准备好了。

但愿呢一趟旅程有个愉快嘅开始、过程到结局，先有严明熙嘅《风女》以及 Seeker 大团圆结局。

呢一位嘅女新人都被人形容为诶好有仙气咁样登场啊，带嚟佢嘅第一首作品，便是苏永纯搭空气的人而之前嘅呢一位，同样系仙气靓女，佢嘅第一首歌《愿望之翼》，佢系云浩影。

但愿无论在世界上面边个角落，几远距离，大家都能够享用这个人间的美好，珍惜这份爱。先有梁咏琪的远距离，以及冯允谦人间缺陷美。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中方至今确认西藏吉隆有五人死亡，558人失踪。一支消防救援队伍寻日下午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搜救。受到泥石流影响，连接口岸的最后几公里的道路被完全冲毁。救援人员兵分三路，以水、陆、空方式前往核心灾区。陆路方面，多支救援力量沿山路徒步向口岸前进。在空中，救援队伍使用无人机展开人员和物资投运。水路方面，就使用橡皮艇沿河向核心区域推进。中国武警在社交平台说，灾区核心区域的泥浆厚度超过 1.5 米，加上现场陡峭的地形和狭窄的山谷，令救援行动极为困难。而且当地预计会持续落雨到星期日，部分地区可能再出现泥石流。至于尼泊尔一则就增至579人死亡，1924人失踪，包括超过500个外国人。在首都加德满都，大批失踪者的亲属聚集医院了解

0: 带亲人下落，墙上就贴满了失踪者的照片和姓名。救援队伍争分夺秒在灾区搜索，军方在一座水力发电厂的隧道内发现被困人士，正寻求进入内部营救。当局又说正持续监察灾区上游形成的两个掩塞湖，有卫星图像显示其中一座掩塞湖的面积不断扩大，意味着水压正不断增加。尼泊尔外交部就说，虽然一些公民失踪的国家伸出援手，但尼泊尔目前不需要外国协助搜救行动。欧洲最年长君主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去世，享年89岁，由53岁的王储哈康继位，以哈康八世为王号。挪威首相斯特勒形容全国人民都感到悲痛。奥斯陆市长林德博取消原定同日举行的婚礼，数以百计民众去到皇宫外献花悼念。英王查理斯三世表达最深切哀悼，白金汉宫下半旗致哀。哈拉尔五世1937年出生，1991年在爸爸奥拉夫五世去世之后继承皇位。哈拉尔五世深受人民爱戴，被誉为挪威君主制现代化的创造者，他打破传统迎娶平民出生的索尼亚皇后。哈拉尔五世近年因为健康问题多次入院，他今个月17号入院接受同血液细菌感染相关的治疗，去到星期五朝早去世。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9月16号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决定根据议事规则，在当日朝早11点加开一次立法会会议。李家超将在会议上公布五年规划和发表施政报告。有关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将于9月17号早上10:30举行。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67点，跌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4点，跌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19，瑞士法郎0.81，加元1.391，人民币6.727，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兑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1.36美元，卖出4,462.17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凌晨2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喺南昌之东南约1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唔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5: 何文燕
6: 医生你好，见边度唔舒服啊？
7: 冇唔舒服喎。
6: 吓，冇唔舒服，咁你嚟做咩啊？
7: 嚟同医生倾下偈咯。
6: 吓，
8: 想认识医生，听下佢哋自己嘅故事。逢星期六晚睇《医生与你》，医学人啊，专访香港医疗界重量级嘉宾，细听佢哋嘅独特经。

0: 历和见解。医生与你，医学人，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1: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和欣赏，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士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2: 单纯的富家千金恋上放荡不羁的华仔，
0: 电单车、牛仔褛、白色婚纱，编织出一幕幕港式浪漫。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爱情经典《天若有情》，
0: 陈木胜导演，杜琪峰监制，
2: 刘德华、吴善莲领衔主演。
0: 今晚九点半，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关爱无界限，共融创未来。
3: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元浩小白啊！关爱共融嘉年华当日，除了有不同民族乐器舞蹈表演令到我大开眼界之外，就更是因为不同族裔文化都能够共聚一堂，大家彼此关爱，令我深刻体会到多元共融带给我的欢乐和温暖啦！想重温当日活动声音花絮，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的晨光第一线。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你有没有试过对生活感到迷失？是的，越大的时候我们就总是觉得好像面前越来越多迷雾，不知道自己应该向哪个方向走。在小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以为大了之后个世界一定是会很清晰，我们以为只要跟着设定好的地图一路直行，咁就可以行到幸福嘅终点站。我哋亦都曾经以为身边嗰个捉住你只手嗰个人就係你一世嘅导航同埋北极星。但係现实嘅生活呢，就好似一场场突如其来嘅浓雾咁样。有时係你身边深信不疑嗰个人突然间跳咗船，离开了你身边。有时是原本一个很清晰的目标突然间变得很模糊，你手中拎着那个指南针都在不断不断地在那里疯狂地转动。嗯，指向北那边到底是哪里？有时我们会在爱情里面迷航，在生活里面失去方向，那一刻的恐惧和孤独感比任何伤痛都要沉重。今天是2026年8月29日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六的凌晨2:11。今天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有岑亮和你一起轻谈浅唱不夜天。看看今晚我准备的歌单会不会为你的生活找到

一啲方向。咁如果要揾方向嘅话，首先喺呢个周末，梗系要开一场疯狂嘅周末小派对虽然而家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直播室得岑亮独自一人，但系喺我嘅心入面，有你哋全部人，全世界同我一齐高歌、跳舞，一齐忘记过去五日嘅烦恼，忘记手头上面所有嘅工作，一齐同所有嘅不安、未完成嘅工作讲声 Safo 啊！

0: 改编自韩国的电音天后伊庄轩李正贤的《拍过》，有这一首《杀货》。因为原曲《拍过》是换了它，为什么？如果有不好的心情，我们都即刻换了它。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着郑伊健的极速节奏，踏上快乐的高速公路。
1: 繁星已碎，夜景已碎，狂风再共街灯唱醉，红灯有罪，红灯有罪。

喂，一旦搭上咗呢一个快乐嘅高速公路，停唔到落嚟嘅。我哋仲见到郭富城。

郭富城呢一首有效日期提醒咗我哋好多东西咧，好嘅事情、坏嘅事情都系有佢嘅有效日期。既然系咁，唔开心嘅嘢我哋唔需要记挂咁耐，开心嘅嘢我哋要好好把握，及时行乐。

我哋生活上有啲乜嘢苦恼，可能都要靠陈晓东呢一把吉他嘅声音为我哋解救。假如仲未够嘅话，请埋佢。

0: 系妹姐梅艳芳呢位外将。
1: 仲未瞓啊？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1: 有佢陪住你，
2: 轻弹浅唱不夜天。
1: 岑亮，
0: 咁啱啱头先嘅周末小派对，我哋就用咗最热血嘅速度同节奏，将积累咗一整个星期嘅压力同埋汗水，通通换走。咁嚟到而家呢一刻咧，我哋就要将嗰个呼吸放慢一啲，将我哋空间嘅灯光较暗一啲。系啦，2:30啦，我哋要听一下睡前绵绵情话。睡前绵绵情话的心情 emoji 是什么？你记不记得？没错，是心心和糖果。

系咯，元宇份点解最后会变狠呢？就是因为我哋唔够天真啦。假如我哋经常都可以保持纯洁嘅心、纯粹嘅心去看待爱情嘅话，所有事情简单啲。话唔定我哋就会收获到一位难得嘅有情人咯。

古天乐嘅《天真》之后有关淑怡，难得有情人。既然难得有情人咯，咁梗系要将佢好好咁样拥入怀，亲下佢，再亲亲下佢，同佢讲声亲爱的你。

是啊，有几多嘅心声我都想倾听，因为都成两个几星期啦。假如你屋企都有只猫嘅话咧，咁耐冇见，一翻到去，梗系希望佢扑埋你，揽住你，跟住你同佢讲，我只在乎你。

咁悄悄地喺我嘅秘密音乐宝库里面咧，揾到呢一首好好听彭羚版本嘅《我只在乎你》，一个好出色嘅改编。讲到改编，仲有接住落嚟呢一首。

其实有冇离窝都好咧，身边有最中意嘅人嘅话咧，泛起嘅笑容都系一样咁甜嘅。Twins 版本嘅离窝浅笑。

0: 同你听咗黄婉之嘅一秒感动。今晚嘅睡前绵绵情话就同你听到呢一度先。马上要听一节三点钟嘅新闻，阵间翻嚟就会同你打开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一起看看我们寂寞的晚上怎样过，迷失的时候我们怎样过，伤心的时候我们怎样过。面前一堆迷雾的时候找不到方向，我们又会怎样自处？在那些时候我们又会问自己一些什么问题呢？又有没有会不会找到答案呢？一阵间轻谈浅唱不夜天，再和你一起看下这些问题的答案。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中方至今确认西藏吉隆有七人死亡，554人失踪。一支消防救援队伍昨日下午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搜救。受泥石流影响，连接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救援队伍兵分三路，以水、陆、空的方式前往核心灾区。陆路方面，多支救援力量沿山路徒步向口岸前进。在空中，救援队伍利用无人机展开人员和物资投运。水路方面就使用橡皮艇沿河向核心区域推进。中国武警在社交平台表示，灾区核心区域的泥浆厚度超过 1.5 米，加上现场陡峭的地形和狭窄的山谷，令救援行动极其困难。而且当地预计会持续落雨到星期日，部分地区可能会再出现泥石流。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总统普京将会参加下星期一至二在吉尔吉斯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峰会期间举行九场双边会谈，包括下星期一在比什海克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乌沙科夫说，今次会是两国领导人今年第二次的个人接触，对于俄方而言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面，两人将会讨论双边合作进一步发展，包括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输送系统项目以及最重要的国际问题。中方早前公布，习近平将于明日至到下星期四出席在比什海克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并且是应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和埃及总统塞西的邀请，国事访问。

0: 問兩國。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成立太空學院，培養更多軍民人才。特朗普在休斯敦約翰遜太空中心發表演講時候說，隨著美國太空事業發展，需要培養新一代具備相關技能的軍人、工程師和民用操作人員，因此有必要建立一間新的國家級學院。特朗普將這間新學院和西點軍校，即是美國陸軍學院、美國海軍學院、空軍學院和海岸警衛隊學院相提並論，表示未來太空軍亦都會擁有自己的學院。另外，特朗普又向執行阿爾剔微斯二號任務的太空人頒發國會太空榮譽勳章。港鐵屯馬線洪水橋站將會採用創新的平移建造法建造，將車站結構推移至營運中的屯馬線高架橋位置，是全球首次。有關項目目標在2030年完成。港鐵表示，受工程影響，屯馬線其中兩個車站的服務或會受影響，會適時公布安排。運輸及物流局說，落建洪水橋站採用有關技術，可以大幅減低對屯馬線營運構成的風險，並提升工程效率。局方已經要求港鐵制定詳細的臨時交通安排，對市民的影響減至最低。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3,525點，跌4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05點，跌2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1，日元1.6011，瑞士法郎0.81，加元1.391，人民幣6.727，英鎊對美元1.354，歐元對美元1.158，澳元對美元0.716，新西蘭元對美元0.591。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60.68美元，賣出4,461.44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南昌之东南约1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4点，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唔到嘅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嘅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scare.com.hk 了解更多。
5: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0: 在感情和生活的汪洋里面迷航荡失路，最令人窒息的不是风浪有多大，而是你突然之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继续航行，不知道那个受了伤的心应该去哪里。3:07了，同你打开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这个环节的心情密码是宝石和礼物，希望你在我的宝库里面找到宝。
1: 泪滴掩湿着迷茫两眼，让万缕思念长怀心间，想转身偏要依恋多一眼。未问你心内何时会冷，望着我的路漫长。

面对寂寞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做呢？有些人在黑夜里面会点起烟，有些人就只会任由回忆去侵蚀。你呢？和你听了张国荣的《寂寞夜晚》。

0: 面对寂寞同遗憾。情深缘浅，每个人的处理方法都不一样。
1: 谁令你倾慕，然而别让他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

命运最残酷嘅错过，就是大家都明明情深一片，奈何缘分太浅，相遇喺错嘅时间。王海芹的情深缘。

而当我哋喺爱情里面迷失方向，往往就好似踏入咗一场危险嘅迷魂阵咁，患得患失，不安。

怕什么？怕爱人。于是我哋一步一步行到嚟红绿灯面前，不知所措。绿灯几时先嚟？几时先继续向前行呢？

王菲的《迷魂记》之后有郑容《红绿灯》。面临抉择时的恐惧通通都唱了在这首歌里面。但是在感情里面觉得最刺痛的莫过于被最信任的人蒙在鼓里，还要我是最后知道的一个。

0: Whitney Houston 嘅 Where Do Broken Hearts Go？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咁喺我哋继续去寻找呢一啲伤透嘅心，何去何从之前，我哋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先。大致系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咧系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而展望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天气唔稳定啊！咁除咗一两日咧，都系有几阵嘅骤雨。现时嘅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提提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凌晨4点钟。

咁歌曲就完美讲述咗身边最爱嘅人离开咗自己。好似喺一堆迷雾嘅海里面航行咁样，完全唔知道方向。一首非常之好听嘅嚟自越南好新嘅作品啊，歌曲名字叫做《乜喇叭遗失指南针》。咁演绎嘅咧有四位男歌手，包括 Vapgil、法乔、铁田、邓红海、邓红海，仲有 Wing Wing 王平嘅。咁啊，一首非常之好听嘅作品。咁而当中咧，我好喜欢里面有一段嘅bridge 咧，系纯音乐咧，就系、是、好特别嘅，系有 saxophone 加上咧我哋中国嘅古筝嘅演奏。咁啊，我睇过呢一个歌曲嘅现场表演咧，咁啊，除咗四位歌手佢哋非常之落力咁样去演出唱歌之外咧，舞蹈亦都系非常之好睇。当中嗰段嘅 saxophone solo 咧，加上舞蹈咧，系好精彩嘅。希望你哋都喜欢啊！

既然我哋嘅指南针都失灵，我哋又好迷失，点解都仲系咁爱嘅呢？黄品源加上莫文蔚嘅《那么爱你为什么》。

幻象似的爱情，埋藏我心深处。唉，真系怎去开始解释这段情呢？谭咏麟的幻影

爱情如梦似幻，捉摸不透，我哋只能任凭自己喺风雨中漂泊。黎明嘅《情像与漂泊》。人在情感暴风中漂浮不定，无处安放，游来游去，海不见有尽头。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抵达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指出，泥石流造成重大伤亡和失踪，令人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人士，要抢修道路、通讯、电力等受损的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李强又去到安置点探望灾民，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李强又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汇报，强调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和相关外方做好失踪人士摸排和善后处置等工作。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星期四有大批居民示威，抗议大量偷渡客仍然滞留当地，期间和警方冲突。内政部长马拉斯卡呼吁冷静。几万个非法入境者自七月从摩洛哥涌入休达，至今仍有数千人滞留，系流落街头和露宿海滩，令到当地民众不满。一批居民礼拜四在非法入境者露宿的海滩上和警方冲突，部分偷渡客的物品被销毁。与此同时，有偷渡客向士兵掟石，12个摩洛哥人被捕，另外有两人因为袭击警察被捕。马拉斯加星期五在国会表示，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呼吁各方冷静。对于右翼和极右翼政党要求将所有偷渡客集中遣返，马拉斯加指责他们煽动仇恨和对抗。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外电认为他是暗示联储局未来几个月可能要加息降低通胀。沃什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多个通胀指标都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联储局 2% 的目标，联储局现在应该主要聚焦于物价。他说，通胀虽然从几年前的高位显著回落，但过去两年进展不大，虽然今年夏季通胀数据好过预期。

0: 但不表明潛在通脹趨勢明顯改善。沃什又提到美國經濟整體表現看起來走強，華爾街和實體經濟表現出顯著的韌性，實際消費者的支出仍然健康，就業市場穩定。漁護署公布將會在8月30日、9月5日和6日在全港多個地點就妥善控制狗隻展開特別巡查和執法行動。如果發現畜養人未有按法例要求妥善控制狗隻，會即時採取執法行動，不會預先警告。署方亦會向市民推廣負責任寵物主人的訊息。有立法會議員說支持行動。另外，漁護署早前在赤柱帶走一隻狗調查，經獸醫鑑定證實是格鬥狗隻，已經指示畜養人為狗隻安排絕育手術。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3,559點，跌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11點，跌1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日元1.601，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1，人民幣6.727。英镑兑美元1.354，欧元兑美元1.159，澳元兑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2.09美元，卖出4463.4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热带风暴沙德尔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凌晨三点，沙德尔集喺南昌之东南偏南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热带风暴沙德尔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凌晨三点，沙德尔集喺北纬27.1度、东经116.7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北风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4级，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5: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4: 仲有咩要留意的？
5: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2.25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

0: 如果是花灑儲水式電熱水爐，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裝開關掣，花灑頭都不可以有開關掣的。
1: 垃圾雜物舊電單車，你在喉孔亂咁抌，我清。紙箱煙頭飯盒汽水罐，你哋都隨街亂咁抌，我清。甚至連建築廢料同爛傢俬，你哋都照樣四圍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沒完沒了。係時候改變啦，咪再亂抌垃圾，乾淨企理，香港更美。
2: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四点几，系时候拎你支咪出嚟，同岑亮一齐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排几多里？
3: 好，四点零八分啦。因为每次去到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即系星期四五晚、星期五六嘅凌晨。这个时间我都会同你分享一些好听又好唱的经典 K 歌的。假如阵间播中你的心水的话，就梗系要攞支咪出嚟跟住一起唱一下。仲要攞啲礼出嚟派一下，即系去到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返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下面就留言写返阵间我播过嘅嗰一首你嘅心水歌嘅歌名，又或者演绎歌手嘅名字。咁啊，隔篱就摆一到五只雪梨嘅 emoji， 越多嘅雪梨 emoji 咧，就代表你对嗰首歌越支持啦。咁除咗可以派你，仲可以爆你，即系俾六只或者以上，不论你系俾六只定系俾7892只都好，都系一样嘅，都系叫做爆你。咁你派同埋爆嘅呢啲礼咧，我整晚 K 歌时段咧都会好细心咁睇住嘅。咁我就会掌握得到你哋嘅 K 歌嘅喜好系啲乜嘢，日后就会制定出更加好听又好唱嘅 K 歌歌单啦。时段结束之后咧，我仲会点算一下今晚我播嘅每一首 K 歌得到几多你哋派嘅礼，定出今晚嘅热唱 K 歌榜，最得你哋欢心嗰首得到最多你哋爆礼嗰首，就会成为今晚嘅爆礼王啊！好多朋友仔都知道啦，较早前咧我就翻咗加拿大嘅温哥华，我探望我嗰边嘅屋企人，我梗系要同下岑太啊、大岑生佢哋相处一下，都顺便攞下啲灵感，睇下有啲咩好嘅 K 歌播。系啦，我就会问下啊，你哋最近有听到啲咩歌啊？咁啊，尤其是会问下岑太，诶，你嘅跳舞班咧最近有冇啲啲咩歌咧系即系攞嚟跳下嘅咧？啊，佢又竟然同我讲咧。有一首歌咧，佢哋原来佢哋啊嗰啲师奶跳舞班咧，都攞嚟跳噶喎，你估下系边一首啊？犀利啦！我听嘅时候咧，都吓咗一跳。各位观众，加拿大温哥华全城师奶近期最爱跳嘅歌曲。是张学友《饿狼传说》啊，即管幻想一下加拿大的女士是怎样跳这首歌。

喂，系咪好潮啊？即刻觉得加拿大嘅师奶们喺度谂紧啊，我会像头饿狼咁样，系咪即系一众嘅女士咧就会即刻摆起只手做个扮狼叫嘅动作咁样咧？

0: 我都可以提议下我妈妈咧，下次可以再建议俾佢哋嘅跳舞团咧，跳下呢一首《独自去偷欢》。不过唔知道我爸爸俾唔俾咧，独自去偷欢，唔简单啊！又或者呢一首都得，一齐高歌，一齐热烈地弹琴，热烈地唱。
1: 齐鼓掌。

咁希望你都会有多啲值得庆祝嘅事情可以俾你，请啊小凤姐出场啦，好嘛？好意头，好意头，喜气洋洋。好啦，接住落嚟又系大家表达孝心嘅时候，我哋有邓丽君啊，千言万语。

哇，接住落嚟呢一首咧，真系差不多喺个笼底嗰度揾翻出嚟，好耐冇唱啦。从未试过拥有，系啦，温兆伦嘅作品。

冇错啦，好多乐迷好爱惜嘅 Dolly Parton 日前咧就离开咗我哋啦，咁啊有 V V I P 咧就话好想回味一下佢嘅经典名作 I Will Always Love You。相信呢句说话咧都系佢嘅乐迷会对佢所讲嘅。

哇！呢一首咧喺其他环节咧就间唔中会出现喺 K 歌时段咧，都真系有一段时间冇同你一齐唱啦。钟舒曼嘅《给自己的信》。好啦，等唱国语歌嘅朋友，轮到你。

同样地都是在其他的环节会同你听接住来这一首 K 歌时段呢，比较少同你唱，今晚就同你一起唱一下林晓培这一首《

一首咁有中式风情嘅歌，跟住嚟多首，唱埋呢一首嚟我哋周杰伦嘅《青花瓷》。

0: 好啦，为你揭晓今晚嘅热唱 K 歌三首，包括有邓丽君嘅《千言万语》，刘德华嘅《独自去偷欢》，张学友嘅《饿狼传说》。爆李王咧系属于温兆伦嘅《从未试过拥有》。睇一节五点钟嘅新闻先啦，我哋。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中方确认西藏吉隆增至7人死亡，554人失踪。一支消防救援队伍昨天下午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搜救。受到泥石流的影响，连接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救援队伍兵分三路，以水、陆、空方式前往核心灾区。中国武警说，灾区核心区域的泥浆厚度超过 1.5 米，加上陡峭的地形和狭窄的山谷，令救援行动极其困难。到吉隆县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的国务院总理李强说，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人士。又强调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总统普京将会参加下星期一至二在吉尔吉斯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峰会期间举行九场双边会谈，包括下星期一在比什海克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乌沙科夫表示，今次会是两国领导人今年第二次的个人接触，对于俄方而言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面，两人将会讨论双边合作进一步发展，包括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输送系统项目和最重要的国际问题。中方早前公布，习近平将于明日至到下星期四出席在比什海克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并且是应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和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国事访问两国。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赞扬政府在面对美国和以色列的限制与阴谋、制裁和围困加剧情况之下采取的行动和工作。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的言论，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都被禁止。美伊谈判停滞情况之下，美国政府加强对伊朗的财政打击力度，警告各国切断和德克兰的商业联系，否则面临制裁。伊朗外交部说，根据国际法，所有国家都有义务不执行美国的制裁，认为参与制裁等同协助将一国的非法意志强加于独立国家。运输署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申请公司资本需要不少于5000万，拥有至少3000万元银行存款和3000万元的信贷额度，在750万或以上人口的城市合法营运，并且在两个城市当中每日平均处理10万。

0: 中以上订单等。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希望吸引有营运经验和财政实力的平台在港营运，为点对点服务引入竞争。有立法会议员就认为当局定出的申请条件合适。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559点，跌九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1点，跌十九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0.12，瑞士法郎0.81，加元1.391，人民币6.727，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6.86美元，卖出4,457.75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今朝早港岛东同长洲录得约20毫米雨量。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喺南昌之东南偏南，大约系17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唔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啦。
5: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6: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5: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6: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7: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8: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们一起去找回声音里面的故事。轻谈浅唱不夜天，沈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9: 有时刻在旧唱片的那些旋律呢，就好像一串串留在沙滩上面的旧脚印一样。听着那些很熟悉的歌声，你会看到很多年前那个很青春、很执着，甚至经常在爱情撞到头破血流的自己。那时候的我们呢，天不怕地不怕，但是最怕就是见到自己最爱的人离开。一离开呢，哇，天崩地裂。我是觉得没了他，好像没了一个定海神针，又或者一个导航这样。不知道自己应该去哪里。走去左好像见不到尽头，走去右好像又见不到尽头。行不出这个黑夜，但你望下而家只表，呢、這个指针去到而家呢个时间，你回头望一望，发觉原来自己已经不知不觉行咗咁远，经过咁多个风浪，

清晨的5:08，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的主场最后一小时，这个时间有依恋昨日旧唱片环节。接着下来会同你分享6张我很喜欢的旧唱片里面的一些精彩作品的。

如果是日本组合 The Checkers 的 Song for USA， 作曲有勤泽广明，编曲白比达，填词林振强。1987年收录了在叶倩文甜言蜜语这一张专辑里面。这一首歌呢，原曲唱的不是一般的恋爱，而是一班一起追梦的年轻人。后来在时间的洪流各散东西，再想回当年的朋友、音乐、梦想和一个美国梦这样的，所以歌曲的名字叫做 Song for USA， 很特别的一首作品。但是来到我们香港呢，填词的林振强呢，他没有将照字面那个翻译，即系或者系将佢变成献俾任何边一个地方嘅人冇啦，咁佢改成咧就系一首更加啱我哋香港人啊老朋友重聚嘅歌啦，好多年冇见啦，今日重聚啦，就即刻就可能哼一哼杯 How are you my friend 咁样，一首好有意思嘅作品。咁啊，好多时咧，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譬如睇好多嘅电视节目啦，即系有一啲譬如话系要祝酒嘅仪式啊，又或者系关于要庆祝啊，或者系周年啊咁样，都好中意唱呢一首歌嘅。咁啊，我记得咧，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咧，阿郑秀文咧都系凭呢一首歌咧就参加新秀歌唱大赛添嘅。咁啊，唔知你记唔记得咧？又或者我冇记错啦吓，应该就冇记错嘅，系啦。咁啊，而且呢一张专辑啦，《甜言蜜语》啦，咁啊有评论就话咧系一张对叶倩文嚟讲好重要嘅专辑嚟嘅，系佢第四张嘅粤语专辑啦。咁当年咧就包括有黄柏高啦、钟定一啦、林子祥啦、叶倩文本人咧，佢哋四位咧一齐参与去监制。即係佢哋一齊嘅 baby 嚟，咁啊當年嘅資料形容咧就話，唱片公司咧喺作曲咧、填詞咧、編曲、造型、攝影方面咧都用咗好完整嘅班底嘅，咁啊可以話係咧唱片公司咧就想準備捧佢做一線女歌手嘅一個爆發，準備爆發嘅一個作品嚟嘅，咁啊而事實上亦都證明咧呢一張唱片之後嘅一張咧就係、是、祝福啦，出現咗祝福呢一首歌就令到葉倩文咧超級爆紅啦，咁啊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乾一杯，中唔中意甜言蜜語呢一張專輯咧？我啊都好中意甜言蜜語呢一首歌嘅。第二张旧唱片是草蜢的唱片，1990年推出，里面有这首歌。

呢段歌咧系一首法文歌啊，叫做《Venus des Prévus》，即系候车亭里的维纳斯，系嚟自歌手 Patricia Cass。咁嚟到我哋香港咧，变成草蜢嘅半点心啊！咁啊，填词咧有潘元良啦，咁啊编曲咧亦都有卢东尼嘅，咁啊收录咗喺草蜢佢哋1990年 Grasshopper Four 呢一张专辑里面啊。咁啊，好特别嘅一首作品啦！我细个嘅时候咧，好老实啦，比较喂食啊！我听到呢一个半点心咧，就系谂起点心。系啦，系咪谂紧啊？系咪即系半龙点心咁解咧？啊，唔系，咁啊，其实咧系即系讲紧一场三角恋嘅，系啦，即系个心咧就俾唔到一个完整嘅你，就俾到半个心你，咁啊，所以叫半点心，就唔系我哋食嘅半龙点心，即系半龙虾饺或者半龙烧卖。咁啊，原曲咧嗰、那个意境咧就系、是、即系一班喺城市嘅候车室啊、车站啊、街角啊等待爱情嘅女人啊，咁佢哋就好似现代都市嘅 Venus 咁样啦，好靓啦。但又好孤独啊！但又喺度等紧嗰个可能会出现嘅人嚟到我哋香港呢、這、一个呢首歌咧，就变成另外一个意境啦，变咗一场嘅三角恋啦，唔系女人等爱，而系一个人明知对方成个心已经俾咗另外一个人咧，都系要求咧，即系低声下气咁要求，唔要全部分我一半都好啦，咁样吓啊！即系原来系。即系咁惨嘅故事啊，又或者系即系一个啊，即系令人流泪嘅故事啊，即系明知对方啲远去咧，都仲会跪低想嗌对方翻嚟。咁但系我记得咧，即系细个听嘅时候咧，因为个旋律咧都系即系好比较跳跃啦吓，即系你都会见到草蜢三个咧一路唱呢一首歌，一路跳，咁啊，所以感受唔到呢一首歌嗰个歌词所表达嗰种嘅。心酸啊，咁啊仲咁为食添，以为同饮茶有关啊，

深深深呢首歌咧，1989年收录咗喺李克勤《此情此景》呢一张专辑里面，作曲有林慕德，编曲林慕德，填词咧就李克勤。咁啊，呢一首歌咧，我对佢细个嘅印象咧，就系细个嘅时候睇电视咧，就见到啊李克勤嘅访问啦。咁啊，因为系佢自己写啦，咁啊主持人就问佢啊，点解会写？即系呢一首歌做深深深嘅咧，咁啊佢就好幽默咁样答咯。哦，其实冇咩特别原因噶。其实我谂住原本咧就写低啲字都得噶，谂起手手手脚脚脚咁咯。但我记得佢当其时咧系咁样同主持人讲嘅，好搞笑啊。咁啊细个嘅时候，梗系信以为真啊，以为啊原来呢一首歌争啲会变做手手手脚脚脚嘅，唔知点解诶。即系记细个呢啲嘢咧，系唔知点解系特别有印象嘅，即系好搞笑啊！咁啊，当然啦，知道佢系乱咁讲噶啦，即系当其时呢个回答，佢啊梗系好用心去写呢一首嘅歌词啦。深深深最聪明嘅地方咧，系将呢个旋律嘅节奏咧，直接变成咗文字啦。深深深，等等等，淡忘。淡忘、盼望、盼望，好多嘅叠字咧，令到歌词有一种人哋喺呢个夜里啊，即系喺个夜间嘅时候咧，就不断咁样重复又重复谂紧同一件事嗰个感觉。我谂你都要有共鸣嘅。如果你瞓觉，即系因为有啲事咧、心事咧谂唔通啊，不断咁样去谂嚟谂去同一样嘢咧。你听到呢一首深深深嘅时候咧，应该系会有嗰种感觉，又有嗰个共鸣喺度嘅。嚟到第四张旧唱片，我哋有林忆莲。

蜜源歌大家好熟悉咧，就系 Beverly Craven 嘅 Promise Me， 咁啊作曲亦都系 Beverly Craven， 咁啊编曲咧嚟到我哋广东话版嘅《没有你还是爱你》咧，有杜志慈，咁啊填词咧有周礼谋，收录咗喺林忆莲1991年《野花》呢一张专辑里面啊。原曲咧系关于一个女人。在夜里面跟爱人一起，知道对方就快要离开了，希望对方给他一个承诺。咁来到我们广东话版呢，就将这个情绪呢推到更加之极端。两个曾经分开的人呢又再碰见，一夜之间重新靠近，但是心里面很清楚呢，天光了就来到了。咁

虽然呢冇咗你，但係都係好爱你呢一种感觉呢，係好用力咁样去倾泻出嚟嘅。咁惹返呢一张专辑呢，其实亦都好特别嘅，佢一个概念好完整嘅专辑，用咗唔同嘅花位，比喻唔同嘅女人，唔同嘅感情状态。

作曲蔡志豪，填词周耀辉。赤地雪呢一首歌咧，收录咗喺容祖儿2006年《Ten Most Wanted》呢一张专辑里面。咁啊，我知道咧，大家譬如话系一听到祖儿嘅名字咧，可能谂起佢嘅 K 歌会比较多。咁啊，偏偏咧今晚咧，我就拣咗呢一首《赤地雪》喺《伊端作旧唱片》呢个环节，同大家一齐回味一下。呢一首歌咧，我自己觉得，好似冇我想象中咧应该 deserve 应该咁多 attention 啊，即系即系我觉得佢应该咧系要更加受欢迎一啲，因为我好中意呢首歌嘅。我第一次听嘅时候咧，已经好中意啦。咁啊，而且咧，俾我感觉系啊，当其时一听咧，感觉同容祖儿另外嘅一

啲比较流行元素多啲嘅作品咧，好唔同嘅。咁啊，2006年之前咧，佢已经系香港差不多系one of 啦吓最成功嘅主流女歌手之一啦。咁啊 ，K 歌天后呢个身份咧系好明显嘅，咁偏偏喺佢最安全嘅时候咧，就出咗呢一张 Ten Most Wanted 嘅大碟，咁啊刻意咧就。摆脱一啲平时比较大路情歌啊嘅路线啊，咁啊佢揾咗好多唔同嘅音乐人啦，包括有譬如范晓萱啊、翁伟莹啊、徐继宗啊、舒文等等咧，咁啊加咗啲 jazz 啊、bossa nova 啊、电子啊，比较另类嘅一啲节奏同埋题材，咁啊。當時的資料咧係直接形容呢一張碟咧係顛覆咗佢過往 K 歌風格，裏邊咧就包含咗呢一首《赤地雪》啊，咁啊反覆睇咗歌詞好多次咧，其實都係講放下一個人啦，即係不必再憎恨你嘅，咁啊如果唔係咧就會繼續俾猛火咧燒紅呢一個地咧，變咗個焦土呢個赤地嘅，咁啊不如等佢落咗一場雪，等自己個心靜落嚟。忘记憎恨一个人。来到最后一张旧唱片，今晚都有陈慧珊。

作曲由盈盈，編曲 Alice De La Cruz， 填詞陳少琪，高名字 G 豬俠，我收录咗喺陈慧珊2002年《爱得起》呢一张专辑里面，不止一次啦讲过咧，我系好欣赏陈慧珊佢本身唱歌嘅音色，我觉得佢唱歌嘅时候把声咧辨识度系好高嘅，咁啊我都知道咧，大家可能对佢譬如演出嘅剧集可能熟悉一啲，唱歌嘅话咧可能会中意佢嘅《我不爱你》啦，又或者《爱得起》。

0: 呢两首歌，咁但系咧，我都向你诚意向你推介《爱得起》呢一张专辑里边咧，仲有一首 side track， 系一首 side track 嚟嘅，叫《蜘蛛侠》，啱啱同你听咗啦，非常之好听。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沈亮，
0: 又要拣最爱啦！六首歌入面咧，最爱应该都真系蜘蛛侠，都系个人喜好啊！呢啲好难讲嘅。咁我知道咧，有好多朋友仔可能会中意《没有你我还是爱你》啊。或者是乾一杯啊，这些作品好所谓的，每个人喜好都不同，最紧要大家交流一下。如果你都有你的心水选择的话，欢迎你去我们的 Facebook 找回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的 post 下面留言，告诉我知你的心水选择。唱片的话呢，我会选林忆莲的野花。好啦，同你睇一节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一天气都系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大家留意。都要带把遮仔附身啦！清晨嘅5:45啦，各位早晨，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7%啊。仲有3个字左右都要同你晨早敲一敲。咁啊，讲起 side track 咧。接住落嚟呢一首都系我好喜欢嘅 side track 之一。

系啦，亦都系我嘅心声，嚟自卢叶薇嘅歌声。系啦，呢个朝头早咧，用音乐包围住你，同你一齐迎接美好嘅周末早上。跟住落嚟要同你听埋节目最后一首《女人》。

5:58。我要结束今日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啦，多谢你4小时嘅陪伴。咁岑亮要下个星期四晚星期五嘅凌晨，先至再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直播室再同你见面，约定你到时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中方确认西藏吉隆增至7人死亡，554人失踪。一支消防救援队伍昨天下午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搜救，受到泥石流影响，连接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救援队伍兵分三路，以水、陆、空的方式前往核心灾区。中国武警表示，灾区核心区域的泥浆厚度超过 1.5 米，加上陡峭的地形和狭窄的山谷，令救援行动极为困难。到吉隆县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的国务院总理李强说，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者，又强调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的讯息发布。至于泥石流在尼泊尔一侧就增至579人死亡，1924人失踪，包括超过500个外国人。在首都加德满都，大批失踪者的亲属聚集医院了解亲人下落，墙上就贴满失踪者的照片和姓名。救援队伍争分夺秒在灾区搜查，军方在一座水力发电厂的隧道内发现被困人士，正是寻求进入内部营救。当局又说，正是持续监察灾区上游形成的两个掩塞湖，有卫星图像显示其中一座掩塞湖的面积不断扩大，意味水压不断增加。尼泊尔外交部说，虽然一些公民失踪的国家提出援助，但尼泊尔目前不需要外国协助搜救。日本共同社报道，今年三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三等六位川田访大被陆上自卫队免职。川田三月24号持菜刀闯入中国大使馆，将写有自己主张的文件交给大使馆职员并宣读内容，威胁要杀害中方外交人员，随后被捕。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提出起诉。川田今个月初在东京地方法院解释，当时是想促使中方改变强硬的外交方针，并表示正是反省感到后悔。陆上自卫队就说，案件令人非常遗憾，强调要贯彻对队员的办公指导和遵纪守法工作。欧洲最年长君主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在首都奥斯陆一间医院去世，享年89岁。53岁的王储哈康继位，王号哈康八世。挪威首相斯特勒形容全国人民都感到悲痛，哈拉尔五世的精神长存。奥斯陆市长林德博取消原定同日举行的婚礼，大批民众去到皇宫外献花悼念，多国领导人和欧洲的皇室成员纷纷表示哀悼。哈拉尔五世深受人民爱戴，被誉为挪威君主制现代化的创造者，他打破传统迎娶平民出身的索尼亚皇后，近年就因为健康问题多次入院。他今个月17号入院接受同血液细菌感染相关的治疗，去到礼拜五朝

0: 做去势。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今朝早港岛东和长洲录得约20毫米雨量。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之东南偏南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北纬27.1度、东经116.4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5级，有零散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北风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3,559点，跌九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1点，跌十九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0.11，瑞士法郎0.81，加元1.391，人民币6.727，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2.67美元，卖出4,457.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吾畏。
6: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讲起豆腐妈妈，大家会想起什么呢？我们今个礼拜的开卷乐就会邀请到一本叫做《豆腐妈妈》散文集的作者王静婷，跟我们谈下她心目中的豆腐妈妈。约定你不要错过今个礼拜的开卷乐啦。
7: 开卷乐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8: 扩阔知识领域，

0: 放眼不同角度，
1: 拥抱世界节拍，
0: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1: 由而家到九点，
2: 阿 Lu、
3: 洪建威、
1: 知识会社。
4: 转眼已经去到暑假最后一个星期六，纵然已经离开了校园咁耐，但去到呢啲日子，竟然有啲依依不舍。每逢见到人哋准备翻学，好似自己有份咁。有人话呢叫痛感，我只系觉得系敏感啫。做人太敏感，系咪唔系件好事？

任何职业都需要某程度上面嘅触觉，识睇人眉头眼额，可能系比某种技能更加难。

好奇怪，同朋友讲起的记忆都是开心的，但是自己一个人的记忆通常有一种淡淡然的寂寞感觉。是不是我太敏感了？

隨住即將踏入成軍八週年 ，Mirror 揀嚟呢一首 R&B 元素中帶温情嘅旋律，延續佢哋嘅兄弟情，同埋繼續邁向同一星空方向嘅目標。

0: 作曲张继聪，填词郑敏，编曲监制苏道哲。什么性星期啊，同上个礼拜一样，停留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Mira 同往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时间系早上6点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总统普京将会参加下星期一至二在吉尔吉斯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峰会期间举行九场双边会谈，包括下星期一在比什海克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乌沙科夫说，今次会是两国领导人今年第二次个人接触，对于俄方来说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面，两人将会讨论双边合作进一步发展，包括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输送系统项目以及最重要的国际问题。中方早前公布，习近平将于听日至下星期四出席在比什海克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和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国事访问两国。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地优达星期四有大批居民示威，抗议大量偷渡客仍然滞留当地，期间与警方冲突，内政部长马拉斯卡呼吁冷静。几万名非法入境者自七月从摩洛哥涌入优达，至今仍然有几千人流落街头露宿海滩，引起当地民众不满。一批居民星期四在非法入境者露宿的海滩上与警方冲突，部分偷渡客的物品被销毁，同时有偷渡客向士兵掟石，12名摩洛哥人被捕，另外有两人因为袭击警察被捕。马拉斯卡星期五在国会表示，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呼吁各方冷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成立太空学院，培养更多军民人才。特朗普在休斯顿约翰逊太空中心发表讲话时表示，随着美国太空事业发展，需要培养新一代具备相关技能的军人、工程师和民用操作人员，因此有必要建立一间新的国家级学院。特朗普将这间新学院与西点军校，即是美国陆军学院、美国海军学院、空军学院和海岸警卫队学院相提并论，表示未来太空军亦都会拥有自己的学院。另外，特朗普又向执行阿尔忒弥斯二号任务的太空人颁发国会太空荣誉勋章。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

0: 播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1: 美国香摇女歌手 Dolly Parton 与世长辞，终年80岁。
2: If I should stay，
1: 她的音乐、她的创作、她的旋律成为流行乐坛的经典。星期六黄昏6点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的环球榜回顾 Dolly Parton 丰盛的一生。
3: 扩阔知识领域，
4: 放眼不同角度，
3: 拥抱世界节拍，
4: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3: 由而家到9点，
5: 阿 Lu、
6: 洪建威、
3: 知识识回社。
5: 6点半翻翻嚟，继续有知识会社时间啦。除咗直播室有建威之外咧，阿 Lu 都喺度啦。阿 Lu 早晨，
6: 早晨建威，
5: 早晨啊。跟住咧，我早排同啲朋友喺度讲咧，因为好快就9月1号开学啦。咁咧有啲朋友咧都会话，哇，如果咩日子生日最令人哋系觉得系会遗忘嘅咧？我其中有个朋友真系9月1号生日，
6: 通常都被遗忘，
5: 系冇人记得佢生日。
6: 因为大家都忙紧开学，
5: 一来啦，二来系有啲朋友你新识咧，你唔会即刻讲啊，今日咧其实我生日啊，咁样咁嗰啲。
6: 咁又系，但系如果论好记9月1几好记啊，因为9月1咧，我个有朋友仔系9月1号有纪念日，咁我都好记得嘅，咁我都仲问啊，点解你会咁拣嘅咧？咁因为咧佢而家已经系有儿有女啦嘛，咁但系佢系9月1号结婚嘅，
5: 系。
6: 咁當然咁樣好記啲啦。9月1号結婚，你結婚嘅時候未有兒女嘅時候咧，你又未必會諗我哋第日開學，其實9月1号好難慶祝噶喎，咁樣咯。咁而家有兒有女嘅時候，咪就係9月1号冇乜特別話點樣可以慶祝到嘅，因為都係要處理緊阿仔阿女開學嘅嘢啊。
5: 是但是都好嘅，咁9月1号都系易记嘅，我觉得呢个日子同埋都系对香港嚟讲系即系都系开学日，咁所以就点都会记得咯，咁样。咁但系咧个问题就系、是、虽然有人记得你生日，咁如果个蛋糕啊系出咗啲状况，咁又系咪好咧咁样？
6: 哦，其实咧呢啲情况咧几经常遇见嘅嗱。我自己咧就遇過2次
5: 嘅狀況，係咩狀況先？
6: 唔係人哋送俾我嘅蛋糕，係我送俾人哋嘅蛋糕。其中一個係我送俾人嘅蛋糕啦，就係、是我去拎嘅時候，因為我要去到尖沙咀拎嘅，咁嗰、那個。店員咧就突然間 call 我，就話你係咪幾多點幾點嚟啊？可唔可以遲多3个钟啊？咁講，跟住我話嚇，我出緊嚟咯，因為我喺元朗出嚟尖沙咀嘅喎，咁樣。跟住我有咩問題啊？我想知個牌寫錯名，跟住我話嚇，咁錯成點啊？不如你影俾我睇啊，咁樣。咁係即係我以為可能係寫得冇咁靚定係點樣啦、即係究竟點樣會錯呢？又因為佢哋嗰啲咁大規模應該係電腦打㗎嘛，我都係 online 訂然後打字落去，佢應該打字落去嘅啫咁樣啦。
5: 但係嗰塊嘢食得㗎嘛，有得係電腦打咁樣食得。
6: 哦，可以有啲食用噴墨紙㗎嘛。
5: 哦，係啊。
6: 係啊係啊係啊，直接而家有好多都係用印刷嘅形式㗎啦、
5: 啊。我見到通常都係寫潦草懶係靚咁樣。
6: 有啲鋪頭嗰啲就真係寫得好靚嘅，但有好多我都寧願佢唔好寫嘅。
5: 問
6: 佢，你俾生日牌我好過啦。其實其中有一間而家都成行成市嘅，好似嚟自日本嗰個品牌，佢哋係店員幫你寫噶嘛，即刻寫收錢嘅，
5: 係，
6: 但好核突噶咯，真係好核突嘅。
5: 我細個咧係去嗰啲即係就咁普通西餅鋪咧，佢都會同你即刻寫噶。 但有啲係寫得幾靚㗎，以前嗰啲咧。
6: 係啊，即係其實真係師傅寫，即係有啲師傅係即係練慣咗嗰幾隻字㗎啦嘛。

0: 常都
1: OK 嘅。
0: OK 嘅，咁但系而家可能即系铺头女店员或者男店员都好啦，咁你要啦，咁佢咪写俾你咯。
1: 即系佢真系一个普通店员，佢未必有即系叫做系哦训练专写字。
0: 系啊，冇噶，某一个品牌就有嘅。
1: 但系系靓嘅又系。
0: 系靓嘅，即系其中一个都系蛋糕品牌啦。佢哋係即時寫嘅，因為你即時買，佢都即時寫到俾你嘅、嗯。但係係靚嘅，同埋統一有個字型嘅。咁我相信佢基本上所有同事都要學嘅。如果唔係，應該唔會日日都有個人負責喺入邊等寫字。
1: 係啊，我覺得係需要嘅喎、啊，因為以前你話街坊嗰啲咧，咁、嗯、你就知道哦，嗰間寫得靚就去嗰間買。
0: 係啊，同埋係一個 signature 嚟㗎、嗯，即係我講話寫字寫得靚，任何一個同事入到去寫完出嚟都係嗰個樣嗰、那個咧，嗰、嗯、間咧，其實我一年買。买佢十个八个嘅，起码都、哦、即系系真系写得靓嘅
1: VIP。
0: 重点系就系因为咁样拎出嚟，你送个蛋糕俾人嘅时候，件事都靓仔啲、得体啲啊嘛。
1: 系，
0: 如果唔系咧，我都试过买个贵蛋糕噶，真系都唔系我哋平时大众见到嗰啲嘅易买嘅蛋糕铺嚟嘅。咁、已经话所谓好特色啊，呢样嗰样啊，咁样嗰啲啦，点知咧？即系你问佢哦，有即日生日牌佢系有，跟住然后咧佢嗰个朱古力牌咧系自己攞支牙签咧去戒甩嗰啲金色去填写个字嘅，
1: 系
0: 嗰个店员喺你面前写，
1: 靓嘅，
0: 好核突咯，就系、是，即系我个心态就系你不如俾咗我啦嗰块朱古力牌，我自己翻屋企写，
1: 系，
0: 即系我自己写可能，
1: 或者系你不如俾个胶嘅 Happy Birthday 我，
0: 系啦，即系我会宁愿买个靓靓仔仔嗰啲胶 Happy Birthday 咯。系啊，
1: 即系吹完蜡烛就掉咗佢，
0: 冇错，
1: 冇咁嬲啊！
0: 但系写嘅原因其实最主要系因为个名啊嘛，
1: 系
0: 因为要写名啊嘛，咁变咗系同埋俾人哋嘅感觉咧，嗰、那个你预先准备嘅蛋糕嘅重要性嚟噶嘛，因为系有名，即系其实你唔系
1: 拉夫
0: 突然间买俾我嘅，插个生日牌就似啦，就似系求其买俾即刻临时临急买嘅，
1: 哎呀佢生日
0: 冇订嘅，冇谂嘅咁样嗰啲，
1: 哎呀你冇买我又冇买，哎快啲去转角嗰间铺头买啦，
0: 系啦，
1: 即系惊有一个，
0: 即系会有咁嘅感觉，所以咧就好兴会问可唔可以写埋名噶咁样嘅，因为普通生日牌咧，其实好多蛋糕铺我相信佢哋自己都有啲现成印好也好，写好也好，都可以摆上去嘅。咁只不过咧，系你要写名咧，就系、是、会有呢度棘啦咁咯。
1: 好啦，去翻你头先嗰个话题，写错名啦，
0: 写错啊？点咧？直串错咗，因为佢系 double B 嘅。
1: 咁冇啊，你又等咪等两个钟咯。
0: 咁咪我就话我嚟咗咯，佢话佢尽快咯，咁啊跟住就补过一张新嘅咁样咯。
1: 系。
0: 咁佢就叫做都补得切嘅，即系我又唔系叫即刻要用到咯，夜晚先要个蛋糕嘅。
1: 即系呢啲叫有惊无险啦，但系网上面咧其实都有好多呢啲讨论，就系讲啊收到个蛋糕嘅时候一打开，以为。错咗个名字，又或者个字本身 Happy Birthday 个字都错嘅喎，咁点算啊？
0: 系咯，呢啲错我觉得真系搞笑啦。即系做开整开蛋糕或者系饼店，甚至乎酒店嘅。你冇理由會錯嘅，即係 Happy Birthday 喎，唔係個人名喎，唔係個人名，你唔係寫開，你寫錯或者你睇錯，或者嗰個客寫落張紙度寫得唔清晰，你唔 get 唔到，寫錯都唔奇。
1: 係，
0: 咁但係 Happy Birthday 呢幾隻字你都錯咧，就真係幾大錯誤。
1: 即係呢啲一個月都寫一千幾百個啦。
0: 係啊，講緊今次咧上曬新聞會講嘅咧，仲要係一間五星級嘅酒店嚟嘅喎。
1: 嗯。
0: 咁佢個慶生蛋糕裏面呢嗰、那個 happy 呢 happy 係相對係比 birthday 望落去而簡單啲，即係我
1: 都係錯係好明顯睇到，
0: 錯嘅機會率應該係低啲。即係我 expect 就係、錯應該都係錯 birthday 個字啦，因為我之前就係遇到一個錯 birthday 嘅字啦，第二個 case 就係、是。咁但係佢唔係喎，佢竟然係錯 happy 喎 ，happy 係 happy， 佢就 happy， 即系 double A 啊
1: ，double A
0: 变咗 double A 咧，咁呢个真系超低级错误，
1: 系
0: 真心低级错误，仲要你本身系间酒店嚟嘅，五星级酒店，
1: 咁点算咧？到最后
0: 吓咪俾人哋放上网笑咯，咁又冇特别啲乜嘢嘅，但系又确系好笑咯。
1: 但系好啦，去到嗰个场景，因为嗱点解错同埋为咩会错咧，我哋系唔会知道嘅，
0: 系。
1: 但系好啦，作为如果真系有一个蛋糕。打开，咦错咗，咁你会点呢？
0: 我会搣直情将，如果佢真系一个朱古力牌嘅话咧，我会直接掉咗个朱古力牌就算啦。
1: 系，
0: 因为你嗰刻你。

0: 趕唔切嘅。咁、而通常啦，唔會俾生日嗰個見到個蛋糕先嘅。咁、你哋都會準備噶嘛？準備蠟燭或者係俾驚喜搬出嚟嘅時候，其實你嗰刻應該知道錯咗噶啦嘛。咁所以就如果我真係遇到呢情況，我就掉咗個牌。
1: 但
0: 係
1: 咪喺個窿嗰度咯？
0: 少少啫，總
1: 即係就插支蠟燭咯。
0: 總好過係錯牌咯。同埋好多時咧拎蛋糕，大家都要留意嘅，我覺得要對一對個名啊。對一對個牌啦、即係自己睇一次。其實我訂開，我話啊，我話寫得好靚嗰間咧，其實佢每一次寫完出嚟都會俾你睇咗先嘅，即係佢連埋個蛋糕閂盒之前，就會俾你望一次，對多一次。
1: 呢個唔係正常嘅咩？我就咁去啲街邊有賣嗰啲連鎖，
0: 大型連鎖，香港幾十年歷史大型連鎖都會俾你望一次嘅，就算你係 online 訂好，現場訂好，拎張單去訂好啦。佢你拎蛋糕嗰刻，其實佢都會俾你對嘅、所以咧，即係拎蛋糕嗰個都要留意一下咯。我話第二次嘅經驗咧，就係我個 friend 個男朋友，佢就係買生日蛋糕俾我 friend 啦。咁點知翻到嚟一揭開就，咁啦，錯啦啲字錯啦。
1: 佢個女朋友叫 Heidi， 跟住個蛋糕寫 Judy 咁樣。
0: 咁又唔係嘅，佢都唔係錯人名嘅、都係錯 Happy Birthday 個 birthday 個字咯，就今次是錯長啲個字咯，錯 birthday 嗰 part 咯，跟住我哋一瞄就瞄到噶啦，咩事啊咁樣？
1: 咁好啦，咁你作為旁觀者，咁你
0: 笑
1: 講咩？
0: 我首先係笑，跟住同佢。
1: 但係咪你講先？
0: 唔係，大家都笑，未出聲。跟住問買嗰、那個，你
1: 冇睇噶？
0: 有冇覺得個蛋糕有問題啊？我哋係用呢啲形式去問佢先嘅。做咩事啊？咩事啊？有咩问题啊？
1: 哦，即系佢去到嗰刻都唔知道。
0: 其实到最后佢都唔知道个蛋糕系串错字咯。
1: 咁，咁算啦。咁但系到最后当事人咁系咪都知道咗就穿晒煲啦？咁样嗰啲。
0: 冇问题噶，我哋得啖笑啫嘛。因为嗰下系佢男朋友自己拎出嚟噶嘛，咁佢都完全唔知嗰个字系错，咁咪由佢错咯。
1: 冇啦，作为如果我系旁观者咧，我见到如果主人家佢哋都唔知咧，就无谓出声。
0: 系，唔系我哋都会笑，因为真系好 friend 嘅，几廿年朋友嚟噶啦。咁但系错呢啲字眼咧，都唔净止系 Happy Birthday 嘅，我哋有见过嗰啲Happy Wedding 啊，个 Wedding 又串错
1: 啊
0: ，Congratulations 或者啲小朋友几多个月？慶生唔係好中意一月、二月、三月都會慶一次嘅頭一年。個 month 嘅字啊都可以串錯嘅。開頭我都有諗會唔會佢係想寫 mother， 但係 mother 又冇理由係 m o t h s 啊，應該係 month， 跟但係又串錯咗好多粒字。
1: 所以買呢啲蛋糕嘅時候咧，記緊啊，就係要閂盒之前咧，點都要 check 下。

0: 我諗早排有好多朋友咧，喺條街度都見到穿住同一款 T 嘅人咧，喺街度走嚟走去，咁都知道啦。又係 OCam 嘅日子咯、哦，係、
1: 嗯、
0: 咯。咁你本身即係都係咪都有留意呢一類嘅同學仔啊，或者啊睇下佢哋玩咩先？因為咧，佢哋玩 OCam 嘅活動都會成為咗有時係新聞嘅一部分噶嘛。
1: 係。咁我自己會望下咯，但我又冇乜大興趣嘅，因為本身咧我對呢一啲活動啊興趣不大嘅。
0: 嗯，
1: 因為喺我嗰陣時嗰個年期或者一路到而家啦，通常聽到 OCam 啲遊戲啊，或者係佢哋啲團體活動都係
0: 負面，
1: 都係比較負面啦，同埋 bad taste 啦。
0: 冇啦，其實我覺得近年咧都少咗呢啲，可能大家都好留意，即係去玩呢啲遊戲嘅時候咧，都揾翻啲正正常常嗰啲遊戲，所以都近年我覺得係好似聽少咗嘅，
1: 聽少咗，但係都唔係完全冇啦。但係反而最搞笑有一個，即係都唔係 OCam 拆開少少講，係、有一個社區活動，啲哥哥姐姐佢哋嘅一啲集體活動咧，就玩啲類似 OCam 咁樣嘅活動咯。
0: 咁好啦，咁譬如咧因為有另外一啲朋友咧，就唔係覺得個活動啱唔啱佢玩，而係佢本身咧係唔想參加 OCam 啊、嗯，即係覺得自己啊，其實喂好。唔識人嘅喎，裏邊全部人都唔識，可能成個係七啊幾人或者六十幾人都唔識嘅喎，咁樣好似又要俾錢玩 OCam 會唔係幾好喎，咁所以咧都會有啲即係猶豫，覺得唔好玩 OCam 啦，或者唔好去啊咁樣，所以咧即係呢個性格比較唔合群，係咪唔適合玩 OCam 咧？應該
1: 睇你自己點諗嘅啫，我成日覺得而家我哋好中意分我哋自己係咩性格啊嘛，咁、其實既然如果知道自己係某啲性格嘅時候，你想接觸多啲人啊，或者係想自己有啲轉變咧，反而係應該要參與一下啊嘛。
0: 我細個嘅時候都係咁諗，因為我自己本身咧都好驚接觸啲陌生人，係啊，咁同埋我係嗰啲比較接嗰啲啦，所謂
1: I人，
0: 係啦。咁所以咧，去到一個即係嗰陣時，即係有得揀呢啲咁樣嘅 cam 咧，我都覺得係，既然去到一個人生嘅新階段啦，不如衝破一下啦。咁橫掂都係即係去幾日啫，即係三日咁樣。咁即係至多去完三日翻嚟，覺得都唔好玩嘅，下次唔去。但係其實都冇下次噶啦嘛。
1: 係，都真係你第一年入大學嘅時候有機會噶嘛，或者唔係嘅，都唔係話冇下次嘅。你做嗰啲咩祖爸祖媽嗰啲，咪又繼續每年咁玩咯。好多畢曬業都係翻去特登同啲新嘅師弟妹玩嘅啫嘛。
0: 係，但係作為祖爸祖媽咧，我覺得有時佢哋反而都真係唔中意某一啲嘅人，係覺得難搞嘅。
1: 係，
0: 就是、其中一樣咧，就係我頭先。我自己
1: 比較接嗰啲，
0: 好接嗰啲、
1: 因為其實係咪一定要挑起佢大家一齊玩嘅心啊？
0: 嗱，因為咧，你諗下嗰個環境入邊，成班人其實全部都唔識嘅，咁所謂叫做咩破冰運動啊，點樣叫做令到大家開始熟絡起嚟咧？呢個係所有 OCam 第一樣必須要做嘅嘢嚟。
1: 嗯，
0: 咁你祖爸祖媽個第一個任務就係呢樣，點樣令到你熟？哇、啊，點知你一班成班呢啲咁樣嘅？咁接嘅 I 人咧、就坐曬喺度，即係不如大家起身啦，不如認識下對方啦。咁全部啲嘢咧，都好似唔想玩，唔願喐咧。啲祖爸祖媽最驚呢啲。
1: 係，咁但係我想知咧，即係我自己唔熟悉啦，亦都冇去參與佢哋呢啲活動啦。其實係咪一定要搞呢啲活動嘅咧？即係係一個要交功課嘅東西嚟嘅咧？
0: 嗱，因為咧喺大學活動裏面唯一一個係全部人都會參與嘅咧、其實就係呢個活動。係。咁另外一個咧，這個活動其實都有一個好處嘅，就係、你令到成班人熟咗之後咧，無論你係上屆嘅，即係叫 Year Two 嘅朋友啦，去到 Year One 嘅朋友，你又識下下一班人係啲乜嘢嘢。咁、同時間咧，你又可能都物色下，咦邊啲人係有機會有領導才能嘅、哦？我其實可以將個棒之後交俾佢，因為咧其實係開學冇耐之後咧。你都要將個棒交俾新嘅新裝啊嘛，
1: 係
0: 咁，所以咧你咪即係趁個即係 OCam 活動咧，你就已經係物色緊啲人，係咯，即係呢個都係好多大學嘅唔同
1: 大家個做法都係咁樣啦，
0: 係啊，因為都係一個成全嘅效果喺度嘅。
1: 係，但係呢期大家都知啦，即係頭先阿健威講啦，就係、做緊即係OCam， 大家前排見到好多人喺度周圍跑咁樣啦。咁亦都有啲朋友仔自己都有分享嘅，因為參與其中啦，又或者係喺 在大學裏面遇到的一些情況，大家都有在議論的，就是關於即係 OCAM 的情況呢，就是啊，最怕遇到啲咩人啊，即係早爸早媽可能佢哋就會有怕遇到啲咩人，就有啲分享啦，可能食飯時間嘅時候呢就有啲傾談啦，點知呢就俾人聽到啦。
0: 係。
1: 咁聽到嘅嘢其實嗰啲內容呢都幾唔開心㗎喎、哦、即係好似呢大部分都係以貌取人，咁個個都想自己嗰啲仔仔女女都係啲靚靚嘅，唔靚靚都叫正常人啦、啊、唔好攬啊咁樣、嗯、即係其實呢啲說話呢俾即係俾啲新生聽到也好，咁或者俾啲隔離組嗰啲人聽到也好，其實都幾難聽
0: 啊！係啊，咁所以其實我覺得作為祖爸祖媽呢啲，咁亦都講嘢要特別要留意啦，小心啦。即使你覺得佢喂呢、這個新嘅同學仔麻麻地，或者唔合群咯，咁你都唔好喺一啲即係有機會俾佢聽到嘅場合咧，去批評人哋啊，或者去講人哋咯、
1: 啊，
0: 即係一定會唔開心嘅呢、這個。
1: 同埋當你身為係祖爸祖媽嘅時候，其實你有一個。優勢是幫他們的嘛，即是你站得這個位置，其實你做得這個位置，大家選你出來的東西，其實是覺得你有這個能力可以提攜一些年輕人嘛、嗯、帶他們一起，帶動他們一起玩這樣咯。
0: 咁所以呢其實即係譬如即係我今屆 OCAM 其實都過咗啦，應該咁所以即係譬如作為祖爸祖媽又好啦，又或者作為新一屆嘅同學仔呢，其實都可以即係去學習下一啲待人處事嘅位呢，都喺啲 OCAM 嘅情況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中方确认西藏吉隆增加至7人死亡，554人失踪。一支消防救援队伍昨日下午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搜救。受到泥石流影响，连接口岸最后几公里的道路被完全冲毁。救援队伍兵分三路，以水陆空方式前往核心灾区。中国武警表示，灾区核心区域的泥浆厚度超过 1.5 米，加上陡峭的地形和狭窄的山谷，令到救援行动极其困难。去到吉隆县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的国务院总理李强说，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人士，又强调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欧洲最年长君主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在首都奥斯陆一间医院去世，享年89岁。53岁的王储哈康继位，王号是哈康八世。挪威首相斯特勒形容全国人民都感到悲痛，哈拉尔五世的精神长存。奥斯陆市长林德博取消原定同日举行的婚礼，大批民众去到皇宫外献花悼念，多国领导人以及欧洲的皇室成员纷纷表示哀悼。哈拉尔五世深受人民爱戴，被誉为挪威君主制现代化的创造者。他打破传统，迎娶平民出身的索尼亚皇后。近年因为健康问题多次入院，他今个月17号入院接受与血液细菌感染相关的治疗，去到星期五早上去世。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赞扬政府在面对美国和以色列的限制与阴谋、制裁和围困加剧情况下采取的行动和工作。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的言论，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都被禁止。美伊谈判停滞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加强对伊朗的财政打击力度，警告各国切断与德克兰的商业联系，否则面临制裁。伊朗外交部说，根据国际法，所有国家都有义务不执行美国的制裁，认为参与制裁等同协助将一国的非法意志强加于独立国家。在本港，渔护署公布将于8月30号、9月5号和9月6号在全港多个地点就妥善控制狗只展开特别巡查和执法行动。如果发现畜养人未有按法例要求妥善控制狗只，会即时采取执法行动，不会预先警告。署方亦会向市民推广负责任宠物主人信息，有立法会议员支持行动。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朝早港岛东和长洲录得大约20毫米雨量。在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南昌之东南偏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

0: 19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税费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5: 我是代表圆形的陈淑兰，面面俱圆是我的代名词。
6: 我是方形陈子清，有我坐镇，节目一定丝丝正正。
7: 我是吴家乐，三角形作为最稳固的形状，无论几时都有我撑住你。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9: 扩阔知识领域，
10: 放眼不同角度，
9: 拥抱世界节拍，
10: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9: 由而家到九点，
11: 阿 Lu
12: 同建威
9: 知识识社。
13: 而家是早上的7:06，继续回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知识会社时间。外面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现在听听一些消息先。香港政府非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教育局请一级计划主任科技教育，项目主任行政，兼职助理项目主任，教学助理文凭程度，半熟练工人，最后就是杂工。咁有以上嘅职位，咁啊睇下大家啱唔啱啦。转头翻嚟会有阿 Lu 嘅 Lu 食全球啊，究竟我哋阵间会食啲乜嘢呢？

0: 全球埋藏各种珍馐百味，唔同食材调味煮法效果都好唔同，究竟应该点拣先至好呢？味王啊味王，你可唔可以教教我啊？
1: 味王就冇啦，等我带你捞食全球，
2: 教你全球食材有咩营养价值，点食点煮，适时适食，食到你唔会嘴藐藐。
3: 知识会社捞食全球，俘虏你个胃啊！
4: 今日捞食全球会带我哋食咩呢？
1: 皮蛋啊！
4: 呢个皮蛋都 OK。
1: 皮蛋咧，有啲人会叫佢做松花蛋啊，或者系彩蛋咁样咧。
4: 彩蛋，
1: 因为搣佢嘅时候咧，搣开咗之后咧，佢嗰个晶莹通透，有少少嗰啲镭射式嘅反射嘅。咁、所以有啲人系会咁样讲嘅。咁但系松花蛋都多嘅。咁偏大家都系香港，我哋会讲皮蛋，相对就即系大家听就明，同埋常见到啦。
4: 皮蛋即系你未剥壳嘅时候咧，系好似有堆柴包住佢咁样啊嘛，
1: 系啊系啊，
4: 即系有啲木糠咁样
1: 包住咁样嗰啲，即系因为咸蛋就系一啲黑色嘢啊嘛，
4: 要刮咗就变咗白色噶嘛，
1: 系、啊。
4: 即系我细个学嘅时候咧，即系点？因为你食咸蛋同皮蛋嘅时候咧，上咗碟就睇唔到个，即系你就好明显睇到啦。但系佢本身未剥壳之前个样系点嘅咧？
1: 系咩样？
4: 系啦，以前就系去啲杂货铺会见到嘅。
1: 系，总之有一堆咧就系啡色，有啲木糠啊嗰啲嘢攣住嘅，有一个咧就系黑掹掹嘅，咁就去分佢皮蛋定系咸蛋啦。
4: 但系我冇从由头开始咧剥一只皮蛋嘅。
1: 吓？点解啊？
4: 即次次都系已经整好咗。
1: 哦，你真系幸福喎、啊，幸福的小健威喎、
4: 啊。我如果系活喺依家咧，就会俾人哋话嗰啲咧，即系
1: 你鞋底都唔识绑嘅僆仔啊！
4: 蕉系黄色嘅咩？咁样嗰啲，
1: 从来都唔知道啊。
4: 系啊，
1: 系啊，西瓜原来系圆形噶，
4: 因为有皮啊。
1: 阿妈切俾我，全部都系方形，一粒粒吉住嚟食噶。
4: 但我本身就係有求知欲強嘅，所以我都有去街度睇嗰陣時，好細個嘅時候已經知咦咩嚟㗎咁樣，我搣埋皮蛋。
1: 我好細個都已經自己搣皮蛋㗎啦，因為
4: 搣㗎，
1: 咪就係、是、鑑粗嚟咯。即系攞喺手，就系、是、想要嗰个质感，就系、是、想试下嗰个感觉啫嘛。其实剥咸蛋都好得意噶，因为咧你一手揸落去嗰下咧，你鸡蛋唔可以大力噶嘛，你揸佢哋可以大力噶，好大力咁捻佢，跟住捻开晒佢嗰啲。
4: 但系啲壳唔会入咗去入边嘅咩？
1: 唔会啊，好硬噶、那个壳。咸蛋嗰个就小心啲，但系都好硬，好硬下嘅。咁直情你又要攞手指头去捽佢，甚至乎攞指甲去刮甩佢。可以係同細佬鬥快咯
4: ，OK
1: 呢個遊戲
4: 咁都有得玩
1: 嘅，係啦係啦，咁咧同埋皮蛋少吃嘅，所以咧就唔係成日有得做呢啲動作，就會想去咁做咯。每次買嘅時候就只問阿媽幾時食啊，幾時食啊咁樣嗰種嚟嘅。但係咧細個就因為睇電視咧，就有個印象令到我哋覺得啊唔可以食太多嘅，因為咧嗰陣時好似係咪 Beyond 放暑假邊套電影咧？唔記得咗邊套啦。點解啊家區冇得移民咧？嘅原因就係驗身報告X 光照到嗰個肚裏面有一嚿嘢黑色嘅黑黑地嘅，跟住後尾個結論話原來佢之前一晚食咗皮蛋咯，未消化得到，
4: 即係難消化，
1: 好無聊啊！咁啊記得住皮蛋就即係阿媽唔知係咪因為咁啦，覺得皮蛋唔可以食咁多嘅。所以真係唔常食嘅，但我屋企係會俾我哋就咁生食皮蛋嘅，即係就咁搣開，然後切開嚟食。咁當然啦，而家大家好多時喺啲酒家嗰啲食法都係皮蛋配紫薑，都係一個所謂叫生食食法啦。咁但係又有別於話啊，我攞嚟整皮蛋瘦肉粥咁樣，咁你就會煲過，或者係煲皮蛋芫茜湯，你會煲過嗰種啦。咁同埋皮蛋本身嗰個味道咧，我又去搣佢嗰下。搓甩佢嗰啲啡色嘅滋滋，嗰啲咁嘅碎開始咧，其實就已經有陣味噶啦、有陣怪味啊、屁味。
4: 係係係係，
1: 我哋會形容
4: 佢係有陣 我唔知係咪叫阿摩尼啊？
1: 係啦，係啦，有陣咁嘅味咧，所以咧，其實對於啲外國人嚟講，或者有啲人唔對味覺比較
4: 敏感
1: 嗰啲咧，會係唔中意嘅。所以點解一開始我問阿健媽你中唔中意食啊？你食唔食噶？就係驚你未必中意嗰陣味嘅人咯。
4: 但係我覺得咧，因為始終皮蛋都係啲製過嘢咧，唔同家咧。是會有不同的製法，咁我食過一些是很重、超重阿摩尼亞味嘅，
1: 超濃濃，超濃都食唔到落去，
4: 食唔到落去喎。咁但係淡淡咧，我係 OK， 即係正常應該係有少少嘅啫。你話如果太濃嗰啲，我覺得是有問題，即係我自己覺得啦。
1: 咁真係唔同嘅做法嚟嘅，即係大家可能大家有自己想醃製佢嗰個方式啦，所以係有別於不同品牌、不同字號，佢有啲唔同嘅味道嘅，真係會有濃啲啊咁樣。不過咧，我覺得而家咧，即係而家世代遇到嘅皮蛋咧，相對咧佢就已經係冇嗰啲咁勁嘅味啦。我都因為都幾經常食皮蛋，同埋都食過好多唔同地方嘅皮蛋。咁我發現咧係冇我細個以前遇到嗰啲咁濃烈嘅。
4: 哦，即係我下次再遇到我話你知。如果你想
1: 都有啲唔同嘅，所以你知道邊啲係特別濃烈嘅，你話我聽，等我去試一下。
4: 因為咧，我唔係成日食嘅，通常我都係搭單食嘅，即係可能唔知邊個人買咗，或者阿媽唔知點樣買到，佢食落去哇咁嘅咁樣。
1: 咁啊嗱，但係講呢一個皮蛋啦，我哋就即係華人食就幾經常會食到啦，但係咧曾經咧係被 CNN 咧評為咧全球最嘔心嘅食物嘅第一名嘅。咁當然啦，咁我哋梗係要反抗對抗，唔可以咁樣啦，覺得即係邊度係啊咁，即係其實係好食噶嘛，即係點解你會咁樣形容？
4: 即係特色嘅華人小食。
1: 係啊，點會係你咁樣評價咁樣，所以都有平反下嘅咁樣啦。咁但係其實即係點解佢哋會覺得係一啲咁差嘅嘢咧？佢哋會稱佢為百年蛋或者千年蛋咧，原因就係因為佢個外觀咧黑掹掹咁樣啊，即係點解會變到咁㗎？一隻蛋點解會變到咁㗎？係一定擺咗幾千年或者幾百年啦咁樣。但係其實佢哋唔知道個由來啫。咁但係點解當初會有皮蛋呢？其實都有個明朝嘅傳說，呢、這個無心插柳嘅由來出現嘅。咁當時咧就係相傳緊明朝湖南咧就有間茶館，佢哋個老闆咧就習慣將一啲泡過茶嘅茶渣就倒落去草木灰嗰啲堆嗰度嘅，即係堆埋一堆啦。每一次用完即係堆埋落去嗰度一堆啦。咁佢嗰間店咧本身就養啲鴨嘅，啲鴨咧又唔知點解啦，即係可能又覺得嗰度有啲草啊咁嗰啲，
4: 即
1: 係
4: 可以佔住我啲蛋喎、啊，係
1: 啦，咁佢就屙啲蛋落去啦。咁其實個老闆係不以為意嘅，直至到佢有一日咧就去清呢啲灰堆嘅時候咧，意外咁樣發現咗咧有幾粒

0: 蛋喺度啦。咁佢就尝试剥开佢嚟睇下系点啦。咦？点解打？即系因为拎上手已经觉得有啲唔同。打烂佢嘅时候，咦？唔系流汁咁样流出嚟嘅、嗯，即系蛋已经成只结硬咗噶咯。
1: 即系水晶水晶咁
0: 样，系啦，个蛋白变咗深啡色咁样嘅，但系又晶莹通透噶、哦，咁而嗰阵味咧亦都几浓郁，咁佢就系最早最早期咧发现皮蛋嘅一位老板啦，咁啊自此之后咧就继续去做啦咁样，但系其实咧点解会变成咁呢？其实有科学根据嘅，因为制作的原理和那个松花的科学是什么一回事呢？咁其实呢本身呢蛋白会变黑和变凝固呢，是因为呢它浸泡了在那些熟的石灰啦、草木灰啦，和这个碳酸钠还有盐的混合的一些碱性泥浆里面。咁呢個就係我哋現今嘅做法啦。你見都係攞翻草木灰啊嗰啲咁嘅東西嘅。咁而鹼性嘅物質咧穿透咗蛋殼之後咧，其實蛋白裏面仲有啲蛋白質就會變質，咁啊凝固就變成一啲膠狀，咁就產生咗一種獨特嘅蛋白嘅香氣。咁有啲人就覺得唔係香氣嘅咁樣咯。其實就係因為咁而造成嘅。咁但係大家好多時睇皮蛋話啊靚唔靚啊，就係有冇松花啊嘛。即系我哋讲嘅雪花，即系你有冇食过嘅？你知唔知雪花系有好多形状噶嘛？大家如果喺微显微镜下边睇，其实喺皮蛋嗰个透晶莹通透嘅啡色嗰度咧，其实靓嘅皮蛋系会见到呢啲咁嘅雪花的。
1: 哦，系咩？
0: 你冇睇啊？
1: 我完全冇睇、啊。
0: 好靓噶，好得意噶。我细细个已经问我阿妈，点解有时有，有时冇。阿妈嗰阵时答我唔到。到我大个咧识嘢啦，有人介绍叫我食。上环食上环嘅皮蛋，粒粒都松花嘅，咁、哦、我先知道哦，原来松花呢啲咁嘅雪花就系因为靓嘅表征嚟噶，咁样咯，佢、
1: 哦、
0: 真系会爆好多雪花出嚟嘅。
1: 喂，我唔系我完全唔知道啊，
0: 其
1: 實我就咁夹起一嚿就咁挤入口噶啦。
0: 哎呀，你要睇下啦，佢、哎、嗰个透明入边有好多雪花噶、
1: 哎，
0: 我仲早一，因为我个女中意 Elsa 啊嘛 ，Elsa 咪即系变雪咁样噶嘛，
1: 即系 Lego 咁。
0: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我嗰次咧即系氹佢食皮蛋咧，就系俾。俾佢睇，你睇下，你
1: 高意思啊？
0: 有 magic power 啊！佢成日话嗰啲雪花系 magic power。
1: 咁佢阿女又问你：阿妈阿妈，点解会咁样嘅？
0: 啊，佢咪就系话点解咯？咁我咪话咯，系啊，呢啲皮蛋嚟嘅，呢啲入边有 magic power 嘅。因为其实佢闻到个味，佢唔肯食。
1: 即系皮蛋 Elsa。
0: 系，咁啊尝试试下咁样咧，睇下佢肯唔肯食啦。
1: 咁佢肯唔肯食啊？到最
0: 佢咪揸住嚟玩咯，最终。我就冇再俾佢啦，食佢系唔肯食嘅。咁所以咧，皮蛋点解会有呢一啲松花嘅表面？就系其实经过咁样嘅埋住啦、张住咗啦，就会出现噶啦。
1: 即系其实自己整都得嘅，
0: 自己整得，不过麻烦啫嘛。
1: 系咯，要整几耐咧？其实
0: 同埋以前系兴用鸭蛋嘅、但系依家近年其实多咗有啲系鸡蛋嚟噶啦，即系会用鸡蛋嘅，所以都唔系千篇一律鸭蛋嘅。
1: 咁我点分啊？
0: 我真真係要問啦，如果你買嘅時候，咁但係嗰啲松花咧係點樣得嚟咧，都可以話俾你聽。
1: 好，
0: 即係因為成日講話，
1: 靚就係
0: 整得靚先，即係醃得靚先至有松花噶嘛。咁其實咧，佢嗰啲松花咧係蛋黃同蛋白之中嘅蛋白質分解出嚟嘅氨基酸，同嗰啲鹼性嘅物質結合咗，就形成咗呢一個氨基酸嘅結晶。結晶越多咧，代表佢嗰個熟成啦，同埋發酵度越高，咁就越鮮味啦。咁所以點解我哋話啊，如果見得越多雪花咧，佢就越好食咧咁樣咯，就會有呢個情況嘅。但係都市傳聞成日覺得嗰陣味咧係好古怪，係用馬尿嚟浸出嚟嘅，大家就唔好聽呢啲啦。因為嗰陣氣味係好似阿摩尼亞咁樣啊嘛，咁啲人就會覺得係即係刺鼻啲，就好似馬尿咁樣啦，就唔係嘅。同埋亦都有人講咧，就喂食皮蛋咧好容易中鉛毒㗎，係咪啊？咁樣咁呢個亦都係當年咧有呢啲咁嘅。都市傳聞傳出嚟咧，令到我媽少俾我哋食嘅。咁、其實咧，即係真相都要話翻俾你聽。傳統嗰個製作工藝咧，就係為咗令到啲蛋白快速咁凝固啦，會加入咧一啲氧化鉛，即係黃丹粉啊。咁、但係而家嘅食安標準咧已經非常之嚴格㗎啦。市面上咧合格嘅皮蛋咧，基本上無鉛工藝啊，我哋叫，所以咧係改用咗銅生啊呢啲咁嘅元素去代替嘅。只要大家咧揀選嘅時候咧，包裝邊。

0: 標籤寫到明係無鹽皮蛋咧，大家就安心食用啦。
1: 但其實整一隻啲咁嘅皮蛋要搞幾耐嘅咧，先至可以做到而家譬如我平時嗰個狀態咧？
0: 正常嚟講，浸二十日都到都有噶啦。
1: 我、哦、都要廿日噶，
0: 最少咯。
1: 哦，
0: 誒鹹蛋嗰啲啲人而家成日都自己浸噶，
1: 係咩？
0: 即係攞啱鹽啊，定唔知倒啲酒落去，翁一啱透明咁樣翁住佢幾啊隻咁樣擺曬一個嗰啲醋情入邊，就喺度整咯，自制鹹蛋啊嘛。
1: 其實咪都係類似令佢發酵嘅原理，所以佢食咗出嚟個白色咧，就係好似啲膠咁樣嘅。
0: 鹹蛋就唔係嘅，
1: 係咩？
0: 鹹蛋翁完出嚟未熟嘅。但系点解我用熟咧形容？我哋形容熟嘅蛋先至系会凝固噶嘛？咸蛋其实我哋平时喺街买嗰啲咧，黑色嗰个皮包住嗰啲咧，你打出嚟咧，其实都系水汪汪，同埋有个蛋黄，只不过佢嘅蛋黄唔系我哋鸡蛋嗰啲稀晒，而系硬咗啫嘛，而系即系固体啫嘛。但系佢嗰个蛋白咧，佢嗰个咸蛋白咧，其实都仲系稀液体状态嘅。你留意翻，睇嚟你又冇打啦。
1: 我冇打过噶。
0: 你净系食烧味饭入边嗰个咸蛋，因为已经就烚熟咗啦。
1: 我要烚嘅。
0: 点啊，健威冇理由噶，即系唉，威妈妈真系好人啊，所有嘢都帮你 prepare 好晒。
1: 唔系，我冇得食咸蛋噶。
0: 健康系咪？
1: 唔系，我净系去烧味铺先有得食嘅咋，所以我以为咸蛋一出世就系咁样。
0: 唔系啊，咸蛋唔系咁样噶。
1: 我咪新一代嘅嗰啲，即系唔识绑鞋带嗰啲。
0: 即系所以我唔理啲人咧，平时话你我喺节目里边讲嗰啲嘢，佢知啊，因为其实净系你知道。好多人都未知噶嘛。
1: 系。
0: 咁多人听收音机。即系谂下健威
1: 几廿岁，脑笋未生埋。
0: 你讲嗰啲啊，我知啦，咁啊，我知你知，我成日都系咁讲嘅，所以大家就即系对于皮蛋咧，其实唔使太多顾虑嘅。而家我哋最紧要拣选好即系标签量已经系得到标准认可嘅皮蛋咧，其实大家都可以放心食用嘅，佢都系一个好嘢嚟嘅。而家仲有好多新兴嘅食法啦，皮蛋配 pizza 啊，或者系皮蛋再配芝士啊，其实依家好兴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中方确认西藏吉隆增加至7人死亡，554人失踪。一支消防救援队伍昨日下午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搜救。受到泥石流影响，连接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救援队伍兵分三路，以水陆空方式前往核心灾区。中国武警表示，灾区核心区域的泥浆厚度超过 1.5 米，加上陡峭的地形和狭窄的山谷，令到救援行动极其困难。去到吉隆县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的总理李强说，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踪人士，又强调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总统普京将会参加下星期一至二在吉尔吉斯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峰会期间举行九场双边会谈，包括下星期一在比什海克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乌沙科夫说，今次会是两国领导人今年第二次个人接触，对于俄方来说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面。两人将会讨论双边合作进一步发展，包括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输送系统项目，以及最重要的国际问题。中方早前公布，习近平将于听日至下星期四出席在比什海克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和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国事访问两国。欧洲最年长君主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在首都奥斯陆一间医院去世，享年89岁。53岁的王储哈康继位，王号哈康八世。挪威首相斯特勒形容，全国人民都感到悲痛，哈拉尔五世的精神长存。奥斯陆市长林德博取消原定同日举行的婚礼，大批民众去到皇宫外面献花悼念，多国领导人以及欧洲的皇室成员纷纷表示哀悼。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不稳定，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101.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4: 一宗命案，
5: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4: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5: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4: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5: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6: 身为演员，而家摇身一变成为时装设计师的佢，有啲乜嘢着衫要求呢？
7: 我想去接受一啲新嘢咯。其实我好多衫咧都会去尝试，即系都唔想太单一咯。即系如果有机会嘅话，我都会想试下着呢一啲衫。如果我唔试过嘅话，我唔知道自己 can 唔 carry 到呢一件衫。如果我试咗嘅话，觉得唔啱，咁我就可能今次或者下次唔好着咯。
6: 要知道郭柏言嘅扮靓小贴士，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3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8: 何敏燕
9: 医生你好，见边度唔舒服啊？
10: 冇唔舒服
9: 吓，冇唔舒服，咁你嚟做咩啊？
10: 嚟同医生倾下偈咯
9: 吓。
4: 想认识医生，听下佢哋自己嘅故事。逢星期六晚睇《医生与你》，医学人啊，专访香港医疗界重量级嘉宾，细听佢哋嘅独特经历同见解。《医生与你》，医学人，今晚8:00，港台电视31。
11: 正啊！
12: 健威有咩睇啊？
11: 阿 l 今次我介绍嘅系超级导赏霸王，旧建筑、草野、游乐场，样样都系独当一面噶。
13: 各位团友，健威导赏团嚟啦！
14: 好，又翻到嚟健威导赏团啦，7:30过后啊，有呢个环节啦。今个星期讲咩呢？其实我哋曾经都有提过类似呢啲咁嘅铺头，就係茶餐厅。咁但係点解今日又要讲茶餐厅呢？因为最近呢，我留意到网上面有啲文章呢，就有讲话喂，原来茶餐厅係男人避风港嚟喎。你有冇睇过呢啲呀？
15: 咁驚我真係唔知喎。
14: 佢哋话呢，呢一类旧式茶餐厅呢係男人避风港，咁喺里面呢就係揾到自己嘅 me time 囉。咁里面呢就讲到嘩，如果你呢係一个即係辛勤一日工作嘅男性啦，咁就一个人入嚟静静地呢就可以食个蒸鱼啊、碟头饭啊，又碌下电话啊，咁样就好惬意啦。因为喺茶餐厅里面呢，佢话最紧要呢就冇咩呢，就冇一啲即係女仔啊，又或者冇乜情侣啊。咁喺里面呢就有一个好平和嘅气氛啦。咁同埋呢茶餐厅呢就免收加一嘅。咁另外呢就会有啲阿姐呢就走埋嚟问你要唔要个汤啊，咁样。咁所以呢就觉得哦，好似好温暖啊呢度。
15: 係。
14: 係啦，咁样囉。
15: 咁我自己觉得啊，係咪即係佢哋觉得係呢个现象呢？我純粹係諗，對於男士們嚟講咧，佢哋嗰啲選擇咧啱佢哋口味，同埋多款式啲，亦都唔使太拘束拘緊咁樣啊。因為可能有時去到我食西餐嗰啲，刀叉我都唔中意，即係按佢嘅次序去揸噶啦，覺得好麻煩。咁你喺茶餐廳就唔需要嘛。
14: 係。
15: 咁同埋茶餐廳都有機會食到鐵板餐啦，又唔使咁拘緊喎。即係我覺得係因為咁，所以啲男士們對於呢個茶餐廳係有一個咁高嘅評分啦。
14: 我諗係睇人啦，因為自己作為一個即係成日都食茶餐廳嘅人咧，我又冇覺得佢想象中咁浪漫嘅嗰件事。但係我係好認同咧，喺茶餐廳嗰種自由奔放咧。
15: 是
14: 真係嗰度係特有，
15: 係真係好奔放。
14: 因為你譬如去 啲即係我哋叫做正式少少嘅西餐廳啦。咁佢可能會即係我有個包上俾你，跟住就有個嗰啲牛油刀，跟住有個有嚿牛油咁樣，跟住個牛油可能仲另外有隻碟咁樣擠住，跟住另外咧就有一啲小嘅刀啊、匙羹啊幾隻啊、刀啊幾個啊咁樣就俾你喺度揀嚟食。即係一擺到呢個排場出嚟咧，你有個感覺就會覺得。咦，咁我要適用先得喎，同埋我要話俾人哋聽我適用。如果唔係你一下就已經攞最大嗰只，佢又係咁鋸咧，人哋啊，即係可能啲侍應或者側邊啲人
15: 就望你啦。
14: 其實佢唔會望你嘅，即係你咪食咯。但係你自己心裏邊就會有個壓力，係啦，就會覺得、哇！你擺咁多嘢喺我面前，如果我唔係樣嘢用曬。唔係由出面食到入邊，咁咪即係話俾人哋聽我唔識食咁。咁但係茶餐廳。

0: 唔同啦，茶餐厅咧，你只系需要佢咪有个桶入边有筷子有刀叉诶铁匙羹嘅。我最中意系用咩咧？就系无论饮汤又好，或者系去食个饭都好，我都系攞支铁羹。
1: 系啊，咦，我有嘢同你相似喎、
0: 哦。因为咧嗰支铁羹咧，你食猪扒、牛扒都系可以用嗰支铁羹食噶嘛。
1: 系啊，
0: 系啊，曾经我嗰阵时见过咧，有啲旅游人士咧，佢都发现到香港茶餐厅咧系有个神乎其技，就系咦啲人咧，香港人。就拎住啲鐵匙羹係咁咪咧，已經食到曬成個飯豬扒飯喎，成個咁食曬，即係佢哋覺得好驚訝，點解唔使用刀叉嘅咁樣？咁我心諗嚇、啊，其實你正常喺呢度大嘅人、那個技能就係攞支鐵匙羹可以食曬啲嘢㗎。係
1: 啊，係啊，好中意用嗰個鐵匙羹嘅。其實咧，我想講我對於嗰啲咩啊韓食店啊，
0: 係
1: 即係我睇韓劇嘅時候咧。對於佢嗰條長嘅鐵匙羹，我好喜愛噶，
0: 即
1: 係我覺得好方便嘅，因為我自己身邊嗰啲朋友會覺得我好奇怪啊，點解我成日都要揾條鐵匙羹嚟食飯、
0: 嗯？
1: 因為我去到餐廳咧，本身佢根基嗰啲中式飯咪中意俾
0: 教羹，
1: 夾咪啊細嗰只，即係飯碗羹，飯碗羹。我是不用的，很憎用那個飯碗羹、啊、我想說除了食粥，其實我食粥有得選我都照用鐵匙羹，我不怕辣嘴、
0: 是
1: 是是，我覺得個鐵匙羹很好、啊
0: 嗯、
1: 又可以剝得很乾淨，
0: 是是是是是，
1: 即是我是情有獨鍾這個長的鐵匙羹、
0: 啊、所以呢其實譬如剛才說即茶餐廳其實是有些技能是可以訓練到啦，或者係俾人哋可以睇到。咁頭先我哋講話啊，哇！茶餐廳係男人避風港啊嗰啲咧，咁亦都有本身有本地嘅朋友都話：喂，其實邊度係啊？有啲茶餐廳好鬼嘈喎，即係嘈到爆炸，你點可能有 me time 啊？喳喳臨食完，喳喳臨走啦咁樣。咁同埋就話而家嘅茶餐廳咧，即係可能你以前咧。一個人去食茶餐廳咧，就係、是、叫做即係都係其中一個選擇啦，又快平靚正咁樣。咁、但係人哋啲人講話，喂，而家茶餐廳好貴噶，你可能食一個咧係六七十蚊起碼噶，即係你夜晚去食咧，可能八九十蚊噶，真係咁樣。咁就覺得個價錢咧已經唔係嗰種話咁有優勢嘅地方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話個食物品質啦。咁我覺得食物品質咧就睇一間間嘅。同埋你本身咧茶餐廳勝在咩咧？因為佢有好多唔同嘅選擇啊，即係嗱有集團式嘅茶餐廳啦，又有啲係單頭，即係嗰個屋村裏面嘅茶餐廳。其實嗰啲全部都叫茶餐廳。
1: 嗯，
0: 個問題就係你揀邊間，同埋你去開邊間。咁所以咧，你就揀一個你自己覺得哦，嗰度咧係少油少糖少鹽嘅喎，嗰度咧就炒可夠火候喎，你咪揀嗰間去食咯。呢樣我覺得咧就係一個好個人選擇嘅問題。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話其中一個喺香港食飯，尤其是食茶餐廳，令到好多人覺得咧唔開心唔舒服嘅地方係咩咧？搭台
1: 係，
0: 即係有啲人唔中意搭台，但係你茶餐廳咧
1: 好難搭，
0: 好少唔搭台
1: 嘅。係啊，
0: 尤其是你一個人去食茶餐廳。好難唔搭台嘅，真係、即係同埋你一個人去食咧，佢一指咗張台俾你，就已經係搭台
1: 你都冇得揀啊！
0: 係啊，
1: 佢安排咗俾你，你就要去咯，同埋
0: 冇錯啦。
1: 即係你唔好諗住我坐第二度，佢都係會喝住你叫你。
0: 係啊，
1: 嗰邊嗰張啊，
0: 嗰邊嗰張啊，
1: 嗰張留俾人嘅。
0: 係啊，嗰張留起咗㗎。又或者你坐嗰張咧，佢都話俾你，轉頭有人搭一樣㗎咋，你坐翻呢張啦咁樣。
1: 佢都會好老實話俾你聽。
0: 係啊，咁樣咯。咁所以咧，如果你話即係真係要點樣可以做到頭先嗰個場景咧，其實你都要睇下唔同嘅地區啦。因為有啲茶餐廳咧，你真係去到九點十點咧，其實都好多人。
1: 嗯，
0: 你係絕對做唔到嗰種即係 me time 嗰個情況。不過嗱，我哋今日就講茶餐廳咧，其實佢都有好多可愛之處，又或者係好體現到香港文化地方嘅。我哋轉頭翻嚟講。

0: 嗱，今日我哋啊讲茶餐厅啦，无论你认唔认同佢系一个男人嘅浪漫都好啦，咁佢系好代表到香港嘅。
1: 嗯，
0: 咁首先茶餐厅咧本身个起源咧就系源自于四五十年代啦。咁因为嗰阵时咧，其实系所谓叫有啲唐式嘅豉油西餐，
1: 系
0: 咁啊嗰阵时就已经有呢一类类似茶餐厅，又或者系有啲人会觉得，嗰啲其实唔系茶餐厅嚟嘅，嗰啲系叫冰室。咁因為之前我哋都有提到冰室同茶餐廳呢，其實係兩樣嘢嚟嘅。
1: 嗯，
0: 因為冰室佢就係做啲輕小食啊，同埋佢係唔做晚市，主要為主。咁後尾呢，就因為已經有呢、這個即係茶餐廳嘅即係牌照出現啦，所以呢就可以明火啦，亦都係可以做好多唔同嘅嘢食啦。即係你牛扒、豬扒、炒嘢、飯、燒味等等呢，都可以有機會喺茶餐廳揾到。咁所以呢，造就咗呢即係香港一個好多元化嘅發展，即係你話六十年代其實係趁住香港即係所謂叫工業啊，又或者係所有唔同行業嘅興起咧，其實茶餐廳都係嗰陣時興起咗，因為好多人出街食飯，即係你起碼一個晏晝你都要出街食飯啦，咁你就算夜晚翻屋企食，咁咧就所以咧嗰陣時係好流行茶餐廳，亦都係你而家見到有好多老字號

0: 都係講緊，譬如話，佢已經係60年代已經開始做起啊，就係咁解咯。我自己本身對於茶餐廳嗰、那個即係鍾愛啦，其中一個原因係我嗰陣時係去搜羅嗰啲茶餐廳嗰啲廢爐牌啊，即係市政嗰啲牌啊。
1: 其
0: 實我嗰陣時都有講過，即係佢有一塊牌咧，寫住即係話叫人哋即係唔好隨地吐痰啊！如果唔係咧，就會引起廢爐啊！咁佢有幾句嘢嘅，咁有一排，咁有嗰啲牌嗰啲餐廳咧，其實好老實講，即係由我哋做健威導賞團好早期嘅時候介紹呢啲餐廳咧，到我而家我真係睇到有好多間呢啲餐廳咧，其實已經冇咗。所以你如果依家再有機會再見到呢啲牌咧，咁嗰啲就係、是。叫做石果僅存啦咁樣，因為我嗰陣時睇咧，其實都唔係話好罕見。而家我只係能夠講係好罕見，如果你見到嗰個牌咁樣咯，咁嗰啲就通常係茶餐廳會有嗰啲牌喺度啦，因為佢當年屹立喺度嘅時候就已經有塊牌釘喺度，叫人哋即係唔好隨便吐痰啊等等嗰啲嘢咁嘢。
1: 係。
0: 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茶餐廳其實係有好多嘢可以食噶嘛，咁當然啦，譬如都係去翻間間。那個廚房本身是叻整乜嘢，咁佢你就通常就會吸引咗某一啲客去，因為有啲茶餐廳咧，佢係用大鍋炒嘢，
1: 係，
0: 咁所以佢啲嘢係特別好食嘅，即係佢揚州炒飯、乾炒牛河特別好食嘅，真係。咁同埋有啲茶餐廳咧，佢最出名嘅咧，竟然係炒公仔麵。
1: 都係㗎，
0: 因為咧你屋企炒咧真係炒唔到咁乾身。佢有啲茶餐廳，佢真係唔知點解你就可以做到咁乾身，炒到好好鬆啊，好好食咁樣。咁所以有啲人就係話啊，我就係為咗一個炒公仔麵就去食呢間茶餐廳。係。咁亦都係有傳統嘅朋友就係為咗杯嘢飲去茶餐廳嘅。
1: 嗯。
0: 啊，即係我為咗杯奶茶，又或者我為咗杯咖啡。去嗰個茶餐廳，亦都有呢啲。我自己都係呢啲人嚟嘅。即係如果嗰間餐廳，即係譬如正常，我都係食個常餐。咁常餐通常包括啲咩咧？即係包括個三文治啦，咁有蛋啊，咁有塊餐肉啊，跟住另外可能有個通粉咁上下。呢啲就通常茶餐廳會有常餐。咁呢啲咧，其實你就好難整得難食嘅。
1: 嗯，
0: 即係如果佢個炒嘢蛋俾你，整個多士俾你都難食咧，就冇得講啦。呢啲真係。咁但係咧，嗰杯嘢飲咧，我覺得係一定要係好飲嘅，同埋我叫茶餐廳嘢飲咧，我係會叫佢，譬如可能咩小奶、小冰啊，
1: 即係你會
0: 只係小甜、啊，
1: 嘅，
0: 即係我會有呢啲咁樣嘅要求嘅。咁如果佢做唔到俾我咧，咁我都唔係會再去噶啦，已經係係啊，唔係咁你其實你有寫到噶嘛，即係你點會？譬如嗱，一杯如果當我係咖啡咁樣，咁咖啡小奶係應該係咩色啊？你仲淺色過嗰杯奶茶喎、啊？咁點算啊？咁即係做唔到囉，個意思係咁樣。咁所以我呢就會有個小氣寶呢，我就要
1: 寫低，有記低嘅，
0: 下次唔使嚟。咁但係嗱、如果佢突然間出現咗個情況呢，就係、是、喂唔係喎，佢啲嘢食好好食㗎喎。
1: 係。
0: 咁呢我又會再寫低啦，哦呢間嘢呢你可以嚟食個嘢食。咁但係嗰杯嘢飲你都要飲㗎嘛，咁你要嗌咩呢？我就會揀熱檸茶、凍檸茶嗰啲啦。即係我啡嗰啲我就唔考慮啦，咁樣咯，或者係再穩陣啲咯，嗰啲杏霜嗰啲咯，
1: 係，
0: 因為杏霜嗰啲係沖噶嘛，其實就好難飲嘅，照計，咁咯。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譬如我其實都覺得咧茶餐廳得意嘅地方，即係如果譬如有啲朋友，即係尤其是而家可能有啲年輕人咧，佢可能自細佢都係去啲連鎖快餐店多，佢反而係有機會會少去呢啲茶餐廳。我其實覺得咧，即係去茶餐廳呢個體驗咧幾得意，就係、是、搭台。
1: 嗯，
0: 因為你搭台咧，就有機會同一啲唔識嘅人一齊，即係可以同台食飯。咁啊，一來譬如作為我哋做電台節目主持，我哋係可以喺個收料啦。即係有時你聽人哋講嘢咧，都好得意噶嘛。咁你未必喺節目嗰個講，但你就會覺得啊，咦，又聽咗啲得意嘢，好似人哋做節目俾你聽咁樣啊。咁所以我係鍾意去呢啲搭台嘅。咁同埋呢，作為一個即係我已經成咗年好多好多年嘅人呢，即係你去到茶餐廳，咁可能有啲人嗌唔識嗌啊，又或者唔知點食呢， 咁我哋咧就發揮咗個功能，嗯、即係作為香港好客之道，
1: 你就會建議啦。
0: 我唔會建議佢食乜，但我會話俾佢聽點食啊。
1: 嗯，
0: 即係有啲嘢咧，譬如佢啊，究竟點食嘅咧咁。

0: 即係個菠蘿包，即係菠蘿油咁啊，點食咧？使唔使抹翻開佢搽咧？咁樣咁你就可以話俾佢聽，嗱，其實唔使嘅，就一啖咬落去，咬到牛油就牛油，咁啊就慢慢喺個裏邊，就等個牛油個香氣咧散發開去，咁啊啊，咁啊好好食啊，咁樣等等。咁所以就呢啲咯。咁同埋有時有啲有啲侍應好好嘅，即係譬如佢會見有啲人佢有個袋咁樣，咁佢會攞張凳你擺下個袋啊，又或者可能我本身我係一個人去，咁我坐一個四人台，咁另外有兩個人嚟到坐之後咧，我都會哇你個袋可以擺我呢邊，或者我推張凳俾佢就擺我，咁呢啲就發揮咗好客之道。
1: 咁唔係真係咁容易遇到喎，你成日都遇到㗎。
0: 想遇到噶，因為我一個人去茶餐廳咧，我對面一定有人搭台嘅。即係如果係譬如試過兩個人遊客咁嗰啲，又會介紹啦。咁另外咧，有試過一個人咧，我試過咪就係話佢見到我嗰隻錶幾得意，跟住佢話：咦，你都中意呢個款㗎？跟住我係啊，咁樣就即係傾咗一程咁樣嘅，即係講錶經食飯咁樣咯。但係到最後大家冇交換電話，又唔知道大家。是乜嘢嘢嘅，咁就起身，首先下次有機會再繼續傾，拜拜咁樣。咁我覺得幾好喎，其實冇機會㗎。咁、但係你禮貌上你咪講聲，咁但係覺得呢一種萍水相逢嘅交集咧，喺個茶餐廳裏面出現咧，你唔覺得好浪漫咩件事？係咯，
1: 我都講。
0: 咁所以咧，如果你話喂唔係，我未發現到茶餐廳有啲咁嘅樂趣咧，不妨去多啲茶餐廳，去多啲你就會發現。